0: 陈博士啊，睇病就医咧就同我哋每个人都息息相关噶。咁白之文工程系点样提升医疗服务水平噶？
1: 重点咧系深化医共体建设，推动医疗资源均衡配置，加强深裂一张网建设，强化联合病房、联合门诊服务。
0: 深电一张网，咁即系咩高科技啊？
1: 嗱，深电一张网咧就系通过远程深电监测系统，令到基层卫生院嘅检查数据实时咁样传翻去区级医院，专家即时诊断，群众咧就唔使跑嚟又跑去啊嘛。
0: 咦？咁农村嘅老人家睇病咪更加方便咯？
1: 系噶，同时咧亦都大力推动区级公立医院急诊、急救同埋临床服务中心建设，提升区级医院博药科室诊疗水平，推动重点。

0: 最清于半点报时是由江门农商银行特约播出。
1: 小姐你好啊，请问你在江门几耐啦？
2: 我在江门二十几年了，是老江门了。
1: 咁恭喜你获得江门农商银行市民贷 2.0 的申请资格，额度可高达100万，年利率可低至三厘，仲可以申请七年期先息后本，借10000蚊，每日利息先8毫子，江门人就可以申请啦。
2: 哇，咁好用，等我叫埋我不老表都一起去江门农商银行申请个市民贷 2.0 先。
0: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时
2: 早上8:30，
3: 穿越星海无垠，
4: 跨越山河万里
3: FM 98.3
4: 新会电台，与你在电波中相遇，在喜悦中相逢。
5: 防溺水安全知识问答。如果不幸发生溺水，你应该点做啊？
6: 首先唔好惊，发现周围有人嗰阵呢，即刻呼救，尽量放松全身，令到个身体漂浮喺水上边，将头部浮出水面，用脚踢水，防止体力丧失，等待救援。
7: 特别要注意啊！未成年人发现有人溺水嘅话咧，唔可以贸然落水施救，应该咧即刻大声呼救求助，救人咧都要喺自己能力范围内。
5: 增强防溺意识，筑牢安全防线。
8: 防蚊灭蚊五字诀：翻翻盆倒罐，排清积水；清清除塑料袋、废用瓶罐等垃圾容器；封封盖储水容器。填填平挖坑，废用水塘水沟、竹洞树洞；疏疏通沟渠。这五项措施的核心逻辑是：无积水就无蚊虫。
1: 夏日蝉鸣，
9: 繁花风铃，带上983，
1: 拥有明媚好心情，
10: 拥有明媚好心情。

0: 我份人勇于攀登，但系我从来都唔会乱闯红灯。
1: 我热情奔放，但车辆我从来唔会乱停乱放。
2: 我识饮识食，但我绝对唔会浪费粮食。
3: 文明共识，勇于生活点滴。
4: 远离非法集资，拒绝高息诱惑，打击非法金融活动，保障人民财产安全，树立正确理财观念，警惕非法集资陷阱。
5: 烟头火柴唔乱掉，电线常检不可少，消防器材识得用，安全防火有妙招，遇上火灾紧急时，119要懂呼叫。
6: 人人把好防火关，有备无患保平安。
7: 喂，兄弟，索得爽唔爽啊？讲个秘密你知嚟，你每索一啖，我就偷偷咁样扣你五分钟寿命，仲送你口臭、牙和咳嗽三件套。
8: 等阵，你之前冇讲过有呢啲赠品噶噃？
7: 系哟，乜你冇睇到包装上面写咗啲乜嘢咩？吸烟危害健康啊！不过你依家退订壮力得切，附送你赠品，呼吸畅顺，荷包变厚，约会成功率加50%添。
9: 香烟嘅隐藏条款咁稳笨，趁早退订，让健康不退步。
4: 倾听民声，沟通民心。民声热线节目第396期将于9月9日中午11:05至11:55播出。今期节目的主题是应急预案编制和应急演练。上线嘉宾是生活区应急管理局党委委员副局长林炳光。
10: 大家好，我是区应急管理局林炳光。9月9日我将上线民声热线节目，届时同大家讲讲应急预案编制和应急演练方面的话题，欢迎大家收听收看，并请多提宝贵意见。
4: 民声热线节目由生活区委宣传部、生活区融媒体中心主办，生活人民广播电台、生活家 APP 同步直播，生活电台频率98.30赫，生活家 APP 在直播专栏播出，节目热线6612999，亦可快邮见到生活民声热线邮箱xhmsrs@163.com， 欢迎广大市民提出宝贵意见和建议。
11: 左邻右里齐出手，蚊虫冇掟走。
12: 佢只有积水，兜佢。佢只有兜佢。
13: 萝卜妹啊，近排咧落雨多。花盆托盘、废旧瓶罐、阳台水槽、垃圾杂物堆呢啲咁嘅地方咧，最容易啊有积水。
12: 嗯，积水啊最容易咬蚊啦，所以德叔，我一定要细心啲检查清楚啊。
13: 啱啱啱，咦，今日啊唔见阿全嘅，啊佢又话要加入我哋嘅防蚊特工队。
12: 佢啊仲忙喺屋企请积水。搞到呢嘢上神难，会开医生喎。
13: 虽然皮疹、发烧、关节痛呢啲咁嘅疑似症状咧，就要及时睇医生啦。
14: 德叔、萝卜妹，我嚟啦。
12: 哦，前安你无事啦嘛？
14: 好在虚惊一场。
13: 我哋咧去防

0: 蚊滅蚊，要係做好防護措施先得噶。要係著長衫長褲，噴好蚊怕水。
1: 嗯，我知。
0: 咁你尋日咧又搞到自己成身冷。
2: 係啦，你請乜只衰咋？
1: 阿二叔公之82年嘅紅酒咯。
3: 嚇？左邻右里提醒你，积水日日倒，蚊虫命难保，疑似症状早就医，左邻右里都安好。
4: 春赏绿芽，
5: 夏听蛙，
4: 秋连霜华，
5: 冬煮茶。 FM98.3
4: 新会电台，
5: 陪你看四季流转，
4: 赏人间芳华。

位听众，欢迎收听983新闻简报。近日，江门市举行2026年中华慈善日主题宣传活动，活动现场举行多项公益仪式。首先进行的是蒲公英关爱行动助学金颁发仪式，该行动至今已累计资助困难学子超590人次，发放助学金逾160万元。随后，主办方为爱心企业、医疗机构、志愿服务队等爱心单位颁发牌匾，致敬各界力量在侨乡慈善事业中的责任担当与温暖奉献。据了解，近年来，我市双百工程社工队伍常年奔走一线，关爱困难群众，全力打通民生服务保障的最后一米。近日，新会双水镇举行2026年庆祝教师节暨教育促进会讲教讲学颁发仪式，全镇约150名师生教育工作者及各界嘉宾齐聚，表彰先进，弘扬崇文重教风气。过去一年，双水镇教育事业硕果累累，完成上林十年小学与天台小学资源整合，优化教育布局，改善办学硬件，落实双减政策，实现全镇中小学生午休躺着睡，提升办学服务水平，深耕德育工作，打造红色立德树人思正特色品牌，教学质量稳步提升，中高考成绩再创新高。近日，国家体育总局局长高志丹表示，15五时期，我国将不断完善全民健身公共服务体系，到2030年实现人均体育场地面积达到4平方米左右，经常参加体育锻炼人数比例达到40%左右，新建或改扩建5000个以上小型体育公园、小型健身中心、多功能运动场及群众滑冰场，推动全民健身与全民健康深度融合。中国国家医疗保障局副局长王文军9月4日表示，所有省份均将适宜辅助生殖技术纳入支付范围，全面实现分娩阵痛纳入医保报销。王文军介绍说，截至目前，我国生育保险参保人数达到2.6亿，22个省份、193个统筹地区将灵活就业人员纳入保障，28个省份、303个统筹地区实施政策范围内住院分娩个人无自付。阿根廷总统4日签署法令，修订2026财年预算，增加国防、军事和情报部门经费，同时拨款外交部支持涉马岛的外交行动。1982年，阿英两国因马岛主权归属问题爆发战争，

0: 以英国胜利而告终。阿根廷战败后一直没有放弃对马岛主权的要求，英国则拒绝就马岛主权问题进行谈判。这次新闻简报报道完毕，多谢收听，再会。
1: 防溺水安全知识问答。各位家长，防止小朋友溺水，你哋要点做啊？
2: 一定唔可以将小朋友单独留喺浴缸或者系湖边、海边呢啲地方，要专心睇住佢。我哋同小朋友嘅距离要伸手可及，唔可以疏忽大意啊！
3: 仲有啊，教育啲小朋友咧，唔好喺水中追逐打闹，防止咧逐亲同埋窒息啊！
1: 家长喺小朋友外出嘅时候，要做到四知：知去向、知同伴、知内容、知归时，咁样小朋友嘅安全就更加有保障啦。
4: 增强防溺意识，筑牢安全防线。
5: 小心金，
6: 金博士聚焦百千万工程，共举五年显著变化新画卷。
7: 博士啊，发展是需要人才啊，那我们新会是怎样吸引人才过来发展的？
8: 嗱，新会现在就在深化拓展百万英才会南越行动，加强同高校合作，开始逐梦湾区圆梦新会招才人资招聘活动。
7: 那要招什么人才啊？
8: 那就会大力地引进高校毕业生、高层次人才和急需紧缺人才。咁为咗令到更多嘅朋友可以一齐嚟建设新会，仲构建覆盖全区嘅零工市场加就业驿站网络。
7: 零工市场又系啲乜嘢啊？
8: 就系为灵活就业人员提供岗位对接、技能培训、权益保障等等嘅一站式服务平台，令到各类型嘅人才都可以引得进、留得住、用得好。
7: 咁我哋新会咧就唔惊冇人才啦。
8: 为新会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嘅人才支撑，我哋一定得。
9: 深入实施百千万工程，
10: 奋力实现五年显著变化，
9: 推动新会高质量发展迈上新台阶。
11: 防蚊灭蚊1130行动，
12: 上落班一分钟清积水，
11: 每周一次卫生大扫除，
12: 每日三分钟排查滋生地，
11: 积极建设零蚊场所。
13: 夏风温柔，
12: 万物晴朗，
13: 心怀热爱，
12: 奔赴远方。
13: 983新会电台，不负夏日好时光。
14: 群星璀璨，
15: 你们好吗？听不见，你们好吗？
16: 你们好吗？各位小朋友，好耐冇见啦！
17: 我哋都准备好了，不如全部人一起起身啦！
18: 音乐不是全体娱乐咁简单，是生命中里面的一个节奏，即是无论你是一个点繁忙的人，点只系顾住搵钱的人，你都不可以冇音乐。
15: 你哋好嘛？今日呢个 party 大家都到齐啦，无谓讲咁多嘢。既然系咁，我哋又要开始。
19: 声动舞台。

欢迎收听星动舞台，你好，我是海琳。陈慧娴在2025年3月8号在澳门举办她40周年的演唱会 The Fabulous 14陈慧娴演唱会澳门站，情深温演绎多首经典歌曲，和观众一同回顾她的音乐之旅。陈慧娴在1983年以女子音乐组合少女杂志出道，以清澈响亮而充满感情的歌声走红，随后独立发展推出多首歌曲，当中《傻女》《飘雪》《归来吧》《红茶馆》等的作品极受欢迎。在1989年推出的《千千阙歌》唱到家之后文，仲凭借这曲取得多个乐坛重要的奖项，陪伴住歌迷的成长。今日我哋一齐重温一下陈慧娴嘅《Back to Priscilla 14》周年演唱会，唔单止系对陈慧娴音乐生涯嘅璀璨回顾，更系佢嗓音魅力嘅集中展现。其中同学友嘅合作更加只系锦上添花。呢一场演唱会无疑系华语乐坛嘅珍贵瞬间。

0: 半点报时是由江门农商银行特约播出。
1: 小姐你好啊，请问你在江门几耐啦？
2: 我在江门二十几年了，是老江门了。
1: 咁恭喜你获得江门农商银行市民贷 2.0 的申请资格，额度可高达100万，年利率可低至3厘，还可以申请7年期先息后本，借1万元每日利息先8毫子，江门人就可以申请了。
2: 哇，咁好用，等我叫埋我班老表都一起去江门农商银行申请个市民贷 2.0 先。
0: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3: 早上9:30，穿越星海无垠，
4: 跨越山河万里。
3: FM 98.3，新会电台，
4: 与你在电波中相遇，在喜悦中相逢。

0: 科普，让科学走进生活。本节目资料由新会区科学技术协会提供。
1: 诶，又到3:03了噃，李博士啊，天后咁兴，有杯咧多冰少甜嘅奶茶饮下，你话会唔会好解暑咧？
2: 梗系好啦，3:03，梗系女博士锡你多啲啦。
1: 系啊，女博士。
2: 但系咧，奶茶唔锡你噶。
1: 咩啊？
2: 奶茶虽然好啊，但系千祈唔好贪杯啊。讲句你唔信嘅话啦。夏季飲料呢应该以熱飲为主。
1: 唔係呀，妈咁熱仲叫我飲熱飲呀、啊。
2: 係呀、啊、熱水进入人体之后呢，中枢熱敏神经反射呢就能够令到皮肤毛细血管嘅毛孔迅速扩张，汗腺分泌增强，促进排汗，将啲熱量带出体外，真正咁令到体温下降呀、啊。
1: 听你咁讲，好似又有啲道理喎、
2: 啊。系啦，另外咧，从呢个中医角度嚟睇，过量咁食呢个寒凉生冷，容易损伤呢个脾阳，导致呢个胃虚气逆，扰乱中宫，疾病丛生。
0: 防溺水安全知识问答，请问乜嘢系防溺水六不准？
3: 我知，我知。六不准是不准私自下水游泳，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准在没有家长或者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准到没有安全设施、没有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不识水性的学生不准擅自下水施救。
0: 全中100分、
3: yeah!
0: 增强防溺意识，筑牢安全防线。
4: 防蚊灭蚊7天7招工作法。
5: 第一招，家家户户点蚊香。
4: 第二招，家家户户清积水。
5: 第三招，家家户户挂蚊帐。
4: 第四招，家家户户清垃圾。
5: 第五招，家家户户装纱窗。
4: 第六招，人人出门逃驱蚊疫。
5: 第七招，立体式全方位杀灭蚊虫。
6: 夏日蝉鸣，
7: 繁花风铃，带上983，
6: 拥有明媚好心情，
8: 拥有明媚好心情。

0: 群星璀璨，
1: 你们好吗？听不见，你们好吗？
2: 你哋好吗？各位小朋友，好耐冇见啦！
3: 我哋都准备好了喎，不如全部人一齐起身好啊！
4: 音乐唔系全啲娱乐咁简单，系生命中里边一个节奏嚟嘅。即系无论你系一个点繁忙嘅人，点净系顾住搵钱嘅人，你都唔可以冇音乐。
1: 你哋好嘛？今日呢个 party 大家都到齐啦，无谓讲咁多嘢。既然系咁，我哋又要开始。
0: 声动舞台。

欢迎继续收听星动舞台的节目。你好，我海琳。每当我们提起港乐，心中总是会泛起层层的涟漪。那个黄金时代总是留给我们巨浪回响。在生生不息大湾区季，陈慧娴登场，一曲千千阙歌直接带来了整场演出的高潮，引来全场大合唱。他在前半段唱着千千阙歌，后半段又无缝地切换到梅艳芳的夕阳之歌。所有关于两位天后往昔辉煌和情感的交织，都在这个表演当中得到最温柔的致敬。在他的演绎之下，千千阙歌不再只是关于离别的歌，他更只是一封寄往过去的信，记录着青春懵懂和激情。而夕阳之歌就成为一种对生命意义的深刻探讨，提醒我们珍惜当下，拥抱每一个即将滑落地平线的瞬间。下面我们继续来重温 Back to Priscilla 30周年演唱会，听听陈慧娴用她魅力的声线深情演绎经典作品，重塑华语乐坛的珍贵瞬间。

谢谢，多谢呢只歌叫做心满意足，送俾大家。时间匆匆咁样就过咗几十年啦。出年我都好似半百啦喎。其实咧喺呢一刻咧，我真系可以讲我系非常非常之心满意足，非常非常之心满意足。过咗去嘅种种。我现在已经不再执着，而将来来紧的我要面对的，我知道我也可以很坦然地样去坚强地样去面对去迎接他们。我很多谢，我很多谢你们，我很多谢你们咁多年以嚟都喺度支持住我，喺度撑住我。往事似星闪在目前， When will I see you again？ 想唔想我过嚟靠近下你哋？先，哎，咁嘢，咦，邱红喺边啊？

一次現在好 Thank you 多謝這夜乃暖一夢未完 Thank you

0: Thank you， 多謝多謝多謝。Hi， 哇！上面嘅朋友，點解你唔落嚟啊？啊？乜你哋？哎呀，冇腳骨力啊！
1: 在烈日光身邊輕輕吹。像对我说声也许
0: Thank you， 多谢。
1: 就算以往爱得拖累，仍然愿意与你
0: Thank you， 多谢。
1: 多少次逝去了我不再追，
0: 咩话
2: 出碟啊？
0: 几时出碟？我唔啱啱出咗碟咯。我嘅歌，马王剑涛先生喺度啦。

真定假嘅？又系假嘅？咩人口啊？攞啲假嘅 ？Thank you， 多谢。

你个仔啊？啊，你好喎，几靓仔喎？哎，咦 ？Hi Norman， 郑东旺先生。陈伟华能够成为一位歌手，都要多谢郑东旺先生。

喂，快啲啦！鄭中基嘅老豆啊咩啫？而家幾靚仔？咩靚仔啊？鄭中基啊？咪咯？點解嘅？我諗啲女仔會中意你多過鄭中基。OK，thank you，thank you uncle。咦，唔使攞文，唔使攞文。OK， 咦？咦？我睇下先，嗱，我見到有邱紅啦，有黃阿媽啦，有 Wendy 啦，呢啲冚唪唥都係我啲傳媒好朋友啦。小鳳姐，哇，校長啊，仲有黑裙啊，你見唔見到啊？快啲啲燈射住佢哋啊！好多謝黑勤校長，佢哋因為都係寶麗金嘅。我覺得即係喺呢個樂壇裏面最關心我嘅人，始終嚟嚟去去嚟嚟去去不出都係寶麗金嘅人，寶麗金嘅同事，寶麗金嘅歌手。我哋寶麗金嘅 spirit 啊，係永遠大家都好真心，多謝曬，多謝曬你哋。啊，仲有，唔好催我啊，又小鳳姐，我唔再著嗰啲紗裙咯。佢哋成日話我抄你喎，校長講噶。佢成日話陳慧嫻咧繼承阿小鳳姐噶啦咁樣，因為啲紗裙喎。我話我唔要啦，呢啲留翻俾小鳳姐啦，小鳳姐永遠嘅標誌嚟啦。所以我以後我都著啲瘦裙，瘦裙唔紗裙啦，呢個留翻俾小鳳姐噶。好啦，咁樣樣啦，我哋今日好似唱到嚟呢一步，有冇啲歌漏咗咁樣啦？啊？咦？你戴翻耳仔先。是好像有些歌漏了的，那我跟住下来呢我就会继续唱啦，那么就希望大家就会听到你们想听到那隻啦，不过我们大家的意见可能分歧的嘛，可能不一样的，那我尽量啦，好，我们来了，多谢。

0: 唯有牺牲小我，保住大我，等我找个好地方点先。我唔得唔得，呢边有个小朋友，嗰边有个阿婆，呢度有只猫喎，你唔知啦，就呢个车顶啦。哎呀，人生碎骨真可怕，高空抛物攞命噶。
1: 高空抛物系违法行为，造成他人人身伤害或者财产损失嘅，要承担刑事责任以及民事赔偿责任。
2: 全民国家安全教育走深走实十周年。
3: 国家安全是民族复兴的根基，社会稳定是国家强盛的前提。
2: 维护国家安全，营造幸福屏障。
3: 12339国家安全意识，人人有。
4: 使用燃气米大衣。

0: 耗氧气，需要烟道排废气。
1: 橡胶管寿命短，金属软管更安全。
0: 预漏气未怪异，开窗通风要记住。
1: 用黑气危害大，正规气闸先好买。
0: 定期检查燃气设备，规范日常用气行为，
2: 让隐患无处藏身，让安全伴你同行。
3: 家是我们温暖的港湾，但是香烟的烟雾却伤害到我们最爱的人。

0: 为了家人的健康，请放低手中的香烟，禁烟，为家人撑起一片健康蓝田。
1: 我是花斑蚊，又叫白纹衣蚊，黑白条纹是我的标志，积水就是我开 party 的天堂，轮胎缝、空罐头甚至瓶盖都是我的 VIP 产房。但是我最怕你们人类将我赶住，只要你们翻盘倒罐清积水，将闲置的容器倒扣，水养植物改用泥沙种植，那我就无定期的了。我亦都怕你们物理攻击我，沙窗是我的天敌，电蚊拍噼里啪啦的声简直就是我的噩梦。我最憎你哋着长衫长裤，我埋唔到手啊！如果你哋仲学识化学防御我，喷驱蚊液、点蚊香，咁我就
2: 打败白纹衣蚊，预防饥恐吓阿爷。
3: 全面贯彻党嘅二十大和二十届历次全会精神，确保换届选举顺利举行，
4: 坚持

0: 党的领导，充分发扬民主，严格依法办事，
1: 搞好人大换届选举，实现人民当家作主。
2: 春赏绿芽，
3: 夏听蛙，
2: 秋连霜华，
3: 冬煮茶。FM 98.3，
2: 新会电台，
3: 陪你看四季流转，
2: 赏人间芳华。

0: 贝电台敬请各位对时。
1: 早上十点，
2: 唱响新会，
1: 声动湾区，
2: 声动湾区，
1: 筑梦时代。FM 九十八点三，
2: 新会电台。
3: 九八三生物简报。
4: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九八三新闻简报。近日，新会区标杆引领数字赋能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第三期观摩学习活动走进四方微楷，35名企业代表齐聚这家省涂料行业数字化转型标杆企业，共同探寻企业如何完成从算盘记账到数据驱动的跨越，走出一条适配企业发展的数字化转型升级路径。据介绍，作为国家高新技术企业，四方微楷摒弃大拆大建的改造模式，立足化工行业研发链条长、配方工艺复杂、安全生产标准高的特性，走渐进迭代、痛点导向的转型路子，顺着业务脉络打磨数字化能力，实现提质、降本、控风险。9月4日至5日，广州软件学院江门校区内彩旗飘扬，人声鼎沸。2026级普通本科新生正式报到，近3000名新生满怀憧憬踏入校园，开启崭新的大学时光。据介绍，今年是广州软件学院江门校区办学的第二个年头，学校师资力量同步扩容，新增自动化专业、机器人工程、区块链工程专业，本科招生专业增至26个。该校不断完善应用型人才培养体系，同时深度联动江门本地企业，推进专业共建、实习就业对接，坐实做强产教融合育人模式。2026年中国农民丰收节金秋消费季活动9月4日在上海市启动。今年金秋消费季活动以丰收开新局、实干促振兴为主题，活动从9月启动，持续到11月底结束，将开展树商兴农庆丰收、全国36个大中城市菜篮子产品消费促进、乡村小而美文旅业态提升行动交流对接等重点活动。香港特区政府发言人9月5日宣布，天宫课堂港澳专场太空授课活动将于近日举行。此次活动由香港特区政府、澳门特区政府及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共同主办，内容包括专家讲解、在轨演示及学生提问等环节，向港澳青少年生动展示太空特殊环境与空间科学技术的魅力。当地时间9月5日，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表示，已与美国总统代表通话，从当日起至9月7日，乌克兰愿意停止袭击莫斯科，并希望俄罗斯方面也停止对基辅的袭击。泽连斯基还称，由美国团队参加的外交活动计划已经确定，乌方准备与美国总统特使进行实质会谈。这次新闻简报报道完毕，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5: 团圆时刻送陈皮，本节目由新宝堂陈皮特约播出。
1: 弘扬道地陈皮文化，新会陈皮小课堂。广东有三宝：陈皮、老姜和赶草。陈皮作为广东三宝之首，享有一两陈皮一两斤，千年人参百年陈皮的美誉。入方可以调百药，入膳可以调百味。新会陈皮是国家地理标志保护产品，中国传统的道地药材。新会陈皮全产业链年总产值从2021年的100%。

0: 45亿元，跃升到2024年嘅261亿。连续3年位居中国区域农业产业品牌影响力指数榜嘅首位。2025年全产业链嘅产值突破280亿元。数据显示，新会陈皮全产业链已经带动就业创业超过7.8万人，人均增收超过2.6万元。只有产于新会区呢一个特定区域，以新会金呢一特有嘅品种为加工原料。采用三反式将新会金皮进行开皮等特定加工的工艺，并在新会当地自然环境之下陈化3年以上，才能够被称作正宗的新会陈皮。新会陈皮小课堂，
1: 防疫误区要避开，保障安全免踩雷。
2: 游水的时候游泳圈，充气的水上玩具就可以好好保护小朋友啦。
3: 错，没有任何的设备可以代替成年人的监护啊。
2: 小朋友溺水的时候一定会搏命嗌或者拍水啦，这样就肯定被人发现啦。
3: 错，好多溺水都是悄无声息发生的，而且发生得非常迅速添啊。
2: 识游水就不会溺水啦。
3: 错错错，逐春啦、抽筋啦、过度疲劳等等，都有可能导致识游水的人溺水的。
1: 增强防溺意识，筑牢安全防线。
3: 小青金
4: 金博士聚焦百千万工程，共举5年显著变化新画卷。
3: 博士啊，一老一小就是家家户户都关心的大事啊。咁百千万工程有啲咩好嘅政策啊？
4: 嗱，喺一老方面咧，发展银发经济，规划建设银湖湾银发经济产业园，促进养老、康复、文旅等多业态嘅融合发展。
3: 咁除咗养老，仲有冇其他贴心嘅服务噶？
4: 当然有啦，仲会大力扩大老年助餐覆盖面。建设不少于3家嵌入式居家养老服务站点，老人家咯就可以就近食饭、就近活动，相当方便噶。
3: 咁就好啦。咁喺一小方面呢？
4: 嗱，喺一小方面咧，加强普惠托育服务体系建设，推动社区嵌入式托育服务建设，推出有条件嘅幼儿园，开设托班，增加托育服务供给。
3: 哦，咁即系话咧，凑细路咧就会越嚟越方便，越嚟越实惠啊！
4: 冇错啦，同时亦都落实留守儿童同埋困境儿童关爱保障，让夕阳更红，朝阳更艳。
2: 深入实施百千万工程，
3: 奋力实现5年显著变化，
1: 推动新会高质量发展迈上新台阶。
5: 防蚊灭蚊7天7招工作法，第一招，家家户户点蚊香；第二招，家家户户清积水；第三招，家家户户挂蚊帐；第四招，家家户户清垃圾；第五招，家家户户装纱窗；第六招，人人出门涂去蚊液；第七招，立体式全方位杀灭蚊虫。
0: 夏风温柔，
6: 万物晴朗，

0: 薯片朱古力。
1: 咦，乜你啲快乐可以咁简单噶？
0: 做人其实好简单，人心换人心，你真我咪真咯，你假我咪转身咯。乐在途上，活得舒畅。

早晨啊，早晨啊，嗱，今日啦就系9月6日啦，上午时间亦都嚟到咗10:08啦，欢迎收听乐在途上，嗱，今日乐在途上啦，有永永陪伴住大家一齐乐在途上啊。唔知道放假呢几日啦，大家有啲点样嘅好去处呢？咁啊，其实呢几日嘅天时啦，我觉得都系唔错下㗎。嗱，毕竟啦，嗱呢个太阳又唔系话好大啦，而且又冇话落点样嘅大雨，真系有一种令人好舒适嘅感觉。前段时间啦，唔知道大家有冇觉得啊，好似有一阵北风喺度乱吹嗰种嘅感觉啦，即係俾人带嚟就好似诶周末好似都几舒服喎，唔想上班啦。咁啊到咗呢两日啦吓，北风又好似有啲摸鱼啦，咁啊气温又有啲啲嘅上升，好似去到寻日咁样啦吓，市区嘅最高温度啦都可以讲得上系直逼35度嘅一个高温线㗎。但都算系好些少啊，这个太阳不是说特别之热烈啊，如果它的热情太过之多的话呢，亦都会将我们融化了。那北风呢下一次上线的话又不知道几时啦，因为下个星期开始啦，天气又会渐渐地变回晴热为主啦。咁啊依家来看下台风的科罗旺啦，它做响到个海上边啊兜緊圈啦。咁啊亦都据中国天气报道啦，目前啊台风科罗旺啊东南侧呢一度啦，依然会有一个热带嘅气旋喺度环绕住嘅，嗱活跃生成当中啊，未来佢有可能会加强成为偏好嘅台风。咁如果按照翻呢个台风嘅命名表嚟讲，如果下一个台风咧真系生成咗嘅话，佢嘅名字就系叫做杜鹃啦。嗱，杜鹃呢个名咧就系源自于我国，亦都系杜鹃花嘅意思。嗱，国家嘅模式啊吓，咁预报佢将会系北上嘅路径为主嘅，有可能会直奔去到日本嗰边，咁呢个时效都会较远啊，所以大家继续留意一下啦吓，咁啊希望唔会话有点样一啲大嘅影响啦。咁另外再睇一下啦，根据广东省气象台嘅预计，未来两日啊天气嘅话都系总体嚟讲比较平稳些少噶。咁啊广东嘅部分市县嘅话有阵雨，气温都会逐渐咁上升。而嚟睇一下我哋呢一边嘅具体天气先嚟啦，9月6日啦，今日啦吓，阴天间多云，有阵雨，气温系去到25至30度嘅，最近系偏北风2到3级，相对湿度系55%至85%。嗱，预计接住落嚟呢两日嘅时间啦，都系阴天到多云，有阵雨。而8号至9号嘅话，天气总体嚟讲都系比较平稳噶，咁啊多云为主啦。而10号至12号嘅话，北风可能会加大些少啊，咁我哋都期待啦，秋天嘅到嚟啦，令到我哋呢一份嘅热浪啊，可以减些少啊，真系难得有个好天气。

0: 电动车好方便，
1: 但侥幸事故好常见。
0: 揸车咪行路中间，
1: 你左前右插得眼烦。
0: 红灯停，绿灯行，
1: 十字路口等一等。
0: 唔顾安全抢时间，
1: 拧阵电门都嫌慢。
0: 遇上塞车搏命逼，
1: 发生事故看你几急色。
0: 车祸如虎要牢记，
1: 冇着命再当义气。
0: 交通规则要遵守，
1: 去便知记得要开溜啊！喂喂，阿伯阿叔阿婶阿嫲哥哥姐姐，揸电动车记得要注意交通安全吗？
2: 全民反诈，灵魂拷问。
3: 某落投资前问问自己，咁高个回报率，如果系真嘅话，点解银行仲未执笠呢？
4: 听到人哋叫你将钱转去安全账户嘅时候，你就问下自己，自己嘅钱放喺自己嘅卡度安全啦，定系转去人哋嘅卡度安全啦？
3: 接到退款电话嘅时候，要问问自己，对方主动退款，点解要自己一大堆嘅操作呢？到底系边个主动啊？
2: 反诈灵魂拷问，助你拨开云雾识陷阱。
5: 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6: 森林火火仲在岛屿。
5: 为防山火，请唔好携带火种进入林区，唔好喺野外生火。
6: 喺森林防火期内，禁止森林防火区野外用火，非法用火将受到处罚。
5: 森林防火好重要，责任意识不可少。
4: 哇，花盆积水多，啱我嚟繁殖下一个。
7: 屋企冇窗纱，最啱入去刷衣刷。
8: 前方用法唔遮挡，咬佢一啖认真爽。
9: 阴暗潮湿我鍾意，猎物你即换入嚟试一试。
10: 冇俾蚊嘅奸计得逞啊，冇蚊就冇登革热。
11: 迎奔放嘅热浪，
12: 享下风嘅轻狂，
11: 融入呢一刻嘅渴望。

大家做翻嚟我哋嘅乐在图上，唔知道寻日啦，大家有冇啱好刷视频嗰阵见到咗一个直播咧？喺呢个直播啦，就系央视新闻推出嘅直播特别节目《光影影山河》吓，呢一个节目嘅咧嚟到咗我哋江门新会，冇错啦。其实时间啦就系响寻日啊，寻日嗱一部电影啦，佢其实唔单止点亮咗一个大屏幕啊，更加可能系带火咗一座城啊！嗱，寻日嗰阵央视新闻就探访咗空窗嘅取景地，咁啊，包括咗有我哋新会田心路呢一度啦。嗱，接住我嚟啦，我哋一齐啦嚟探访一下，究竟佢哋去咗边度啊？第一个点啦，就相信吓我哋新会人都会好熟悉嘅，就系人人面家啦。啊，呢间早餐店啦，真系开咗好长时间啦，而且啱好就系响我哋单位附近啦。以前初中嗰阵啦，其实自己都有去嗰度食过早餐嘅一个记忆嘅，咁后来到咗自己从事咗呢一行之后啦，咁啱好亦都系向翻单位附近，所以有时候都会去嗰度食下早餐啊。咁真系老细同老板娘啦，人又比较好啦，咁开咗呢一间店，亦都开咗好耐啦。而呢一次嘅电影当中啦，亦都系出现咗人人面家嘅，咁直播当中啦，亦都可以见到央视记者同我哋新会用媒体主持林光辉一起来探访了这一家的人人面店，这一家的早餐店亦都到了现在依然保留着剧组当时留下来的一些装饰，可以感受到那一份浓浓的年代风味真是扑面而来。其实除了好像人人面家这一家早餐店之外，对面的理发店还有隔离的一些楼道巷道都在我们的电影空窗里面是频频出现的，频频入镜的，所以当时候这个镜头也都是跟着电影去到了这些的街巷理发店这样探一探，跟当时候电影出现的那些场景作为一个对比。你唔单止嗱，响直播期间啦，央视记者啦，亦都同我哋新会用媒体主持林光辉啦，佢哋一齐嚟到咗大新路以及仁寿路历史文化街区呢一度，行入咗景堂图书馆啦，仲饮咗一杯嘅陈皮咖啡感受一下侨乡嘅烟火气息。其实有时候真系咁讲吓，睇一部电影啦，去了解呢一座城，你会发现啊，江门区真系有住好独特嘅岭南风貌并且呢一啲亦都同丰富嘅历史遗传咯，咁亦都系有好大嘅一啲嘅关系噶。咁好似除咗以上嘅呢一啲头先所讲嘅呢一啲打卡点之外啊，咁空窗啦，其实喺我哋生活多处嘅地方啦，都有取景噶噃。咁转头翻嚟睇下，仲有边啲地方一齐可以探一探。

嗱，除咗头先所介绍嘅嗰啲点位之外咧，嗱，空窗仲喺我哋心会多处地方系取咗景嘅，咁啊，亦都包括咗有心会双水镇嘅南岸村啦，咁啊，另外亦都可以见到有三江镇嘅三木化工厂啊，另外仲有一个点，呢个点应该系离我哋都比较近噶啦，就系喺我哋江州大道中呢一度啊，可以见到啦，江州大道中呢一度啦，就好似系一间银行，即系类似于当时有呢个年代啦，咁啊，当时有主角就嚟到咗江州大道中嘅呢一间银行呢度就办理佢嘅业务噶。哦，冇错啦，咁面对住跟住电影视啊去旅行嘅呢一个热潮啦，咁我哋生活亦都积极咁推动住影视加文旅融合。咁啊，空窗上映咗之后啦，生活街头巷尾啊都可以见到啊，新增咗有两处嘅十光留影嘅打卡点，咁啊分别咧就系响景堂图书馆呢一度啦，以及生活区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隔篱，系嘛，不妨去到嗰度一齐打卡啊，寻找一下电影嘅打卡乐趣。

0: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1: 早上十点半，穿越星海无垠，
2: 跨越山河万里，
1: FM 98.3
2: 新会电台，与你在电波中相遇，在喜悦中相逢。
3: 游泳戏水夏日到，偷偷下水不得了，
4: 擅自结伴不能保，
3: 大人陪护不能少，
4: 没有救援不要去，
3: 陌生水域不可靠，
4: 盲目施救不可取，
3: 安全嘱托别忘掉。
5: 防蚊灭蚊1130行动，上下班一分钟清洁水，每周一次卫生大扫除，每天三分钟排查滋生地，积极建设零蚊场所。
6: 夏日蝉鸣，
7: 繁花风铃，带上983，
6: 拥有明媚好心情，
8: 拥有明媚好心情。

同，烦杂嘅思绪加啲冰，躁动嘅心，瞬间清醒，乐在途上，同你加啲音乐，摆脱。

那继续翻翻嚟我哋嘅节目时间啦，依然有永永陪伴住大家乐在途上。咁知道最近大家有冇发现啦，身边嘅志愿者又多咗起身啦噃，咁有时候啦，可能会真系唔系话特登嘅，咁啊打搞咗咁多位啦，入户嗰阵同大家宣传一下，真系要注意翻一啲嘅清积水嘅问题啦。咁啊，毕竟依家夏季高温多雨，蚊虫啊真系非常之活跃啊，蚊媒传染病亦都进入到多发期啦，咁啊依家啦，我区亦都系常态化咁开展咗每个星期五嘅下午啦，以及每个星期六嘅上午时间啊，咁啊全区嘅环境卫生大扫除，全面咁排查整治一啲嘅积水隐患，消除蚊媒滋生地，筑落蚊媒传染病嘅防控坚固防线啦。其实呢一啲嘅出发点啦，都系想大家尽量唔好话被蚊咬咗，有后边嘅一啲嘅烦恼啫。咁啊，我哋嘅志愿者咯，亦都系真系大家好齐心协力噶。咁响呢啲嘅时间段啦，真系希望大家都可以配合一下大家嘅工作啦。咁啊，亦都希望我哋有个更加舒适安静嘅环境啊嘛。系啦，咁啊，连日嚟啦，我区亦都系坚持住条快联动、全域覆盖、全民参与、统筹机关事单位、串居物业小区以及系农贸市场啊、沿街嘅一啲嘅商户啊、志愿队伍等多方嘅力量系下沉到一线入边，党员干部亦都系带头包干咗连片嘅区域啊，集中咁开展环境卫生专项整治行动。咁啊，各地嘅部门咧亦都同步入户开展宣传动。通过了一些现场科普、发放宣传单等一些方式，引导我们的群众及时清理花盆，还有一些废弃的瓶瓶罐罐等一些易积水的物件，严格地落实门前三包，即是包卫生、包秩序、包绿化的一个责任制。我居接下来也都会持续强化这个大扫除的长效机制，广泛地推广浅行1130的防蚊灭蚊行动，动员我们全民参与，携手共建我们的美丽生活。其实好似清积水咁样啊，都系其实好简单嘅一个事情啊。好似我哋上落班嗰阵啦，用一分钟嘅时间就可以即系检查到屋企啊有冇一个积水嘅情况啊。咁啊，每个星期

啦，我哋都可以喺屋企嗰度啊做一次卫生嘅大扫除，即系你。毕竟是自己屋企嘛，咁你有时候都要扫下地啊，咁啊拖下地啊，咁啊呢个时候都可以检查一下嘅。咁啊仲有每日呢都系好简单，即系巡一下，我睇下厕所呢一度啊有冇一啲嘅积水啊，咁啊我哋都可以希望啊即系营造出一个零蚊嘅场地咯、啊。咁啊如果屋企附近系比较多蚊少少啊，可以装返一个蚊窗啊，又或者点一下一啲嘅灭蚊片啊，咁呢一啲都系非常之有效嘅帮助。咁就希望我哋全民都可以参与落嚟啊！真系唔好似接住落嚟要播嘅呢首歌咁样啊，带嚟蚊子嘅烦恼，咁啊真系非常之唔好噶啦。

头先嘅时间啦，亦都同大家讲到咗关于灭蚊嘅一啲嘅内容啦。咁啊，我哋生活用媒呢一边啦，亦都系喺呢一次行动当中啊，作出咗自己一个份嘅少少贡献啦。就系呢个原创嘅海报啊，唔知道大家平时刷视频嗰阵啦，有冇留意翻？即系我哋有一个好形象嘅人物啊，嗰个人物咧就系金哥啦，即系小青金同阿金博士啊嘛，呢个金嘅形象啊。咁啊，有时候咧，我哋亦都会将阿金哥攞出嚟啦，亦都希望咗通过呢一啲好形象生动嘅一个形象啦吓，咁啊亦都为大家带嚟一啲嘅科普知识嘅宣传噶噃。而呢一次我哋融媒啦，亦都系出咗一份关于呢一个金哥教大家科学防蚊小妙招嘅一个海报啦，咁啊亦都系非常之可爱嘅。嗱，毕竟啦，近期多地啦都系持续咁降雨啊，蚊媒都系非常之活跃啊，一啲嘅机孔肯亚热啊、登革热啊呢一啲嘅蚊媒传染病啦，亦都进入到多发嘅时期啦。咁啊，我哋嘅金哥啦，亦都系通过咗一啲自己嘅小妙招啊，咁啊。嚟教一下大家系点样防蚊灭蚊啦，咁啊，譬如举例一下啦，就可以带一啲嘅喷下防蚊液啊，喷下手脚啊，咁啊出门口嗰阵就唔怕俾蚊咬啦。咁另外啦，好似金哥瞓觉嗰阵啦，佢亦都知道要挂住一个蚊帐噶，并且系要关好嗰个防蚊嘅纱帐啦。咁啊，亦都系做到一种双重嘅保险啊嘛。咁啊，夜晚亦都系好安心咁样啊，瞓到天光啊。仲有一个咧就系金哥话佢会攞住嗰个放大镜啦，你好认真咁样睇嗰啲花盆刀冠有冇积啊积水啊，有冇干咗啊，即系屋前屋后都有转转睇睇咯。咁啊，再者亦都系仲有一啲好可爱嘅，譬如话金哥冻到喺度跌跌震，跌跌震咧，因为佢又发热啊嘛，又腰骨酸痛啊嘛。咁我提醒一下大家啊，如果喺遇到发热啊、酸痛嗰阵啊，千祈唔好话好硬顶啊咁样系唔得噶，一定要去医院啊，揾良方啊，要知道点样处理啊。咁啊，毕竟我哋社区嘅环境啦，系要靠大家嘅。咁啊，清蚊防病系人人都赞。咁啊，希望我哋大家啦，都好似阿金哥咁样啊，做到以上呢啲嘅小招式咯。咁啊，同我哋金哥一齐行动啊，共同嚟守护住我哋嘅健康生活家园。

0: 绿灯嘅时间对你嚟讲系咁样嘅，但系对于老年人嚟讲，绿灯嘅时间系咁样嘅。老年人行得有几慢，过马路嘅时间就有几短。每个人都会变老，请参扶一下你嘅明天。
1: 安全系绑紧每一口螺丝，杜绝隐患。
2: 安全是扣好安全带，防止事故发生。
3: 安全是戴上安全帽，远离危险。
4: 安全是遵守交通规则，平安出行。
5: 安全更加是妈妈心中的牵念，是妻儿盼归的等待。无危则安，无缺则全。
6: 家庭用电要小心，
7: 用完电掣记得掹，
6: 用火用气不离人，
7: 用完阀门要拧紧，
6: 闻到异味快开窗，
7: 室外报警至稳阵，
6: 电锯过期要换新，
7: 购买洗浴要谨慎，
6: 家中常备灭火器，
7: 突发火险快处理，
6: 用电用气无小事，安全知识牢记住。
8: 喂，兄弟，索得爽唔爽啊？讲个秘密你知嚟，你每索一啖，我就偷偷咁样扣你五分钟寿命，仲送你口臭、牙和咳嗽三件套。
9: 等阵，你之前冇讲过有呢啲赠品噶噃？
8: 系哟，乜你冇睇到包装上面写咗啲乜嘢咩？吸烟危害健康啊！不过你依家退订壮力得切，附送你赠品，呼吸畅顺，荷包变厚，约会成功率加50%添。
10: 香烟嘅隐藏条款咁稳笨，趁早退订，让健康不退步。
11: 倾听民声，沟通民心。民声热线节目第396期将于9月9日中午11:05至11:55播出。今期节目的主题是应急预案编制和应急演练。上线嘉宾是生活区应急管理局党委委员副局长林炳光。
12: 大家好，我是区应急管理局林炳光。9月9日，我将上线民声热线节目，届时同大家讲讲应急预案编制同应急演练方面的话题，欢迎大家收听收睇，并请多提宝贵意见。
11: 民声热线节目由生活区委宣传部、生活区融媒体中心主办，生活人物广播电台、生活家 APP 同步直播，生活电台频率98.30赫，生活家 APP 在直播专栏播出。节目热线6612999，亦可快邮见到生活民声热线邮箱。shmsrs@163.com， 欢迎广大市民提出宝贵意见和建议。
13: 左邻右里齐出手，蚊虫冇掟走。
14: 诶，包兄，你喺度做咩啊？
15: 阿 wing 啊，我有啲礼物想送俾你啊。
14: 哎呀，你睇下，你只脚啊，俾蚊咬到一个个包啦。
15: 系，几时变咗红豆糕噶？哎呀，
14: 过嚟啦，傻猪！户外防蚊三宝，你冇听过咩？
15: 三宝
14: 系啊，一系着浅色嘅长袖衫、长裤；二要喷匀啲蚊拍水；三少喺草丛上边停留啊。系啦，你有咩礼物送俾我啊？
15: 这个包包送给你的。唉，估不到包包未送到给你，我就被啲蚊送了这么多包给我。
14: 其实啊，我喜欢的是你这个包包而已。
15: 真是阿 wing
14: 包包啊，是啦，我也有礼物送给你啊。

0: 咩礼物啊？
1: 蚊怕水同蚊帐啊，因为我唔想蚊蚊锡你啊。
0: 阿 wing
1: 包包，
0: 阿 wing
2: 左邻右里提醒你，唔要蚊子送嘅包，防蚊措施要做够。
3: 冷冰冰，
4: 吓，
3: 等我嚟考下你啲消防知识先。
4: 好啊，放马过嚟啊！
3: 嗱，消防车通道嘅宽度，你知道有几多吗？
4: 哦，呢题考唔到我。一般消防车阔咧就2.5米，咁通道肯定就系2.5米啦。
3: 错啊！消防车通道咧就唔系消防车啱啱好够过就得噶。根据消防规范，消防车通道嘅正宽度同正空高度咧都唔能够少于4米噶。转弯半径亦都要满足消防车通行要求。多留一分余地就系多留一分生机啊！
4: 原来系咁。记住呢个数字，少一分侥幸心理，就会多一份安全意识。
3: 绝不占用、堵塞或者封闭消防车通道，
4: 确保消防车通道时刻畅通。
5: 从你我做起。
6: 春上绿芽，
7: 夏听蛙，
6: 秋念霜华，
7: 冬煮茶。FM 98.3
6: 新会电台，
7: 陪你看四季流转，
6: 赏人间芳华。
8: 旅途上，沿途嘅风景就是漂亮。
9: 再听住音乐，心情就更加欢畅。
8: 听落在途上。让好心情，
9: 让好心情，
8: 时刻在路上。

嗱，头先亦都同大家讲到咗啦，好多一啲不良嘅习惯嘅话咧，就会俾我哋带嚟真系身体上边嘅一个冲击啦。即系如果你冇做一啲嘅防蚊灭蚊嘅一啲嘅措施嘅话啦，吓咁啊，受苦嘅只系自己嘅啫。咁啊，好时候有时候一啲嘅小嘅习惯啦，吓咁啊，呢一啲都应该要改咗佢嘅吓。凡系一啲唔好嘅习惯嘅话咧，分分钟真系有可能将自己送入到医院嘅。接住我嚟讲嘅呢一个习惯，同样亦都系咁样啊。嗱，近日嗱，广东茂名嘅一名李女士啦，就因为一个动作啊，佢就差啲将啊，即系自己啊送到去一个唔好嘅地方啦。嗱，之前啦，李女士嘅老公啦，佢就将一支嘅可乐放到去冰箱上边系急冻住嘅。咁啊，当李女士咧从呢一个急冻室呢一度啊，将呢一支嘅可乐攞出嚟嗰阵吓，可乐佢已经系结咗冰噶啦。咁因为碎冰啦，啱好就系塞响嗰个瓶口嗰度，佢就下意识咁样用个牙轻轻咁咬咗一下个瓶盖，试图啦就将嗰个冰系攞出嚟嘅。但突然之间就听到嘭嘅一声，咁啊可乐瓶咧就系瞬间爆开咗。嗱，呢一股高压嘅气流啦，亦都系涵盖住呢啲碎冰啊，系冲入去佢嘅口腔同呢个喉咙入边啊！唉，真系听到我都觉得痛啊！系啦，其实就是因为这个无意的动作啦，首先因为你将这支可乐放在急冻上面，其实这个行为已经是不可取的了。其次啦，他还拿个口去咬一下这个瓶口，你想想这个这么高气压的一个液体啦，再含着那些的冰水啊冲入去你的喉咙那里，真是很痛。李女士事后他都回忆就说啦，因为当时候一度真是呼吸困难那个状态的，因为他口腔同个喉咙啊，全部被呢啲碎冰啊严重划伤咗，破皮出血，仲出现咗胃痛嘅症状。咁啊之后啦，佢就扎扎林去咗医院嗰度就医啦。咁啊好彩，都系叫抢救得及时啊。咁啊冇咩大嘅生命嘅危险啊。但系呢件事其实都提醒住我哋，千祈唔好咁做啊。好似剛才我讲的这件事咁样啦，佢唔係一个偶然嘅

案件㗎喎，因为好似呢一种嘅悲剧嘅话，佢已经係发生咗好多事啦。嗱，之前呢媒体亦都曾经係有报道过啊，上海嘅一名男仔呢，佢就从冰箱入边攞咗一罐嘅冰冻可乐出嚟啊，咁啊开启嗰一瞬间就发生咗爆炸啦。嗰、那个拉环呢，即係我哋攞个手指去拉嗰个易拉罐嗰个环呢，佢就直接咁样弹出嚟啊，去到佢块面嗰度係划伤咗，并且系穿入去嗰、那个腮部嗰度啊，足足系缝咗有38针线噶，好似可乐呢一挺嘅饮料咁样啦，因为本身就系碳酸饮料啊嘛，佢入边系含有住大量嘅一啲嘅二氧化碳嘅，咁啊当呢个液体结咗冰嗰阵啦，体积佢就会瞬间系膨胀咗噶嘛，咁啊原本溶解响液体入边嘅二氧化碳就会突然之间被挤咗出嚟啦，咁啊瓶入边嗰啲气压嘅压力啦，佢就响个低温下边系急剧咁样升高，咁啊呢个时候啦，啊瓶体佢已经系承载住系巨大嘅一个内部压力啊！一旦吓一个触碰件嘅啫，即系开少少，又或者你咬一下，咁啊受到呢个外力嘅冲击嗰阵啊，高压嘅气体佢就会瞬间裹住嗰啲冰块啊，就系猛喷出嚟，就形成咗一个冰炸弹啊！咁啊呢个时候受伤嘅真系自己嘅啫啊！所以提醒一下大家啦吓，好似可乐噶、雪碧噶、啤酒啊呢一啲带住一啲气体嘅饮料啦。咁啊，无论你系用一啲嘅易拉罐装啊，又或者系玻璃樽装啊，哪怕佢系一个塑料瓶装啦吓，咁呢啲都唔可以放入去冰箱噶，急冻嗰度系储存噶。咁啊，如果你真系想饮一啲嘅冰镇嘅碳酸饮料嘅话咧，其实系有一个正确嘅做法噶咋，你放入去呢个冰箱嘅冷藏室呢一度，即系4度左右嗰度就好噶啦。咁啊，或者咧，你可以倒可乐嗰阵啦，再加一啲嘅冰块啦，咁啊混住嚟饮，咁啊既可以达到你心入边嗰一种要凉爽嘅感觉啦吓，咁啊又可以做到安全嘅状态。所以啊，最后嗰句都系切勿唔好话为咗追求呢一种嘅透心凉心飞扬嘅感觉而将呢个饮料放响个急冻室啊。最后真系受伤系自己，重点就系要提一下，千祈唔好攞个口去咬啊！万一真系爆咗嘅话，真系直喷你嘅喉咙，就好似头先我讲嘅呢个女士咁样啦，喉咙损、口腔损，咁然之后连个胃都唔舒服，咁就真系唔好啦。

0: 新媒电台敬请各位对时
1: 早上十一点
2: 唱响新媒
1: 声动湾区
2: 声动湾区
1: 筑梦时代 FM 九十八点三
2: 新媒电台
3: 九八三生物简报
4: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九八三新闻简报。近日，新会区标杆引领数字赋能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第三期观摩学习活动走进四方微凯，35名企业代表齐聚这家省涂料行业数字化转型标杆企业，共同探寻企业如何完成从算盘记账到数据驱动的跨越，走出一条适配企业发展的数字化转型升级路径。据介绍，作为国家高新技术企业，四方微凯摒弃大拆大建的改造模式，立足化工行业研发链条长、配方工艺复杂、安全生产标准高的特性，走渐进迭代、痛点导向的转型路子，顺着业务脉络打磨数字化能力，实现提质、降本、控风险。9月4日至5日，广州软件学院江门校区内彩旗飘扬，人声鼎沸。2026级普通本科新生正式报到，近3000名新生满怀憧憬踏入校园，开启崭新的大学时光。据介绍，今年是广州软件学院江门校区办学的第二个年头，学校师资力量同步扩容，新增自动化专业、机器人工程、区块链工程专业，本科招生专业增至26个。该校不断完善应用型人才培养体系，同时深度联动江门本地企业，推进专业共建、实习就业对接，坐实做强产教融合育人模式。2026年中国农民丰收节金秋消费季活动9月4日在上海市启动。今年金秋消费季活动以“丰收开新局，实干促振兴”为主题。活动从9月启动，持续到11月底结束，将开展树商兴农庆丰收、全国36个大中城市菜篮子产品消费促进、乡村小而美文旅业态提升行动交流对接等重点活动。香港特区政府发言人9月5日宣布，天宫课堂港澳专场太空授课活动将于近日举行。此次活动由香港特区政府、澳门特区政府及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共同主办，内容包括专家讲解、在轨演示及学生提问等环节，向港澳青少年生动展示太空特殊环境与空间科学技术的魅力。当地时间9月5日，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表示，已与美国总统代表通话，从当日起至9月7日，乌克兰愿意停止袭击莫斯科，并希望俄罗斯方面也停止对基辅的袭击。泽连斯基还称，由美国团队参加的外交活动计划已经确定，乌方准备与美国总统特使进行实质会谈。这次新闻简报报道完毕，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1: 无论晴天雨天，我哋都在你身边。新会电台，新会电台天气预报。下边由永永带大家睇下我区嘅天气情况。根据生活气象台发过嚟嘅消息显示，9月6日阴天间多云有阵雨，气温系25至30度，吹嘅偏北风2到3级，相对湿度系55%至85%。预计接住落嚟呢两日嘅时间都系阴天到多云有阵雨为主。咁啊，8号至9号嘅话啦，天气由总体会比较平稳些少啊，多云为主。咁啊，10号至12号嘅话咧，北风又会有所加大噶啦。所以希望我哋咁多位朋友啦，一定要注意好天气嘅状况先至好出门啦。好啦，今次嘅天气报道完毕，多谢你嘅收听。
5: 防溺水有高招，伸手踢腿弯弯腰，游水热身好重要啊！
6: 前置基本要不得，家长陪护不能少。
5: 山塘野味危险得，偷偷落水不得了啊！
6: 见到淤泥咪逞能，呼救报警系妙招。
5: 安全意志

0: 金博士聚焦百千万工程，共举五年显著变化新画卷。
1: 金博士啊，我成日都听到一个词咧，叫做组团发展。究竟点样组团咯？
2: 嗱，组团发展咧就系咁嘅，全力推动汇成三江镇村片区组团发展，做好崖门滨海新区镇村片区谋划工作，统筹梅江生态园、启超故居、小鸟天堂、陈皮村等等特色资源联动发展，推动石板山打造农民旅融合示范点啊！
1: 咁样组团有啲咩好处先？
2: 嗱，咁样咧就可以更好咁发挥典型镇、典型村嘅核心作用啊嘛！
1: 咁即系话大家一齐玩，一齐发展。
2: 冇错，实现三产互融，效益倍增，让镇村组团发展，抱团取暖，共同致富。
1: 呢个模式好啊！正所谓大家好才是真的好。
2: 冇错。
3: 深入实施百千万工程。
1: 奋力实现五年显著变化，
3: 推动新会高质量发展迈上新台阶。
4: 防蚊灭蚊五字诀：
5: 翻翻盘倒罐排清积水；
4: 清清除塑料袋、废用瓶罐等垃圾容器；
5: 封封盖储水容器；
4: 填填平坑洼，废用水塘水沟、竹洞树洞；
5: 疏疏通沟渠，
4: 冇积水就冇蚊虫。
6: 夏风温柔，
7: 万物晴朗，
6: 心怀热爱，
7: 奔赴远方。
6: 983新会电台，不负夏日好时光。
8: 呢度是一个乐园，
9: 呢度更加是一个乐园。

上午的时间来到了11:07，欢迎继续收听乐在途上，依然有永永陪伴着大家一起乐在途上啊。刚才也跟大家分享了，就是关于如果你将一支的可乐放在这个急冻箱啊，再拿个口出来咬一咬啊，这个时候受伤啊真是自己啊。那么希望这一天的坏习惯啦，大家就千祈不要学啦。所以在11:00之后这个的时间段入边啦，我都想同大家讲一下，就是关于一啲坏习惯嘅问题啊。好似平时煮饭咁样啦，咁啊通常都系妈咪啊，又或者系一啲嘅女性朋友煮饭会较多些少啊，唔系话排除一啲嘅男仔唔煮饭啊，都会有煮饭噶。所以喺煮饭过程之中啦，一啲嘅坏习惯啦，一定要注意翻噶，因为煮饭嘅坏习惯可能会导致癌噶。嗱，这个讲法真系冇错。日常生活中啦，厨房入边有好多嘅坏习惯啦，呢一啲都可能会导致癌症啊。甚至会影响到全家人的健康啊。后边啊，想同大家就分享下5个呢个厨房入边常见的一啲个坏习惯啊，睇下你有冇中招啊。第一个要讲的坏习惯呢，就是不开或者早开油烟机啊。油烟机呢，就是我们厨房当中的一个必备品啊嘛。咁好多人都会将它当成是一个摆设的。煮饭嗰阵可能会有啲老人家会悭电啊，咁然之后就冇打开啊。又或者觉得好快手嘅啫，就是滚一下咋嘛，咁然之后冇开㗎啦。咁呢个就可能会成为一个闲置品啊。但其实点讲呢，厨房它的油烟是空气当中污染的主要的原因之一。尤其好像现在这样，很多家庭它都是一个封闭式的厨房，油烟会带来的这个空气污染的问题

就会更加之严重啦。那长期处于呢个油烟嘅环境当中啦，可能会导致咽喉炎啊、鼻炎啊、气管炎等一啲嘅疾病啊。严重嘅话啦，会引发起肺癌嘅、哦。咁啊，一啲流行病学亦都研究出啦，咁啊证实咗餐饮嘅油烟啦，暴露同我哋人群嘅肺癌嘅发病率都系存在住一定嘅关系噶，并且咧亦都显著咁增加咗一啲嘅非吸烟人群嘅肺癌嘅风险啊。所以话啦吓，煮饭嗰阵一定要开油烟机啦，同时亦都要注意翻啊，咁啊开油烟机嘅呢个时间啦，都有要求噶、哦。咁啊有研究亦都显示啦，响你煮嘢嗰阵啦，前20秒就开定佢啊，咁啊呢一个油烟机啦，亦都会更好咁啊控制一啲油烟嘅分布啊，防止油烟佢会散开啊咁样。而响煮嘢过程之中啦，一定要保持嘅就系一路开启嘅呢个状态啊，并且响煮完嘢结束之后啦，亦都要继续啊，令到我哋嘅油烟机啊工作有三分钟嘅时间，就唔好话急住去做其他菜啊，或者去做其他嘢啊，咁啊快快手关咗佢啦。哇，我唔知道大家屋企嘅油烟机有冇嗰一个嘅按钮啊，我屋企就有噶啦。佢会通常工作嗰阵咧，佢会有两个显示键嘅，一个就系显示住一个抽风嘅嗰个样式啦，咁另外仲有一个好似计时器咁样一个样式嘅。咁啊，当我关咗嗰、那个风嗰、那个指示嗰阵咧，嗰、那个倒计时嗰个形嗰、那个图案咧，佢依然喺度闪噶。咁啊，佢会继续工作一小段嘅时间先嘅，咁啊，令到嗰个油烟继续咁样吸。所以话啦吓，咁啊，希望大家啦都一定要注意翻呢一啲嘅小知识啦。

煎油鸡嘅呢一个嘅做法系一个唔好嘅习惯之外啦，咁第二个要同大家讲嘅一个坏习惯啦，就系使用土榨油嚟煮菜啦。嗱，因为喺老一辈嘅眼中啦，土榨油就系好东西啊，咁啊亦都系健康用油嘅首选。但现实上边啦，土榨油啊，佢存在住极大嘅一个安全嘅隐患啊，可能会致癌噶噃。首先啦，嗱，土榨油佢系冇经过一个精简啊杂质。多啊，油烟烟点低啊，咁你喺煮菜嗰阵啦，极容易会产生一个油烟噶、哦，咁呢个就会增加咗一个肺癌嘅风险噶啦。咁其次啦吓，土榨油佢嘅原料嘅质量系唔可以保证噶，因为佢可能会混咗一啲因为储存不当而发霉嘅原材料啊。咁如果系被黄曲霉素污染咗嘅话啦，你经常食嘅话就会增加咗一个肝癌嘅风险噶啦。咁所以建议啦，大家都系拣翻一啲正规的厂家生产出来的烹调油啦，咁呢一啲都是经过咗合格的验证嘛，因为佢从原料进厂再到成品出厂都是有一个严格的要求嘅，咁相对来讲都会安全些少。自己整的不是话唔好，咁有可能有时候出现咗一啲坏嘢，你唔清楚呢。而第三个要讲的一个坏习惯啦，就是这个的煮用油啦反复使用的问题啦。因为家有时候啦煎鱼啊炸完那些丸子之后啦，咁可能会剩低咗一啲嘅油响度嘅。咁有时候啲老人家呢就会觉得啱啱煎完鱼咋嘛，咁上面仲有油啊，可以继续嚟炒下菜啊，或者滚个汤啊，咁都可以㗎。咁其实你呢一种嘅諗法呢一定要改咗佢㗎啦。因为本身如果煮过的油的话呢，它是经过了一个反复的高温烹调的嘛。那么这个过程之中它已经是产生了一些的致癌物或者是反式脂肪酸在那里了。那么这个不单止是增加了一个患癌的风险，同时也都会增加了患心血管疾病等一些的风险。如果你说实在是不舍得掉的话呢，那么建议将你炸完之后那些油渣下那么过滤一下佢，咁用佢嚟作为一个凉拌菜啦。咁唔使话再反复煮咯，同时亦都可以有效咁利用头先所剩低嗰啲油啊嘛。咁同时亦都要注意嘅就系啦，千祈唔好话即系保存太耐，因为呢一啲嘅油脂啦，佢可能会碳化酸败嘅，咁又会对身体有一定嘅影响噶啦。好啦，咁第四个要同大家讲㗎啦，就係呢一个不良习惯啦。咁我相信大家可能会少有一啲唔插镬就连续煮菜呀，咁呢个真係唔好㗎。好似喺我屋企咁样啦，我媽咪煮菜嗰陣佢都会习惯煮完一道菜，咁呢佢会将呢个镬洗一下，佢轻轻咁洗一下佢再重新炒，咁样都会好些少啊。可能从佢嗰度出发呢，就係諗住两道菜唔好串味啦，譬如话你啱啱煎完鱼啊，然之后又炒菜，咁啲菜咪有腥味啦。可能佢本身嘅出发点系咁样啊。但其实我哋想强调嘅咧，唔系噶，因为你煮完第一道菜之后啦，镬个表面上边佢系附有住一啲嘅食物嘅残渣同剩低一啲油脂噶。如果你再反复去煮第二道菜嘅话咧，之前剩低嗰啲食物嘅残渣咧，佢就会焦窿咗噶啦。因为呢个时候佢就会可能会产生一个致癌物，咁啊再反复将呢一啲嘅致癌物啦，再去到你第二道菜呢一度就会系继续又食用啦。所以呢个时候啦，建议大家煮完每一道菜之后一定要洗一下个镬再去煮第二道菜啊。

0: 文明之城，传递文明之声。
1: 叔叔早晨啊。
2: 早晨啊。
0: 啊，唔好意思啊。
3: 唔紧要唔紧要，我上架。
4: 婆婆你坐喺呢度啊。
5: 好啊好啊，唔该晒啊。
6: 先生你嘅餐到啦。
3: 哦，辛苦晒啊，唔该。
0: 有礼有善有爱，文明之声，美妙动听。
7: 全民反诈，灵魂拷问。
8: 网恋嘅时候，你问下自己，肤白貌美嘅靓女同英俊潇洒嘅靓仔，点解会揾唔到对象，偏偏要喺网上同你网恋呢？
9: 插班嘅时候问问自己，用喐手指就能够致富嘅笋嘢，点解嗰啲比你叻又勤力嘅人又唔去做呢？
8: 发验证码俾人哋嘅时候，你问下自己啊，验证码就等同于银行嘅取款密码，点解你要将你嘅银行密码交俾人哋啊？
7: 反诈灵魂拷问，助你拨开云雾识陷阱。
10: 报告祝融大将军，前面有片大树林，正好是我哋范围嘅好机会啊！
11: 好，好，好，三军听令，去前面嗰片大树林搜寻令我哋可以发围嘅火苗啦！
10: 报告祝融大将军，到处都揾唔到有人乱丢烟头，揾唔到火苗点算啊？
11: 啊，冇火苗，我哋点发围啊？
12: 小心山火防意外，功于当世利后代。
7: 左邻右里齐出手，蚊虫冇掟走。
13: 佢只有积水，兜佢。诶，佢只有兜佢。
14: 萝卜妹啊，近排咧落雨多，花盆托盆，废旧瓶罐，阳台水槽，垃圾杂物堆呢啲咁嘅地方咧，最容易啊有积水。
13: 嗯，积水啊最容易咬蚊啦。所以德叔，我一定要细心啲检查清楚啊！
14: 啱啱啱，咦，今日就唔见阿全嘅，阿佢又话要加入我哋嘅防蚊特工队。
13: 佢啊，仲忙喺屋企请积水，搞到呢嘢上神难，去开医生喎。
14: 嗯，虽然皮疹、发烧、关节痛呢啲咁嘅疑似症状咧，啊就要及时睇医生啦。
15: 德叔，萝卜妹，我嚟啦。
13: 哦，前哥你无事啦嘛？
15: 好在虚惊一场。
14: 我哋咧去防蚊灭蚊，要系做好防护措施先得噶，要系着长衫长裤，喷好蚊怕水。
15: 嗯，我知。
14: 咁你寻日咧又搞到自己成身冷。
13: 系啦，你请乜积衰咋？
15: 阿二叔公支82年嘅红酒咯。
13: 吓？
16: 左邻右里提醒你，积水日日倒，蚊虫命难保，疑似症状早就医。

0: 可能有你都安好。
1: 迎奔放嘅热浪，
2: 享下风嘅轻狂，
1: 融入呢一刻嘅渴望。爱上九八三，相聚一下，心开朗。

0: 世界好大，要慢落嚟睇，时间先会更充裕。
1: 喺时光嘅流逝中，慢慢发现世界嘅美好。
2: 喺时光流逝中，慢慢发现世界嘅美好。
1: 每一分，每一秒都值得珍惜。
2: 乐在途上。

头先嗰一 part 节目啦，同大家讲咗有四个喺厨房上边嘅坏习惯啦，而第五个大家亦都要注意啦。咁好多嘅老人家有时候都忍唔住会咁做噶，就系、是、煮菜嗰阵啦，就系、是、放盐多啦。咁啊呢个时候亦都同大家讲一下啦。其实中国居民膳食指南入边有建议到噶，每个人每日盐嘅摄入量啦系冇超过五克噶，但系喺我国大多数嘅居民啦，每日盐嘅摄入量系远远超过咗呢一个标准啦，甚至有人咧系响两倍以上噶。盐食得多啦，唔单止会诱发嘅就系高血压啦，亦都会增加咗一啲嘅骨质疏松啊、胃炎啊，甚至会增加咗患胃癌嘅呢个风险噶。所以话啦吓，咁大家响煮菜嗰阵啦，可以试一下用其他嘅一啲嘅调味料啊去代替一下啦，唔好话单纯系识得放盐啊，你可以放一下啲姜、葱、蒜啊，咁啊十三香啊。亦都可以放一下啲醋嚟点缀一下，增加呢个咸味啊！所以话啦，呢几个五个习惯啦，大家一定要注意啦。再重申一下，第一个咧就系唔开或者早关油烟机，咁第二个咧就系用一个土炸油嚟做菜，第三个坏习惯就系这个煮过嘅油啦系反复使用，第四个咧就系唔擦镬连续炒菜，第五个就系煮菜嗰阵啊放盐放多啊。所以以上呢五个嘅厨房入边个坏习惯啦，你到底又中咗几个啊？咁啊，快啲同翻你嘅屋企人讲啦，要注意翻我哋身体嘅健康啊！咁啊，食用得更加安全，身体先至会更加之健康噶嘛。

0: 半点报时是由江门农商银行特约播出。
1: 林老板，生汇金进入丰收季了。
2: 最近资金周转紧张，我都未打算入太多货了。
1: 江门农商银行明星产品金树泰、陈皮泰帮到你，专门针对种植金树和经营陈皮产业的客户，贷款额度高，期限可长达三年，年利率可低至 3.45 厘，还款方式还好灵活。
2: 咁好，等我即刻去申请先。
1: 江门农商银行金树泰、陈皮泰，助你的陈皮生意做大做强，详询各营业网点。
0: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3: 早上11:30，
4: 穿越星海无垠，
5: 跨越山河万里，
4: FM98.3
5: 新会电台，与你在电波中相遇，在喜悦中相逢。
4: 普法速递由商会区司法局特约播出。

0: 好快速递一个你嘅专属法律快件。
1: 今日嘅快件系咩呢？打开睇下先。大家好，又系我普法小达人。今年系换届之年，严肃纪律，匡正选人用人风气，系当前一项重要政治任务。据有关案例通报，江西省贵溪市某领导干部李某，2008年为担任某镇镇长，2012年为担任某街道党工委书记，两次请托朱某向有关市领导打招呼，累计送给朱某感谢费20000多元。2021年李某被免职，并给予党内严重警告处分。中央纪委国家监委、中央组织部联合印发关于严肃换届纪律、加强换届风气监督的通知，明确了严禁拉票贿选、严禁跑官要官、买官卖官等。10、严禁换届纪律规定，对违反换届纪律规定的，一律依规依纪依法严肃处理。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第83条明确规定，对于违反换届纪律规定跑官要官的，给予警告或者严重警告处分，情节较重的，给予撤销党内职务或者留党察看处分，情节严重的，给予开除党籍处分。案例中，李某为谋取职务晋升，通过请托打招呼、赠送所谓感谢费的方式跑官要官，最终受到党纪处分。当前正值换届的关键时期，全区党员干部、公职人员必须以案为鉴，警钟长鸣，自觉严守换届纪律，共同维护好选举秩序，营造风清气正的换届选举环境。广大党员、群众如果发现有跑官、要官、拉票、贿选等违反换届纪律行为的，请通过新会廉政网的网上举报渠道反映，有关部门将及时跟进处理。
0: 今日的快件已经送达，记得签收啦。
1: 以上资料由新会区纪委监委提供。
2: 防溺水安全知识问答。如果不幸发生溺水，你应该点做啊？
3: 首先唔好惊，发现周围有人嗰阵呢，即刻呼救，尽量放松全身，令到个身体漂浮喺水上边，将头部浮出水面，用脚踢水，防止体力丧失，等待救援。
4: 特别要注意啊！未成年人发现有人溺水嘅话咧，唔可以贸贸然落水施救，应该咧即刻大声呼救求助，救人咧都要喺自己能力范围内。
2: 增强防溺意识，筑牢安全防线。
5: 防蚊灭蚊五字诀：翻翻盆倒罐，排清积水；清清除塑料袋、废用瓶罐等垃圾容器；封封盖储水容器。填填平挖坑，废用水塘水沟、竹洞树洞；疏疏通沟渠。这五项措施的核心逻辑是：无积水就无蚊虫。
6: 夏日蝉鸣，
7: 繁花风铃，带上983，
6: 拥有明媚好心情，
8: 拥有明媚好心情。
9: 带上最美的音乐，
10: 带上最美的音乐，
9: 寻找最大的快乐，
10: 寻找最大的快乐，
11: 与你同行，乐在路上。

嗱，继续翻翻嚟我哋嘅乐在图上嗱，头先同大家分享咗就系五个咯，厨房上边使用习惯嘅一啲嘅唔好嘅行为啊，咁希望大家要注意一下啦。咁另外啦，仲有一点要同大家睇一下嘅就系、是，一啲嘅调料点咯吓，咁啊，好似调料品上边啦，咁啊容易变质啊，咁啊变质咗之后咧就会容易致癌噶咯，就好似其实好多嘅调料品咧有时候变咗质，我哋屋企可能真系冇发现噶，所以话啦吓，接住我嚟要同大家讲嘅呢一啲点啦，一定要注意翻啦。因为喺日常使用当中啦，好多人都会觉得啊，调料品啦放咗耐啊，其实都唔会坏噶啦。特别我又放冰箱，但事实上啦，嗰一啲开封开咗好耐嘅调料品啦，有可能就系会慢慢咁变咗质啊。咁呢个变质咧，佢唔单止就系风味上边嘅啊变咗味啦吓，而且仲可能会滋生一啲嘅细菌啊、霉菌啊呢一啲。都会带来一定安全的隐患。那我们在日常的使用当中是怎样去判断这些调味品有没有变质的呢？那么正确的储存方法又是怎样啊？变质的调味品通常都会伴有着一些大量的细菌，食用了之后就会容易恶心、呕吐、腹痛、腹泻等一些急性肠胃炎的症状。特别好像一些豆豉酱、花生酱、这些它是以粮食豆类为一个原料的调料，变质了之后它会容易滋生出一个黄曲霉等一些霉菌。这些大家都知道好像黄曲霉菌咁样啦，亦都被世界卫生组织系划定为一类嘅致癌物。长期或者大量咁样食用嘅话咧，会增加咗一个患肝癌嘅风险啊！严重嗰阵咧，仲会导致咗肝癌甚至系死亡噶。所以话吓，有三个细节可以帮你判断一下呢个调味品有冇吓变咗质啊，可唔可以继续食用落去？第一个就系闻味道啦。嗱，如果调味品出现一啲嘅刺激嘅腐酸性嘅嗰啲嘅味道啦，呢个时候其实证明佢已经系变咗质噶啦，千祈唔好食用啊！咁啊，仲有一个就系睇呢个形态啦。嗱，对于一啲嘅豉油啊、醋啊等一啲嘅液体嘅调料啦，若果系出现一个异常啊、严重嗰种分层嘅状态咧，其实佢正常系唔会分层噶嘛。咁啊，如果你又仲睇见啊底下边有一啲嘅杂质系沉住喺嗰度嘅，咁啊呢个时候啦吓。亦都系证明咗系变咗质噶啦，千祈唔好食用啦。咁第三个点啦，就系睇下有冇霉点噶啦。但其实你都发现啦，如果用眼都见到有霉点噶，就系肯定系变咗质噶啦。咁啊呢个时候就千祈唔好食用啦，要成支掉咗佢。咁啊千祈啊，连嗰个樽都掉埋佢啊，因为个樽有时候你系洗唔干净噶嘛，因为佢有嗰啲卡窿位啊，摄响嗰度啊。呢个时候你洗唔干净噶，你再将佢重复嚟利用嘅话咧，其实对于我们身体都是有一定的影响的。所以呢，建议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如果你采购一些调味品的时候，是应该要遵循一个少量多次的原则，用完再买，不要说一次过贪便宜买成五六樽放在那里。其实日子可能未变，但是有时候你存放的方式不对的时候，都可能会导致它变质。同时再一点要提醒一下大家，就是对于那些多次使用低嘅嗰一种嘅调味料嘅话咧，你要喺嗰个瓶身嗰度记录一下开封嘅时间吓，方便自己知道啦，大概用到几多时候就要掉咗佢啦，因为安全先至系自己噶嘛。

嗱，我相信啦，好多朋友啦都知道啊，响选购以及使用调味品嗰阵啦，都会留意翻标注上边嘅生产日期啊，仲有保质期啊。但要注意嘅就系、是，嗱呢一个保质期啦，只系针对一啲嘅未开封啊、麦秘性仲系比较好嘅嗰一种嘅产品。但有啲朋友啦吓，有个疑问就系、是，嗱呢一个调味品啦，开咗封之后啦，储存嘅条件，因为佢可能会发生咗变化噶嘛，咁啊原本呢个标志嘅保质期，佢就系唔会话再啱使用嘅、哦，唔系话你开咗封之后佢保质期系三年，可以继续用三年，唔系咁样噶吓，唔、可以呢以呢一个作为一个判断调料是否安全食用嘅作为一个依据啊，咁啊可以分类嚟睇一下嘅，就好似啊蚝油啦，又或者系番茄沙士啊，仲有沙律酱啊呢一啲啊，呢一啲嘅调味品嘅话，佢系水分比较充足噶嘛，而且含糖量会比较高嘅，咁啊开封咗之后咧，如果你系一个常温嘅环境下储存嘅话啦，可能短短几日佢就会出现一个发霉啊、发酸啊等一啲嘅变质现象啦。所以开咗封之后啦，一定要放翻响冰箱嘅冷藏呢一度储存先至系啱噃。咁有时候咧，有啲姐姐可能会即系放咗个冷藏嗰度系冷咗嘅，咁啊攞咗出嚟用咗之后又唔记得放翻落去冰箱喎。咁啊如果可能你超过咗一两日嘅话，呢、這个时候佢可能会发生咗变质嘅一个现象嘅、哦，咁啊呢个时候最好都系唔好攞噶啦，咁啊所以记得要放翻落冰箱。咁如果好似花生酱啊、芝麻酱啊呢一挺嘅话咧，佢含油量会较高噶，咁啊所以话啦，容易会产生一啲嘅我哋叫做氧化酸败啦。咁啊，如果你闻到有味嘅话咧，千祈都唔好用啦，因为佢开咗封之后啦，响常温嘅环境之下，通常只系可以一到三个星期嘅啫。建议啦，都系用几多买几多啦，千祈唔好话买太大樽啦，因为呢个时候佢真系可能变咗质，你都系食咗佢对我哋嘅身体唔好噶嘛。咁啊，仲有一种啦吓，我哋平时都会食惯嘅腐乳啊、豆豉啊、黄豆酱啊、豆瓣酱啊呢一挺噶啦。咁啊呢一挺嘅话，佢系一啲嘅酵制品啊，佢含盐量咧会高啲，咁啊亦都有些少嘅酒精喺入边，咁啊有一定嘅益菌嘅屏障，咁啊喺冷藏嘅冰箱入边啦，系可以放一到三个月，甚至系更久。但系如果你频繁即系接触到生水啊，又或者油污啊，又或者系放喺一个温室上边储存嘅话咧，同样都会变质嘅、哦。所以话有时候咧，我哋唔系会攞个羹羹去滗呢一啲嘅酱料去用嘅。所以你滗嗰个羹羹咧，一定系要干净啲先至可以啊，即系唔好话有水分喺嗰度咯。因为你个匙羹上边带有水嘅话，你都会触碰到呢一挺嘅一啲嘅酵制品啊嘛，发酵制品嘅话，佢容易都会系变质噶。嗱，仲有一样咧，就系我哋比较常见嘅就系豉油同醋啊。咁呢一啲嘅调味品啦，佢主要系依靠就系高盐啊、高酸嘅环境抑制佢嘅微生菌嘅，所以开封之后咧，佢稳定性都会较高嘅。所以我哋有时候都会见到妈咪啊，放响一啲嘅

上溫嘅條件之下，咁都係可以嘅。但係同時都要注意翻一點嘅喎，嗱，天時熱嗰陣咯，都係放翻去冷泉啦，好些少啦。咁最後一樣要同大家提嘅咧，就係好似食鹽啊、白糖啊呢一挺嘅一啲嘅乾少少嘅乾香料啦嚇。咁我哋響呢個過程之中啦，因為佢鹽係一個高滲透嘅物品啊嘛，咁啊佢幾乎係唔會話發霉啊、變質啊咁樣，而一啲嘅乾香料啦，佢依然要保持一个水分比较好的情况之下，即千祈不要说太高啊，因为如果你湿度较高的话呢，容易会变质变潮的嘛，所以这个时候我们都要注意啦。而白糖我不用说啦，大家都知道一定要避潮啊，因为如果潮了的话呢，又会变质的了。所以都是讲一句啦，希望大家注意返一些的食用安全的问题啦，千祈不要等自身出现问题啊。

0: 你知道一座城市最大的魅力是什么吗？是邻里间温暖的问候，
1: 叔叔早上好，
0: 是等待红绿灯时的耐心，是将废弃物丢进垃圾箱里的动作，是有序排队的自觉，是公共场所安静不喧哗的共识，是餐桌上节约不浪费的习惯，
2: 剩下的打包吧，
0: 是在公园里不随意采摘的善意，你心我心，文明同心，你行我行，和谐同心。

0: 广播电视设施受国家法律保护，
1: 任何单位同个人不得侵占、干扰广播电视专用频率，不得擅自截传、干扰广播电视信号。
0: 爱护传输线路，不随意攀爬铁塔，不私自挪动设备，
1: 保护广电设施，从你我做起。让我哋用行动为文化传播保驾护航。
2: 烟头火柴唔乱掉，电线常检不可少，消防器材识得用，安全防火有妙招。遇上火灾紧急时，119要懂呼叫。
3: 人人把好防火关，有备无患保平安。
4: 左邻右里齐出手，蚊虫冇掟走。
5: 个鬼走，唉，个前哥啊！
6: 喂，萝卜妹，你做乜嘢啊？
5: 唉，前哥，你啲富贵竹啊，都系啦。
6: 哎呀，你千祈唔好喐我啲富贵竹啊！呢、這个咧系徐半仙帮我摆嘅风水阵嚟噶。
5: 风水好唔好呢？我就唔抵，但系你啲水摆到好似老火烘烤。
6: 即系好似个几月冇换水啦。
5: 个几月？你开啊？入面啲蚊虫 B B 即翘晒毛啦。
6: 啊！
5: 富贵竹唔换水，招财变招蚊。啲移民啊，最重要喺佢啲地方生 B B 噶啦。你可能你知，纸上杂物又多，咬佢多蚊出嚟，个税金过嚟绑衬你咋？
6: 啊，唔怪得你近排生意咁淡啦。我执，我即刻执。
5: 仲要撞卖火纹纱窗，去满脸啊！
7: 左邻右里提醒你，杂物勤清理，蚊虫无定匿，干净尤其你，财神睇中你。
8: 春赏绿芽，
9: 夏听蛙，
8: 秋念霜华，
9: 冬煮茶。 FM98.3
8: 新会电台，
9: 陪你看四季流转，
8: 赏人间芳华。

时间嚟到咗我哋最后一 part 嘅节目啦，咁头先亦都同大家分享咗就好多关于我哋厨房上边嘅一啲嘅小知识啦，以及一啲嘅油油盐盐嘅储存方法啊咁样啦。咁啊最后啦，亦都有一点想提一下大家嘅，就系、是、千祈尽量啦，唔好食嗰啲隔夜嘅剩饭啊、剩菜啊咁样啊。就好似我哋最近发生嘅呢一个案例咁样啦，广东一名3岁嘅男仔啦，长期食呢个隔夜嘅剩饭剩菜咯，最后真系中咗毒噶。佢块面同四肢都系青咗噶。当时候其实家长佢系冇当一回事噶。好彩就系佢嘅老师啦，坚持要送佢去医院，咁啊救咗呢个男仔一命啦。因为其实好多时候啦，大家谂到咗嗰啲食物中毒噶，咁啊可能就系呕吐啊或者腹泻啊咁样。但系其实有一种系隐藏式嘅一个食物中毒噶，就系、是、小朋友咧佢系。又唔咳喎，又唔喘喎，咁啊呢个呼吸又比较平稳，睇起嚟好似精神又比较好，但系突然之间咧，佢全身系嗰一种嘅青紫嘅状态啊！咁呢个时候咧，如果你一旦系延误咗救治嘅话咧，可能会发生一个我哋嘅呼吸同心跳系突然之间停咗嘅呢个状态噶。咁啊，讲起咗呢一单案咁样啦，亦都希望我哋所有家长咯都可以敲响呢一个嘅警钟啦吓，咁啊，千祈啊尽量啊，真系尽量唔好食呢一啲嘅隔夜嘅饭菜啊，因为有时候咧呢啲隔夜嘅饭菜嘅话咧，佢喺呢个过程之中系产生一啲嘅唔好嘅内容嘅。嗱，呢个唔好嘅内容咧就系亚硝酸盐。

嘅一个中毒啦，咁啊呢个嘢就系佢嘅根本原因啦啊，可能我哋有时候咧会存在住一个盲区啊，觉得呢个亚硝酸盐啦，只系存在一啲嘅腌制嘅咸菜啊，或者系腊肉嘅加工嘅卤味品上边啦，其实唔系噶，佢真正系最容易忽略而且最常见嘅一个源头嘅话咧，就系家常嘅呢啲隔夜嘅剩饭剩菜啦，因为呢啲饭菜煮熟咗之后啦，佢喺一个温室嘅条件之下，越嚟越长，环境越嚟越高，并且你反复加热多次嘅话咧，呢、这个食材入边含有嘅亚硝酸盐嘅含量就会越嚟越高啊，成倍咁样飙升噶啦，并且啊，仲要提一下，就好似一啲嘅绿叶蔬菜咁样喺夏季嘅高温条件之下啦，这个存放嘅时间千祈唔好超过四个钟啊，因为超过四个钟嘅话咧，蔬菜入边佢嘅还原细菌就会大量咁繁殖噶啦，将呢啲硝酸盐慢慢转化为一个有毒的亚硝酸盐啊，咁啊，特别我哋成年人可能食上去啊，冇咩大问题啊，但系对于一啲嘅老人家或者儿童嚟讲吓，身体嘅代谢能力较弱嘅话咧吓，就好容易系我哋呢个亚硝酸盐中毒嘅高危感嘅人群之一啊。这种中毒的话最可怕的地方就是它不刺激我们的肠胃，不会说那种很明显的上吐下泻啊这样这些的表象啊，而是会导致我们的身体是慢慢这样缺氧的，这个隐蔽性真的很强啊，极容易被我们的家长忽视，从而错过了最佳的一个救治时期啊，所以真的跟大家提醒一点啊，因为很多时候病从口入，真的无论是你食用上面一啲嘅习惯啦，又或者系我哋日常一啲嘅食用油啊、食用盐啊呢啲嘅储存啦，都一定要注意翻啦。好啦，再嚟睇下我哋嘅大众时间，亦都系嚟到咗11:57啦，系时候要同大家讲一声拜拜先啦。我哋下午落在途上，再见。

0: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1: 中午十二点
2: 唱响新会
1: 声动湾区
2: 声动湾区
1: 筑梦时代 FM 九十八点三
2: 新会电台
3: 983新闻简报

0: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九八三新闻简报。近日，新会区标杆引领数字赋能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第三期观摩学习活动走进四方微楷，35名企业代表齐聚这家省涂料行业数字化转型标杆企业，共同探寻企业如何完成从算盘记账到数据驱动的跨越，走出一条适配企业发展的数字化转型升级路径。据介绍，作为国家高新技术企业，四方微楷摒弃大拆大建的改造模式，立足化工行业研发链条长、配方工艺复杂、安全生产标准高的特性，走渐进迭代、痛点导向的转型路子，顺着业务脉络打磨数字化能力，实现提质、降本、控风险。9月4日至5日，广州软件学院江门校区内彩旗飘扬，人声鼎沸。2026级普通本科新生正式报到，近3000名新生满怀憧憬踏入校园，开启崭新的大学时光。据介绍，今年是广州软件学院江门校区办学的第二个年头，学校师资力量同步扩容，新增自动化专业、机器人工程、区块链工程专业，本科招生专业增至26个。该校不断完善应用型人才培养体系，同时深度联动江门本地企业，推进专业共建、实习就业对接，坐实做强产教融合育人模式。2026年中国农民丰收节金秋消费季活动9月4日在上海市启动。今年金秋消费季活动以“丰收开新局，实干促振兴”为主题。活动从9月启动，持续到11月底结束，将开展树商兴农庆丰收、全国36个大中城市菜篮子产品消费促进、乡村小而美文旅业态提升行动交流对接等重点活动。香港特区政府发言人9月5日宣布，天宫课堂港澳专场太空授课活动将于近日举行。此次活动由香港特区政府、澳门特区政府及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共同主办，内容包括专家讲解、在轨演示及学生提问等环节，向港澳青少年生动展示太空特殊环境与空间科学技术的魅力。当地时间9月5日，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表示，已与美国总统代表通话，从当日起至9月7日，乌克兰愿意停止袭击莫斯科，并希望俄罗斯方面也停止对基辅的袭击。泽连斯基还称，由美国团队参加的外交活动计划已经确定，乌方准备与美国总统特使进行实质会谈。这次新闻简报报道完毕，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1: 防溺水安全知识问答。各位家长，防止小朋友溺水，你哋要点做啊？
2: 一定唔可以将小朋友单独留喺浴缸或者系湖边、海边呢啲地方，要专心睇住佢。我哋同小朋友嘅距离要伸手可及，唔可以疏忽大意啊！
3: 仲有啊，教育啲小朋友咧，唔好喺水中追逐打闹，防止咧逐亲同埋窒息啊！
1: 家长喺小朋友外出嘅时候，要做到四知：知去向、知同伴、知内容、知归时。咁样小朋友嘅安全就更加有保障啦！
4: 增强防溺意识，筑牢安全防线。
2: 如何节能安全用电？等电博士话你知啦。
5: 趁还未落雨，去嗰边嘅树底着翻件雨褛先。
6: 唔好喺大树同埋广告牌下边停留啊！
5: 都冇行雷闪电，大树底下停一下冇咩事嘅。
6: 都唔系噶，霎时嘅大风有时系冇办法预测嘅。大风一旦将树枝刮断，又或者将广告牌刮倒，树枝同埋广告牌好有可能压喺紧靠嘅电线上边。人体一旦接触嗰啲被砸断嘅电线同埋淋湿嘅树木或者系金属广告牌，都系十分危险噶。
7: 用电科普，以上内容由新会供电局提供。
8: 小声金，
9: 金博士聚焦百千万工程，共举5年显著变化。

0: 点。
1: 金博士啊，嗱，我哋生活有咁多嘅镇街啊，咁点样推动佢哋各有特色咁发展啊？
2: 咁就要建设一镇一策啦。即是推进中心镇专业镇建设，以更大力度支持艾门镇按照小城市标准开展中心镇现代化建设，打造乱城大专关键枢纽。
1: 艾门镇好犀利啊，咁其他镇呢？
2: 推动私前古井双水加快打造百亿强镇。
1: 哇，百亿强镇好架势啊。
2: 是啊，仲有呢，要深化八镇联动，推动大宅镇、思前镇同埋周边六镇交通互联、产业互用、设施互用，同时亦都要提升古井、双水等专业镇发展能级，建强一批富有生活特色嘅工业重镇、商贸强镇、农业大镇。
1: 嗯，一镇一特色，百花齐放。嗯，生活有料到啊！
3: 深入实施百千万工程，
1: 奋力实现五年显著变化。
3: 推动生活高质量发展，迈上新台阶。
4: 防蚊灭蚊1130行动，
5: 上落班一分钟清积水，
4: 每周一次卫生大扫除，
5: 每日三分钟排查滋生地，
4: 积极建设零蚊场所。
6: 夏风温柔，
7: 万物晴朗，
6: 心怀热爱，
7: 奔赴远方。
6: 983生活电台，不负夏日好时光。
8: 男性千载江州，文物万世流芳，明理而真信，崇德且力行，生活故事。
9: 各位欢迎收听生活故事，我是钟仔。今期节目我们继续同大家细细讲述生活药行业的发展经过，同大家探寻不同时代经营的有趣故事。上期节目我就同大家细细讲述了在解放之前，以前的药片加工业和中成药业的发展情况。咁跟住落嚟就要同大家介绍下成药制造业啦。在建国前，会城和哥门各有几户制造成药的家庭式手工业，此等小成药制造者是不入药业行业的，亦都不称为一个行业。他们所制造的皆是单一品种，就例如会城的六神药房，是一位创科医生陈玉波诊所专门制膏药仔，他的产品就叫做六神膏药。通常这些成药制造业呢，多数都以个人为名，就例如李良佐只是制造山楂饼和金织饼，而陈莲儿呢就以代属药店带货为主，兼制神谷茶，而神谷茶也都取名为多宝轩神谷茶。而哥门的赵多寿堂呢就专门制紫霞膏，苏建浩也都在江兴里屋企入面制眼丸，即是一种专门医治眼疾的药丸，叫做苏氏眼丸。而以上就是成药制造业的一个介绍了。那在药行业当中，既有中更有西，那西药业旧阵时亦都叫做新药业，建国之后先逐渐被称为西药业。那经营西药的大多数都自称为药房，就例如当时会成的建国药房、永安药房，亦都有自称药行的，就例如瑞兴药行、同安药行等等，以经营进口各国西药为主，同时亦都兼营国产各种的膏、丹、丸、散、药酒、凉茶等等的中成药，规模业务是相当之大。在建国之前，新会的西药业几乎都是一张白纸，只有江门太平路的建国药房、常安路的顺安药房，以及古井的吴北日、薛仲仁药房、荷塘的大嘉利等等寥寥几间不同的西药房，亦都是主要经营成药为主，兼有部分西药，规模了相当之恩滋。而建国之前的西药业不发达的原因，主要是当时新会院的西医好少。根据资料显示，

汇成喺1945年以前系只有余献之、张志良、梁邦伟、何雨灿等等几位嘅西医，仲有西法接生嘅谭云卿、罗廷芳等等几名。汇成以外嘅区、乡、市各有3-4名西医而已。而当时嘅西医都系分散开业行医，而使用嘅西药咯，品种系好简单嘅啫。在建国之前，水客巡马往来香港就很便利的，而西医用的西药多数都是托水客巡马从香港购进，而更主要的是群众习惯相信中医用中药，所以在当时很少人说会经营西药。各位，关于建国前西药业的架构到这里也都差过一段落了。下期同样时间，我将会继续同大家细细讲述生活药行业嘅发展经过，敬请留意收听。

要安全骑乘电动自行车，上路前先做好车辆上牌登记。如果非要俾电动自行车一个伴侣，我选择头盔。如果要喺安全驾驶呢件事上加一个期限，我希望系永远。切记，生命安全高于一切。骑乘电动。

0: 敲门。
1: 要在陌生的链接下载 APP 之前，你问一下自己，喂，为什么要下载一个木马病毒去自己的手机度先？
0: 所谓的股神，但你理财的时候问问自己，他跟你非亲非故，为什么要挤钱落你袋啊？
1: 有陌生人在电话度自称他是官方的时候，你不妨问一下自己，就算他可以讲出你的准确信息，但是他自己说自己是官方就是真的了。
2: 反诈灵魂敲门，助你拨开云雾识陷阱。
3: 我是森林，有着无限美好的风光，我总是将我蕴含的所有倾囊而出，送给我的朋友，亦包括你们人类。但是你们郊外旅游的时候一时疏忽，农事用火的时候随意之举，消防制造的时候粗心大意，都可能将我毁于一旦。请你记住，唯有和谐共处，方能生命长存。
4: 让绿色拥抱大地，令火灾远离森林。
1: 我是花斑蚊，又叫白纹衣蚊，黑白条纹是我的标志，积水就是我开 party 的天堂，轮胎缝、空罐头甚至瓶盖都是我的 VIP 产房。但是我最怕你们人类将我赶绝，只要你们翻盘倒罐清积水，将闲置的容器倒扣，水养植物改用泥沙种植，那我就无定期的了。我亦都怕你们物理攻击我，沙枪是我的天敌，电蚊拍噼里啪啦的声简直就是我的噩梦。我最憎你们着长衫长裤，我埋不到手啊。如果你们还学识化学防御我，喷驱蚊液点蚊香，咁我就
5: 打败白纹衣蚊，预防饥恐肯阿姨。
6: 迎奔放的热浪，
1: 享下风的轻狂，
6: 融入呢一刻的渴望。爱上九八三，相聚一下，心开朗。
1: 相聚一下，
6: 心开朗。
3: 广播小品《左邻右里》是由江门农商银行特约播出。行庆巨惠，感恩回馈，江门农商银行八周年存款福利嚟啦！
5: 而安心版月农依存，一年定期存款100,000起存，年化利率1.45%，
3: 500,000本金存满一年，到期利息7,250元，比本行一年期挂牌多2,500元。
5: 仲有更多行庆优惠、银行卡立减金、贷款利率优惠券、对公国际业务优惠等住你！江门农商银行八周年感恩季，用心用情，一心为你。更多福利请详询各网点。
7: 广播小品左邻右里之守住泳池安全，乐享夏日清凉。编剧振豪，剧中人物阿芳由海林演绎，郭产全由施恩演绎，包兴由韦兆演绎，德叔由振豪演绎。
8: 早晨啊，郭产全。
7: 早晨啊，呢位女士，请问你是哪位啊？我好似唔识你咁噃，啊不过听把声又好似几熟咁啊！
8: 系我啊，阿芳啊，你唔系啩？咁多年街坊，连我都唔认得。
7: 阿芳撞鬼你咩？一早啊戴住个太阳墨镜，仲戴住个口罩，成个黑超女郎咁，你叫我点认得你啊？啊话时话啦，平时都唔觉你咁潮噶，做乜今日啊搞边科啊？
8: 搞鬼搞马咩？哎呀，等我除低眼镜，你睇下知啦。
7: 哎哟，阴公咯！点解你只眼啊又红又肿，成只熊猫眼咁嘅？喂，系咪遭受家暴啊？
8: 哎呀，你个镬产全啦！你真系谂多咗啊！我系得咗红眼病啊！
7: 都无端端啊，点会得红眼病嘅？
8: 早两日啊，我带明仔去小区个游泳池嗰度游泳，游完翻嚟啊，佢对眼又红又肿。后来去医院嗰度检查先知道，原来因为咧游泳池啲水唔干净啊，我哋受到咗感染，得咗呢个急性结膜炎。

0: 我勤于换水同埋消毒嘅话，游泳池就会好容易成为传染疾病嘅温床噶啦。
1: 全哥，全哥，诶，方怡，
0: 包兄啊，
1: 哦，包兄，哇，全哥，今日嘅天气真系热啊，你整翻杯冻柠茶俾我降下温先吓。
2: 咦，包兄，见你满头大汗咁，手入边仲拎住泳裤毛巾，准备去游水啊？
1: 唉，唔好提啦，今日专登早啲起身，淋完冻水之后，谂住落去小区嘅泳池嗰度游翻两转噶嘛。点不知泳池门口贴咗封条，话暂停营业，要检查咁。唉，大热天时冇水游，唉，周身唔舒服啊。
0: 诶，我谂泳池停业检查咧，正系因为近期好多街坊啊，同我个仔一样游水感染咗红眼病啊。
1: 咩话？红眼病？咁恐怖啊！我仲以为游泳池日日会消毒换水咁噶嘛。
2: 游水消暑本嚟系开心嘅事，但系如果水质唔过关，惹病上身，咁就得不偿失啦。
1: 冇错啊，所以泳池管理方每日都应该要落实好消毒检测，希望小区嘅泳池可以快啲早日重新开放翻，还我哋小区居民一个消暑圣地啦。方姨，方姨，好消息啊！
0: 系
1: 上个星期封闭检查嘅小区泳池，今日正式整改完毕，重新开放啦！我啱先路过就见到门口贴咗张检测报告，话水质已经全部合格、啊。
0: 我同阿明仔啊，先啱啱好翻，真系见过鬼都唔怕黑咩？都唔知系咪做下样敷衍检查嘅啫。我以后啊都唔敢带明仔去小区嘅泳池嗰度，费事再中招啊！
3: 嘿嘿，阿芳啊，你又太过杞人忧天啦、
0: 啊！德叔啊，德叔，你唔好怪我多疑啊！上次得咗红眼病，又痕又痛，仲要忌口休息，真系太折磨人啦！我依家对小区泳池啊，已经完全冇信心啦。
3: 据我所知咧，今次小区泳池忽然之间啊突发传染病，区卫健部门咧高度重视，开始咧全方位嘅专项整改，绝对咧唔系走过场。首先咧系督促泳池经营者完善管理制度，每日早晚两次咧全池要换水，全域消杀，过滤设备24小时不停运作啊！
1: 哦，原来背后有咁多嘅监管措施嘅，听落仲安心好多啦。
3: 系啊，我听阿梁主任讲咧，阿小区泳池咧依家仲严格落实入场管控，阿凡系咧眼睛红肿、皮肤发炎、身体不适嘅人员咧，一律禁止入场。咁同时咧，划分大人、细路水域，控制咧入场嘅人数，避免咧人员过度密集，从源头上咧减少病菌嘅传播啊！
1: 啊！不过话时话，即系谂翻起我以前游水完全冇防疫意识，阿督叔啊，咁、以后我哋想去游水，点样先可以避免感染啊？
3: 嗱嗱嗱，大家咧一定要记实，首先咧尽量选择正规持证嘅泳池，咁同时咧落水之前咧一定要冲身洗脚，佩戴好泳镜。另外呢，绝对唔可以呢戴眼疾皮肤病落水，游完水之后呢仲要係即刻用清水彻底呢冲洗全身，滴护眼液，勤洗手，唔好呢随手捽眼啊。
1: 我觉得维护泳池卫生唔係单方面嘅责任，唔单只係泳池经营者，卫生监督部门要尽责，每一位落池游水嘅市民都要自觉守规矩，摒弃不文明嘅游水行为啊！
3: 冇错，其实呢泳池本身呢唔危险，危险嘅係疏于管理，唔讲卫生。只要呢泳池规范经营，大家呢做好呢个个人防护，就可以安心玩水啦。
1: 啊，系啦，我啱先睇过啊，而家小区泳池干净企理，管理到位，真係焕然一新啊。
0: 听你哋咁讲啊，原来政府部门同泳池管理方咧做咗咁多整改嘅工作，我依家咧可以放低心头嘅大石，又可以放心咁带明仔去游泳啦。
3: 夏日健康无小事，泳池卫生关乎家家户户。

0: 望大家以后去游泳一定呢要系揀正规嘅泳池，做好呢个人防护，文明汽水，大家呢一齐携手筑牢公共卫生防线，安安心心共享清凉夏日。
1: 广播小品左轮游，你知守住泳池安全，乐享夏日清凉，经已播放完毕，多谢你嘅收听。
2: 广播小品左轮游，你是由江门农商银行特约播出。行庆巨惠，感恩回馈，江门农商银行八周年存款福利嚟啦！
3: 而安心版越农依存，一年定期存款100,000元起存，年化利率1.45%，
2: 500,000本金存满一年，到期利息7,250元，比本行一年期挂牌多2,500元。
3: 仲有更多行庆优惠、银行卡立减金、贷款利率优惠券、对公国际业务优惠等住你！江门农商银行八周年感恩季，用心用情，一心为你，更多福利请详询各网点。

0: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1: 中午十二点半，
2: 穿越星海无垠，
3: 跨越山河万里，
2: FM 98.3
3: 新会电台，与你在电波中相遇，在喜悦中相逢。

0: 每日科普，让科学走进生活。本节目资料由生命区科学技术协会提供。
1: 诶，又到3:03啦噃，李博士啊，天后咁兴，有杯咧多冰少甜嘅奶茶饮下，你话会唔会好解暑咧？
2: 梗系好啦，3:03，梗系女博士锡你多啲啦。
1: 系啊，李博士。
2: 但系咧，奶茶唔锡你噶。
1: 咩啊？
2: 奶茶虽然好啊，但系千祈唔好贪杯啊。讲句你唔信嘅话啦。夏季飲料咧，應該以熱飲為主。
1: 唔係啊嘛，咁熱仲叫我飲熱飲啊？
2: 係啊，嗱，熱水進入人體之後咧，中樞熱敏神經

0: 反射咧，就能够令到皮肤毛细血管嘅毛孔迅速扩张，汗腺分泌增强，促进排汗，将啲热量带出体外，真正咁令到体温下降啊！
1: 诶，听你咁讲，好似又有啲道理喎、
0: 啊。系啦，另外咧，从呢个中医角度嚟睇，过量咁食呢个寒凉生冷，容易损伤呢个脾阳，导致呢个胃虚气逆，扰乱中宫，疾病丛生。
2: 防溺水安全知识问答，请问乜嘢系防溺水六不准？
3: 我知我知，六不准系不准私自下水游泳，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准喺冇家长或者老师带队嘅情况下游泳，不准到唔熟悉嘅水域游泳，不准到冇安全设施、冇救护人员嘅水域游泳。唔识水性嘅学生不准擅自下水施救，
2: 全中100分。
3: 耶、yeah! ！
2: 增强防溺意识，筑牢安全防线。
4: 防蚊灭蚊七天七招工作法：
5: 第一招，家家户户点蚊香；
4: 第二招，家家户户清积水；
5: 第三招，家家户户挂蚊帐；
4: 第四招，家家户户清垃圾；
5: 第五招，家家户户装纱窗；
4: 第六招，人人出门涂驱蚊液；
5: 第七招，立体式全方位杀灭蚊虫。
6: 夏日蝉鸣，
7: 繁花风铃，带上983，
6: 拥有明媚好心情，
8: 拥有明媚好心情。

0: 一把蒲扇行天下，一身破衣踏红尘，嬉笑疯癫闯大义，慈悲济世度众生。各位听众朋友，下边时间请收听由林少明为你播讲的经典长篇小说《济公传》。
1: 善哉。上回讲到，各位文生公子一睇嚿石头上边写嘅字就问：，诶，呢上边写嘅字系边位写嘅呢？嗰四个看石头嘅家人一吐气：，神仙写嘅，神仙写嘅。咁神仙喺边度呢？切，你理佢喺边度啊？横掂白睇唔收钱嘅，咪睇到够咯。咁我想睇埋第二嚿石头系写乜㗎噃。你想睇得攞200两银嚟啦。嗰四个家人系斗晦气啫。啊，点知个公子即刻吩咐书童同我攞200两银嚟。书童就喺书箱度攞咗4两黄金出嚟。公子就话啦，4两黄金时价50两白银一两，剩得二。200两白银俾你啦，揭开第二嚿石头俾我睇睇。嗰四个家人呢回就愕然，哎呀，乜真係有人出200两银嚟睇㗎。即刻就派人飞快报俾皇太和听。皇太和呢即刻赶嚟，一边行一边諗，哎呀，乜真係有咁阔佬嘅人啊，200两银睇一睇都有嘅。皇太和就亲自赶到嚟桥边，吩咐家人将第二块石板竖起上嚟。那个文生公子一睇完第二块石板写的字，当堂愕然，我想睇埋第三嚿石头写乜嘢。各位，今日唔使问呢，梗係事关重大，呢位公子先肯花咁多银两啦，係咪？昨日呢黄百万呢就是因为济公知道佢呢副身家嘅来历，故此肯出10000两银嚟化缘修桥。今日呢、这个书生又因为乜嘢事愿意花200两银嚟睇一睇嗰几个字呢？原来呢，第一块石板上面写住不姓高来本姓梁。呢位公子呢，佢就本来姓梁嘅，依家就改成姓高。佢本来呢系石行县梁王庄人士，个名字就叫做梁兴郎。5岁嗰阵呢，就啱啱宋朝同金兵交战，梁兴郎嘅母亲呢就带住佢走难，半路就撞到强盗打劫，母子失散咗。咁5岁大嘅细佬哥搵唔到阿妈呢，就企喺路边喊。有个人就行埋嚟问佢：，喂，细路喊咩啦？我阿妈唔见咗啊！哎呀，乜原来系你啊？我系你舅父嚟㗎。哎呀，你唔好喊啦，唔好喊啦，乖乖快啲跟我返屋企啦。哈哈，哎，呢、这个人边系舅父嚟㗎，系怪大人口嘅流氓。将个5岁大嘅梁兴郎就带到金泉县嗰边去卖啦吧。因为金泉县嗰边呢比较太平，买卖人口嘅价钱高㗎嘛。啱啱有间丝绸铺嘅老板高员外，夫妻两个无儿无女，嗰流氓呢就带梁兴郎去搵高员外。老板啊，唉，呢个细路系我外甥嚟㗎，佢父母都被强盗拉走咗啦，我有个男人带住佢又唔方便，故此想搵个富贵人家买咗佢，免得害咗个细路啊。咁我亦得返多少银两谋生。高员外，你睇啱唔啱啦？嗰个高员外呢就见到梁兴郎生得面目端正，聪明伶俐，心中就好鍾意，就带梁兴郎入书房问佢：细路，你叫乜名啊？我叫梁兴郎。哦，咁个人话系你舅父喎，你认唔认得佢啊？唔系，边系我舅父啊？我阿妈唔见咗，佢话带我去搵阿妈咋嘛，系佢教我叫佢做舅父嘅。各位高员外你就心中明白啊，呢、这个分明系拐带人口嘅坏人。高员外就翻出嚟问个流氓：喂，你要几多银两要卖呢？哎呀，算啦，半买半送，系啦， 我求其收返五十两银算啦。好好，就五十两啦。嗱咁啦，你啊写张收据俾我，写明个细路嘅来历、父母姓名。嗰个流氓就惊啦，我唔识写字㗎嘛。咁啊，字你都唔识写啊，咁就好啦。嗱，五十两银，现金交易就折本，即系夜五两啦。我呢度做生意呢，钱银过手啊，收返三成佣金嘅，三五就一十五，就收你十五两银。咁啊，仲剩返十两。啊，你又唔识写字啊，请人代写个收据就收返你八两银系啦。嗱，咁啊，即系剩返二两银俾你系啦。啊，你要啊要，如果你唔要呢，我就拉你去衙门，我告你拐带之罪。嗰、那个流氓呢就唔敢出声，碎碎攞咗二两银就走咗啦。呢个梁兴郎呢人十分聪明，正乖伶俐又听话，高员外夫妻两个呢就真係当佢自己亲生仔咁嚟对待。哈又有咁啱啊。高员外自从收养咗梁兴郎，哈佢铺头生意一日好过一日，赚咗大把钱嘛。个个都话呢个梁兴郎好命啊，一嚟到高员外就发达啦。咁高员外就更加欢喜啦，就将梁兴郎改名叫做高德计，请先生嚟教佢读书。到梁兴郎十六岁嗰年，高员外呢就帮梁兴郎就定咗门亲事，就娶咗杨百万个女。嗰、那个杨百万呢又系大富身家，又系得一粒女嘅。咁又过咗几年啦，梁兴郎嘅父母就去世啦，杨员外夫妻呢亦相继去世。咁梁兴郎一个人就得咗两份身家，就变成个大富翁。知佢心中呢就成日挂念住母亲。有一日佢就对夫人讲，我本来系梁王庄人士，依家我养生父母都已经过身啦，我亦算有份家业。唉，知我总系想搵返我个生身母亲，我搵佢返嚟报答佢养育之恩。就算我母亲已经过咗身啦，我都要将尸骨请返嚟安葬。我依家就想出去搵母亲，恐怕要好多时日，家中嘅事就全靠娘子你嚟料理喺啦。佢夫人杨氏呢十分贤淑之人，就对丈夫讲，官人呢一份孝心我点会阻拦啊，你一路小心喺啦。梁兴郎就带住两个家人，带住一大批黄金珍宝，扮作游学书生，就返返石塘县梁王庄去搵母亲。一路上逢山烧香，如庙拜神，求神拜佛保佑母子相见。今日你就啱啱嚟到石塘县万源桥，见嗰嚿石块上面写住不姓高来本姓梁。梁兴郎一睇就諗，我就系本来姓梁，后尾改名叫高德计嘛，呢句说话系唔系写我呢？故此呢，梁兴郎就要睇第二嚿石头啦。咁睇第二嚿石头要二百两银，佢啊大富身家，依家身上呢亦带住千两黄金，谂住只要揾到母亲，就算花一千两黄金亦都无所谓。故此呢就攞出四两黄金，就折价二百两白银。要睇第二嚿石头上面点写法嘅。第二嚿石呢上面写住扮作书生找亲娘。嗰、那个梁兴郎就更加恶言啦。哎呀，分明系写我嘛，我而家系扮作书生去搵我母亲嘛。佢又要睇第三嚿石。王府嘅家人就讲，第三嚿石要三百两银先睇得喎。梁兴郎就心急要知道下文㗎，即刻又攞六两黄金折价三百两白银去睇第三嚿石。啊，呢度写得更加明白喎。 石块上面写住兴郎要找生身母。梁兴郎睇见咁更加心急啦，即刻要睇第四嚿石块上面点写法嘅。哦，睇第四嚿啊，要500两银啦。咁啊，梁兴郎依得即刻就揾到母亲。如果第四嚿石上面写得清楚，咪讲话500两银咧，1000两银佢都睇啊。梁兴郎即刻吩咐书童，又攞10两黄金出嚟换500两白银。咁王太和嘅家人呢，就竖起第四嚿石块，只见上边写住去到临安问法王。梁兴郎一睇，去到临安问法王，哎呀，佢当堂心都实埋，系以为花1000两银就知道母亲下落啦，点知第四嚿石写住去到临安问法王，法就系办法个法，王就帝王个王，咁啊点知呢个法王系乜嚟噶？到底系人命啊，还系地命呢？临安咁大，去边处揾法王啊？梁兴郎成个木晒企度，梁书童就上前扶住佢，公子不如坐低唞一唞先。梁兴郎嗰阵心乱如麻，哎呀，以为第四嚿石可以讲清楚母亲喺边度啦，点知又讲得不明不白，母亲生死存亡不知，去临安又点揾法王呢？呢四句嘢系乜嘢人写嘅呢？唔通写嚟呃我钱财嘅？知我名叫梁兴郎就冇人知噶，点解又会知道我名嘅呢？又知道我去揾生身母亲，唔通系神仙指点？咁既然指点我啦，点解又唔讲清楚，叫我去边度揾呢？谂嚟谂去谂唔出个头绪，又问在场嘅人，个个都话临安就知，临安法王就唔知系乜喎。梁兴郎冇办法啦，就只要喺附近揾间客栈住咗一晚，第日一早就赶去临安。行咗日，嚟到一个好大嘅城镇，见到路边大树脚呢，有两个白衣公喺度捉棋吧。两位老人家年纪都好大㗎啦，白发银须。梁兴郎就连忙上前行礼，两位老人家，我想请问下临安法王系边度呢？有个白衣公就讲啦，哦，临安就梗系知啦，你好耐世界以前啊，呢度就叫做临安镇，后尾宋室太平呢度先改名叫做兴隆镇。知我几十岁人啦，啊，未听讲过咩临安法王嘛？你系揾地方啊，定揾人啊？另一位老人家就讲啦，贤弟你啊，梗系唔知啦，我大你10几年啦，咧我12、13岁嗰阵啊，你都仲未出世，咧我听人家讲啊，喺前边10几里路远嗰度有间尸姑庵，就叫做如意庵，100几年前啊叫做法王庵噶，后尾先改名叫做如意庵噶咋。啊，你揾临安法王，不如就去嗰度问一问咧，就会清楚噶啦。梁兴郎就即刻带住两个书童飞快赶去，行得10几里路，果然见路边有间尼姑庵，山门上面写住如意庵三个字。梁兴郎就上前敲门，有个小尼姑嚟开门。梁兴郎就讲：啊，我哋系嚟烧香嘅，施主啊，我哋呢度系尼姑庵啊，唔紧要，我要烧古香。小尼姑就带梁兴郎嚟到大殿，梁兴郎就烧咗炷香。小师傅，带我哋睇下间庙得唔得啊？可以。小尼姑就带住梁兴郎去睇间庙。呢间庙好大嘅，前后3层大殿，有东西2廊。去到东廊后边一间房， 房门上边咧就挂住冰心唐三个字，梁兴郎一睇就知道系寡妇守节嘅地方。梁兴郎啱啱停住脚步，只见房门打开，有个白发苍苍嘅白衣婆，六十零岁，啱啱喺房上行出嚟。咁本来呢，梁兴郎离开母亲一阵先至五岁，哈，这真系有啲母子天性噶噃。梁兴郎一见呢个老太婆，就谂到会唔会系自己生身母呢？个白衣婆一见梁兴郎呢，亦都顶定企喺度。咁系噃，一个系日夜挂住个仔，一个系日夜思念紧母亲，年岁相符，咁啊，梗系大家都喺度估紧啦。嗰个老人家就先开口：先生，你贵姓啊？我姓梁，名兴郎，我五岁同母亲失散咗，依家我嚟寻找母亲啊！个白衣婆一听，哎呀，兴郎啊！阿妈以为今生今世母子不能见面，点知今日喺呢度见到你。梁兴郎就叫咗声阿妈，母子两个就抱头痛哭。咁梁兴郎嘅母亲点解会留喺尼姑庵嘅呢？原来呢，当年母子失散之后，寡母婆唔见咗个仔，一个人孤零零就想自杀了却一生，后尾就俾个好心人救咗佢，送咗佢去如意庵。个如意庵嘅老尼姑呢，亦系个忠厚之人，就可怜佢，就收留佢喺庙中大法修行。咁附近村庄嘅人呢，知道尼姑庵有位守节寡妇身世可怜，就诚心守节，就捐助咗啲银两，仲送咗块匾，上面写住冰心堂三个字嘅，送俾佢挂喺门口度。咁梁兴郎嘅母亲呢，就喺尼姑庵一住，住咗三十年，日夜求神拜佛，望有朝一日母子团聚。今日果然梁兴郎嚟咗，咁母子相遇，梁兴郎就将母亲接返去原籍共。

0: 响天伦之乐。母子两个经过万元桥嗰阵，梁兴郎就同母亲一起去打听下嗰四嚿石头系边个喺上边写字嘅。全靠呢四句话，兴郎先揾到母亲啊嘛。一问就知道系灵隐寺祭癫和尚写嘅。梁兴郎同埋母亲就一起去拜谢济公，多得佢指点，使到母子团圆。济公就话：不必多礼啦，都系因为你有呢份孝心，故此神灵保佑。今后啊，你孝顺母亲，一家团圆，好啦好啦，快啲翻去啦！你家中嘅娘子同孩儿都等住拜见家婆同阿嫲咧。梁兴郎呢就要送一份厚礼嚟到答谢济公。哎，咪啦咪啦，我和尚一不积财，二不积怨，睡也安然，走也方便。梁兴郎母子就千多得万多谢，就辞别济公返返屋企啦。欲知后事如何，且待下回分。
1: 各位听众朋友，你头先收听嘅系由林少明为你播讲嘅经典长篇小说《济公传》，欢迎听日同样时间继续收听。
2: 现在现在，
3: 望早说，野田春水碧于净，人影杜棒欧不惊。
4: 人同动物要和谐相处。
3: 朱熹说，莫道此中滋味薄，前村还有未吹食。
4: 文明用餐要拒绝铺张浪费。
3: 李白说，不敢高声语，恐惊天上人。
4: 文明用语就冇大声喧哗啦。
3: 讲文明，
4: 讲文明，
3: 由古至今，
4: 由古至今，
3: 持之以恒，
4: 持之以恒。
1: 远离非法集资，拒绝高息诱惑，打击非法金融活动，保障人民财产安全，树立正确理财观念，警惕非法集资陷阱。

0: 关佛，顺手一拧唔复杂。
1: 用气时要通风，窗户打开咪闩实。
0: 热水器耗氧气，需要烟道排废气。
1: 橡胶管寿命短，金属软管更安全。
0: 预漏气未怪异，开窗通风要记住。
1: 用黑气危害大，正规气闸先好买。
0: 定期检查燃气设备，规范日常用气行为，
2: 让隐患无处藏身，让安全伴你同行。
3: 哇，沙盘积水多，啱我嚟繁殖下一个。
4: 屋企冇窗纱，最啱入去耍衣耍。
5: 平方玉发唔遮挡，咬佢一啖认真爽。
4: 阴暗潮湿我鍾意，猎物你即管入嚟试一试。
6: 冇俾蚊嘅奸计得逞啊，冇蚊就冇登革热。
7: 全面贯彻党嘅二十大和二十届历次全会精神，确保换届选举顺利举行。
8: 坚持党嘅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
7: 依法行使民主权利，投好庄严嘅一票。
9: 春赏绿芽，
10: 夏听蛙，
9: 秋连霜华，
10: 冬煮茶。FM 98.3
9: 新会电台，
10: 陪你看四季流转，
9: 赏人间芳华。

0: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1: 下周一点，
2: 唱响新会，
1: 声动湾区，
2: 声动湾区，
1: 筑梦时代 FM 九十八点三，
2: 新会电台
3: 九八三生物简报。
4: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983新闻简报。夏季蚊虫活跃，蚊媒传染病进入多发期，我区常态化开展每周五下午及每周六上午全区环境卫生大扫除，全面排查整治积水隐患。我区坚持条块联动、全域覆盖、全民参与，统筹机关事业单位、村居、志愿队伍等多方力量下沉一线，集中开展环境卫生专项整治行动，各地各部门同步入户开展宣传动员，引导群众及时清理花盆，

0: 废旧瓶罐等易积水物件，严格落实门前三包责任制。接下来，我区将持续强化大扫除长效机制，广泛推广践行1130防蚊灭蚊行动，动员全民参与，携手共建健康美丽新会。近日，双水镇组织执法力量重拳出击，对一处违法违规建设的厂房实施强制清拆行动。本次行动共拆除违法厂房面积约3000平方米，以强有力的执法行动进一步震慑了违法建设行为。下一步，双水镇将持续保持打击违法建设的高压态势，做到发现一起查处一起拆除一起，同时进一步加大普法宣传力度，引导群众树立不敢违、不能违、不想违的法治意识，共同营造规范有序、安全宜居的城镇环境。国家税务总局发布的最新税收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各项支持城市更新的税费优惠政策累计减税降费及退税4870亿元，其中对公共租赁住房免征增值税、契税，延续实施居民换购住房个人所得税优惠等政策，支持满足群众刚性和改善性住房需求，共计减税降费及退税2098亿元。同时延续实施养老、托育、家政等社区家庭服务业税费优惠，支持提升城市公共服务水平。9月5日晚，粤超八强赛第一回合打响，三支从八强附加赛突围的球队汕尾、东莞、佛山分别在主场迎战三支常规赛直通八强的球队深圳、湛江和梅州。最终经过激烈角逐，深圳、梅州击败各自对手，占得先机，东莞和湛江握手言和，将悬念留至第二回合。法国气象部门近日表示，法国遭遇九月罕见高温，多个地方气温再度逼近40摄氏度。气象部门分析认为，伴随着气候变化加剧，九月的高温天气未来将会变得更频繁、更强烈。据统计，今年夏天法国遭遇热浪期间的超额死亡人数增至7000例。这次新闻简报报道完毕，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1: 防疫误区要避开，保障安全免踩雷。
2: 游水嘅时候，游泳圈充气嘅水上玩具就可以好好保护小朋友啦。
3: 错，冇任何嘅设备可以代替成年人嘅监护啊！
2: 小朋友溺水嘅时候，一定会搏命嗌或者拍水啦，咁就肯定俾人发现啦。
3: 错，好多溺水人都系悄无声息发生噶，而且系发生得非常迅速添啊！
2: 识游水就唔会溺水啦。
3: 错错错，俗亲啦、抽筋啦、过度疲劳等等，都有可能导致识游水嘅人溺水噶。
1: 增强防溺意识，筑牢安全防线。
4: 小声金，
5: 金博士聚焦百千万工程，共举5年显著变化新白卷。
6: 金博士啊，
7: 嗯，
6: 我哋要建设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具体要点做噶？
5: 咁就要大力实施乡村建设行动，巩固提升前三批62个省典型村建设成果，全力培育第四批39条典型村，引导社会资本参与乡村运营，组建专业团队、强村公司、社会企业等多元化运营主体矩阵，持续开展茶坑、东福、下路三个乡村运营试点，推动茶坑村等传统村落加快规划编制。
6: 茶坑村咧就系梁启超故里，系要好好咁规划啊。
5: 系噶系噶，同时仲要坚持新时代枫桥经验，推进平安法治乡村建设，擦亮启超乡治治理品牌，令到乡村既充满活力又和谐有序。
6: 咁样嘅乡村真系人人都想去住啊！
8: 深入实施百千万工程，
6: 奋力实现5年显著变化。
8: 推动新会高质量发展迈上新台阶。
0: 防蚊灭蚊7天7招工作法。第一招，家家户户点蚊香。第二招，家家户户清积水。第三招，家家户户挂蚊帐。第四招，家家户户清垃圾。第五招， 家家户户装纱窗。第六招，人人出门涂驱蚊液。第七招，立体式全方位杀灭蚊虫。
7: 夏风温柔，
9: 万物晴朗，
7: 心怀热爱，
9: 奔赴远方。

0: 行嘅时候小心一啲，
1: 开车嘅时候文明一啲，
2: 遇到行人礼让一啲，
3: 停放车辆多考虑一啲。
0: 只要我哋都做到呢一啲，
4: 文明城市更美丽啲。
5: 全民反诈，灵魂拷问。
6: 网络投资前问问自己，咁高个回报率，如果系真嘅话，点解银行仲未执笠呢？
7: 听到人哋叫你将钱转去安全账户嘅时候，你就问下自己，自己嘅钱放喺自己嘅卡度安全啊，定系转去人哋嘅卡度安全啊？
6: 接到退款电话嘅时候，要问问自己，对方主动退款，点解要自己一大堆嘅操作呢？到底系边个主动啊？
4: 反诈灵魂拷问，助你拨开云雾识陷阱。
8: 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9: 森林火火仲在倒月。
8: 为防山火，请唔好携带火种进入林区，唔好喺野外生火。
9: 在森林防火期内，禁止森林防火区野外用火，非法用火将受到处罚。
8: 森林防火好重要，责任意识不可少。
9: 倾听民声，沟通民心。民声热线节目第396期将于9月9号中午11点05分至11点55分播出。今期节目的主题是应急预案编制和应急演练。上线嘉宾是生活区应急管理局党委委员副局长林炳光。
10: 大家好，我是区应急管理局林炳光。9月9号我将上线民声热线节目，届时同大家讲讲应急预案编制和应急演练方面的话题，欢迎大家收听收看，并请多提宝贵意见。
9: 民声热线节目由生活区委宣传部、生活区融媒体中心主办，生活人物广播电台、生活家 APP 同步直播。生活电台频率98.3兆赫，生活家 APP 在直播专栏播出。节目热线6612999，亦可快邮见到生活民声热线邮箱 xhmsrx@163.com。欢迎广大市民提出宝贵意见和建议。
4: 左邻右里齐出手，蚊虫冇掟走。
11: 邦兄，你在做什么啊？
12: 阿 Wing 啊，我有些礼物想送给你啊。
11: 哎呀，哎，你看看你的脚啊，被蚊咬到一个个包了。
12: 是啊，几时变成红豆糕的？哎呀，
11: 过来啦，傻猪，户外防蚊三宝你没听过吗？
12: 三宝？
11: 是啊，一是穿浅色的长袖衫、长裤，二要噴勻蚊拍水，三少去草丛上边停留啊。

0: 左邻右里提醒你，唔要蚊子送热包，防蚊措施要做够。
1: 迎奔放嘅热浪，
2: 享下风嘅轻狂，
1: 融入呢一刻嘅渴望。
3: 爱上九八三，相聚一下，心开朗。

0: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1: 下周一点半，穿越星海无垠，
2: 跨越山河万里，
1: FM 98.3 新会电台，
2: 与你在电波中相遇，在喜悦中相逢。
0: 团圆时刻送陈皮，本节目由新宝堂陈皮特约播出，
1: 弘扬道地陈皮文化，新会陈皮小课堂。新会陈皮是很多新会市民屋企的祖传奢侈品，它不单止可以入药，还可以煲汤、泡茶、做菜，可以称得上是养生百搭小能手。不同年份的新会陈皮有不同的功效。新会陈皮当中有一种成分叫做总黄酮，而总黄酮呢是新会陈皮主要的有效成分之一。随着陈皮储存时间越长，总黄酮含量就会越高。陈皮年份越长越好，亦都是有一定的道理。但年份越久远的陈皮，价格呢亦都会比较高，应该根据实际情况去选择适合你自己的陈皮。一两陈皮一两金，百年陈皮胜黄金。约埋你嘅亲朋好友，一齐嚟新会一趟，感受新会陈皮嘅魅力。新会陈皮小课堂，
3: 游泳戏水夏日到，偷偷下水不得了，
4: 擅自结伴不能保，
3: 大人陪护不能少，
4: 没有救援不要去，

0: 陌生水域不可靠，
1: 盲目施救不可取，
0: 安全嘱托别忘掉。
2: 防蚊灭蚊1130行动，上下班一分钟清洁水，每周一次卫生大扫除，每天三分钟排查滋生地，积极建设零蚊场所。
3: 夏日蝉鸣，
4: 繁花风铃，搭上983，
3: 拥有明媚好心情，
5: 拥有明媚好心情。

0: 歌仔都识唱啦，你仲唔识做？记住啦，红灯绿灯，灯灯是令，弯道直道，道道小心。
1: 全民国家安全教育走深走实十周年。
2: 国家安全是民族复兴的根基，社会稳定是国家强盛的前提。
1: 维护国家安全，营造幸福屏障。
2: 12339国家安全意识，人人有。
1: 家庭用电要小心，
3: 用完电掣记得掹，
1: 用火用气不离人，
3: 用完阀门要拧紧，
1: 闻到异味快开窗，
3: 室内报警至稳阵，
1: 电锯过期要换新，
3: 购买洗浴要谨慎，
1: 家中常备灭火器，
3: 突发火险快处理，
1: 用电用气无小事，安全知识牢记住。
0: 是我们温暖的港湾，但是香烟的烟雾却伤害到我们最爱的人。

0: 为了家人的健康，请放低手中的香烟，禁烟，为家人撑起一片健康蓝田。
1: 左邻右里齐出手，蚊虫冇掟走。
2: 佢只有积水，兜佢。佢只有兜佢。
3: 萝卜妹啊，近排咧落雨多，花盆托盘、废旧瓶罐、阳台水槽、垃圾杂物堆呢啲咁嘅地方咧，最容易啊有积水。
2: 嗯，积水啊最容易咬文啦，所以德叔，我一定要细心啲检查清楚啊。
3: 啱啱啱，咦？今日就唔见阿全嘅，啊佢又话要加入我哋嘅防蚊特工队。
2: 佢啊，仲忙喺屋企请积水，搞到呢嘢上神难，去开医生喎。
3: 嗯，虽然皮疹、发烧、关节痛呢啲咁嘅疑似症状咧，啊就要及时睇医生啦。
4: 德叔、萝卜妹，我嚟啦。
2: 哦，全哥你无事啦嘛？
4: 好在虚惊一场。
3: 我哋咧去防蚊灭蚊，要系做好防护措施先得噶，要系着长衫长裤，喷好蚊怕水。
4: 嗯，我知。
3: 咁你寻日咧又搞到自己成身冷。
2: 系啦，你请乜只衰咋？
4: 阿二叔公之82年嘅红酒咯。
2: 吓？
5: 左邻右里提醒你，积水日日倒，蚊虫命难保，疑似症状早就医，左邻右里都安好。
6: 冷冰冰，
7: 吓，
6: 等我嚟考下你啲消防知识先。
7: 好啊，放马过嚟啊。
6: 嗱，消防车通道嘅宽度你知道有几多吗？
7: 哦，呢题考唔到我。一般消防车阔咧就2.5米，咁通道肯定就系2.5米啦。
6: 错错错啊！消防车通道咧就唔系消防车啱啱好够过就得噶。根据消防规范，消防车通道嘅正宽度同正空高度咧都唔能够少于4米噶。转弯半径亦都要满足消防车通行要求。多留一分余地就系多留一分生机啊！
7: 原来系咁。记住这个数字，少一分侥幸心理就会多一份安全意识。
6: 绝不占用、堵塞或者封闭消防车通道，
7: 确保消防车通道时刻畅通。
1: 从你我做起。
0: 春赏绿芽，
8: 夏听蛙，
0: 秋念霜华，
8: 冬煮茶。FM 98.3

0: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1: 下周两点，
2: 唱响新会，
1: 声动湾区，
2: 声动湾区，
1: 筑梦时代 FM 98.3
2: 新会电台，
3: 983生物简报。
4: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983新闻简报。夏季蚊虫活跃，蚊媒传染病进入多发期，我区常态化开展每周五下午及每周六上午全区环境卫生大扫除，全面排查整治积水隐患。我区坚持条块联动、全域覆盖、全民参与，统筹机关事业单位、村居、志愿队伍等多方力量下沉一线，集中开展环境卫生专项整治行动，各地各部门同步入户开展宣传动员，引导群众及时清理花盆、废旧瓶罐等易积水物件，严格落实门前三包责任制。接下来，我区将持续强化大扫除长效机制，广泛推广践行1130防蚊灭蚊行动，动员全民参与，携手共建健康美丽新会。近日，双水镇组织执法力量重拳出击，对一处违法违规建设的厂房实施强制清拆行动。本次行动共拆除违法厂房面积约3000平方米，以强有力的执法行动。

0: 进一步震慑了违法建设行为。下一步，双水镇将持续保持打击违法建设的高压态势，做到发现一起，查处一起，拆除一起，同时进一步加大普法宣传力度，引导群众树立不敢违、不能违、不想违的法治意识，共同营造规范有序、安全宜居的城镇环境。国家税务总局发布的最新税收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各项支持城市更新的税费优惠政策累计减税降费及退税4870亿元，其中对公共租赁住房免征增值税、契税，延续实施居民换购住房个人所得税优惠等政策，支持满足群众刚性和改善性住房需求，共计减税降费及退税2098亿元。同时延续实施养老、托育、家政等社区家庭服务业税费优惠，支持提升城市公共服务水平。9月5日晚，粤超八强赛第一回合打响，三支从八强附加赛突围的球队汕尾、东莞、佛山分别在主场迎战三支常规赛直通八强的球队深圳、湛江和梅州。最终经过激烈角逐，深圳、梅州击败各自对手，占得先机，东莞和湛江握手言和，将悬念留至第二回合。法国气象部门近日表示，法国遭遇九月罕见高温，多个地方气温再度逼近40摄氏度。气象部门分析认为，伴随着气候变化加剧，九月的高温天气未来将会变得更频繁、更强烈。据统计，今年夏天法国遭遇热浪期间的超额死亡人数增至7000例。这次新闻简报报道完毕，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1: 防溺水有高招，伸手踢腿弯弯腰，游水热身好重要啊！
2: 擅自结伴要不得，家长陪护不能少，
1: 山塘野味危险得，偷偷落水不得了啊！
2: 见到淤溺咪逞能，呼救。

0: 节能安全用电，等电博士话你知啦。
1: 失惊无神，横风横雨，企埋边避下先。
2: 诶，如果避雨，就千祈唔好企喺电线杆下边啊！
1: 啊，我都冇挨住个电线杆、啊，应该唔惊啊嘛？
2: 都唔系噶，等我电博士话你知啦。大风有可能将架空线刮断，雷击同埋暴雨容易引起裸线或者变压器短路放电，对人体安全会构成威胁噶，所以要尽量远离电线杆、变压器、配电箱等等嘅设备。
0: 用电科普，以上内容由新会供电局提供。
3: 小声金，
4: 金博士。聚焦百千万工程，共绘五年显著变化新画卷。
5: 金博士啊，
6: 嗯，
5: 成日都听讲三清理四整治，究竟是清理咗啲乜嘢，整治咗啲乜嘢呢？
6: 你唔使咁急住，等我同你慢慢讲。嗱，三清理指嘅就系清理穿巷道及生产工具、建筑材料乱堆乱放，清理房前屋后同埋穿巷道杂草杂物、积雪垃圾，清理沟渠池塘溪河嘅淤泥、漂浮物同埋障碍物。
5: 哦，咁四整治系乜嘢啊？
6: 嗱，四整治指嘅就系整治垃圾乱抌乱放，整治污水乱排乱倒，整治三线乱搭乱挂，整治违规建筑和非法占用。
5: 哦，
6: 同时呢还开展农村黑臭水体排查，基本消除农村较大面积黑臭水体，深入实施五边环境整治。嗱，五边指的就是屋边、路边、水边、田边、山边。
5: 哦，
6: 咁就可以建设日居环境，长效管护机制。
5: 咁即系话咧，全方位无死角咁美化乡村环境啊！
6: 系噶系噶，咁就可以令到乡村颜值大提升，群众生活更舒心啦！
7: 深入实施百千万工程，
5: 奋力实现五年显著变化，
7: 推动新会高质量发展迈上新台阶。
8: 防蚊灭蚊五字诀，
9: 翻

0: 斑驳倒灌，排清积水。
1: 清，清除塑料袋、废用瓶罐等垃圾容器。
0: 封，封盖储水容器。
1: 填，填平坑洼，废用水塘水沟、竹洞树洞。
0: 疏，疏通沟渠。
1: 冇积水就冇蚊虫。
2: 夏风温柔，
0: 万物晴朗。

0: 汇水新汇名优特品，
1: 探寻企业高质量发展，新汇优品。
0: 新汇优品精挑细选，立足湾区首选好物。欢迎大家收听新汇优品，我是节目主持人钟仔。百千万工程是省委着眼破解城乡意愿结构问题，服务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推动城乡区域协调发展，实现农业农村现代化的重大部署，对广东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中走在前列具有重要意义。而我们生活优品节目亦都紧跟步伐，开启看百千万工程寻生活优品栏目，为大家挖掘生活本土乡村的内在资源品库，聚焦乡村振兴，一同探寻各镇各乡助推百千万工程高质量发展的点点滴滴。看百千万工程寻生活优品，生活优品精挑细选，立足湾区首选好物。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大家收听生活优品，我是节目主持人钟仔。绿色储能已经成为了中国制造业出海的重要赛道，而今天我们亦都来到深圳智思锂电循环科技有限公司，对话他们的品牌负责人潘慧兰女士，同你一起走进这家深耕锂电十几年的企业，同佢探寻从企业初心、产业布局、技术研发，再到核心产品，读懂储能企业脚踏实地嘅成长之路。欢迎潘总做客我哋嘅节目。潘总你好，
2: 大家好啊！
0: 好开心今日可以同你做访问啦。咁睇翻资料显示，智思锂电从2013年到依家，既系高新技术企业，亦都系专精核心企业，同时。江门中升储能自谷产业园亦都作为我哋嘅重要生产基地，未来仲会亮相我哋嘅广交会。咁我哋今日就从你哋企业嘅本源开始倾起。潘总啊，唔该你同我哋介绍下深圳智思锂电循环科技有限公司，你哋嘅企业创立嘅初心、使命同埋主营嘅业务又系乜嘢呢？
2: 我哋智思锂电公司咧，其实成立于2013年嘅。咁我哋咧係一間有研發、生產同埋銷售集於一體嘅高新技術企業，專精特新企業。我哋創立之初咧，就係要確立安全做好每一束電池，作為我哋企業嘅使命。呢個亦都係我哋所有產品嘅出發點。我哋面向係全球嘅互用市場，服務所有嘅互用嘅儲能。工商業儲能以及動力電池類的客戶，完整的業務板塊呢就包括有動力電池的 OEM、 便攜的儲能、家庭儲能、工商業儲能和我們自主品牌換電系統吉吉換電這個五大板塊，提供了成套的鋰電儲能動力系統集成解決方案。大家呢聽到江門智思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这一家就是我们落户在江门新会睦洲中升储能自谷的生产基地，主要是承担着公司核心产品的生产制造，基地产品出口占达到六成。我们重点的市场就有中东、东南亚、欧洲这些海外的市场。
0: 相当之犀利。一家锂电企业资质认证专利是硬实力，咁同我哋听众介绍下啦，智思锂电取得咗边啲嘅核心资质、专利同埋国内外嘅认证啊？
2: 通过咧13年嘅一个技术沉淀啦，其实我哋现在手握住35项嘅一个专利嘅证书、5项嘅企业资质认证，同埋46项各个产品嘅一个认证嘅。喺国际产品方面咧，我哋基本上都系攞咗欧盟 CE、北美嘅 UL、UN 同埋 ROS。的多項認證產品呢，我們是滿足歐洲北美市場的准入條件。

0: 可以去銷售達到30個國家嘅。工廠嘅管理體系呢，我哋都完成咗 ISO 嘅質量管理啦、環境管理同埋職業健康安全三大體系嘅認證。咁我哋國內嘅產品呢，我哋都獲得咗3C 嘅一個強勢認證嘅。
1: 嗯，咁聽本座咁講啦，無論係國內嘅市場嘅產出標準啦，哪怕係我哋國際市場嘅准入標準啦，我哋哲思方面呢都已經係做足功夫，亦都從而體現出哲思企業嘅一個實力十分雄厚。咁睇返13年到依家，企業發展咗咁多年啦，關鍵節點同埋依家嘅產能、產業園嘅規模情況係點樣咧？同我哋嘅聽眾介紹下咧。
0: 富士成立以嚟咧，一直都係專注於儲能嘅市場嘅開發同埋沉澱嘅。到咗2022年嘅時候咧，我哋自主開發咗一個總建築面積34萬方嘅中星儲能自谷園區。我哋咧係以構建儲能產業鏈為目標，致力要打造華強北式嘅儲能生態圈。通過可以搭建鋰電池嘅全產業鏈閉環，實現從電芯製造到系統集成嘅一個垂直整合，為全球互儲客户提供更加完善嘅用電解決方案。咁我哋公司嘅總部咧係設置喺深圳龍崗寶能嘅科技園，研發市場團隊咧都深耕深圳呢一邊嘅。咁生產製造咧就會放咗喺江門呢個產業園。我哋工廠咧係配備咗自動化嘅集成設備，智能製造滿足咗大訂單嘅一個產能。
1: 嗯，係啦，無論係一個個性化嘅訂單啦，又或者係一個集體大型嘅訂單，我哋哲思鋰電亦都可以滿足到唔同客户嘅需求。咁其實講翻喺我哋嘅新能源啦，就例如鋰電池，咁我哋可以見到好多朋友都會反覆強調企業嘅產品設計嘅安全。咁喺產品設計當中，核心技術上面嘅優勢，哲思鋰電又係點樣去落手安全做好每一束電池呢一個使命嘅咧？
0: 嗯，我哋安全做好每一束電池呢一個咧就唔係口號嚟嘅，我哋係貫穿咗我哋成個產品嘅全流程基準。首先喺產品嘅設計階段，我哋成套嘅電池系統咧都會採取多重安全保障體系研發。完成之後咧，所有嘅產品咧都會進入我哋嘅實驗室，完成上百項嘅機理、電能性同埋安全可靠嘅測試。喺製造端，我哋走嘅係自動化、數字化、智能化嘅極限製造路線，用自動化設備去降低人為帶嚟嘅產品風險。
1: 嗯，係啦，咁啊，我哋嘅產品線其實都好豐富咯。頭先我喺我哋嘅產品展區咧，都見到唔同嘅產品，從呢個動力電池、換電到互用儲能。工業儲能等等唔同嘅領域啦，咁可以同我哋去梳理下企業嘅一個完整產品嘅一個體系。而喺今次嘅廣交會當中啦，你哋又將會重點展出邊幾款嘅產品咧？
0: 我哋嘅產品體系咧，主要係分成5個板塊啦。咁第一個板塊咧就係動力電池模組啦。咁呢個係我哋產品最細單元嘅一個產品。我哋咧全部都係採用 CCS 一體排嘅技術，係將多個電器元件咧集成喺同一塊板上邊。咁呢個唔單止可以提高電池嘅效能，同時亦都可以降低呢個電池嘅短路風險嘅。咁我哋第二個板塊咧就係工商儲能系列啦。呢個主要咧係面對工廠、微型園區呢啲咁樣嘅用電場景嘅，解決嘅係削幅平幅嘅呢一個情況嘅。第三類咧就係家庭嘅儲能啦，咁有高壓嘅家儲同埋低壓家儲組成，咁主要咧其實都係解決家用嘅備電同埋削幅平幅嘅一個用電需求啦。这个呢个亦都系我哋家储场景电路图，大家可以睇到，其实好似咁样嘅一套装置咧，已经系可以实现到一个用电自由噶啦。嗯，其中咧，我哋呢一次广交会主打嘅产品咧，就系、是、呢个525H 嘅16度电。
1: 嗯，
0: 这个咧系搭配咗一个 IP65 嘅防水保护啦，咁可以满足到一啲别墅啊，同埋车房咧，可以喺户外安装去运行。因為我哋其實有好多個電池咧，大家都會覺得、可能佢唔可以淋雨，係啦，咁所以我哋都係做咗呢個防護嘅話咧，其實針對一啲好似我哋廣東潮濕啲嘅天氣，其實佢都係可以進行户外嘅運行。OK， 咁第四類咧就係、是、我哋嘅變頻儲能系列啦。咁呢度係覆蓋咗有户外嘅露營啦、應急供電同户外作業嘅。其中好似我哋呢個新品103、104都會作為我哋呢次廣交會嘅一個新品，佢哋呢啲咧就係屬於體積細但大容量，可以支持到電量好熱嘅一啲 例如直播擺攤啦，我哋去做房車旅遊啦，又或者我哋係户外露營，甚至係有時候屋企用嘅一啲應急備電，亦都可以去滿足到嘅，係啦。咁第五類咧就係我哋嘅電動車鋰電池同埋我哋自主吉吉共享呢個換電系統啦。我哋呢一個咧主要咧係解決一個居民電動車同埋外賣手電動車嘅一個換電需求嘅，係啦，因為而家咧有好多嘅電池咧係冇辦法上樓充電嘅，係啦，咁我哋係可以通過喺樓下嘅呢啲換電櫃，咁我哋係通過一啲嗰個 MVC 嘛，咁你就可以進行換電池，係啦，咁啊即換即走，咁十分方便。
1: 係啦，咁啊。觀眾又想問一問啦，頭先我聽你咁講，就例如喺你哋講嘅廣交會亮相嘅滿足到別墅啊、房車等等個户外安全運行嘅鋰電，其實有好多嘅朋友都唔係好理解。鋰電池我哋通常都會係話喺我哋嘅手機啊，又或者係我哋嘅一個汽車新能源方面去運用得多。户外仲可以用呢個鋰電池，咁呢一種嘅鋰電池佢嘅一個安全性，又或者是他們一個需要充電，他們應該在怎樣的場景底下去充這種的鋰電池？
0: 其實呢在很多的國家裡面呢，他們的用電沒有我們中國那麼完善的，他們經常會遇到一些風暴啊，又或者是用電緊張呢，那整個家庭呢他就會出現有6到10個鐘甚至更長時間一個停電時間，係啦，咁所以咧，佢哋其實係好需要有呢啲鋰電池做嘅一個我哋嘅電池包啦，
1: 應急電，
0: 係應急，係啦，作為佢哋嘅家庭備電，咁樣去解決呢一個停電嘅呢個問題嘅。
1: 咁儲能方面咧，就例如講今次喺廣交會亮相嘅呢一種喺家用啦，或者係房車户外運用嘅呢一種儲能電池，佢嘅容量係幾多，同埋？可以滿足到哪個場景最長幾時間的一個需要呢？
0: 你剛剛提到的那種呢，那我們就叫做戶外移動電源啦。這種電源的話呢，一般它的電池容量呢，我們就是有一度電和兩度電的，是啦。咁一般呢，他們這種呢就是在我們國內呢就會是拿出去露營，咁它可以支持例如去煮嘢啦，係啦，嗰啲電磁爐嘅功率啦，亦都咧可以去支持咧有啲細細地嘅户外冰箱仔啦，係啦，咁呢啲一般嘅輸出咧大概係800瓦左右嘅，係啦，咁所以其實可以支持兩到三個鐘嘅，
1: 都算有啲方便。
0: 係啦，同時嘅話咧，我哋呢個產品咧亦都配備咗有嗰啲變攜式嘅太陽能板，咁即係話你係可以喺一邊用嘅時候，佢一邊充電，咁係可以去支撐咧大概6到8個鐘嘅一個户外使用時間。
1: 就相當之人性化，而且係相當之令到大家係冇後顧之憂，就唔使話嘅，我户外用下用下冇電點算啊？咁平時呢一種嘅鋰電池啦、儲能電池啦，佢哋嘅充電模式咧，我想問一問，需唔需要話特別一啲充電裝咧，定係平時我哋家用嘅複數嘅電嘅一個插蘇就可以去進行充電？
0: 如果咧喺而家家用嘅呢個產品系列入邊啦，我哋一般咧就係會係喺天台嘅位置。或者陽台的位置，我哋會裝上光伏板啦，係啦，咁然後咧呢、這個光伏板咧，其實就可以接到有逆變器，有逆變器再接上我哋嘅電池包，咁呢一個再接翻去我哋嘅電箱，咁其實就可以供我哋全屋嘅一個用電噶啦，
1: 就相當之方便啦，就唔需要話如果我要出去露營，咁我又需要用呢一條充電線插住屋企嘅插蘇等佢充飽電，咁其實嘥嘅又係電費。如果你話光伏板咁樣，就會將呢一個能源嘅潔淨度更加之提高，更加之環保，令到大家覺得呢種並非係我哋日常插蘇嘅用電啊，火力發電啊，或者係一個核發電嘅一個電能嘅轉化，而是真真正正是通過到用光伏板，再通過呢個轉變器將呢個光變成電，實行了呢個環保式的轉變用電。我覺得呢種形式是未來一個趨勢，亦都會有好多人都會備受青睞。
0: 確實是啊，因為而家咧國家是推行緊呢個叫做零碳中和的目標嘛，係啦，咁所以其實咧我哋現在的呢一種储能的产品呢，其实就是要将光伏用电将它储起身，可以去 除了去解決一些應急備

0: 电嘅电动车锂电以及系急急换电嘅系统，同埋佢哋嘅产业协同、人才、人民价值、企业共建以及企业面向未来嘅思考。我哋阵间翻嚟再见。
1: 我份人勇于攀登，但系我从来都唔会乱闯红灯。
2: 我热情奔放，但车辆我从来唔会乱停乱放。
3: 我识饮识食，但我绝对唔会浪费粮食。
4: 文明共识，勇于生活点滴。
5: 全民反诈，灵魂拷问。
6: 网恋的时候，你问下自己，肤白貌美的靓女同英俊潇洒的靓仔，点解会找不到对象，偏偏要在网上同你网恋呢？
7: 刷单的时候，问问自己，用一手指就能够致富的笋嘢，点解嗰啲比你叻又勤力的人又唔去做呢？
6: 发验证码俾人哋嘅时候，你问下自己啊，验证码就等同于银行嘅取款密码，点解你要将你嘅银行密码交俾人哋啊？
5: 反诈灵魂拷问，助你拨开云雾识陷阱。
8: 报告祝融大将军，前面有片大树林，正好系我哋范围嘅好机会啊！
9: 好，好，好，三军统领去前边嗰片大树林搜寻令我哋可以发围嘅火苗啦！
8: 报告祝融大将军，到处都揾唔到有人乱丢烟头，揾唔到火苗点算啊？
9: 啊，冇火苗，我哋点发围啊？
10: 小心山火防意外，公于当世利后代。
5: 左邻右里齐出手，蚊虫冇掟走。
11: 吓、啊，个鬼走！唉，佢个前哥啊！
12: 喂，萝卜妹，你做乜嘢啊？
11: 唉，前哥，你啲富贵竹啊，都系啊！
12: 哎呀，你千祈唔好喐我啲富贵竹啊！呢、这个咧系徐半仙帮我摆嘅风水阵嚟噶。
11: 风水好唔好呢？我就唔地，但系你啲水摆到好似捞火巷口。
12: 真系好似个几月冇换水啦。
11: 个几月？你系啊？入面啲蚊虫 B B 都翘晒毛啦。
12: 吓、啊！
11: 富贵竹唔换水，招财变招蚊。啲移民最重要喺佢啲地方生 B B 噶啦，你可能你知纸上杂物又多，咬佢多万犀利，个税金过嚟绑衬你咋？
12: 啊，唔怪得你近排生意咁淡啦！我执，我即刻执，
11: 仲要撞卖访问纱厂去满脸啊！
1: 左邻右里提醒你，杂物勤清理，蚊虫无定匿，干净尤企理，财神睇中你。
13: 迎奔放的热浪，
14: 享下风的轻狂，
13: 融入这一刻的渴望。
5: 爱上983，相聚一下，心开朗。

0: 半点报时是由江门农商银行特约播出。
1: 行庆巨惠，感恩回馈，江门农商银行八周年存款福利嚟啦！
2: 而安心版粤农依存，一年定期存款100,000元起存，年化利率1.45%，
1: 500,000本金存满一年，到期利息7,250元，比本行一年期挂牌多2,500元。
2: 仲有更多行庆优惠、银行卡立减金、贷款利率优惠券、对公国际业务优惠等住你！江门农商银行八周年感恩季，用心用情，一心为你。更多福利请详询各网点。
0: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3: 下周2:30，
4: 穿越星海无垠，
5: 跨越山河万里，
4: FM98.3
5: 新会电台，与你在电波中相遇，在喜悦中相逢。
4: 普法速递由三会区司法局特约播出。
6: 普法速递，一个你的专属法律快件。
4: 今日的快件是什么呢？打开看看先。
7: 大家好，又是我普法小达人。今年是换届之年，严肃纪律，匡正选人用人风气，是当前一项重要政治任务。据有关案例通报，江西省贵溪市某领导干部李某，2008年为担任某镇镇长，2012年为担任某街道党工委书记，两次请托朱某向有关市领导打招呼，累计送给朱某感谢费20,000多元。2021年李某被免职，并给予党内严重警告处分。中央纪委国家监委、中央组织部联合印发关于严肃换届纪律、加强换届风气监督的通知，明确了严禁拉票贿选、严禁跑官要官、买官卖官等。十、严禁换届纪律规定，对违反换届纪律规定的，一律依规依纪、依法严肃处理。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第83条明确规定，对于违反换届纪律规定跑官要官的，给予警告或者严重警告处分，情节较重的，给予撤销党内职务或者留党察看处分，情节严重的，给予开除党籍处分。案例中，李某为谋取职务晋升，通过请托打招呼、赠送所谓感谢费的方式跑官要官，最终受到党纪处分。当前正值换届的关键时期，全区党员干部、公职人员必须以案为鉴，警钟长鸣，自觉严守换届纪律，共同维护好选举秩序，营造风清气正的换届选举。

0: 环境。港大党员、群众如果发现有跑官、要官、拉票、贿选等违反换届纪律行为的，请通过新会廉政网的网上举报渠道反映，有关部门将及时跟进处理。
1: 今日的快件已经送达，记得签收啦。
2: 以上资料由商会区纪委监委提供。
3: 防溺水安全知识问答。如果不幸发生溺水，你应该点做啊？
4: 首先唔好惊，发现周围有人嗰阵咧，即刻呼救，尽量放松全身，令到个身体漂浮喺水上边，将头部浮出水面，用脚踢水，防止体力丧失，等待救援。
5: 特别要注意啊！未成年人发现有人溺水嘅话咧，唔可以贸贸然落水施救，应该咧即刻大声呼救求助，救人咧都要喺自己能力范围内。
3: 增强防溺意识，筑牢安全防线。
6: 防蚊灭蚊五字诀：翻翻盆倒罐，排清积水；清清除塑料袋、废用瓶罐等垃圾容器；封封盖储水容器。填填平挖坑，废用水塘水沟、竹洞树洞；疏疏通沟渠。这五项措施的核心逻辑是：无积水就无蚊虫。
7: 夏日蝉鸣，
8: 繁花风铃，带上九八三，
7: 拥有明媚好心情，
9: 拥有明媚好心情。
10: 汇水新汇名优特品，
11: 探寻企业高质量发展，
10: 新汇优品。看百千万工程，寻新汇优品。
12: 新汇优品精挑细选，立足湾区首选好吗？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新汇优品节目，我是节目主持人钟仔。上半段我们亦都认识到浙斯理电的企业实力、企业体系和产品储能行业，目前来讲是面向着一个全球全世界的赛道，而中国储能企业出海的机遇和挑战亦都并存。刚才我们亦都讲到浙斯理电方面，他们目前投入除了有一个高新技术的锂电投入，亦都满足到我们日常居民用电，就例如我们讲的电动车、锂电和他们自主品牌的换电系列。接下来首先我们会继续对话他们的品牌负责人潘慧兰女士，潘总，跟她一起去讲一讲吉吉换电和电动车换电是怎样的一回事。潘总你好。
13: 大家好，
12: 跟我们继续介绍一下你刚才讲到的吉吉换电，以及是你们电动车锂电池的品牌的产品，或者是面向未来的一个产品方向投入是怎样的。
13: 是这样的，因为现在呢很多出现了呢，就是说我们的电动车上楼啦，又或者是一个电池上楼充电呢，其实是出现了一些安全的隐患的。
12: 没错，
13: 是啦。因为咁样咧，大家其实好倡导咧，就系应该就喺楼下去进行换电，系啦。咁同埋有另外一种咧，其实就系我哋现在常做紧嘅，就系换电柜，电机嘅换电柜啦，系啦。咁市民咧，其实或者骑手啦，咁佢哋其实系可以咧，通过咧一个包月嘅方式，大概可能费用系50蚊啦，系啦。咁佢可以咧就系去我哋布置嘅一啲换电站点啦，咁佢就可以系攞佢原本嘅嗰个电池出嚟放入去电柜，跟住咧就可以换新嘅电池入去啦。其实就好似你而家嘅充电宝嘅嗰啲换电柜，其实原理就系一样嘅，只不过我哋就系针对一个电机嘅。
12: 或者我仲想问一问问题咧，咁其实有唔同嘅车型啦，或者系唔同嘅车款啦，唔同嘅品牌嘅车咧，咁你哋有冇话针对翻骑手，又或者是一些用电动自行车比较多的人，会不会针对哪些车型，还是他要用回我们浙斯方面的一个电动车这样去进行一个换电呢？
13: 其实呢在2022年的时候呢，国家呢是 出台規定了，就是話例如我哋居民用車的嗰個電池的一個伏數同埋佢嘅尺寸嘅，係、啦，所以基本上嘅話咧，所有嘅電動車系列其實呢個都是可以通用的，係、啦。咁如果針對外賣騎手，因為有些他哋可能喺時速上邊會想快少少啦，咁呢個嘅話咧，我哋都有一些大容量啲嘅，例如好似係72伏啊呢啲，咁我哋就可以供俾佢哋，咁佢哋嘅時速會快少少啦，係、啦。咁呢個就是俾到唔同需求嘅客户佢哋嘅一個電池組合，
14: 相當方便啦。咁又或者再同我哋講一講啦。咁啊，吉吉換電方面，依家係涉及到嘅一個場景，或者你哋涉及到嘅一個品牌投放咧，係喺邊個區域會比較多，或者係已經係覆蓋咗邊度嘅範圍咧？
13: 我哋現時嘅話咧，覆蓋嘅範圍咧，就主要係兩個城市。因為我頭中部喺深圳啦，咁所以咧，深圳區域咧，其實都報得比較多係我哋嘅一個點噶啦。咁其次第二個市場咧，我哋報咗喺東湖新會嘅。係啦，我哋就會同一啲小區去合作，例如美宜街啊，紅梅一啲咧賣電雞嘅一啲車行啦。係啦，咁佢哋嗰度咧都會有我哋嘅一啲電站。咁基本上都可以喺嗰度進行換電。
14: 咁好多朋友其實聽咗頭先潘總講都會覺得我平時用完電之後又要拎一嚿電池，譬如係喺我哋路邊嘅充電位度去進行充電啦，咁日曬雨淋可能就唔係好方便。咁如果係有咗呢一個吉吉換電之後啦，咁我哋即攞即放即走，再將一嚿舊嘅電擺翻落去，咁其實呢一個操作好為可以係行雲流水，既方便又唔需要又擔心，我又要掃碼，又要支付呢個電費，如果落雨又點算啊？會唔會洗濕咗我部車啊？咁其實都係相當方便，或者再同我哋嘅聽眾介紹下，想用吉吉換電呢一個功能，我哋應該點做咧？攞手機係點掃，又點樣註冊，然後點樣付費咧？整一個流程。
13: 其實咧個操作方式咧都好簡單嘅，但係咧揾到咧我哋吉吉換電嘅呢個電櫃啦，咁上面咧就會有二維碼嘅，咁你攞手機咧其實可以掃碼咧，呢度有個小程序出現啦。咁呢個小程序入邊咧，我哋可以揀單次服務或者你係月租服務，係啦。咁你揀咗呢個服務之後咧，咁啊填寫翻你嘅一啲嘅註冊嘅信息，註冊咗之後咧，咁就可以去進行換電噶啦。係啦。咁單次同我單次收費。
14: 月租梗係平啲啦。好啦，咁啊繼續翻翻嚟我哋嘅節目當中同觀眾啦去傾下啦，我哋節省方便嘅一個市場渠道嘅方向啦。咁企業海外嘅業務咧，其實都佔比嘅比較高，出口嘅佔到差唔多六成嘅一個產能產值啦。咁啊，同我哋去介紹一下國內外市場嘅一個佈局，同埋咧未來嘅廣交會一類嘅平台咧，對於我哋企業出海嘅價值係喺邊度？
13: 首先針對翻國內市場啦，咁就好似我哋啱啱講嘅，我哋係以珠三角作為我哋嘅一個戰略支點啦。咁我哋咧就會深耕做一電池嘅一個研發製造，同埋我哋呢個吉吉換電嘅呢個市場嘅，係啦。咁我哋會通過呢個換電站嘅一個網絡啦，同埋一個智能管理系統，咁主要咧就係去服務翻居民用電同埋騎手用電嘅呢個換電嘅，係啦。咁針對翻海外嘅市場嘅話咧，咁其實我哋咧會重點係去佈局翻一帶一路嘅國家嘅，例如一啲東南亞嘅國家啦。系啦，咁同時咧，我哋之前亦都會有去報告翻，就係歐洲呢一邊嘅國家。咁相對唔同嘅國家咧，其實都會做出咧唔同嘅一個技術輸出同埋一個產品嘅輸出嘅。因為咧，我哋每年嘅話咧，我哋都會參加咧各國嘅一個專業嘅展會嘅，攞嚟拓展全球嘅客户。咁就好似呢次廣交會啦，咁佢係匯聚咗全球100多個國家同埋一個地區專業嘅採購商嘅。咁對於我哋嚟講，一方面其實係可以去對接翻海外嘅一個採購商啦，去獲取一個訂單。咁另外一個方面嘅話咧，我哋亦都係可以去觀察翻全球呢個互用市場嘅一個需求變化，係啦。咁去進一步去提升我哋嘅一個技術同埋我哋一個品牌嘅影響力嘅。
14: 睇翻資料顯示，我睇到你哋企業同寧德時代啦，以及係億偉理能等等嘅一個頭部產業鏈企業開展咗合作喎。咁你又係點樣看待翻產業鏈嘅一個協同啦？而係我哋節省利電喺產業鏈當中扮演嘅角色又係乜嘢咧？
13: 其實儲能產業咧，佢係一個好難去單一企業去完成全部環節嘅。係啦。咁生態共贏咧，係呢個行業必須要嘅方向嚟嘅。咁我哋咧，紅寧德時代同埋益偉利能咧， 東創新航呢啲頭部企業咧開展呢個資源共享合作。一方面咧，佢哋係我哋優質嘅一個電芯供應商啦，咁有呢啲穩定嘅高品質嘅。

0: 生資源咧，亦都係保障咗我哋終端產品嘅一個品質嘅。咁另一方面嘅話咧，就係我哋自身定位係鋰電儲能動力系統集成商。咁我哋會通過中升儲能智谷呢個產業園，主動咧會將電芯材料設備呢啲儲能嘅上下游企業咧，通過引入去到園區啦。通過搭建一個產業集群嘅生態圈，咁啊將上部嘅一個優質嘅呢個電芯資源啦，然後再結合埋我哋園區嘅呢一個上下游嘅供應鏈，係啦，咁啊從而咧可以生產出一啲可以適配全球互儲客户嘅一個用電方案。
1: 意思就係將更優質嘅零件用喺你哋嘅產品之上，推俾更加有需要、更加針對性嘅客户，令到佢哋感受到咧呢一個實實在在個性化嘅一個新能源嘅定制。
0: 嗯，係啊。
1: 咁面向住海外唔同嘅地區啦，就例如啦歐洲啦、中東啦、東南亞唔同嘅市場，亦都有唔同嘅需求嘅。咁你哋企業係點樣去做到呢個產品貼合到唔同地區嘅用戶真實需求？
0: 嗯，確實啊，因為其實每一個國家咧，佢無論係地區氣候條件或者佢哋嘅電網標準咧，同埋佢當地嘅法規咧，都係有好大嘅差異嘅。
1: 嗯，
0: 咁所以咧，一方面我哋會通過參加各種嘅海外嘅展會啦，同埋我哋喺海外嘅話咧，我哋都有我哋嘅本地售後服務點嘅，係啦。咁我哋會通過呢個咧，就會收集翻一個海外嘅客户嘅一個使用習慣啦，同埋當地嘅一啲法規情況嘅。咁通過呢啲嘅一線嘅反饋咧，咁就會去反向翻我哋嘅研發部啦，去做呢個產品嘅協助嘅。咁我就以而家東南亞嘅市場啦，因為佢哋係屬於一種高温潮濕嘅一個區域。咁好似咁，我哋呢一次港交會會發布嘅呢一個2025H 嘅產品咧，其實就係去適配呢一個東南亞嘅市場啦。因為佢嘅外殼咧係採用咗 IP65 嘅呢個防水等級嘅，
1: 相當犀利啊！
0: 係啦，咁佢呢個面對一啲惡劣嘅條件啊，咁樣咧，咁佢嘅機殼係唔容易被腐蝕啦，亦都唔使擔心你話會有漏電啊呢啲情況嘅，係啦。咁你話針對好似歐洲市場，因為佢嘅認證標準咧就比較苛刻嘅，咁相信大家咧都有睇新聞啦，就係、是、早段時間咧，因為法國好熱，個個咧就話要開始要裝空調，係啦，但係因為好多呢啲建築咧都係一啲好
1: 古老啦，
0: 古老嘅係要文物保護嘅，所以佢哋無法裝空調，咁所以咧就誕生咗好多移動式空調去出現啦。咁同樣啦，咁我哋嘅產品咧其實亦都有呢一類型嘅移動型嘅產品，唔需要上場安裝，但亦都可以提供到佢哋嘅備電。
1: 插電即用就令到呢一個法國方面嘅民眾又可以消下暑，就唔使咁熱咧，下下都去曬圖書館啦、博物館咁樣嗰邊嘅地方去透涼。咁其實，在这个市场的投放当中，其实真的未来可期，我都觉得是相当之有这个潜力的。咁好多朋友都讲到，好多制造业都是讲技术讲产能，咁在你的角度来看，就例如自私锂电这一家储能器，除了产品参数之外，它的一个品质的温度体现在哪里？为什么会令到大家会觉得啊，自私锂电这个品牌令到我有一种安心、舒心和暖心的感觉？
0: 因為我哋一直咧係秉承住就係安全保護每一束電池呢一個使命嘅。咁喺我哋嘅理念入邊，電池安全係最大嘅一個對用户嘅保障。係啦，咁所以嘅話咧，喺面對終端客户嘅話咧，我哋係一定要將呢個生產安全同埋產品安全咧係要放喺第一位嘅。咁我哋會堅持會做好多輪嘅一個科學嘅測試啦，同埋咧我哋會嚴格去把控我哋所有嘅供應鏈嘅一個品質啦，咁係希望可以交付到一個穩定安全嘅產品咧，去俾到用户咧。畢竟用電呢樣嘢可大可小，
1: 冇錯。
0: 咁第二方面啦，就係對於我哋嘅員工同埋我哋嘅合作夥伴啦，我哋咧係會追求一個長期共贏嘅一個方式嘅。就好似我哋而家打造呢個中升儲能智谷嘅園區，我哋嘅理念其實都係想將我哋儲能嘅上下游嘅企業去拉到一個園區入面，咁啊同埋園區共同成長，大家都係可以實現呢個生意喺園區嘅一個理念，係啦，咁去打造一啲好嘅產品，共享訂單，咁一齊去將儲能呢個產業去做大做強嘅。
1: 冇錯啦，咁啊聽咗潘總嘅一番介紹，我都覺得啦，咁喺園區內邊啦，咁無論係客户又好啊，或者係如果零部件啊。

0: 以後就更加之方便咁樣去可以得到互相嘅提供，咁樣令到呢個產品咧亦都係不斷咁樣去提升佢嘅品質，等更多人可以享受到一個成本更低、惠及面更廣嘅好嘅設施嚟電。儲能產業亦都係目前嚟講啦，新能源轉型嘅重要一環啊！好多朋友都講到啦，啊，用油車、用電車，咁啊未來趨勢咩？當然係新能源汽車，即係無論係電又好、輕能源又好，等等等等。咁依家嚟講咧，電車嘅普及程度都好大。咁你哋企業扎根園區產業發展方面，你哋係點樣去看待翻企業同埋地方政府呢一種雙向共建嘅產業價值呢？
1: 我係認為咧，企業嘅發展咧，肯定就離唔開地方政府呢個產業土壤嘅。咁地方產業升級咧，其實亦都需要咧由企業去進行落地嘅。地方政府咧，其實為我哋咧都提供咗呢個園區嘅一個狀態啦。咁而且咧都配套咗好多產業嘅政策啦，亦都會幫我哋咧去進行招商引資一啲上下游嘅儲能企業嘅嚟啊。咁同時咧，其實亦都係降低咗企業嘅一個佈局成本、物流成本嘅，係啦。咁我覺得企業落地咗之後咧，咁一方面其實係可以去進行規模化嘅製造，就咁呢個可以帶動咗本地嘅一個就業啦。咁另外一方面咧，咁我哋嘅園區嘅定位咧，其實就係將深圳業化再加光伏製造咁樣一個雙模式，去將去打造呢個儲能產品去輸出全球嘅。咁樣嘅話咧，其實係可以去引進一啲深圳嘅一啲新嘅技術，係啦，去落户到我哋江門去提升呢個技術嘅。咁同時咧，亦都係可以去將我哋江門生活其實係打造成一個新能源產業嘅一個城市名片嘅。
0: 相當之方便啦，咁再加上咧，大家都知道深圳通道開通咗之後咧，一個路程啦、時間啦，大大節省，咁樣亦都可以令到更多嘅好嘅技術啦、好嘅資源啦、好嘅配件啦，更快咁樣等深圳同埋深圳呢邊兩邊同時同步去發展。咁目前嚟講咧，面向未來嘅一個發展3到5年啦，捷斯理電，你哋又係有點樣嘅規劃？對於全球嘅儲能行業，你哋又是怎樣的期待或者有怎樣的發展大計呢？
1: 首先呢，我們無論是怎樣發展啦，我們都一定是要基於安全做好每一束理電的這個使命，是啦，堅守這個安全底線去進行我們的產品的持續迭代的，是啦，去打磨一些符合全球不同互用市場的產品。咁第二啦，就係我哋希望咧可以將中先儲能置谷呢個產業園啦做大做強啦，去引入更加多儲能嘅上下游企業入到嚟，真係可以去做到生意就喺園區，打造華強北嘅一個儲能生態圈嘅，咁樣係可以去提供翻一個比較強嘅一個產品輸出嘅，係啦。咁第三啦，就係、是、因為我哋都係深耕一個海外嘅市場啦，咁我哋咧會跟住。亦都會繼續積極去參加全球嘅各類嘅專業展會啦，開拓更加多嘅國家互用客户嘅。
0: 相當之完善嘅一套計劃啦，以為一個5年嘅計劃。咁相信咧喺未來嘅發展當中咧，無論係觀眾啦，定係我哋捷斯理電咧，亦都可以幫助我哋全球唔同嘅客户定制唔同嘅新能源、唔同嘅理電需求，亦都係為我哋全球嘅綠色發展咧，去貢獻一份我哋屬於中國嘅力量。從深圳起步，扎根江門產業園，堅守安全做好每一束電池嘅初心。捷斯理電用10多年嘅實幹，將我哋中國製造嘅儲能產品送往全球。儲能產品亦都係我哋嘅技術賽道，亦都係我哋嘅民生賽道。期待未來可以睇到更多好似捷斯理電咁樣實幹嘅企業持續成長。好多謝潘總今次作客我哋生活優品嘅訪問，亦都多謝各位聽眾嘅收聽。我哋今期節目訪談就到呢度，我哋下期節目再見。

0: 在高速行驶的小车中随意抛出一个矿泉水樽，可能会酿成一次交通意外。随意抌出一个烟头，可能会引发一次火灾事故。
1: 随车抛弃垃圾，你抛出的不单止是垃圾，更是伤害。
0: 你丢弃的不单止是文明，更是功德。
1: 你抌出的不单止是污染，更是危险。
0: 倡导文明开车，拒绝车窗抛物，共创文明城市。
2: 安全是绑紧每一口螺丝，杜绝隐患。
3: 安全是扣好安全带，防止事故发生。
4: 安全是戴上安全帽，远离危险。
5: 安全是遵守交通规则，平安出行。
6: 安全更加是妈妈心中的牵念，是妻儿盼归的等待。无危则安，无缺则全。
7: 烟头火柴不断掉，电线常检不可少，消防器材识得用，安全防火有妙招，遇上火灾紧急时，119要懂呼叫。
8: 人人把好防火关，有备无患保平安。
9: 喂，兄弟，索得爽唔爽啊？讲个秘密你知咧，你每索一啖，我就偷偷咁样扣你五分钟寿命，仲送你口臭、牙黄、咳嗽三件套。
10: 等阵，你之前冇讲过有呢啲赠品噶噃？
9: 哎哟，乜你冇睇到包装上面写咗啲乜嘢咩？吸烟危害健康啊！不过你依家退订壮力得切，附送你赠品，呼吸畅顺，荷包变厚，约会成功率加50%添。
1: 香烟嘅隐藏条款咁稳笨，趁早退订，让健康不退步。
11: 我是花斑蚊，又叫白纹衣蚊，黑白条纹是我的标志，积水就是我开 party 的天堂，轮胎缝、空罐头甚至瓶盖都是我的 VIP 产房。但是我最怕你们人类将我赶绝，只要你们翻盘倒罐清积水，将闲置的容器倒扣，水养植物改用泥沙种植，那我就没地方企的了。我亦空，我最憎你哋着长衫长裤，我埋唔到手啊！如果你哋仲

0: 嗯、我最憎你哋着长衫长裤，我埋唔到手啊！如果你哋仲学识化学防御我，喷驱蚊液点蚊香，咁我就、
1: 打败百蚊衣蚊，预防饥恐肯阿姨。
2: 春赏绿芽，
3: 夏听蛙，
2: 秋念霜华，
3: 冬煮茶。FM 98.3
2: 新会电台，
3: 陪你看四季流转，
2: 赏人间芳华。

0: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1: 下午三点，
2: 唱响新会，
1: 声动湾区，
2: 声动湾区，
1: 筑梦时代 FM 九十八点三，
2: 新会电台
3: 九八三生物简报。
4: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九八三新闻简报。夏季蚊虫活跃，蚊媒传染病进入多发期，我区常态化开展每周五下午及每周六上午全区环境卫生大扫除，全面排查整治积水隐患。我区坚持条块联动、全域覆盖、全民参与，统筹机关事业单位、村居、志愿队伍等多方力量下沉一线，集中开展环境卫生专项整治行动，各地各部门同步入户开展宣传动员，引导群众及时清理花盆、废旧瓶罐等易积水物件，严格落实门前三包责任制。接下来，我区将持续强化大扫除长效机制，广泛推广践行一级违法建设的高压态势，做到发现一起查处一起拆除一起，同时进一步加大普法宣传力度，引导群众树立不敢为、不能为、不想为的法治意识，共同营造规范有序、安全宜居的城镇环境。国家税务总局发布的最新税收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各项支持城市更新的税费优惠政策累计减税降费及退税4870亿元，其中对公共租赁住房免征增值税、契税，延续实施居民换购住房个人所得税优惠等政策，支持满足群众刚性和改善性住房需求，共计减税降费及退税2098亿元。同时延续实施养老、托育、家政等社区家庭服务业税费优惠，支持

0: 实，提升城市公共服务水平。9月5日晚，粤超八强赛第一回合打响，三支从八强附加赛突围的球队汕尾、东莞、佛山分别在主场迎战三支常规赛直通八强的球队深圳、湛江和梅州。最终经过激烈角逐，深圳、梅州击败各自对手，占得先机，东莞和湛江握手言和，将悬念留至第二回合。法国气象部门近日表示，法国遭遇九月罕见高温，多个地方气温再度逼近40摄氏度。气象部门分析认为，伴随着气候变化加剧，九月的高温天气未来将会变得更频繁、更强烈。据统计，今年夏天法国遭遇热浪期间的超额死亡人数增至7000例。这次新闻简报报道完毕，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1: 防溺水安全知识问答。各位家长，防止小朋友溺水，你哋要点做啊？
2: 一定唔可以将小朋友单独留喺浴缸或者系湖边、海边呢啲地方，要专心睇住佢。我哋同小朋友嘅距离要伸手可及，唔可以疏忽大意啊！
3: 仲有啊，教育啲小朋友咧，唔好喺水中追逐打闹，防止咧逐亲同埋窒息啊！
1: 家长喺小朋友外出嘅时候，要做到四知：知去向、知同伴、知内容、知归时，咁样小朋友嘅安全就更加有保障啦。
4: 增强防溺意识，筑牢安全防线。
5: 小声金，
6: 金博士聚焦百千万工程，共举5年显著变化新画卷。
5: 金博士啊，成日都听讲三线整治啊，咁三线系指边三线噶？
6: 嗱嗱嗱，三线指嘅就系电力线、通讯线、广播电视线呢三线。
5: 哦，即系电线、网线、电视线嗰啲。
6: 系啊系啊。
5: 就有啲时候咧，见到农村上空嗰啲线啊，乱晒龙，好似蜘蛛网咁啊，真系好难睇噶。
6: 系系系，你讲得冇错啊。由于历史嘅原因，农村三线乱搭乱挂嘅现象比较普遍。既影响咗尊容尊貌，亦都存在安全隐患啊！
5: 点搞啊？
6: 嗱，百千万工程就系要有效咁样去消除辖区内三线乱搭挂乱象，规范三线及弱电通讯设施建设流程。
5: 咁规范之后咧，又会点噶？
6: 嗱，规范咗之后，就会令到乡村天际线更加清爽、更安全、更加靓啦！
5: 哇！
6: 你想象下，抬头一望，蓝天白云睇得清清楚楚，冇晒啲蜘蛛网，系咪舒服翻晒咧？
5: 系啊系啊，环境靓咗，心情都会靓啲噶。5年显著变化，真系睇得到、感受得到啊！
7: 深入实施百千万工程，
8: 奋力实现5年显著变化，
7: 推动新会高质量发展迈上新台阶。
9: 防蚊灭蚊1130行动，
10: 上落班1分钟清积水，
9: 每周一次卫生大扫除，
10: 每日3分钟排查滋生地，
9: 积极建设零蚊场所。
11: 夏风温柔，
10: 慢慢

0: 带上最美嘅音乐，
1: 带上最美嘅音乐，
0: 寻找最大嘅快乐，
1: 寻找最大嘅快乐，
2: 与你同行，乐在路上。

与你同样乐在途上，今日是9月6号啦，下午时间你都咗3:07，欢迎收听乐在途上，有永永陪伴住大家一起乐在途上。小周末啦，好快就过去咗啦，唔知道大家呢个星期六日去咗边度玩呢？又或者係喺屋企飲杯啡，弹一弹，睇下手机游一游。其实前段时间嗰阵啦，我唔知道大

大家有冇一种即系觉得好似秋风起呢一种感觉咧吓？咁啊，嗰几日时间啦，你会感受到啊，有一阵乱咁吹嘅北风啊，搞到人哋啦吓，嗰几日真系有啲唔想翻工嘅嗰种状态啊，喺屋企摸下鱼都好似好唔错。但系咧，即系呢两日嘅时间啦啊，轮到北风开始摸鱼啦，又唔见到佢嘅身影啦。冇错，咁呢两日嘅时间啦吓，有啲啲阴天，但系都算系。是好嘅，个太阳唔系好大啊，但系温度嚟讲都唔算话特别低，但系总体嚟讲都系有些少舒服。林知道、北风啊，你下次嘅上线营业嘅时间系几时啊？咁啊，希望你快啲上线啦、啊，亦都为我哋炎热嘅天气带嚟一些嘅清凉啊！嚟睇翻台风先嚟啊！台风骷髅王啊，依家都系响海上边兜紧圈啊！咁啊，据中国气象嘅消息啦，目前啊，台风骷髅王啊，东南侧呢一度有一个热带气旋嘅，咁啊，亦都系比较活跃啊，未来亦都可能会加强成为偏度台风嘅、啊。例如果按照翻台风嘅命名表嚟讲啦吓，下一个台风嘅名就系杜鹃啦。嗱，杜鹃呢个名咧就系来自于我国，亦都系杜鹃花嘅意思啦。据国家嘅模式呢、这个嘅天气预报嘅表示啦吓，佢将会系北上嘅路径为主，又或者系奔向日本啦。咁啊，呢个时候仲系有啲啲远嘅，咁啊，未使担心先。咁啊，大家都系要留意翻一啲嘅天气嘅状况咯。嗱，再嚟睇下广东省气象台嘅预计先啦。嗱，未来两日嘅时间嚟讲啦，广东嘅天气总体情况都系比较平稳嘅，冇话咩太大嘅变化。咁啊，部分嘅市县啦会有阵雨，气温都会可能有少少上升，但系都唔使话太过之担心。嚟再嚟睇翻我哋本地嘅具体天气先咧啦，9月6号阴天间多云有阵雨，气温系25至30度，吹右边北风2到3级，相对湿度系55%至85%啊。呢两日嘅时间啦，都系阴天到多云有阵雨。而8号至9号嘅话啦，天气总体都系比较平稳，多云为主。嗱，10号至12号嘅话啦，北风又会有所加大啦。真系讲一句人希望啊，北风你快啲嚟。啦，秋风起啊，食腊味啊嘛，咁啊，闻见都流口水啦，唔知道你又准备好未呢？嗱，既然今日系阴天啦，又系假期啊，所以想送翻一首卫兰嘅《阴天假期》。

0: 你真系生咗病噶啦，救命啊！垃圾桶喺边啊？
1: 唯有牺牲小我，保住大我，等我搵个好地方啲先。我唔得唔得，呢边有个小朋友，嗰边有个阿婆，呢度有只猫喎。
0: 你唔知啦，就呢个车顶啦。哎呀！
1: 人生碎骨真可怕，
0: 高空抛物攞命噶。
2: 高空抛物系违法行为，造成他人人身伤害或者财产损失嘅，要承担刑事责任以及民事赔偿责任。
3: 全民反诈，灵魂拷问。
2: 要喺陌生嘅链接下载 APP 之前，你问下自己：喂，点解要下载一个木马病毒去自己嘅手机度先？
4: 所谓嘅股神，但你理财嘅时候问问自己，佢同你非亲非故，点解要执钱落你袋啊？
2: 有陌生人在电话上自称他是官方的时候，你不妨问一下自己，就算他可以讲出你的准确信息，但是他自己说自己是官方就是真的了。
3: 反诈灵魂拷问，助你拨开云雾识陷阱。
5: 我是森林，有着无限美好的风光，我总是将我蕴含的所有倾囊而出，送给我的朋友，亦包括你们人类。但是你们郊外旅游的时候一时疏忽，农事用火的时候随意之举，消防制造的时候粗心大意，都可能将我毁于一旦。请你记住，唯有和谐共处，方能生命长存。
6: 让绿色拥抱大地，令火灾远离森林。
7: 倾听民声，沟通民心。民声热线节目第396期将于9月9日中午11:05至11:55播出。今期节目的主题是应急预案编制和应急演练。上线嘉宾是生活区应急管理局党委委员、副局长林炳光。
8: 大家好，我是区应急管理局林炳光。9月9日我将上线民声热线节目，届时同大家讲讲应急预案编制和应急演练方面的话题，欢迎大家收听收看，并请多提宝贵意见。
7: 民声热线节目由生活区委宣传部、生活区融媒体中心主办，生活人物广播电台、生活家 APP 同步直播。生活电台频率98.30赫，生活家 APP 在直播专栏播出。节目热线6612999，亦可快邮见到生活民声热线邮箱 xhmsrs@163.com。欢迎广大市民提出宝贵意见和建议。
9: 哇，花盆积水多，啱我嚟繁殖下一个。
10: 屋企冇窗纱，最啱入去刷衣刷。
11: 平方玉发唔遮挡，咬佢一啖认真爽。
10: 阴暗潮湿我中意，猎物你即管入嚟试一试。
12: 冇俾蚊嘅奸计得逞啊！冇蚊就冇登革热。
13: 迎奔放嘅热浪，
14: 享夏风嘅轻狂。
13: 融入呢一刻嘅渴望，
15: 爱上983，相聚一下，心开朗。

无论生活是苦一啲，定是甜一啲，工作是忙一啲，定是闲一啲，我哋都要爱自己多一啲。乐在途上，音乐多啲，让快乐多一啲。

嚟，继续翻翻嚟我哋嘅节目时间。嗱，头先亦都讲到咗关于天气啦，都系最近以阴天为主嘅，但唔排除偶然都会有一啲嘅阵雨，所以出门口嗰阵都要留意翻些少啊。总会来讲啦，夏天呢个季节都是高温多雨，蚊虫又比较活跃，咁依家蚊媒传染病就进入到多发期啦。唔知道啦，你最近向屋企嗰阵有冇话啱好收到一啲嘅志愿者入户宣传嘅呢个时候呢，咁又或者你行响街上边系咪又啱好又见到一啲嘅志愿者响度翻盆倒罐清积水啊？其实志愿者都真系唔容易噶，我相信如果屋企有人都是啱好做紧志愿者嘅话，都会体谅到我哋呢一份嘅用心咯。最近啦，我区亦都系常态化咁开展，每个星期五下午以及每个星期六上午啦，全区都会进行环境卫生嘅大扫除嘅，全面咁排查整治一啲嘅积水隐患啦，消除蚊媒滋生地，筑路蚊媒传染病防控坚固防线啦。系啦，咁其实响呢个时候嘅话啦，蚊子嘅呢个繁衍嘅速度亦都系非常之快啊。如果你唔想佢响你屋企，又或者响你屋企附近出现的话，最好都是即大家都齐齐努力一下啦，消灭这些蚊媒的隐患嘛。嗱，系啦，咁啊呢一段时间啦，我区亦都系坚持住条快联动，全域覆盖，全民参与，统筹机关、事业单位啊、村居、物业小区，仲有农贸市场、沿街嘅商户志愿队伍等多方嘅力量系下沉到一线当中。党员干部啦，亦都系带头咁包干成个片区啊，集中咁开展环境卫生专项嘅整治行动。咁啊，各地博物门啦，亦都同步入户开展一啲嘅宣传动。通过现场科普、发放宣传单等的一些方式，引导我们的群众及时这样清理花盆，还有一些废弃瓶罐等易积水的物件，严格这样落实门前三包，即是包卫生、包秩序。

在这些过程之中亦都是发现有很多的蚊患，比如说有一次去到了一个农户这边，就看见它里面放了有很多那些瓶瓶罐罐，还有一些狗轮胎，可能老人家他本身就出自于一个心理，这些瓶瓶罐罐放在那里日后都可以用或者怎样，又或者一些狗轮胎迟些可以蒸埋蒸埋去卖，这个心态不是说不给你放，但是你放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就是如果你的瓶瓶罐罐全部都向上的话，你的瓶口向上的话，落雨的时候会有些积水滴了落去瓶里面，这个时候的话蚊子就很容易在里面就长大的了，慢慢就会越来越多，最后就会咬回你自己的。另外还有一些轮胎，因为轮胎的有个粒槽位，这个时候都是很容易有些积水的啫，咁啊特别佢系黑色，有时候真系好难睇清啊，入边有冇蚊啊，咁啊最好就系唔好存啦。如果真系存咗嘅话，就扎扎林卖啦，唔好话等到真系有蚊咬你，你先至发现呢个问题嘅重要性。嗱，一粒黐蚊嘅话啦，一生当中系可以生六到八次都得嘅，咁啊每次有成200到300粒嘅 BB 啊，咁啊即系话其实呢个数量系好劲啊！如果你一下子唔记得去清防蚊灭蚊啊咁样嘅话，最终就受害系自己咯。咁啊，所以都希望大家即系谨记翻咯，记得要清理一啲嘅积水啊。咁啊，另外亦都要做好一啲嘅防蚊灭蚊嘅措施啊。通常啲蚊啊最中意系咬边五种嘅人咧吓，其实屋企入边嘅老中青嫩都系蚊子嘅所爱，但尤其偏爱啦就系呢五种人啦，你睇下你自己系咪啦。第一种啦就系容易出汗嘅人啦，而第二种啦就系一啲新陈代谢旺盛嘅人啦，譬如话系孕妇啊或者系婴儿啊咁样。咁我第三个啦就系着深色衫嘅人。第四个就是有体味的人，不要说你喷了香水他就不喜欢，他可能特别喜欢那阵除。如果你化了妆的话都要注意一下，化了浓妆的话都可能很喜欢这一种味。最后一个就是饮酒的人，这一种酒味我估不到蚊都那么喜欢。总的来讲，保护好自己一定要有一个防卫的心态才可以，好像这首歌那样，防卫心态。

0: 新媒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1: 下周三点半，
2: 穿越星海无垠，
3: 跨越山河万里，
2: FM 98.3
3: 新媒电台，与你在电波中相遇，在喜悦中相逢。
4: 防溺水安全知识问答，请问乜嘢系防溺水六不准？
5: 我知我知，六不准系不准私自下水游泳，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准喺冇家长或者老师带队嘅情况下游泳，不准到唔熟悉嘅水域游泳，不准到冇安全设施、冇救护人员嘅水域游泳。唔识水性嘅学生不准擅自下水施救。
4: 全中100分。
5: 耶、yeah! ！
4: 增强防溺意识，筑牢安全防线。
2: 防蚊灭蚊七天七招工作法。
6: 第一招，家家户户点蚊香。
2: 第二招，家家户户清积水。
6: 第三招，家家户户挂蚊帐。
2: 第四招，家家户户清垃圾。
6: 第五招，家家户户装纱窗。
2: 第六招，人人出门逃驱蚊疫。
6: 第七招，立体式全方位杀灭蚊虫。
7: 夏日蝉鸣，
8: 繁花风铃，带上983，
7: 拥有明媚好心情，
9: 拥有明媚好心情。

0: 你以为旅途只是一个人，
1: 啱好的旅途你经过那个车站，啱好的路口你都在这里等红绿灯，啱好这个时候你又听紧我喜欢的歌。
2: 我听见雨滴落在青青草地，
0: 我哋都喺度期待同你一齐欣赏世界嘅人，
1: 同你一齐欣赏世界嘅人，
0: 乐在途上，
1: 乐在途上。

继续翻翻嚟我哋嘅乐在途上，依然有永永陪伴住大家一齐乐在途上。嗱，好快又到咗九月嘅初啦，咁啊，接住我嚟啦，亦都大家我相信好期待就系中秋节同国庆节啊，冇错，好期待啊，我都谂住去玩啦，唔知道你哋自己有冇啱冇 plan 好咧？讲到去玩的话最紧要就是即是自己又玩得开心嘛，当然就不要影响人哋，因为有时候影响啱好住在当地的人的话都是一件不是挺好的一件事，毕竟人哋正常生活在那里嘛，所以我们一定要文明出游。接住我嚟讲嘅呢件事啦，我相信好多朋友应该都有关注过㗎。就係、是、近日啦，牵动住无数网友同心嘅浙江肇庆呢一边啦，有现实版嘅葫芦娃正式落幕啦。咁点解咁讲呢？因为游客过于热情啊，存在住一定嘅安全隐患。咁爷爷啦就唔希望呢个简单嘅生活变味啦，所以就喺9月5号嘅晚上啊，将呢七个嘅葫芦係剪咗落嚟嘅。咁当晚啦，陈爷爷就攞住呢一把铰剪啊，一个个咁样啊，将呢个葫芦係剪咗落嚟。而呢个婆婆啦，咁沈婆婆啦，亦都係喺隔篱係帮手嘅。咁摘完咗葫芦之后呢，咁爷爷亦都喺现场啊，帮我哋嘅同我哋嘅游客啦唱咗一段嘅笑剧，即係当地好有名嘅笑剧啊。高唱咗我们的生活充满阳光。而婆婆啦亦都喺隔篱啊举住两个葫芦去助兴㗎。咁随后啦，两位嘅老人家亦都同游客啦挥手告别啊，讲咗一声晚安之后，佢哋就翻去瞓觉觉猪啦。咁啊，其实好多网友亦都表示啦，咁啊爷爷亦都系回收咗自己嘅小朋友啊，咁啊亦都好尊重啊爷爷婆婆嘅决定，咁啊希望佢哋身体健康啦。冇错啊，咁啊其实葫芦爷爷啦，亦都对媒体表示啦，咁啊最近啊婆婆啦佢头痛病发作啦，身体又唔系话好舒服，咁啊最重要嘅就系、是、今日嘅游客量啦。真的好多好多，他们很担心游客的安全问题，所以呢就将这个葫芦收了回去了。而之前呢婆婆沈婆婆也都有讲过的，因为他们平时的作息规律是晚上八点钟就休息了，你知道八点钟可能才是我们这些年轻人刚刚出来去 fit 的时间，所以说即如果你晚黑去的话真的影响了人家的休息的。而在肇庆文旅这边也都回应住啦，咁爷爷也都考虑到大家是太热情啦，咁会有这个安全的隐患，所以都不希望原本这个简单的生活是变味了，咁于是乎就将这个葫芦是摘了下来，咁也都希望啦可以将这份安宁和清静是还给两位老人家，也都衷心地祝愿两老啦可以平安安康顺遂无忧。

咁我相信啦，头先所讲嘅呢个葫芦娃爷爷嘅故事啦，其实好多人都有了解过噶。咁啊，事实上亦都系啦，希望两老啦真系平平安安啊，先至系最大嘅快乐啊嘛。咁啊，其实据悉啊，9月5日咧，亦都系葫芦娃爷爷啊走红后嘅首个嘅周末。咁啊，响书圣故里呢一度啦，可以见到系人气爆棚噶。咁啊，大批嘅游客啦，亦都系聚响老人家对面嘅嗰个河岸嘅打卡拍摄位啊，甚至咧亦都有网红啊扎堆去到嗰度直播啊，令到老人家真系不堪其扰啊！最终啦，都系选择提前结束咗呢一场意外嘅童话。其实本身爷爷嘅初衷亦都系比较好嘅，咁啊最早嗰阵啦，只系啱好啊，纯属系中咗几个嘅葫芦啦，咁啊大家又啱好数到就偏偏系7个嘅，就自然其然啦，咁啊将佢同葫芦娃就系啱啱好连住响一齐咯，咁啊慢慢咁样走红咗之后啊，好多嘅朋友都会专门去到嗰度打下卡，同爷爷 say 声 hi 啊，咁呢个时候咧，其实爷爷同婆婆都系好开心噶，因为佢哋本身就系失独嘅家庭啊嘛，咁呢个时候有咁多嘅年轻人去到，咁啊亦都系打开咗佢哋嘅心扉啦，咁啊但系喺呢个过程之中啊，慢慢就自然有啲嘢系发生咗变化嘅，就好似我啱好喺度刷嗰阵咧，我就见到咗有一个网红啊，佢系着住一个蛇精嘅嗰一套衫咧，就去到咗，直成系去到咗爷爷屋企隔篱嗰一条个吸吸上边去影相，去拍佢自己想要嘅视频啊。其实我唔知道佢本身佢自己系点谂，系咪真系为咗去流量而系咁做咧？其实好多人都系默默地系选择响对面啦，咁啊影相啊，就系纪念一下，或者 say 声 hi 就系啦。但系你要着住呢一种嘅奇装异服啊，去到佢屋企门口隔篱喺度做埋呢一啲拍短视频嘅行为，我个人认为就真系唔系话好啱咯。对此啦，其实亦都有啲网友系表示好可惜嘅。佢话本身系諗住听日去专门去一趟啦，去到时候喺呢一度打卡啦，仲以为可以留到国庆㗎嘛。咁一开始爷爷话諗住呢几个瓜系唔摘啦，因为最长嘅时间系可以 keep 到一个月嘅，咁啊点知后来就发生咗咁多嘅变故啦。但其实好多网友啦都表示好理解嘅，因为每一日有咁多人去，真係影响到爷爷同婆婆嘅休息时间啦。咁我相信啊，呢一啲亦都係好无奈嘅抉择。佢哋真係好善良嘅人，咁回归返平静亦都係几好嘅。对于两老嚟讲，呢一段都係叫做好美好嘅回忆啦。咁係啦，冇错啦。咁最重要嘅就係啦，我哋响自己活得开心嘅时候啦，即係尽量唔好话打搅到本身生活响嗰度嘅人，因为我哋可能只係单纯路过嘅旅客，而佢哋真係长住响嗰度嘅住客。有时候有啲嘢我哋係放响心入边，我相信爷爷嫲嫲佢哋都会收得到嘅。

0: 电动车好方便，
1: 但交通事故好常见。
0: 揸车咪行路中间，
1: 你左前右插得眼烦。
0: 红灯停，绿灯行，
1: 十字路口等一等。
0: 唔顾安全抢时间，
1: 零站电门都严慢。
0: 遇上塞车搏命逼，
1: 发生事故看你几急色。
0: 车祸如虎要牢记，
1: 冇着命再当义气。
0: 交通规则要遵守，
1: 去便。

0: 得要开楼啊！喂喂，阿伯阿叔阿婶阿嫲哥哥姐姐，揸电动车记得要自己交空换钱吗？
1: 广播电视设施受国家法律保护，
2: 任何单位同个人不得侵占、干扰广播电视专用频率，不得擅自截传、干扰广播电视信号。
1: 爱护传输线路，不随意攀爬铁塔，不私自挪动设备，
2: 保护广电设施，从你我做起，让我哋用行动为文化传播保驾护航。
3: 使用燃气米大衣。

0: 水气耗氧气，需要烟道排废气。
1: 橡胶管寿命短，金属软管更安全。
0: 预漏气未怪异，开窗通风要记住。
1: 用黑气危害大，正规气闸先好买。
0: 定期检查燃气设备，规范日常用气行为，
2: 让隐患无处藏身，让安全伴你同行。
3: 家是我们温暖的港湾，但是香烟的烟雾却伤害到我们最爱的人。

0: 为了家人的健康，请放低手中的香烟，禁烟，为家人撑起一片健康蓝天。
1: 左邻右里齐出手，蚊虫冇掟走。
2: 诶，包兄，你喺度做咩啊？
3: 啊，阿 wing 啊，我有啲礼物想送俾你啊。
2: 哎呀，你睇下，你只脚啊，俾蚊咬到一个个包啦。
3: 系，几时变咗红豆糕噶？哎呀，
2: 过嚟啦，傻猪，户外防蚊三宝，你冇听过咩？
3: 三宝？
2: 系啊，一系着浅色嘅长袖衫、长裤；二要喷匀啲蚊拍水；三少去草丛上边停留啊。系啦，你有咩礼物送俾我啊？
3: 这个包包送给你的。唉，估不到包包未送到给你，我就给啲蚊送了这么多包给我。
2: 其实啊，我喜欢的是你这个包包而已。
3: 真是阿 wing
2: 包包啊，是啦，我也有礼物送给你啊。
3: 什么礼物啊？
2: 蚊爬水和蚊帐啊，因为我不想蚊蚊锡你啊。
3: 阿 wing
2: 包包，
3: 阿 wing
4: 左邻右里提醒你，唔要蚊子送嘅包，防蚊措施要做够。
5: 全面贯彻党嘅二十大和二十届历次全会精神，确保换届选举顺利举行，
6: 加强党嘅领导，依法搞好区镇两级人大换届选举工作。
5: 人大代表人民选。人大代表为人民。
0: 春赏绿芽，
7: 夏听蛙，
0: 秋连霜华，
7: 冬煮茶。 FM 98.3
0: 新会电台，
7: 陪你看四季流转，
0: 赏人间芳华。
8: 我的快乐清单：咖啡、奶茶、可乐、薯片、朱古力。
9: 乜你的快乐可以咁简单噶？
8: 做人其实好简单，人心换人心，你真我咪真咯，你假我咪转身咯。

嗱，讲到秋天去玩嘅话啦，唔知道你心入边啊睇秋景嘅地方有边啲咧？其实喺我心入边系有好多嘅，因为我自己咧系好中意每年秋天嘅时候啦，即系九月底十月初嗰阵系去玩嘅，因为呢个时候咧你会发现啊，叶变黄嘅嗰一种美丽啦，可能系因为我

生活喺南方嘅时间比较长啊，经常都系见到嗰啲绿色嘅叶，所以见到黄色嘅叶嘅话咧，我心入边系真系好兴奋噶。唔知道你系咪同样都系咁样啊？嗱，接住我嚟啦，想送一份特殊嘅中国早秋图景俾大家啊！嗱，如果你话呢个图景呢几个景点嘅话，响地图上边标记出嚟，圈咗一下佢，再用线去连起上嚟嘅话咧，你会发现呢一条线系跨越住我国嘅东北、华北、西北嘅地区，嗱，啱好连成一体，就好似一个好微笑嘅样向上笑啊！咁啊，亦都系好似我哋见到秋景咁样啦，特别之开心啊！亦都可以写奏出就系神秋微笑嘅呢一种感觉，将呢一个嘅笑容真系无比个明媚啊！就好似我哋嘅金秋啊，将我哋嘅心都照亮咗。系啦，咁如果你话嗱呢个微笑图系点转起身嘅话咧，嗱，如果讲到响我哋东北呢一边嘅话吓，讲到秋景，你应该都会谂到呢一座嘅城市就系伊春啦，冇错啊，咁啊从呢一度开始画起啦，连住阿尔山啊、赤峰啊，再去到大同啊、固原，跟住去到金南吓，再画翻上去我哋西北嗰一边咧，就系、是、海北。呢一边啦，跟住再到塔城啊，呢一条线就好似一个微笑嘅图案咁样啦，亦都系串联喺我哋早秋嘅图景咯。嗱，黑龙江你去过未啊？咁我相信啦，好多人去黑龙江嘅话啦，都会系去哈尔滨啊，冰雪大世界啊。咁其实喺秋天嗰阵啦，吓都系好靓噶噃。因为喺黑龙江省嘅伊春市呢一边啦，一路以嚟都素有住中国林都，仲有红松故乡嘅美誉。咁早喺立秋后嘅八月上旬啦，已经系有些少嘅秋意噶啦。咁依家嚟到咗九月初啦，咁啊呢一度嘅肇兴安岭嘅呢一个增阔云监林啦，已经系开始换色噶啦，咁啊既可以见到一啲白桦树嘅流金啦，咁啊亦都可以见到其他树啊慢慢咁样转红啊，亦都有一啲系好似红松长绿咁样一个状态噶，咁啊几种唔同嘅颜色啦，亦都系交织成为咗不过好经典嘅五花山啊。如果你上网找一下这张图片，你会发现五花山它真的很漂亮，放眼望下去，虽然它不是说真的五种的花朵，而是各种的颜色都是交织在那里，你会发现真的很漂亮。咁啊，除此之外啦，仲可以睇一下就系内蒙古自治区呢一边嘅兴安盟阿尔山市啦。啊，呢一度嘅初秋啦，亦都系好宝贵嘅，因为佢真系好短暂啊。九月初嗰阵已经系有啲凉爽噶啦，咁啊几日之内啦，再转寒咯。咁啊呢一度嘅地方啦，九月嘅平均气温啊，最高系15.5度嘅啫，咁啊最低系去到1度，咁啊。呢一张图嘅话啦，大家可以都了解一下，就系杜鹃湖啦。咁啊，杜鹃湖嘅话，你放眼望落去，佢成片嘅山头啦，都系金黄色嘅一片。咁啊，再加上呢个湖嘅倒影啦，再连带住，有一种嘅仙气喺嗰度啊，即系你会发现好似真系有个仙人喺度飘飘界，咁一种嘅感觉。其实秋天靓嘅地方真系好多噶啦，听一首梁咏琪嘅秋色之后啦，我哋再同大家睇下有边啲嘅秋景嘅地方系值得我哋去睇下嘅。

0: 啦。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时
1: 下周四点
2: 唱响新会，
1: 声动湾区，
2: 声动湾区，
1: 筑梦时代 FM 九十八点三，
2: 新会电台
3: 九八三生物简报。
4: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九八三新闻简报。近日，江门市退役军人事务系统全面启动2026年秋季退役士兵光荣返乡系列迎接活动，以满满的尊崇与暖心关怀迎接退役士兵载誉返乡。同时，针对退役士兵最关心的就业、创业、学历提升、技能培训等需求，各地同步开展精准政策服务，通过现场一对一宣讲、发放政策、大礼包、搭建联络群等方式，全方位解读各项拥军优属政策。接下来，全市退役军人事务系统将陆续开展返乡适应性培训、学历提升帮扶、退役军人专场招聘等系列活动，持续做好退役士兵返乡。后半篇文章，9月5日，武义大学2026级新生报，到日如约而至，5900余名新生怀揣理想与憧憬，跨越山海来到江门，开启人生新的篇章。报到现场，排队办理手续的新生与家长络绎不绝，各环节有序进行，为全面提升新生入学体验，该校简化流程，提高效率，同时提供校内接驳车、家长休息区等多项贴心服务，助力新生安全顺利报到入学。值得一提的是，该校提前规划了入学教育智能体，将新生入学教育融入智能化平台，让引导更精准、更及时。近日，国新办就15/5/17体育强国建设有关情况举行新闻发布会，国家体育总局局长高志丹在发布会上明确表示，15/5期间将加强赛场文明建设，培育健康球迷文化和赛事文化，深化体育领域饭圈，乱象整治，净化舆论环境，同时狠抓行风建设，让体育充盈，正气充满阳光。近日，深圳市推动人工智能与应用发展行动计划2026至2028年正式印发。该行动计划提出，到2028年，深圳将全面实现人工智能与科研产业

0: 消费、民生治理、全球合作六大重点领域深度融合，新一代智能终端、智能体等应用普及率超过90%，人工智能企业数量超过3000家，加快建设人工智能先锋城市。欧洲边境管理局4日宣布，该机构首次向英吉利海峡派遣了一艘巡逻船，以支援法国方面对海上超载移民船只的搜救行动。近年来，大量非法移民从法国经英吉利海峡偷渡至英国，偷渡船往往严重超载，危险航行。截至8月上旬，今年已有15人在偷渡英吉利海峡时死亡。这次新闻简报报道完毕，多谢收听，再会。
1: 每日科普，让科学走进生活。本节目资料由新会区科学技术协会提供。
2: 诶，又到3:03啦噃，李博士啊，天后咁兴，有杯咧多冰少甜嘅奶茶饮下，你话会唔会好解暑咧？
3: 梗系好啦，3:03，梗系女博士锡你多啲啦。
2: 系啊，女博士。
3: 但系咧，奶茶唔锡你噶。
2: 咩啊？
3: 奶茶虽然好啊，但系千祈唔好贪杯啊。讲句你唔信嘅话啦。夏季飲料呢应该以熱飲为主。
2: 唔係呀嘛，咁熱仲叫我飲熱飲呀、啊。
3: 係呀、啊、熱水进入人体之后呢，中枢熱敏神经反射呢就能够令到皮肤毛细血管嘅毛孔迅速扩张，汗腺分泌增强，促进排汗，将啲熱量带出体外，真正咁令到体温下降呀、啊。
2: 听你咁讲，好似又有啲道理喎、
3: 啊。系啦，另外咧，从呢个中医角度嚟睇，过量咁食呢个寒凉生冷，容易损伤呢个脾阳，导致呢个胃虚气逆，扰乱中宫，疾病重生。
4: 男性千载江州，文脉万世流芳，明理而真信，熟得且力行。生活故事，
5: 各位欢迎收听生活故事，我是钟仔。今期节目我们继续和大家细细讲述生活药行业的发展经过，和大家探寻不同时代经营的有趣故事。上期节目我就和大家细细讲述了在解放之前以前的药片加工业和中成药业的发展情况，那跟住落嚟就要和大家介绍下成药制造业了。在建国前，会城和哥门各有几户制造成药的家庭式手工业，此等小成药制造者是不入药业行业的，亦都不称为一个行业，他们所制造的皆是单一品种。就例如会城的六神药房，是一位创科医生陈玉波诊所专门制膏药仔，他的产品就叫做六神膏药。通常这些成药制造业呢，多数都以个人为名，就例如李良佐只是制造山楂饼和金桔饼，而陈莲仪就以代属药店带货为主，兼制神谷茶，而神谷茶亦都取名为多宝轩神谷茶。而哥门的赵多寿堂就专门制紫霞膏，苏建浩亦都在江兴里屋企入面制眼丸，即是一种专门医治眼疾的药丸，叫做苏氏眼丸。而以上就是成药制造业的一个介绍了。咁喺药行业当中，既有中，梗有失。咁西药业旧阵时亦都叫做新药业，建国之后先逐渐被称为西药业。咁经营西药嘅大多数都自称为药房，就例如当时会成嘅建国药房、荣安药房，亦都有自称药行嘅，就例如瑞兴药行、同安药行等等。以经营进口各国西药为主，同时亦都兼营国产各种的膏、丹、丸、散、药酒、凉茶等等的中成药，规模业务是相当之大。在建国之前，新会的西药业几乎都是一张白纸，只有江门太平路的建国药房、常安路的顺安药房 以及古井的吴北日、薛仲仁药房、荷塘的大家力等等寥寥几间不同的西药房，亦都是主要经营成药为主，兼有部分西药，规模了相当之恩智。而建国之前的西药业不发达的原因，主要是当时新会院的西医好少。根据资料显示，会城在1945年以前是只有余献之、张志良、梁邦伟、何宇策等等几位的西医，还有西法接生的谭云卿、罗廷芳等等几名。会城以外的区、乡、市各有三四名西医而已，而当时的西医都是分散开业行医，而使用的西药了品种是很简单的。在建国之前，水客、秦马往来香港就很便利，而西医用的西药多数都是托水客、秦马从香港购进，而更主要的是群众习惯相信中医用中药，所以在当时很少人说会经营西药。各位，关于建国前西药业的架构到这里也都差不多一段落了。下期同样的时间，我将会继续同大家细细讲述生活药行业的发展经过，敬请留意收听。
6: 防疫误区要避开，保障安全免踩雷。
7: 游水的时候，游泳圈充气的水上玩具就可以好好保护小朋友啦。
8: 错，没有任何的设备可以代替成年人的监护啊。
7: 小朋友溺水的时候一定会搏命嗌或者拍水啦，那就肯定被人发现啦。
8: 错，好多溺水都是悄无声息发生的，而且发生得非常迅速添啊。
7: 识游水就不会溺水啦。
8: 错错错，俗亲啦、抽筋啦、过度疲劳等等都有可能导致识游水的人溺水的。
6: 增强防溺意识，筑牢安全防线。
9: 小声金
10: 金博士聚焦百千万工程，共举五年显著变化新画卷。
9: 金博士啊，依家成日都讲绿美生态啊，百千万工程怎样推进绿美生活建设噶？
10: 新会正在实施全面推动绿化工作三年行动，推进四坡和五边连片增绿建复策略。
9: 咪住先啊，四坡和五边又指啲乜嘢噶？
10: 嗱，四坡咧指嘅系村坡、路坡、水坡、宅坡，五边就系屋边、路边、水边、田边、山边，即是每一个角落头都要种树添咯。
9: 哦，即是话咧，见缝插针咁样美化绿化，唔放过任何一个角落。
10: 冇错啦，到咗2027年底，全区林分优化提升0.93万亩，森林抚育提升1.83万亩，构建景观优美、功能丰富嘅森林生态环境。令生活山更绿、水更清、空气更清新。
9: 嗯，咁我哋嘅生活就会更加舒心。
11: 深入实施百千万工程，
9: 奋力实现五年显著变化，
11: 推动生活高质量发展迈上新台阶。
0: 防蚊灭蚊七天七招工作法，第一招：家家户户点蚊香；第二招：家家户户清积水。第三招，家家户户挂蚊帐；第四招，家家户户清垃圾；第五招，家家户户装纱窗；第六招，人人出门涂去蚊液；第七招，立体式全方位杀灭蚊虫。
12: 夏风温柔，
13: 万物晴朗，
12: 心怀热爱，
13: 奔赴远方。

0: 世界好大，要慢落嚟睇，时间先会更充裕。
1: 喺时光嘅流逝中，慢慢发现世界嘅美好。
2: 喺时光流逝中，慢慢发现世界嘅美好。
1: 每一分，每一秒都值得珍惜。
2: 乐在途上。

嗱，下午嘅时间嚟到咗4:13啦，欢迎继续收听我哋嘅乐在途上。嗱，头先最后一 part 嘅节目嗰阵啦，亦都系同大家提到咗秋天嘅景星，我哋应该去边度好啊？咁啊，同大家介绍咗有两个啦，咁啊，分别亦都系伊春啦，仲有就系阿仪山啦。咁啊，第三个地方啦，要同大家介绍噶，唔知道你有冇听过呢个地方嘅名咧？佢就系响内蒙古自治区嘅赤峰市啦，啊呢一度嘅话啦，有住一个非常之靓嘅草原啦，咁我相信啦，大家夏天嗰阵应该都会有去玩过嘅，就系乌兰布统草原啦。而喺呢一度嘅话啦，吓亦都有一个好靓嘅沟嘅，叫做头峰沟。咁啊呢一度啦，你睇落去好似已经系去到咗深秋嘅11月啦，但其实啦呢一度先至系9月嘅下旬啦，已经秋意非常之浓噶啦，所以如果你想去睇呢一个早秋嘅漂亮程度嘅话啦，吓，喺9月下旬嚟到呢一度就系比较啱噶啦。咁啊，仲有一个地方啦，我哋可以去到就系响山西省嘅大同市啦。咁啊，呢一度有一座山叫做鹿岭山，咁啊，亦都系被誉为大同嘅屋脊。秋风啊，先行就抵达咗山西呢一边嘅北高山啦。咁啊，再者啦，你会慢慢发现啊，高山上边嘅草原啦，褪去咗嗰一份嘅青绿色嘅，慢慢啦，你会发现啊，连片嘅山梁上边啊，渐渐咁就变成咗一片嘅金黄色啦。所以放眼望落去啦，你会发现眼睛系非常之开阔嘅，因为本身就系向山上边啊嘛，好辽阔。咁另外啦，你会见到有金黄色再渐渐咁啊散过去啊，又有绿又有雪山嘅颜色，所以嗰一种嘅开阔感啊，真係俾人哋好强啊。其实讲到山西的话，可能其实很多人都会想到就是一些佛啊，咁啊呢一啲嘅旅游嘅元素啦，其实唔单止噶，就除咗头先我所介绍嘅呢个鹿岭山之外，仲有一座山，其实可能你冇听过，但依然都系好靓噶。呢座山啦，就叫做卢牙山啦。咁佢就系响吕梁山脉嘅北端啦。咁啊呢个高差嘅拉距，亦都系好早就系嚟到咗有早秋嘅层次噶啦。有时候你会望落去，好似系偏绿色。咁有时候你望落去好似係偏黄色㗎喎，咁其实就係呢一种渐层嘅感觉啦，就係会令到人哋即係会好舒服囉。我个人係好鍾意睇呢一类型颜色㗎。唔单止啊，去到宁夏嗰度同样亦都系有咁靓嘅景象啊！讲嘅就系宁夏回族自治区嘅固原市六盘山啦。嗱，初时啦见到八月嗰阵，八月上旬啦，你仲会发现佢系绿色为主嘅，但系去到八月底嗰阵啦，已经系觉得有啲秋意啦，秋意十足嗰一种嘅感觉啊！因为宁夏啦，佢有同为南北走向嘅两大嘅山脉啊，即系南六盘以及系北河南啦，咁啊呢两边啦，咁啊其实两边亦都系有些少唔同嘅风貌嘅，咁啊如果呢个时候去嘅话，就应该有啲错过呢一度嘅秋景噶啦，所以其实都系推介你去翻头先所介绍嘅呢几个地方啦。唔单止啊，好似咁靓嘅地方，仲有金南啦，咁啊呢一度，咁啊亦都系朋友圈经常见到噶啦，啊仲有青海，咁啊青海呢一度亦都系好适宜我哋秋天去玩嘅。好吧，既然是这样，九月份不妨揸紧时间去这里玩一玩。

0: 天空。绿灯嘅时间对你嚟讲系咁样嘅，但系对于老年人嚟讲，绿灯嘅时间系咁样嘅。老年人行得有几慢，过马路嘅时间就有几短。每个人都会变老，请参扶一下你嘅明天。
1: 全民反诈，灵魂拷问。
2: 网络投资前问问自己，咁高个回报率，如果系真嘅话，点解银行仲未执笠呢？
3: 听到人哋叫你将钱转去安全账户嘅时候，你就问下自己，自己嘅钱放喺自己嘅卡度安全啊，定系转去人哋嘅卡度安全啊？
2: 接到退款电话嘅时候，要问问自己，对方主动退款，点解要自己一大堆嘅操作呢？到底系边个主动啊？
1: 反诈灵魂拷问，助你拨开云雾识陷阱。
4: 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5: 森林火火仲在捣月。
4: 为防山火，请唔好携带火种进入林区，唔好喺野外生火。
5: 喺森林防火期内，禁止森林防火区野外用火，非法用火将受到处罚。
4: 森林防火好重要，责任意识不可少。
1: 左邻右里齐出手，蚊虫冇掟走。
6: 佢只有积水，兜佢。佢只有兜佢。
7: 萝卜妹啊，近排咧落雨多，花盆托盘、废旧瓶罐、阳台水槽、垃圾杂物堆呢啲咁嘅地方咧，最容易啊有积水。
6: 积水啊最容易咬文啦，所以德叔，我一定要细心啲检查清楚啊。
7: 啱啱啱。

0: 叔公之82年嘅红酒咯。
1: 吓、啊！左轮右你提醒你，积水日日倒，蚊虫命难保。疑似症作早就医，左轮右你都安好。
2: 迎奔放嘅热浪，
3: 享下风嘅轻狂，
2: 融入呢一刻嘅渴望。
4: 爱上983，相聚一下，心开朗。
3: 相聚一下，
4: 心开朗。
1: 沿途欢乐多，听歌迷乐嗦，乐在途上，陪你一齐笑开。

嗱系啦，讲到秋景嘅话，就不得不提就系仲有青海省，仲有我哋新疆啦。咁啊，喺新疆呢一带嘅话啦，你都会感受到啊，我哋夏天嗰阵啦，会有草原嘅气息啊，呢一种嘅青绿满满喺你嘅眼入边，真系好滋养啊。咁啊，如果到咗秋天嘅话，同样亦都系好靓噶噃。咁啊，呢个时候啦，既可以见到雪啦，又可以见到绿色同黄色嘅交界啊，可以推介一个地方嘅就系、是、巴尔努克山啦，因为呢一座山咧，佢啱好就系响天山同阿尔泰山之间咯。咁啊，到咗十月初国庆期间嘅话，秋意绿意，仲有冰雪同框嗰一种嘅画面啦，咁啊，亦都系引起唔少游客嘅驻足噶噃。喺呢一度睇下风景，你会发现成个人都系放松晒。咁啊，今日咧亦都系同大家介绍咗有好多秋景值得我哋打卡嘅地方。既然我哋初秋咁宝贵啊，一寸秋光一寸金，咁就即时出发啦。咁啊，计好你嘅时间啦。咁如果你话可以考虑一下，我哋中秋节连埋国庆节嘅呢个时候嘅话，亦都系比较多嘅假期啊。不妨去到我哋北方各个城市嗰度啊，去探一探秋天嘅童话啦。

0: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1: 下周四点半，
2: 穿越星海无垠，
3: 跨越山河万里，
2: FM 98.3
3: 新会电台，与你在电波中相遇，在喜悦中相逢。
0: 团圆时刻送陈皮，本节目由新宝堂陈皮特约播出。
2: 弘扬道地陈皮文化，新会陈皮小课堂。
4: 新会陈皮是新会区特产，是广东三宝之一，享有千年人参、百年陈皮的美誉。只有产于新会区这个特定区域，以新会金这个特有品种为加工原料，采用三反式，将新会金皮进行开皮等特定加工工艺，并在新会当地自然环境之下陈化三年以上的，才能够被称为正宗的新会陈皮。新会陈皮不单只能够入药，还能够煲汤、泡茶、做菜等，可以称得上是养生百搭小能手。怎样食用新会陈皮呢？对一些市民受寒之后引起的感冒咳嗽、流清鼻水、咳痰、痰白色或者痰稀这些症状，可以用新会陈皮加生姜煮水治疗。平时煲汤，尤其是用肉类来煲汤，可以适当加新会陈皮，一方面令到食物更具风味，另一方面呢，陈皮有行气的作用，可以减轻食用肉类产生的油腻感，帮助肠胃消化吸收。
2: 新会陈皮小课堂，
5: 游泳戏水夏日到，偷偷下水不得了，
6: 擅自结伴不能保，
5: 大人陪护不能少，
6: 没有救援不要去，
5: 陌生水域不可靠，
6: 盲目施救不可取，
5: 安全嘱托别忘掉。
7: 防蚊灭蚊1130行动，上下班一分钟清积水，每周一次卫生大扫除，每天三分钟排查滋生地，积极建设零蚊场所。
0: 夏日蝉鸣，
4: 繁花风铃，带上983，
0: 拥有明媚好心情，
8: 拥有明媚好心情。

0: 停低，
1: 停低你
0: 匆忙嘅脚步，
2: 聆听我哋嘅声音。
0: FM 98.3，
1: 乐在途上，
0: 乐在途上。

嚟，继续翻翻嚟我哋嘅乐在途上，依然有永永陪伴住大家一齐乐在途上。嗱，头先同大家分享咗就系好多我哋秋景可以打卡嘅地方啦。咁有时候咧，响旅游过程之中，我哋亦都会响条路上边啊，会见到咗一啲羊啦，又或者系牛啦，仲有啲马响度放牧嘅时候啊，咁啊睇见佢哋好开心咁响度食紧草啦，自己嘅心情都会特别好些少啊。但如果啱好佢又开喺条路上边啦，嗱一过唔觉意啊撞亲咗，咁又点算呢？其实在近期的这一段时间里面，因为暑假去甘肃还有青海玩的人都是比较多的，而在这两大的地方同样也都是发生了两起车撞羊的事件，也都是引发起一定的关注的。来看一下在甘肃这边先，一名的车主韩先生在开车的时候一时分神，没有见到前面刚好有羊群走过，迎面撞上了上去了，导致了53只的羊咩咩是死伤的。后来亦都经过了交警的判定，要承担事故的全部责任，亦都是很正常的，毕竟是自己分神嘛。双方协商按照每只羊1600元来赔付，合计就是8.48万元，而死伤的羊是归羊主人所有的，后续将会是行保险理赔。睇一下青海呢一边先啊，同样亦都有名车主啦，喺行驶嘅过程之中啊，冇留意啊，就发现羊群突然之间就喺条马路上边穿过，咁啊后来就撞到咗好多嘅绵羊啦，导致咗有18只嘅绵羊死亡嘅。咁啊事故嘅司机就话啦，因为当时冇刹住车啦，咁啊后来当地嘅派出所亦都系回应啊，事故依家亦都系处理完毕噶啦。咁啊两起嘅事件啦，责任认定都是非常之清晰的，主要都是车主的问题啦。咁亦都有不少的网友亦都在评论区表达了自己的疑惑，他说赔付了之后为什么一只羊不可以带走呢？其实我自己都有些少疑问的。对于这件事来讲，亦都有相关的律师是进行了解读，他们就说可能很多人都会觉得按照市场价钱已经赔了这些羊钱，那这些羊咩咩是不是应该要归我来处理的，不然不是很蚀底。其实这种想法的话，你就是将赔偿和买卖这两个其实不一样含义的词是搞混了，亦都是了解到，因为这入边是有两层的法律关系要扯清楚的。第一层就是所有权的问题，因为根据民法典第240条的规定，所有权人对于自己的不动产或者动产依法享有占有使用收益和处分的权利，羊这只羊从始至终都是羊主人的合法财产，而车主的赔钱这个行为本身是不是说你是买了这个羊的，是不是令这一只羊的所有权发生了转移，是不一样的事件，是不一样的。那么第二层层面又是怎样呢？我们转头回来再跟大家揭晓一下。

嚟讲翻呢一件事先啦，可能好多人都会存在住一定嘅疑惑啊。如果响条路上边唔小心撞到咗啲羊啦，你亦都赔付咗钱啦，点解唔可以将呢啲羊咩咩攞走呢？咁头先亦都系讲咗第一个层面嘅原因啦，就系所有权嘅问题啦。因为羊啊，从始至终都系羊主人嘅合法财产，车主嘅呢个赔钱嘅行为啦，本身系唔会话令到羊嘅所有权系发生转移噶，因为你唔系买佢啊嘛，系因为你撞低咗佢啊嘛。而第二层嘅系赔偿嘅性质啦。嗱，根据文化典嘅第1184条就明确咁规定，侵犯他人财产嘅嗱，财产嘅损失咧，应该要按照翻发生嗰阵嘅市场价格，又或者系其他合理嘅方式嚟计算。嗱，呢一笔钱嘅话咧，系赔俾系羊主人当时系佢遭受到嘅呢个经济嘅损失，系一种填补嘅损失，唔系话将钱嚟将佢买咗落嚟。嗱，至于就系死伤羊嘅最终归边个嘅话咧，咁啊律师亦都讲到明，法律是允许双方协商来约定的，但是在金叔的这一单的事件当中，双方协商的确定死伤的羊是归羊主人所有，这个是双方当事人商量之后的结果，是完全合法的。其实呢，我们的法律也是明确地规定，交通事故撞击压死的一些的畜类，这些是必然要无害化处理的范畴的，既不可以放在市场上边去售卖，亦都不可以允许私自拉回去来杀来食用，这个都是不可取的。其实就通过这两件事件跟大家讲到明白，不是说我们撞低了这些羊咩咩或者其他的畜类，我们就有权将它拿回去，我们都不希望这一类型的事情发生，出门口旅游嘛，都是安全第一才是最重要的。

0: 文明之城，传递文明之声。
1: 叔叔早晨啊。
2: 早晨啊。
0: 啊，唔好意思啊。
3: 唔紧要唔紧要，我上架。
4: 婆婆你坐呢度啊。
5: 好啊好啊，唔该晒啊。
6: 先生你嘅餐到啦。
3: 哦，辛苦晒啊，唔该。
0: 有礼有善有爱，文明之声，美妙动听。
7: 远离非法集资，拒绝高息诱惑，打击非法金融活动，保障人民财产安全，树立正确理财观念，警惕非法集资陷阱。
8: 用电要小心，
9: 用完电掣记得掹，
8: 用火用气不离人，
9: 用完阀门要拧紧，
8: 闻到异味快开窗，
9: 室外报警至稳阵，
8: 电锯过期要换新，
9: 购买洗浴要谨慎，
8: 家中常备灭火器，
9: 突发火险快处理，
8: 用电用气无小事，安全知识牢记住。
10: 喂，兄弟，作得爽唔爽啊？讲个秘密你知嚟，你每嗦一啖，我就偷偷咁样扣你五分钟寿命，仲送你口臭、牙黄、咳嗽三件套。
11: 等阵，你之前冇讲过有呢啲赠品噶噃？
10: 系哟，乜你冇睇到包装上面写咗啲乜嘢咩？

0: 香烟的隐藏条款咁稳笨，趁早退订，让健康不退步。
1: 左邻右里齐出手，蚊虫冇掟走。
2: 你做乜嘢？
3: 唉，前哥，你啲富贵竹啊，都系啦。
2: 哎呀，你千祈唔好喐我啲富贵竹啊！你做乜嘢？
3: 唉，前哥，你啲富贵竹啊，都系啦。
2: 哎呀，你千祈唔好喐我啲富贵竹啊！呢、這个咧系徐半仙帮我摆嘅风水阵嚟噶。
3: 风水好唔好呢？我就唔抵，但系你啲水摆到好似捞火巷咁。
2: 即系好似个几月冇换水啦。
3: 个几月？你开啊？入面啲蚊虫 B B 即翘晒毛啦！
2: 吓、啊，
3: 富贵竹唔换水，招财变招蚊。啲耳蚊啊，最重要喺佢啲地方生 B B 噶啦。你后嚟你知，纸上杂物又多，咬佢多蚊出嚟，个税金过嚟绑衬你咋？
2: 啊，唔怪得你近排生意咁淡啦！我执，我即刻执。
3: 仲要撞卖火纹纱厂，去满脸啊！
4: 左邻右里提醒你。杂物勤清理，蚊蟲无定匿，干净尤其你，财神睇中你。
5: 冷冰冰，
6: 吓，
5: 等我嚟考下你啲消防知识先。
6: 好啊，放马过嚟啊。
5: 嗱，消防车通道嘅宽度，你知道有几多吗？
6: 哦，呢题考唔到我。一般消防车阔咧就2.5米，咁通道肯定就系2.5米啦。
5: 错啊！消防车通道咧就唔系消防车啱啱好够过就得噶。根据消防规范，消防车通道嘅正宽度同正空高度咧都唔能够少于4米噶。转弯半径亦都要满足消防车通行要求。多留一分余地就系多留一分生机啊！
6: 原来系咁，4米都唔记住呢个数字，少一分侥幸心理就会多一份安全意识。
5: 绝不占用、堵塞或者封闭消防车通道，
6: 确保消防车通道时刻畅通。
1: 从你我做起。
7: 春赏绿芽，
8: 夏听蛙，
7: 秋恋霜华，
8: 冬煮茶。FM 98.3，
7: 新会电台，
8: 陪你看四季流转，
7: 赏人间芳华。
0: 同烦杂嘅思绪加啲冰，加啲冰，躁动嘅心，躁动嘅瞬间清醒，瞬间清醒。乐在途上，同你加啲音乐，摆脱。

嚟到最后一 part 嘅乐在途上啦。其实有一个话题咧，我想同大家讨论一下噶，因为头先咪讲到羊嘅嗱，平时我哋都有饮开牛奶啊，或者系羊奶咁样啦，咁点解冇人饮猪奶嘅呢？奶制品啦，系我哋人类获取营养嘅重要来源。咁好似牛奶啊、羊奶啊，甚至系骆驼奶啊、马奶都会有人饮啊。点解就冇听到有人唔饮猪奶嘅？系咪因为猪奶唔够干净啊？哎，其实唔系噶，因为随住好似养殖技术嘅发展啦，养猪亦都系实现咗机器化、集约化。嗱，猪嘅生长环境啦，同以前系大大不同噶啦，真系变靓咗噶。可能分分钟佢住嗰个环境啦，真系靓过好多人住嗰个地方啊。其实系咪猪奶冇营养咧？都唔系噶，因为从营养嘅成分嚟睇啦，猪奶佢嘅营养价值系远超于部分嘅传统奶源嘅喎，亦都系符合我哋人体嘅营养需求。咁啊，亦都有相关嘅团队啦，就选取咗有梅山猪啊，仲有大白猪两个比较有代表性嘅猪嘅品种，对佢嘅唔同阶段嘅嗰啲混合奶啦，进行一个成分嘅检测啊。结果就发现啦，猪奶佢系具有住高蛋白而且系低乳糖嘅特性嘅噃。猪奶啊，佢唔单止啊，呢个成分系相当之优秀啦，而且好适合一啲乳糖唔耐受嘅人群嚟饮用嘅。嗱，既然啊猪奶咁好啦，点解冇被我哋人类开发作为一个常用嘅乳源呢？事实上啦，这个亦都主要同佢嘅生物学嘅特性啦、经济效率、文化传统，仲有产业需求等多重嘅因素共同作用之下而影响嘅结果嘅。咁首先嚟睇下，好似我哋生物学嘅特性嚟睇啦，嗱，猪嘅生理结构同产奶嘅机制啦，系决定咗其作为奶源嘅天然嘅短板。因为一方面啦，猪奶佢挤奶嗰阵呢个难度系比较大。它跟奶牛是不一样的，因为猪的乳房它的结构是会比较分散一点，它没有说一个集中储奶的乳池，所以说挤奶的这个过程就会很复杂，而且是很费时间。另外一方面就是相对于奶牛来讲，奶牛它是有十个月的一个分泌乳的一个时期的，而奶的这个哺乳期的话仅仅是21至60日，所以说现代生产模式下啦，佢单个嘅哺乳期平均就只有大概30日啊，咁单日嘅产奶量啦，大概就系7至9千克。佢通常喂完一窝嘅小猪仔之后啦吓，咁亦都系呢啲奶饮晒噶啦，所剩无几噶啦，所以啦亦都要计翻一啲饲料嘅成本啊、产奶量啊综合嚟计啦吓，咁猪奶佢嘅成本啦系达到咗每千克系12蚊嘅，而普通嘅生牛乳咧，成本每千克啊，仅仅只需要系3至4蚊嘅啫。嗱，由于猪奶咧仲未形成一个好似牛奶加工一样成熟嘅加工工艺啦，咁佢额外嘅呢啲加工嘅成本啦，进一步仲会阻碍咗猪奶嘅一个利用啊。所以综合考虑啦，呢个产奶嘅效率，仲有利用嘅成本嚟讲啊，饮猪奶实际上嚟讲，真系唔系话好抵咯吓，唔系好抵嘅话，咁就真系饮唔过啦。咁唔单止啦，亦都从我哋社会文化嘅角度嚟睇啦，好似牛奶啊、羊奶啊呢一啲，因为历史佢被纯化嘅时间亦都系好长噶啦，咁啊早早就融入到我哋嘅饮食文化当中啦，而猪咧更加系被作为一个肉类来源嘅主要啦吓，咁啊好似我哋大多数都系食佢嘅肉为主啦，咁啊如果你话饮奶嘅话，可能我哋响呢个角度嚟睇已经系比较难接受啲噶啦。系啦，所以啦，就与其喺度纠结啦，点解冇人饮猪奶啊，不如就尽情咁样享用呢啲美味嘅猪肉啦。咁啊，饮牛奶啊、羊奶、马奶、骆驼奶呢啲都好营养啊，所以话冇谂咁多啦。
好啦，咁我再睇下嚟钟时间，亦都系嚟到咗下午嘅4:56啦。咁啊，我哋嘅乐在途上，亦都系要差唔多同大家讲拜拜啦。最后送上一首热牛奶。

0: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1: 下周五点，
2: 唱响新会，
1: 声动湾区，
2: 声动湾区，
1: 筑梦时代 FM 九十八点三，
2: 新会电台，实时路况，为你导航。
1: 实时路况为你导航，下午嘅时间嚟到咗五点正啊，一齐嚟睇下城区各个路口路段嘅交通情况。可以见到咧，依家城区各个路口路段啦，未见话特别多车啊，都比较畅通噶。嗱，稍微多些少少，我哋可以见到啦，响人民路以及系岳阳街呢一带啦，车流量系多些少，但系总体嚟讲都系比较好噶。所以希望我哋咁多位车主啦，继续要注意翻安全距离，注意交通安全啦。好啦，今次嘅实时路况就到呢度。
2: 路况资讯由新会智能交通中心提供，实时路况，祝你一路平安。九八三生物简报，
3: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九八三新闻简报。近日，江门市退役军人事务系统全面启动，2026年。秋季退役士兵光荣返乡系列迎接活动，以满满的尊崇与暖心关怀迎接退役士兵载誉返乡。同时，针对退役士兵最关心的就业、创业、学历提升、技能培训等需求，各地同步开展精准政策服务，通过现场一对一宣讲、发放政策大礼包、搭建联络群等方式，全方位解读各项拥军优属政策。接下来，全市退役军人事务系统将陆续开展返乡适应性培训、学历提升帮扶、退役军人专场招聘等系列活动，持续做好退役士兵返乡。后半篇文章，9月5日，武夷大学2026级新生报，到日如约而至，5900余名新生怀揣理想与憧憬，跨越山海来到江门，开启人生新的篇章。报到现场，排队办理手续的新生与家长络绎不绝，各环节有序进行。为全面提升新生入学体验，该校简化流程，提高效率，同时提供校内接驳车、家长休息区等多项贴心服务，助力新生安全顺利报到入学。值得一提的是，该校提前规划了入学教育智能体，将新生入学教育融入智能化平台，让引导更精准、更及时。近日，国新办就15/57体育强国建设有关情况举行新闻发布会，国家体育总局局长高志丹在发布会上明确表示，15/5期间将加强赛场文明建设，培育健康球迷文化和赛事文化，深化体育领域饭圈，乱象整治，净化舆论环境，同时狠抓行风建设，让体育充盈，正气充满阳光。近日，深圳市推动人工智能与应用发展行动计划2026至2028年正式印发。该行动计划提出，到2028年，深圳将全面实现人工智能与科研产业、消费、民生治理全球合作六大重点领域深度融合，新一代智能终端、智能体等应用普及率超过90%，人工智能企业数量超过3000家，加快建设人工智能先锋城市。欧洲边境管理局4日宣布，该机构首次向英吉利海峡派遣了一艘巡逻船，以支援法国方面对海上超载移民船只的搜救行动。近年来，大量非法移民从法国经英吉利海峡偷渡至英国，偷渡船往往严重超载，危险航行。截至8月上旬，今年已有15人在偷渡英吉利海峡时死亡。这次新闻简报报道完毕，多谢收听，再会。
1: 无论晴天雨天，我哋都在你身边。新会电台，新会电台天气预报，天气预报。下边由泳带大家睇下我区嘅天气情况。 根据深汇气象台发过嚟嘅消息显示，九月六号阴天间多云，有阵雨，气温系25至30度，吹嘅偏北风2到3级，相对湿度系55%至85%。嗱，九月七号嘅话咧就系、是、多云为主，咁啊部分地区啦会有阵雨，气温系25至32度。嗱，呢个两日嘅时间啦都系阴天到多云，有阵雨。而八号至到九号嘅话咧，天气总体都会比较稳定噶，多云为主。十号至到十二号嘅话，北风又有所加大啦。所以希望我哋咁多位朋友啦，喺出门口嗰阵一定要注意好天气情况啦。好啦，今次嘅天气报道完毕，多谢你嘅收听。
4: 防溺水有高招，伸手踢腿弯弯腰，游水而身好重要啊！
5: 前置结伴要不得，也掌陪护不能少。
4: 山塘野味危险得，偷偷落水不得了啊！
5: 见到淤溺咪请能，呼救报警系妙招。
4: 安全意志记心中，
6: 珍爱生命最重要。
7: 小心金，
8: 金博士聚焦百千万工程，共绘五年显著变化新画卷。
7: 上次就讲到绿美生活要种20000多亩树，咁绿化之后对八千万工程同埋五年显著变化有啲咩意义噶？
8: 嗱，问得好啊！绿美生态建设就系为五年显著变化绘就亮丽嘅绿色底色。
7: 点解咁讲嘅？
8: 嗱，你试谂下，产业强咗，镇村靓咗，环境好咗。绿树成荫，鸟语花香，这个就是高质量发展的最好体验啦。
7: 有道理啊，山清水秀的地方，边个不喜欢去投资去旅游去生活、啊、
8: 没错没错，以绿美生态赋能百千万工程，让生活山更绿，水更清，空气更清新，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啊嘛。
7: 那就真的宜居宜业宜游了。
8: 没错没错，绘就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美丽画卷，生活百千万工程的五年显著变化一定更加精彩啊。
9: 深入实施百千万工程，
10: 奋力实现五年显著变化，
11: 推动生活高质量发展迈上新台阶。
12: 防蚊灭蚊五字诀，
13: 翻翻泼倒灌排清积水，
12: 清清除塑料袋、废用瓶罐等垃圾容器，
13: 封封盖储水容器，
12: 填填平坑洼，废用水塘水沟、竹洞树洞，
13: 疏疏通沟渠，
12: 冇积水就冇蚊虫。
14: 夏风温柔，
15: 万物晴朗，
14: 心怀热爱，
15: 奔赴远方。

0: 你知道一座城市最大的魅力是什么吗？是邻里间温暖的问候，
1: 叔叔早上好，
0: 是等待红绿灯时的耐心，是将废弃物丢进垃圾箱里的动作，是有序排队的自觉，是公共场所安静不喧哗的共识，是餐桌上节约不浪费的习惯，
2: 剩下的打包吧，
0: 是在公园里不随意采摘的善意。你心我心，文明同心，你行我行，和谐同行。

0: 问反诈，灵魂拷问。
1: 网恋嘅时候，你问下自己，肤白貌美嘅靓女同英俊潇洒嘅靓仔，点解会揾唔到对象，偏偏要喺网上同你网恋呢？
2: 插单嘅时候，问问自己，用喐手指就能够致富嘅笋嘢，点解嗰啲比你叻又勤力嘅人又唔去做呢？
1: 发验证码俾人哋嘅时候，你问下自己啊，验证码就等同于银行嘅取款密码，点解你要将你嘅银行密码交俾人哋啊？
0: 反诈灵魂拷问，助你拨开云雾识陷阱。
3: 报告祝融大将军，前面有片大树林，正好是我哋范围嘅好机会啊！
4: 好，好，好，三军通力去前面嗰片大树林搜寻令我哋可以发围嘅火苗啦！
3: 报告祝融大将军，到处都找不到有人乱丢烟头，找不到火苗点算啊？
4: 啊，冇火苗，我哋点发围啊？
5: 小心山火防意外，共于当世利后代。
6: 倾听民声，沟通民心。民声热线节目第396期将于9月9号中午11:05至11:55播出。今期节目的主题是应急预案编制和应急演练。上线嘉宾是生活区应急管理局党委委员副局长林炳光。
7: 大家好，我是区应急管理局林炳光。9月9号我将上线民声热线节目，届时同大家讲讲应急预案编制和应急演练方面的话题，欢迎大家收听。

0: 收睇，并请多提宝贵意见。
1: 民生热线节目由新会区委宣传部、新会区融媒体中心主办，新会人民广播电台、新会家 APP 同步直播。新会电台频率98.30赫，新会家 APP 在直播专栏播出。节目热线6612999，亦可发邮件到新会民生热线邮箱xhmsrs@163.com。欢迎广大市民提出宝贵意见和建议。
2: 我是花斑蚊，又叫白纹衣蚊，黑白条纹是我的标志，积水就是我开 party 的天堂，轮胎缝、空罐头甚至瓶盖都是我的 VIP 产房。但是我最怕你们人类将我赶住，只要你们翻盘倒罐清积水，将闲置的容器倒扣，水养植物改用泥沙种植，那我就无定期的了。我亦都怕你们物理攻击我，沙窗是我的天敌，电蚊拍噼里啪啦的声简直就是我的噩梦。我最憎你们着长衫长裤，我埋不到手啊。如果你们还学识化学防御我，喷驱蚊液点蚊香，我就
3: 打败白纹衣蚊，预防饥恐吓阿姨，迎奔放的热浪，
2: 享夏风的轻狂，
3: 融入呢一刻嘅渴望，
4: 爱上983，相聚一下，心开朗。

0: 半点报时是由江门农商银行特约播出。
1: 小姐你好啊，请问你在江门几耐啦？
2: 我在江门二十几年了，是老江门了。
1: 咁恭喜你获得江门农商银行市民贷 2.0 的申请资格，额度可高达100万，年利率可低至3厘，仲可以申请7年期先息后本，借10000蚊，每日利息先8毫子，江门人就可以申请啦。
2: 哇，咁好用，等我叫埋我班老表都一起去江门农商银行申请个市民贷 2.0 先。
0: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时，
2: 下周5:30，
3: 穿越星海无垠，
4: 跨越山河万里
3: ，FM 98.3，
4: 新会电台，与你在电波中相遇，在喜悦中相逢。

0: 实时路况，为你导航。
1: 实时路况为你导航，时间来到了下午的5:30了，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我们的路况情况。可以见到现在城区的车流量不是说特别之大的，都是比较平稳的，稍微多车少少，我们可以见到就是在月龙新村这一带车流量有点多，再者开过来就是人民路以及阳街这一带车流量有点大，总体来说都是比较好的，希望我们这么多位途经的车主一定要注意好交通安全啦。好啦，今次嘅实时路况就到呢度。
0: 路况资讯由生活智能交通中心提供，实时路况，祝你一路平安。
2: 普法速递由生活区司法局特约播出。
3: 普法速递，一个你嘅专属法律快件。
2: 今日的快件是什么呢？打开看看先。
4: 大家好，又是我普法小达人。今年是换届之年，严肃纪律，匡正选人用人风气，是当前一项重要政治任务。据有关案例通报，江西省贵溪市某领导干部李某2008年为担任某镇镇长，2012年为担任某街道党工委书记，两次请托朱某向有关市领导打招呼，累计送给朱某感谢费20000多元。2021年李某被免职，并给予党内严重警告处分。中央纪委国家监委、中央组织部联合印发关于严肃换届纪律、加强换届风气监督的通知，明确了严禁拉票贿选、严禁跑官要官、买官卖官等。十、严禁换届纪律规定，对违反换届纪律规定的，一律依规依纪依法严肃处理。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第83条明确规定，对于违反换届纪律规定跑官要官的，给予警告或者严重警告处分，情节较重的，给予撤销党内职务或者留党察看处分，情节严重的，给予开除党籍处分。案例中，李某为谋取职务晋升，通过请托打招呼、赠送所谓感谢费的方式跑官要官，最终受到党纪处分。当前正值换届的关键时期，全区党员干部、公职人员必须以案为鉴，警钟长鸣，自觉严守换届纪律，共同维护好选举秩序，营造风清气正的换届选举环境。港大党员、群众如果发现有跑官、要官、拉票、贿选等违反换届纪律行为的，请通过新会廉政网的网上举报渠道反映，有关部门将及时跟进处理。
3: 今日的快件已经送达，记得签收啦。
2: 以上资料由新会区纪委监委提供。
5: 防溺水安全知识问答。如果不幸发生溺水，你应该点做啊？
6: 首先唔好惊，发现周围有人嗰阵咧，即刻呼救，尽量放松全身，令到个身体漂浮喺水上边，将头部浮出水面，用脚踢水，防止体力丧失，等待救援。
7: 特别要注意啊！未成年人发现有人溺水嘅话咧，唔可以贸贸然落水施救，应该咧即刻大

0: 政府够求助，救人咧都要喺自己能力范围内，
1: 增强防溺意识，筑牢安全防线。
2: 如何节能安全用电？等电博士话你知啦。听众朋友，呢一度系电博士安全用电小贴士，你知唔知道啊？居家用电安全系藏喺生活每一个细节入边噶。出门之前记得关电源，电器长期待机唔单止耗电，仲可能引起线路过载。记得养成人走电断嘅习惯，插座旁边唔好堆放易燃物，湿手更加唔可以碰开关。呢一啲小事都系安全嘅第一道防线。老旧电线要及时更换，大功率电器唔好共用一个插板。儿童房最好系安装防触电保护盖。遇到跳闸先拔插头，千祈唔好强行合闸。发现电线裸露而未异响，立即拨打24小时供电服务热线95598，我哋随时待命。安全用电守护嘅唔单止系一个家，更加系每一个深夜入边安稳嘅梦。新会供电局与你共筑平安生活。
3: 用电科普，以上内容由新会供电局提供。
4: 防蚊灭蚊五字诀：翻翻盆倒罐，排清积水，清清除塑料袋、废用瓶罐等垃圾容器，封封盖储水容器，填填平挖坑，废用水塘水沟、竹洞树洞，疏疏通沟渠。这五项措施的核心逻辑是：无积水就无蚊虫。
5: 夏日蝉鸣，
6: 繁花风铃，带上983，
5: 拥有明媚好心情，
7: 拥有明媚好心情。

0: 我选择头盔。如果要在安全驾驶这件事上加一个期限，我希望是永远。切记，生命安全高于一切。骑乘电动自行车一定要遵守交通法规。
1: 全民国家安全教育走深走实十周年。
2: 国家安全是民族复兴的根基，社会稳定是国家强盛的前提。
1: 维护国家安全，营造幸福屏障。
2: 12339国家安全意识，人人有。
3: 烟头火柴不乱掉，电线常检不可少，消防器材识得用，安全防火有妙招。遇上火灾紧急时，119要懂呼叫。
4: 人人把好防火关，有备无患保平安。
5: 家是我们温暖的港湾，但是香烟的烟雾却伤害到我们最爱的人。

为了家人的健康，请放低手中的香烟，禁烟，为家人撑起一片健康蓝田。

0: 盘积水多，啱我嚟繁殖下一个。
1: 屋企冇窗纱，最啱入去刷衣刷。
2: 平方玉发唔遮挡，咬佢一啖影真爽。
1: 阴暗潮湿我中意，猎物你即管入嚟试一试。
3: 冇俾蚊嘅奸计得逞啊！冇蚊就冇登革热。
0: 春赏绿芽，
4: 夏听蛙，
0: 秋连霜华，
4: 冬煮茶。FM 98.3，
0: 新会电台，
4: 陪你看四季流转，
0: 赏人间芳华。

0: 新媒电台敬请各位对时，
1: 傍晚六点，
2: 唱响新媒，
3: 声动湾区，
2: 声动湾区，
3: 筑梦时代 ，FM 九十八点三，
2: 新媒电台，实时路况，为你导航。
3: 实时路况为你导航，时间嚟到咗傍晚嘅六点钟啊！一齐嚟睇下城区各个路口路段嘅交通情况。可以见到啦，依家城区总体嘅车流量嚟讲都系比较好噶吓，未见话有特别多车嘅地方，都比较畅通噶。所以话希望我哋咁多位啦，响行驶嘅过程之中啦，依然要注意翻交通安全，注意安全距离啦。好啦，今次嘅实时路况就到呢度。
2: 路况资讯由生活智能交通中心提供，实时路况，祝你一路平安。九八三生物简报，
4: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九八三新闻简报。近日，江门市退役军人事务系统全面启动，2026年。秋季退役士兵光荣返乡系列迎接活动，以满满的尊崇与暖心关怀迎接退役士兵载誉返乡。同时，针对退役士兵最关心的就业创业、学历提升、技能培训等需求，各地同步开展精准政策服务，通过现场一对一宣讲、发放政策、大礼包、搭建联络群等方式，全方位解读各项拥军优属政策。接下来，全市退役军人事务系统将陆续开展返乡适应性培训、学历提升帮扶退役军人专场招聘等系列活动，持续做好退役士兵返乡。后半篇文章，9月5日，武义大学2026级新生报，到日如约而至，5900余名新生怀揣理想与憧憬，跨越山海来到江门，开启人生新的篇章。报到现场，排队办理手续的新生与家长络绎不绝，各环节有序进行。为全面提升新生入学体验，该校简化流程，提高效率，同时提供校内接驳车、家长休息区等多项贴心服务，助力新生安全顺利报到入学。值得一提的是，该校提前规划了入学教育智能体，将新生入学教育融入智能化平台，让引导更精准、更及时。近日，国新办就15/57体育强国建设有关情况举行新闻发布会，国家体育总局局长高志丹在发布会上明确表示，15/5期间将加强赛场文明建设，培育健康球迷文化和赛事文化，深化体育领域饭圈，乱象整治，净化舆论环境，同时狠抓行风建设，让体育充盈，正气充满阳光。近日，深圳市推动人工智能与应用发展行动计划2026至2028年正式印发。该行动计划提出，到2028年，深圳将全面实现人工智能与科研产业、消费、民生治理全球合作六大重点领域深度融合，新一代智能终端、智能体等应用普及率超过90%，人工智能企业数量超过3000家，加快建设人工智能先锋城市。欧洲边境管理局4日宣布，该机构首次向英吉利海峡派遣了一艘巡逻船，以支援法国方面对海上超载移民船只的搜救行动。近年来，大量非法移民

0: 从法国经英吉利海峡偷渡至英国。偷渡船往往严重超载，危险航行。截至八月上旬，今年已有15人在偷渡英吉利海峡时死亡。这次新闻简报报道完毕，多谢收听，再会。
1: 防溺水安全知识问答。各位家长，防止小朋友溺水，你哋要点做啊？
2: 一定唔可以将小朋友单独留喺浴缸或者系湖边、海边呢啲地方，要专心睇住佢。我哋同小朋友嘅距离要伸手可及，唔可以疏忽大意啊！
3: 仲有啊，教育啲小朋友咧，唔好喺水中追逐打闹，防止咧逐亲同埋窒息啊！
1: 家长喺小朋友外出嘅时候，要做到四知：知去向、知同伴、知内容、知归时，咁样小朋友嘅安全就更加有保障啦！
4: 增强防溺意识，筑牢安全防线。
5: 小声金，
6: 金博士聚焦百千万工程，共轨五年显著变化新画卷。
7: 金博士啊，
8: 我哋成日都话咧，要谋定百千万工程五年显著变化目标任务啊！咁到2027年，究竟我哋会变成点样噶？咁快啲讲我听咯！
6: 阿弟你急成咁样啊！根据我区嘅行动方案，到2027年，一批经济强镇同埋和美乡村脱颖而出，城乡区域基础设施通达程度更加均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水平显著提升。
8: 哇！咁我哋生活嘅发展咧，会去到边一个高度噶？
6: 中国式现代化嘅江门实践喺生活要取得突破性进展，生活喺全国高质量发展百强区中继续增。争先进位，县域、镇域综合实力明显增强，城乡区域协调发展取得明显成效。
8: 听到都兴奋啦，咁我哋要加把劲至得啦。
6: 冇错冇错，目标明确就要齐心协力，一鼓作气。
9: 深入实施百千万工程，
10: 奋力实现五年显著变化，
9: 推动新域高质量发展迈上新台阶。
11: 防蚊灭蚊1130行动，
12: 上落班一分钟清积水，
11: 每周一次卫生大扫除，
12: 每日三分钟排擦滋生地，
11: 积极建设零蚊场所。
13: 夏风温柔，
14: 万物晴朗，
13: 心怀热爱，
14: 奔赴远方。

0: 月如
1: 光啊，
0: 床前明月光，疑是地地
1: 疑是地上霜啊。
2: 同学仔的生活和学习都需要陪伴，
1: 陪伴是最好的进步方法之一，
2: 所以每个星期六星期日都有
1: 彤彤姐姐
2: 伟照哥哥
3: 陪住大家一起进步，齐齐学满分。

0: 我步伐坚定迎接开学啦！
1: 哇，咁好唱口嘅，有一个调整好嘅心态嚟迎接新嘅学期，唔错唔错。
0: 上个星期教咗我哋要点样调整心态噶嘛，我学到噶。嗱，要调整作息时间，再调整心理，然之后调整饮食。我过去呢个星期做足晒噶，所以而家开学咪有个好嘅调整咯。
1: 虽然你咧系做足晒呢啲开学前嘅准备，抵你攞100分。只不过开学之后嘅准备都要做好啊。
0: 啊，开学之后嘅准备，即系咩啊？啊！准备好暑假作业啊！
1: 吓，你开学之后先准备暑假作业，你实系等住批评顶啦！开学后嘅准备有各式各样嘅安全注意事项，你又准备好未啊？
0: 就算未准备好都唔紧要啦，我知道你喺百科华利知入边实讲我哋听嘅。每个小朋友都会有10000个为什么，每一个好奇心可能都会打开你的小宇宙。今日走进百科话你知，打开属于你的小宇宙。
1: 学期开学啦，我哋嘅学满分准备咗一份交通安全提示俾广大嘅同学仔。首先咧就要记得一规一带。开学季啦，家长接送学生出行嘅情况会增多，坐电动车、摩托车出行嘅学生以及家长咧就要注意，一定要正确佩戴安全头盔。乘坐汽车出行嘅学生同埋家长就要注意戴好安全带。部分学生就会选择乘坐校车翻学，建议同学仔喺车辆行驶嘅过程中咧，一定要戴好安全带嘅同时，亦都要坐稳扶好，唔好嬉戏打闹，以免发生危险啊！请家长督促小朋友最好是乘坐公共交通工具，未取得驾驶资格的切勿驾驶电动车、摩托车等等。叮嘱孩子在乘坐车的时候不要将头、手伸出车窗外面，落车的时候一定要注意观察左右来车。然后我们在行路的时候一定要集中注意力，在过马路的时候一定要行斑马线，遵守红灯停、绿灯行的交通规则。唔好喺汽车临近嘅时候先突然之间横穿马路，亦都唔好翻越护栏过马路。根据规定咧，年满12周岁嘅儿童先至可以骑自行车，年满16周岁嘅青少年先可以开符合国家标准嘅电动自行车上路。而且时速必须要控制喺每小时20公里以内，而且要正确佩戴安全头盔。而机动车的前后左右呢是存在一定的视线盲区的，所以是很容易造成危险。家长应该告诉小朋友知，不可以在车的后方或者是停车场内停留和玩，特别是汽车尾灯亮起的时候一定要迅速远离。而在汽车前方通过的时候，低年级的学生一定要将手举高，提高司机看到自己的机率，从而避免司机的视觉盲区而引发起的交通事故。那这些的安全知识一定要记住啦。
0: 好多同学仔都会习惯在暑假的尾巴来调整好自己的学习的心态，迎接好自己最新的一个学期。今日彤彤姐姐都讲埋俾大家听，其实除了在开学之前的准备，开学之后都有好多嘅注意事项噶，安全就肯定系必不可少啦。希望各位同学仔安安全全上学来，平平安安回家去啊嘛！喺下季开学，我哋好多同学仔都会系记住一件事，呢一件就系9月10号嘅教师节，我哋都会谂尽办法令到我哋嘅老师开开心心咁过属于佢哋嘅节日。嗱，要想令到老师开心，贵重嘅礼物从来都唔系必需品，真诚同埋尊重先至系我哋最好嘅心意。喺课堂上边认真听讲，积极举手回应老师嘅讲课，专注投入就是对于备课最好的肯定，而课后自觉完成作业，工整书写，不要令到老师反复操心和叮嘱，这样也是我们一件好好的礼物来的。日常一句简单真诚的对老师的问候，见面礼貌地向老师问一句好，懂得体谅老师日复一日的辛劳，自觉遵守纪律， 踏实努力进步，用最好的成绩来证明自己，令到老师少啲费心，懂得感恩老师的付出，学识体谅和理解，认真做好自己，成为更好的自己。这个其实亦都是传给老师最暖心和最珍贵的礼物。你们学识未啊？嗱，呢几日你们就用你们的心意来回馈老师啦。嗱，讲到一个好好的心意回馈，又或者一段好好的回忆，其实我们好多个同学仔都有感而发的。今日我哋嘅明星小舞台就有咁样嘅一位同学，用佢嘅语言，用佢嘅回忆嚟诉写一段对于长辈嘅爱，一齐嚟听听李子贤同学嘅《蒲扇轻轻摇》，究竟佢讲嘅系佢同边一位长辈嘅故事呢？我哋一齐嚟听一听啦。
2: 我识唱歌，我识弹琴，我识跳舞。
0: 得得得。只要你身边的小朋友有才艺想分享，都可以来到明星小舞台一起分一分。
3: 大家好，我是李芷妍，今天我要给大家带来的节目是蒲扇轻

0: 轻摇。山啊山啊，山来了无限清凉。山啊山啊，山来了我的睡意。山啊山啊，山来了奶奶绵长的爱。夏天的夜晚，草丛中虫儿不停地鸣叫，星星高挂在天空，眨着自己的小眼睛。我睡觉的时候，一把蒲扇总在轻轻地扇着，而那握着蒲扇的，就是奶奶黑瘦黑瘦的手，经脉牵牵连连，像个老树根。奶奶扇子里送来的风，就像老树根源源不断输送给我爱的营养。那一次，我真正体会到了这把小蒲扇的意义。奶奶年纪大了，身体不好，眼睛常常痛。我趁奶奶不注意，偷偷把蒲扇藏在席子底下，故意装作在午睡，用自己的身体和毯子把蒲扇遮掩得严严实实的。奶奶看我在睡觉，便找起蒲扇来想为我扇风，可是她找啊找，怎么也找不着。我直捂着嘴在暗暗偷笑。不好，奶奶的眼睛又痛了起来，她撞到墙角，摔倒在地，哎呦哎呦地叫了起来。坏了坏了，爸爸妈妈要是知道了，肯定又要骂我。我想赶紧把蒲扇拿出来，可越急越乱，蒲扇竟然掉到床底下去了。这时奶奶叫，小川，快点把眼药水拿来。我左找右找，终于找到了眼药水给奶奶滴。奶奶这边好了，可蒲扇怎么办？我想从床板缝隙间伸手下去捞蒲扇，可手太短，根本捞不着。你翘着屁股的在这里干嘛呢？这时爸爸来了，在我身后笑着问。我只好把这件事情招了出来。奶奶笑了，爸爸也笑了，他们都没有责备我。爸爸只是小心地把床推开，找到了蒲扇。就这样，这把充满爱意的蒲扇就一直留在我的卧室里。如今它已经很破旧了，可是在我心中依旧是这么美。现在奶奶更加老了，手已伸不太直。每当夏天来临，每当奶奶午睡，我就常常用这把扇子为她扇风。蒲扇轻轻摇，轻轻摇，摇来摇去，都是亲人的爱。
1: 床前明月如，
2: 光啊！
1: 床前明月光，疑是地地，
2: 疑是地上霜啊！
3: 同学仔的生活和学习都需要陪伴，
2: 陪伴是最好的进步方法之一，
3: 所以每个星期六星期日都有
2: 彤彤姐姐、
3: 伟照哥哥
4: 陪住大家一起进步，齐齐学满分。
3: 暑假结束了，但是新的学期我们学满分每一期都会带着大家认识不同的新知识的。
2: 那大家就要在新的学期好好学习之外，还要定时收听我们的学满分啦。
4: 祝大家好好学习，天天向上，拜拜。

0: 望早说，野田春水碧于净，人影杜棒欧不惊，
1: 人同动物要和谐相处。
0: 朱熹说，莫道此中滋味薄，前村还有未吹石。
1: 文明用餐要拒绝铺张浪费。
0: 李白说，不敢高声语，恐惊天上人。
1: 文明用语就冇大声喧哗啦。
0: 讲文明，
1: 讲文明，
0: 由古至今，
1: 由古至今，
0: 持之以恒，
1: 持之以恒。
2: 全民反诈，灵魂拷问。
3: 要在陌生的链接下载 APP 之前，你问一下自己，喂，为什么要下载一个木马病毒去自己的手机上先？
4: 所谓的股神，但你理财的时候问问自己，他跟你非亲非故，为什么要塞钱落你袋啊？
3: 有陌生人在电话上自称他是官方的时候，你不妨问一下自己，就算他可以讲出你的准确信息，但是他自己说自己是官方就是真的了。
2: 反诈灵魂拷问，助你拨开云雾识陷阱。
1: 我是森林，有着无限美好的风光，我总是将我蕴含的所有倾囊而出，送给我的朋友。

0: 轮有你齐出手，蚊虫冇掟走。
1: 诶，包兄，你喺度做咩啊？
2: 阿 wing 啊，我有啲礼物想送俾你啊。
1: 哎呀，你睇下，你只脚啊，俾蚊咬到一个个包啦。
2: 系，几时变咗红豆糕噶？咦呀！
1: 过嚟啦，傻猪，户外防蚊三宝，你冇听过咩？
2: 三宝
1: 系啊，一系着浅色嘅长袖衫、长裤；二要喷匀啲蚊怕水；三少去草丛上边停留啊。系啦，你有咩礼物送俾我啊？
2: 这个包包送给你的。唉，估唔到包包未送到俾你，我就俾啲蚊送咗咁多包俾我。
1: 其实啊，我鍾意嘅系你呢个包包咋嘛。
2: 真系阿 wing
1: 包包啊，系啦，我都有礼物送俾你啊。
2: 咩礼物啊？
1: 蚊怕水同蚊帐啊，因为我唔想蚊蚊锡你啊。
2: 阿 wing
1: 包包，
2: 阿 wing
3: 左轮右你提醒你，唔要蚊枝送嘅包，防蚊措施要做够。
4: 迎奔放嘅热浪，
5: 享下风嘅轻狂，
4: 融入呢一刻嘅渴望。
6: 爱上九八三，相聚一下，心开朗。
7: 广播小品《左轮右理》是由江门农商银行特约播出。行庆巨惠，感恩回馈，江门农商银行八周年存款福利嚟啦！
8: 而安心版越农依存，一年定期存款100,000元起存，年化利率1.45%，
7: 500,000本金存满一年，到期利息7,250元，比本行一年期挂牌多2,500元。
8: 仲有更多行庆优惠、银行卡立减金、贷款利率优惠券、对公国际业务优惠等住你！江门农商银行八周年感恩季，用心用情，一心为你。更多福利请详询各网点。

0: FM 98.3 新会电台，与你在电波中相遇，在喜悦中相逢。
1: 大家好，以下时间将为你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全国新闻联播节目，欢迎收听。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3: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2: 全国新闻联播。
4: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9月6号星期日，农历7月25，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3: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4: 习近平总书记致电祝贺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小喇叭节目开播70周年，在总台干部职工和广大少儿文艺工作者、教育工作者中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将牢记总书记嘱托，深耕少儿文化沃土，为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做出更大贡献。
3: 瑞金至延安，长征出发地到落脚点，实现高铁直达。
4: 中国之声一线调研，河北衡水富城县把折叠预制房迈向全球。
3: 西藏自治区吉隆县826泥石流灾害应急救援指挥部举行中外媒体见面会，介绍此次泥石流灾害造成43人遇难，519人失联。
4: 明天起，我国北方将迎来大范围降雨降温天气过程。
3: 俄乌达成3日停火，暂停袭击对方首都。
4: 韩国出口额破纪录，半导体占比超40%。
3: 以下是详细内容。
4: 习近平总书记致电祝贺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小喇叭节目开播70周年，在总台干部职工和广大少儿文艺工作者、教育工作者中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将牢记总书记嘱托，紧扣时代发展脉搏，深耕少儿文化沃土，用心用情创作孩子们喜闻乐见的优秀作品，为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做出更大贡献。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5: 小朋友，小喇叭开始广播啦。
6: 小喇叭于1956年9月4号开播，是新中国首个专为学龄前儿童打造的广播节目，目前已成为融广播电视新媒体和校园广播站等为一体的品牌节目。习近平总书记在贺信中指出，70年来小喇叭节目坚持给孩子们讲好故事，陪伴了一代代少年儿童健康成长。大家表示，总书记的贺信充分体现了党中央对亿万少年儿童的亲切关怀，对少儿文艺工作的高度重视，是对宣传思想文化战线的极大鼓舞。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小喇叭节目原播音员导演徐文燕：
7: 习近平总书记给我们发来的贺信，我很激动，也很受鼓舞。我们一定继续给孩子们讲好故事，陪伴一代一代的少年儿童健康成长。
6: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少儿频道编辑部原副主任李小兵：
8: 在整整70年的历程中，小喇叭给孩子们播出了无数的故事和歌曲，我们一定要牢记总书记的嘱托，用心用情创作更多传播真善美、受到孩子们喜爱的优秀作品，把小喇叭越办越好，让小喇叭越吹越响。
6: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小喇叭节目主持人郑晶：
9: 总书记的贺信既是对一代代少儿节目创作者的深切勉励，更是对我们小喇叭接续耕耘少年儿童精神家园的殷殷期许。新时代的小喇叭顺应全媒体传播趋势，加快积极向视听融合形态发展，打造更多接地气、孩子们喜闻乐见的精品内容。
6: 儿童文学作家白冰：
10: 习近平总书记的贺信对于我们是极大的鼓舞和鞭策，我的文学之路、编辑之路完全始于小喇叭的滋养。早期的声音的阅读呢，会影响人的一生。小喇叭呢，最独特的贡献是构建了中国几代儿童听觉阅读体系，

0: 为中国少儿文化建设和基础教育做出了无可替代的独特的贡献。
1: 习近平总书记在贺信中指出，要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紧扣时代发展脉搏，深耕少儿文化沃土，用心用情创作更多传播真善美、受到孩子们喜爱的优秀作品，为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做出更大贡献。大家表示，要以总书记重要指示为指引，传承发扬优秀传统文化和红色文化，锐意创新创造，用最好的精神食粮守护孩子们的健康成长。北京市西城区金华实验学校校长李雪梅：
2: 总书记的贺信是方向，是鞭策，也是动力。我也和许多人一样，都是听着小喇叭长大的。可以说，小喇叭让一代又一代人的童年充满了美好的回忆，也教会我们面对孩子时候要蹲下来俯下身，保护好他们的童心和童趣，也要顺应时代的变化和发展，用好各类的文化载体，传递向上力量。
1: 北京市北海幼儿园党总支书记王鑫：
3: 中华文化的根脉、良好的品格、终生受益的习惯，这些都随着电波一字一句侵入到孩子们的心田。总书记要求我们紧扣时代发展脉搏，深耕少儿文化沃土。作为学前教育工作者，我们承载着童年的底色，把教育融入孩子的生活，帮助他们认识世界，种下美好，长成有根有魂的中国人。
1: 中国儿童艺术剧院院长戈大力：
4: 我们要秉持为少年儿童服务的初心使命，以精品奉献孩子，以美育滋润童心，继续深耕儿童戏剧创作、舞台演出、艺术普及和美育传播，力争打造出一批立得住、传得开、孩子们爱看的优秀儿童艺术作品。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小喇叭节目主持人春天姐姐戴莹：
5: 我们要把这份鼓舞转化为脚踏实地的行动，积极探索受众参与、多方共创的新模式，创新话语表达，给孩子们讲好中国故事、新时代发展的故事，将红色基因、文化自信浸润少年儿童的心灵，让小喇叭这个好节目能够持续地吸引新时代的小朋友。
6: 九十多年前，中央红军从红色热土瑞金出发，历经血战湘江、四渡赤水、翻雪山、过草地，历时一年有余抵达陕北，完成了从出发到胜利的伟大远征。今天上午，瑞金至延安直达高铁正式开通。这条高铁用约11小时连接起两座红色地标，将信仰的力量注入时代发展的速度。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报道。
7: 11:02，瑞金到延安首趟直达高铁高3998次复兴号列车发车，标志着中央红军长征出发地江西瑞金于落脚点陕西延安实现高铁直达。老红军后代王万平：
8: 作为一名红军后代，能够登上这座高铁直达延安，我的心情是非常激动的。因为我们瑞金和延安两座城市呢，都是革命圣地，两地血脉相连。这座高铁的开通呢，不仅缩短了两地的距离，也振奋了我们老区人民的干劲。希望两地呢能加强互动交流，把红色故事讲给更多的人听。
7: 瑞金至延安总里程达1800余公里，横跨江西、湖北、陕西三省，全程运行11小时32分钟。首发列车沿途停靠于都、南昌西、西安东等车站，将沿线红色热土与城乡节点串珠成链，车厢也被打造为一处流动的红色文化空间。国铁南昌铁路局福州客运段列车长素天月：
9: 今天这班列车是一趟红色的主题列车，车厢内布置了满满的红色文化元素，我们还专门设置了读书角、爱心留言牌，旅客可以到读书角去看看红色书籍，写下旅途的小小心愿，拍拍照、打打卡。
7: 作为本次列车的北端终点，延安站各项客运保障工作已全部落实到位。国铁西安局延安站值班站长王金凤：
10: 我们在车站开辟了团体旅客专属绿色通道，动态增设安检、检票通道、站台，进出站口增派骨干人员值守引导，持续擦亮红五星重点旅客服务品牌，实现进站、候车、检票、

0: 乘车全流程的爱心接力。
1: 今年是长征胜利90周年，瑞金到延安线路开通既是对历史回望，更是向着崭新未来的奋勇奔赴。从9月7号起，两地将正式开启双向对开运营。
2: 金秋时节，天高云淡，神州大地换上斑斓盛装，各地立足独特文旅资源，持续丰富消费场景，优化游客体验，激活秋日经济新动能。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9月至10月，内蒙古整合大兴安岭风景道40处核心文旅点位资源，推出秋天的大兴安岭文旅品牌，精心打造差异化精品游线，自驾爱好者可穿行黄金大外环览边境秋色，康养游客可置身阿尔山游览天池沐浴温泉，旅拍一族可深入恩河敖鲁古雅体验民俗风情。内蒙古自治区文化和旅游厅党组成员、副厅长张文俊：
4: 我们立足大兴安岭风景道文旅资源，接固自驾越野、摄影写生、亲子野学、康养休闲、短途出游不同客群，精心打造了5条差异化的精品游线，完整呈现从原始林海到林草交融、层次丰富的秋日风光。
5: 步入河南洛阳老城区的梁公巷，青石板路蜿蜒交错，青砖黛瓦错落有致，民国风情茶卡酒肆沿街巷排开，身着国风服饰的游客忙着拍照打卡，游客盛勋：
6: 我在这里主要就是想体验这种老巷古风，打卡拍照，逛文创店，这里有一些历史底蕴，还有一些新潮气息。
5: 梁公巷为占地3000多平方米的沉浸式文旅街区，巷名致敬1936年踏访洛阳的梁思成、林徽因夫妇。这里自今年6月开业以来，迅速成为洛阳的新晋打卡地。在西宫小街，美食摊位烟火升腾，文创市集人头攒动，400多个消费点位串联成片。游客王硕言：
7: 这条街是经过改造了，就过来试一下，都非常好吃，还挺漂亮的，拍照打卡我感觉都很适合。
8: 上海流行斗灰银。
9: 华灯初上，山西省晋中市平遥县平遥古城的街巷内，票号旧址古朴厚重，不少游客漫步院落，观看实景演出票号情，回望晋商汇通天下的峥嵘过往。在平遥古城，文创商铺、特色小店、客流络绎不绝，碗托、牛肉、过油肉等地道的平遥特色美食备受欢迎，多重业态叠加，充分激活夜间经济活力。平遥县文化和旅游局副局长刘文林：
10: 古城英雄门3D 灯光秀每天晚上免费上演，新推出的古城主体 XR 大空间沉浸式体验项目，还有我们古城解脱的 NPC 互动表演、夜间文旅演绎等等，这些多元化的旅游产品都让游客流连忘返。
11: 摸实情，谋良策，解难题，中国之声一线调研。
12: 河北衡水富城县曾是华北平原上一个典型的农业县，如今却聚集了48家集成房屋企业，把折叠预制房卖到了全球50多个国家。总台记者杨海玲、河北台记者李芳、衡水台记者马顺报道。
13: 在富城县一家集成房屋企业的生产车间里，发往加拿大的集成房屋刚刚完成主体结构组装。企业负责人耿继林介绍，集成房屋不同于普通活动板房，独特的折叠伸缩设计在远洋运输时可以压缩收纳，运到目的地展开后，实用空间能扩容2到3倍。
14: 我们这个产品要经过100多道的工艺流程来验证，首先就是折叠原理怎么样符合使用场景以及运输各方面的抗雪抗寒的一些性能的测试。
13: 凭借价格实惠、适配性强、安装便捷等优势，这些定制化小屋已经成功打入海外文旅民宿、家庭农场等场景。英国客商朱奈德、伊斯梅尔、马耶特：
15: very organized，
16: 团队十分专业，公司生产的产品品质一流，所有产品均符合欧洲标准、英国标准，并且具备相关认证。
13: 富城县有彩钢之乡的美誉，富城县装配式建筑行业协会会长多向旭介绍，近年来随着国内市场逐渐饱和，行业迅速陷入了恶性竞争的泥潭。
17: 大家碰到一个单，打个比方，成本是5000，是为了生存搭建4800、4500， 这种竞争激烈去干这些活，把产品呢越做越差劲。
13: 简易活动板房技术门槛不高，产品同质化严重，转型升级成了产业唯一的出路。当地政府精准施策，带领企业换赛道、闯新路。阜城县发展和改革局副局长吴春蕊，
18: 包括引导他进行产品的研发设计和更新，同时呢积极进行数字化的改造，进行一个降本增效。
13: 数字化改造让传统生产线焕然一新。一家集成房屋企业的生产部长杨晓东介绍，集成房屋产品制作至少涵盖28道工序，近200种零部件，引入智能系统后效率大幅提高，品控也实现了全方位升级。以前从业务端传达到生产工人大约需要半小时，现在5分钟就能完成。
19: 这个工序你存在什么什么问题，我们能直接追溯到谁干的，哪组哪个人去干的，对质量提升有了很大的改善。
13: 当地积极打造阜城集成房区域公共品牌，统一行业标准，龙头企业还共享核心设备，压减生产成本。海关部门深入企业指导规范申报，对接目的国的技术标准。目前阜城县全县已拥有相关企业48家，今年上半年产业营收达到8.2亿元，同比增长126%。河北阜城经济开发区管委会副主任张健，
20: 下一步我们将聚焦共享制造，为企业提供家门口的检测服务，继续打造阜城集成房屋公共品牌，助力企业出海。
2: 今天下午，西藏自治区吉隆县826泥石流灾害应急救援指挥部举行中外媒体见面会，介绍截至9月5号18时，此次灾害已致43人遇难，519人失联。总台记者陈琴、罗布次人、白宇坤报道。
16: 灾情发生后，西藏通过水陆空三线并进，采取一切可行的方式，全力搜寻每一条生命，细心做好每一名受灾群众转移安置，疏散转移555名国内滞留游客，并妥善做好1720名尼泊尔籍边民的生活保障。截至9月5号18时，累计投入救援力量2500余人，搜救车辆500余台次，搜救设备9000余台套，无人机飞行1000余架次，空投物资装备5.43吨，24小时监测边坡、沟口堆积物位移、沉降变化，为搜救工作提供安全保障。9月2号10时，道路抢通后，在核心区域开展多轮拉网式、地毯式搜救，累计开展人力机械连续搜救12天，实现核心区搜寻、预防性环境消杀全覆盖。5G 信号电力实现全贯通。截至9月5号18时，成功救出2人，发现遗物993件，迅速转移安置萨热乡、拉比、郭巴、色琼、冲色江村499名群众。目前正有序组织群众回迁，尽快恢复转移安置群众生产生活秩序。经过反复核查，此次灾害外籍失联人员261人，涉及23个国家，已通过外交渠道及时向相关国家驻华使馆通报了有关信息，开通24小时失联外籍人员家属专用热线电话，累计接听509通电话，及时向家属反馈相关情况。建立与相关国家的沟通联系、信息通报机制，通过中尼防灾信息通报机制，每日向尼通报气象、水文、冰湖、冰川等信息。应尼方要求，中国政府向尼泊尔派遣隧道救援、DNA 检测等方面专家，并提供紧急物资援助。西藏自治区政府向尼提供320吨贝雷桥组件等救灾物资援助。下一步将持续开展失联人员全面搜救，对受灾区域开展全面彻底搜寻，持续加强受灾区域灾害监测预警。
12: 江西吉安遂川县高平镇泥石流灾害救援持续进行，今天救援人员在现场搜寻发现2名失联人员已无生命体征，截至目前灾害已造成3人遇难、9人失联。总台记者范存宝、江西台记者段立敏报道。
21: 从昨天到今天，灾害现场多次发生滑坡、塌方等险情，救援人员携带搜救犬、生命探测仪、无人机等全力开展搜救工作。目前高平镇民坑村道路已部分抢通，通往事故区域的道路被泥石流阻断，道路抢通工作正在紧张开展。中国安能第二工程局现场指挥员万强，
0: 由于前方塌方核心区道路淤泥很深，区域很广，我们今早七点调派了三台挖掘机、两台装载机到达距离核心区域约1.2公里处进行淤泥清理和道路抢通作业。同时呢，我们在高坪镇已经集结了救援的重型机械30余台，随时准备增援。截止到中午12时，我们已经往前推进了约70米。
21: 为确保现场抢修通畅，电力部门第一时间提供电力照明保障。目前高坪镇民坑村通电通信初步恢复。国网吉安供电公司公用电部主任周元根：
1: 现场共投入77名抢修人员，2台气流无人机照明，3台重载无人机，4台发电机参与保电。
21: 遂川县左安镇杨芬村在9月4号、9月5号出现多次山体滑坡，目前有2名人员失联，多方力量正在现场展开救援。
2: 中央气象台最新预计，受冷空气和台风共同影响，明天起我国北方将迎来一轮大范围降雨降温天气过程，局地降温幅度可达8到10摄氏度。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报道。
22: 中央气象台预计7号到9号，一股冷空气将影响我国北方多地，青海、甘肃、宁夏、陕西、内蒙古、黑龙江以及华北、四川盆地西部将先后出现小到中雨，局地有大到暴雨，并可能伴随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需要警惕局地强降雨诱发的次生灾害。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陈涛：
23: 我国的西北地区东部、华北、东北地区将会出现大范围的降水天气，降水呢主要是以小到中雨的这样一个量级为主，其中在青海、甘肃、宁夏、山西、陕西以及华北西部的部分地区可能会有中到大雨，那么局部地区会出现一些暴雨。降水呢整体上是对流性比较弱，是以这种稳定性的降水为主，但是局部地区可能会出现一些雷电和短时强降水的弱的这种对流性的天气。
22: 降温方面，我国内蒙古中西部、甘肃、青海、华北、东北大部气温普遍下降4到6摄氏度，局地降温幅度可达8至10摄氏度。
23: 我国北方的一些省会城市啊，整体上降温是比较明显的，像北京8、9号降温会有5到7度，像这个太原降温会有8到10度。那么整个降温下来过后，海拔比较高的城市，像这个兰州、银川，然后太原这些城市的最高气温呢，普遍都是在15、6度左右，然后最低气温是在10度附近。然后像这个海拔较低的，像北京、郑州、西安这一地区最高温度8、9号会到20度左右，然后最低温度在15、6度。
12: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水利部今天发布，截至今天上午11点，浙江、江西、黑龙江等地10条河流仍维持超警，预计未来24小时内，赣江赣流全线将退至警戒水位以下。
2: 近日，国内多个科研单位联合展开祁连山国家公园青海片区综合科考，发现因气候变暖，81冰川已完全没有了冰雪积累区，正在走向消融。
12: 中央宣传部、中央军委国防动员部联合主办的2026年全民国防教育月活动启动仪式今天在广东岭南国防教育基地举行。
2: 国防部今天透露，应埃及军队邀请，中国空军将派战斗机、预警机、加油机、直升机等多型军机参加9月8号到10号在阿拉曼国际机场举行的第二届埃及航展，这是中方第二次派军机参展。
1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2: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6号发表声明称，其对一艘企图驶入霍尔木兹海峡伊朗保护区域的美军海上无人艇实施打击。美军中央司令部5号称，美军打击了伊朗3艘油轮。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24: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当地时间6号发表声明称，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对一艘企图驶入霍尔木兹海峡伊朗保护区域的美军海上无人艇实施打击。此前数小时，美国与伊朗相互实施了军事打击。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早前警告说，波斯湾和霍尔木兹海峡附近所有船只不要被美军欺骗，应避免在任何未经授权航线开展可疑行动，否则将成为打击目标。 美军中央司令部当地时间5号发表声明称，美军当天摧毁3艘伊朗油轮，以回应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袭击在地区水域巡逻的2艘美国军舰。声明称，一艘美国

0: 航母和一艘导弹驱逐舰躲避伊朗多次攻击。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的导弹袭击没有造成美军人员伤亡。声明还称，美军随即打击了位于伊朗哈尔克岛和伊南部港口城市贾斯克附近海域的两艘伊朗油轮，致其永久失去航行能力。此外，美军还在阿曼湾对一艘空载油轮发动打击，破坏船体多处关键位置，将其彻底摧毁。当地时间5号，来自伊朗方面的消息称，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公共关系部门当天发表声明，否认伊斯法罕核技术中心及核设施遭到袭击，称相关消息纯属虚构。声明强调，伊朗相关部门正保持高度警惕，密切监视敌对势力动向。
1: 俄罗斯总统助理乌沙科夫6号凌晨表示，俄总统普京5号晚在克里姆林宫与美国总统特朗普特使威特科夫和女婿库什纳的会见超过3小时。俄方强调，必须消除引发俄乌冲突的所有根源。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傅博凡综合报道。
2: 乌沙科夫表示，会见内容充实，具有建设性，极其坦诚且相互信任。俄方全面介绍了特别军事行动进展，展示俄军显著战果，并对实现既定目标充满信心。普京重申，愿与美方通过政治外交手段寻求解决俄乌冲突。威特科夫和库什纳承诺，后续在乌克兰首都基辅与乌方接触过程中，将转达普京有关和平解决冲突路径的意见和评估。乌沙科夫说，美方对此访准备充分，不仅再次表达对尽快结束军事行动的关切，也就解决冲突提出一系列可能方案。此外，双方还详细讨论了经济问题以及俄美可能展开的重大互利合作项目。普京将与特朗普保持联系，俄方与威特科夫和库什纳之间的相关工作也将继续开展。俄美会见前，俄乌双方达成3日停火。普京在5号的会见中表示，俄方通过情报和外交部门收到停止空袭乌克兰首都基辅的请求，并已下达相应命令。从5号午夜起，俄方对基辅的空袭已经停止。威特科夫感谢俄罗斯同意实施为期3天的停火。普京还介绍，乌克兰方面也大幅减少对俄领土，包括莫斯科的袭击。乌方还提议实施为期3天的更广泛停火。俄方并未同意，但俄方将尽一切努力确保美乌谈判进程和谈判调解人员的安全。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5号表示，他当天同美方代表通话，决定自即刻起至9月7号，乌方停止对莫斯科实施打击。他还说，威特科夫和库什纳将于6号到访基辅，乌方准备届时同美方代表开展实质性对话。
1: 本台消息，韩国关税厅最新统计显示，截至5号下午1点，韩国今年累计出口额为7094亿美元，超过去年全年的7093亿美元历史最高纪录。韩国总统李在明当天通过社交媒体转述关税厅负责人的报告称，如果目前稳健的出口势头得以延续，预计将在12月初左右实现全年出口10000亿美元。据韩联社报道，今年尽管面临中东局势等严峻外部环境，但在半导体带动下，韩国主要出口品类保持增长。今年前8个月，韩国半导体出口额为2812亿美元，同比增长169.6%。半导体在整体出口中所占比重达到40.6%。
3: 本台消息，加拿大5号发布的最新民调结果显示，约80%的受访者支持对美国实施反制措施，74%的加拿大受访者表示不认为美国是一个值得信赖的盟友。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宇华、郭明、演玲，主播婉莹、陈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4: 大家好，刚才为你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全国新闻联播节目，多谢收听。

0: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1: 晚上七点
2: 唱响新会
1: 声动湾区
2: 声动湾区
1: 筑梦时代 FM 九十八点三
2: 新会电台男性千载江州文物万世流芳明理而真信熟得且力行新会故事各位欢迎收听新会故事我是钟仔今期节目我们继续和大家细细讲述新会药行业的发展经过和大家探寻不同时代经营的有趣故事上期节目我就和大家细细讲述了在解放之前以前的药片加工业和中成药业的发展情况咁跟住落嚟就要同大家介绍下成药制造业啦。喺建国前，会城同埋哥门各有几户制造成药嘅家庭式手工业。此等小成药制造者系唔入药业行业嘅，亦都唔称为一个行业。佢哋所制造嘅皆系单一品种，就例如会城嘅六神药房，系一位创科医生陈玉波诊所。专门制膏药仔，佢嘅产品就叫做六神膏药。通常呢啲成药制造业咧，多数都以个人为名，就例如李良佐只系制造山楂饼同埋金桔饼，而陈莲儿咧就以代属药店带货为主，兼制神谷茶。而神谷茶亦都取名为多宝轩神谷茶。而哥门的赵多寿堂呢就专门制紫霞膏，苏建浩亦都在江兴里屋企入面制眼丸，即是一种专门医治眼疾的药丸，叫做苏氏眼丸。而以上就是成药制造业的一个介绍啦。咁喺药行业当中，既有中，梗有西。咁西药业旧阵时亦都叫做新药业。建国之后先逐渐被称为西药业，咁经营西药嘅大多数都自称为药房，就例如当时会成嘅建国药房、荣安药房，亦都有自称药行嘅，就例如瑞兴药行、同安药行等等，以经营进口各国西药为主，同时亦都兼营国产各种嘅膏、丹、丸、散、药酒、凉茶等等的中成药，规模业务是相当之大。在建国之前，新会的西药业几乎都是一张白纸，只有江门太平路的建国药房、常安路的顺安药房，以及古井的吴北日、薛仲仁药房、荷塘的大嘉利等等寥寥几间不同的西药房，亦都是主要经营成药为主，兼有部分西药，规模了相当之恩滋。而建国之前的西药业不发达的原因，主要是当时新会院的西医好少。根据资料显示，会城在1945年以前是只有余献之、张志良、梁邦伟、何宇策等等几位的西医，还有西法接生的谭云卿、罗廷芳等等几名。会城以外的区、乡、市各有三四名西医而已，而当时的西医都是分散开业行医，而使用的西药品种是很简单的。在建国之前，水客、秦马往来香港就很便利，而西医用的西药多数都是托水客、秦马从香港购进，而更主要的是群众习惯相信中医用中药，所以在当时很少人说会经营西药。各位，关于建国前西药业的架构到这里也都差过一段落了。下期同样时间，我都会继续同大家细细讲述新会药行业的发展经过，敬请留意收听。
3: 防疫误区要避开，保障安全免踩雷。

0: 游水嘅时候，游泳圈充气嘅水上玩具就可以好好咁保护小朋友啦。
1: 错，冇任何嘅设备可以代替成年人嘅监护啊！
0: 小朋友溺水嘅时候，一定会搏命嗌或者拍水啦，咁就肯定俾人发现啦。
1: 错，好多溺水啊都系悄无声息发生噶，而且系发生得非常迅速添啊！
0: 识游水就唔会溺水啦。
1: 错错错，俗亲啦、抽筋啦、过度疲劳等等，都有可能导致识游水嘅人溺水噶。
2: 增强防溺意识，筑牢安全防线。
1: 小青金，
3: 金博士聚焦百千万工程，共举五年显著变化新画卷。
1: 嗯、我哋生活嘅百千万工程，重点要打造边几个产业平台噶？
3: 嗱，小青金听住啦，要重点打造三大产业平台。
1: 嗯、
3: 第一个系生活经济开发区，重点推动银州湖海工装备产业园壮大造强，汇成片区提档升级，加快创建省级经济开发区。
1: 哦，咁第二个呢？
3: 第二个就是生活产业园区，重点推动凤山湖新能源产业园产值超百亿，大宅智能装备产业园保链强链，银州湖纸业基地降本增效，崖门电子信息产业园光荣提质，罗坑工业园谋划建设。
1: 哇，好多嘢搞喎、啊！咁第三个平台又系啲乜嘢啊？
3: 嗱，第三个咧系国家高新区新会片区。重点推动新会区人工智能产业园加快集聚招商，三大平台齐头并进，推动粤区提质增效。
1: 哦，咁我明啦，三大平台呢就是新会产业腾飞的三驾马车。
3: 叻女叻女，识得总结啦。
4: 深入实施百千万工程，
1: 奋力实现五年显著变化，
4: 推动新会高质量发展迈上新台阶。
5: 防蚊灭蚊七天七招工作法，
6: 第一招家家户户点蚊香，
5: 第二招家家户户清积水，
6: 第三招家家户户挂蚊帐，
5: 第四招家家户户清垃圾，
6: 第五招家家户户装纱窗，
5: 第六招人人出门涂驱蚊液，
6: 第七招立体式全方位杀灭蚊虫。
7: 天上的流云。

0: 广播小品左邻右里是由江门农商银行特约播出。行庆巨惠，感恩回馈，江门农商银行八周年存款福利嚟啦！
1: 怡安心版越农依存，一年定期存款100,000元起存，年化利率1.45%，
0: 50万本金存满一年，到期利息7,250元，比本行一年期挂牌多2,500元。
1: 仲有更多行庆优惠、银行卡立减金、贷款利率优惠券、对公国际业务优惠等住你。江门农商银行八周年感恩季，用心用情，一心为你。更多福利，请详询各网点。
2: 左邻右里百千万工程小品，汇聚百千万，助力新发展。
3: 广播视频左邻右里之百千万协奏曲。编剧子清，剧中人物包兴由韦照演绎，郭产全由施恩演绎，萝卜妹由婷婷演绎，德叔由真豪演绎。
4: 阿全哥，你听我讲啦，木洲镇蓝色大学路限时步行街，周末系人山人海，咖啡店、文创摊、街头表演，后生仔女逼到水泄不通啊！
3: 步行街啊，有咩稀奇啫？滨海新区银湖湾日出剧场，海边睇日出，浪漫到爆啦！我上个月先去完啫嘛，朋友圈啊九宫格啊赞到爆啊！
4: 你嗰啲日出日日都有啦，但步行街嘅烟火气呢、這个先系真人气啊嘛！
3: 日出剧场嘅海风加晨光先至系高级享受啊！
5: 喂喂喂！点解系咁嘈啊？啊，你哋两个喺度嘈乜嘢咧？
6: 系啦，由后到尾啊，都响到嚟两个讲咩？步行街压七剧场个嘈样啊，又张磨。
4: 德叔、萝卜妹，你哋就嚟得啱啦！我同阿全哥度拗紧，边个地方更可以代表生活百千万工程嘅成效？
3: 梗系日出剧场啦，央地合作范例，省级标杆啊！
4: 步行街都是央地合作范例嚟噶。
5: 哎呀，不如咁啦，你哋咧各自讲下点解自己支持嘅地方咧咁有吸引力。
4: 好，我讲先。步行街周末人流量大，后生仔女好中意去嘅，带旺咗周边嘅餐饮、零售、娱乐，将一条普通嘅大学路变成集文化、消费、社交于一体嘅活力空间。呢个仲唔系百千万工程嘅成效？
5: 包兄你呢讲得有道理。
3: 你讲完系咪？嗱，轮到我啦。日出剧场呢就将一片海边荒地变成集观景、休闲文化于一体嘅公共空间。日出剧场带旺咗周边嘅民宿、餐饮、露营经济，从闲置荒地到网红地标，呢、这个一样系百千万工程嘅成效。
5: 步行街呢代表嘅系城乡品质提升，将一条普通嘅大学路呢变成活力空间，后生仔呢有地方去。

0: 消费有地方花，呢个系以人兴城啊。
1: 五日出剧场咧，
0: 日出剧场咧，咁代表嘅系资源活化利用，将一片海边荒地咧啊变成网红地标，游客咧有地方玩，村民有钱赚，呢个系以景富民啊。
2: 哦，即系一个搞人气，一个咧搞财气。
0: 可以咁讲咧。但是更重要的是两个项目都是多方合力的成果，央企参与建设，高校提供智力，企业投资运营，村民参与服务。
3: 德叔啊，他那是不是白痴网工程的核心啊？不害政府挡打独斗，而害社会各界一财佛力。
0: 罗伯妹呢，你是讲得啱啦。百千万工程咧，从来唔系党委政府嘅独角戏，而系咧一场各界合力共同谱写嘅协奏曲啊！
3: 我开新闻话，百千万工程用期都惨而进建一局、二局、三局、四局、六局，都向省会各省界合作，项目由33个，总耗资超过17亿噶。
1: 17亿，有边啲项目啊？
0: 央企咧参与嘅项目咧就多咯，城乡风貌提升、基础设施建设啊，呢啲咧都系百千万工程嘅重要组成部分。
2: 我上个礼拜经过三江镇五四村嗰条风貌提升示范段，真系好靓啊！以前就系普通嘅省道边，而家绿化带整齐，农房外立面统一翻新，成条路好似景区咁啊！听讲央企都有份参与，
0: 企业啊有资金、有技术，政府有政策、有平台，村镇、村集体咧有土地、有资源，三方合力。咁可以做到一加一加一大于三嘅效果啦。
1: 我仲知道中交四航局江门航通船业租咗古井镇管嘴村70亩地，投资3亿元建设绿色钢结构装备制造基地，每年啊为村集体稳稳定定增收100万啦。
2: 100万，一条村一年收100万。
1: 关键咧就唔系钱，系企业有厂房，村集体咧有收入，村民有公开，直头系三赢啊！
2: 我仲听讲过一个更犀利噶，金星新能源产业园同埋思前镇新建村合作，投资咧超过8亿嚟盘活低效用地240几亩，预计带动就业咧就话超2000人。村集体年租金收入从45万跃升去到大约270万啊！
0: 嗱嗱嗱，呢个咧咪就系百千万工程嘅造血功能咯，唔系简单嘅输血，而系咧让村集体真正具备可持续发展嘅能力啊！
3: 讲到造血，我就谂起外门诊嘅洪长荣，你听过吧？
2: 听过。洪松用种植是双百行动的合作项目，高校团队提供技术，带动村集体年增收超20万元嘛。
1: 洪松用呢就我知那个品种是用荔枝枝叶做培养基，采完后的菌糠还田成为有机肥，形成生态循环。我是厨师，好食材一定会研究透彻的嘛。
0: 这个呢就是百千万工程讲的双百行动，高效智力资源和镇村结对，让知识落地，让乡村受益的。
1: 讲到合力呢，我有个问题，我们这些普通人可以怎样参与的？
0: 阿全你又问得好，我觉得呢我们普通人呢可以有钱出钱，有力出力。嗱，新会3年累计咧筹集善款超过3亿元。
2: 3亿？边度嚟咁多钱啊？
0: 嗱，有企业捐，有侨胞捐，有乡亲捐。
3: 又比如话可以为绿眉省会出一份力啦。我想讲佢3年各几层省会行业协会累计筹款超88万，超1700人参加直销活动啊。
2: 哦。呢啲我哋都可以做得到。
1: 系啊系啊，
0: 咁啊啱啦！百千万工程咧，唔系政府独唱，而系大家一齐唱嘅大合唱。 我出一分力，你出一分力，加埋就系千军万马啦。
1: 广播小品左轮由你知，八千万协奏曲经已播放完毕，多谢你嘅收听。
4: 实施百千万工程，绘就和美葵香新画卷。
5: 出行嘅时候小心一啲，
6: 开车嘅时候文明一啲，
7: 遇到行人礼让一啲，
6: 停放车辆多考虑一啲。
5: 只要我哋都做到呢一啲，
8: 文明城市更美丽啲。
9: 全民反诈，灵魂拷问。
10: 网络投资前问问自己，咁高个回报率，如果系真嘅话，点解银行仲未执笠呢？
7: 听到人哋叫你将钱转去安全账户嘅时候，你就问下自己，自己嘅钱放喺自己嘅卡度安全啊，定系转去人哋嘅卡度安全啊？
10: 接到退款电话嘅时候，要问问自己，对方主动退款，点解要自己一大堆嘅操作呢？到底系边个主动啊？
9: 反诈灵魂拷问，助你拨开云雾识陷阱。
11: 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12: 森林火火仲在倒月。
11: 为防山火，请唔好携带火种进入林区，唔好喺野外生火。
12: 喺森林防火期内，禁止森林防火区野外用火，非法用火将受到处罚。
11: 森林防火好重要，责任意识不可少。
13: 倾听民声，沟通民心。民声热线节目第396期将于9月9号中午11点05分至11点55分播出。今期节目的主题是应急预案编制和应急演练。上线嘉宾是生活区应急管理局党委委员副局长林炳光。
14: 大家好，我是区应急管理局林炳光。9月9号我将上线民声热线节目，届时同大家讲讲应急预案编制和应急演练方面的话题，欢迎大家收听收看，并请多提宝贵意见。
13: 民声热线节目由生活区委宣传部、生活区融媒体中心主办，生活人民广播电台、生活家 APP 同步直播。生活电台频率98.3兆赫，生活家 APP 在直播专栏播出。节目热线6612999，亦可快邮件到生活民声热线邮箱xhmsrx@163.com， 欢迎广大市民提出宝贵意见和建议。
9: 左轮有你齐出手，蚊虫冇掟走。
15: 佢只有积水，兜佢。佢只有兜佢。
16: 萝卜妹啊，近排咧落雨多。花盆托盘、废旧瓶罐、阳台水槽、垃圾杂物堆呢啲咁嘅地方咧，最容易啊有积水。
15: 嗯，积水啊最容易咬蚊啦，所以德叔我一定要细心啲检查清楚啊。
16: 啱。咦，今日啊唔见阿全嘅，阿佢又话要加入我哋嘅防蚊特工队。
15: 佢啊做埋喺屋企请积水。搞到呢嘢上神难，去开医生喎。
16: 虽然皮疹、发烧、关节痛呢啲咁嘅疑似症状咧，就要及时睇医生啦。
17: 德叔、萝卜妹，我嚟啦。
15: 哦，前哥你无事啦嘛？
17: 好在虚惊一场。
16: 我哋咧去防蚊灭蚊，要系做好防护措施先得噶，要系着长衫长裤，喷好蚊怕水。
17: 嗯，我知道。
16: 咁你寻日呢又搞到自己成身冷。
15: 係啦，你请乜只衰咋？
17: 阿二叔公之82年嘅红酒囉。
15: 吓，
18: 左轮由你提醒你，积水日日倒，蚊虫命难保，疑似症状早就医，左轮由你都安好。
19: 我鍾意晚风中嘅蝉。

0: 半点报时是由江门农商银行特约播出。
1: 行庆巨惠，感恩回馈，江门农商银行八周年存款福利嚟啦！
2: 而安心版越农依存，一年定期存款100,000起存，年化利率1.45%，
1: 500,000本金存满一年，到期利息7,250元，比本行一年期挂牌多2,500元。
2: 仲有更多行庆优惠、银行卡立减金、贷款利率优惠券、对公国际业务优惠等住你！江门农商银行八周年感恩季，用心用情，一心为你。更多福利请详询各网点。
0: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时
3: 晚上7:30，
4: 穿越星海无垠，
5: 跨越山河万里，
4: FM 98.3
5: 新会电台，与你在电波中相遇，在喜悦中相逢。
6: 游泳戏水夏日到，偷偷下水不得了，
7: 擅自结伴不能保，
6: 大人陪护不能少，
7: 没有救援不要去，
6: 陌生水域不可靠，
7: 盲目施救不可取，
6: 安全嘱托别忘掉。
8: 防蚊灭蚊7天7招工作法，第一招，家家户户点蚊香。第二招，家家户户清积水。第三招，家家户户挂蚊帐。第四招，家家户户清垃圾。

0: 第五招，家家户户装纱窗。第六招，人人出门涂去蚊液。第七招，立体式全方位杀灭蚊虫。
1: 天上的流云，
2: 墙角的阳光，
1: 夜空的流萤。

0: 一把蒲扇行天下，一身破衣踏红尘，嬉笑疯癫闯大意，慈悲济世度众生。各位听众朋友，下边时间请收听由林少明为你播讲的经典长篇小说《济公传》。
1: 上回讲到，各位文生公子一睇嚿石头上面写嘅字就问：，诶，呢上边写嘅字系边位写嘅呢？嗰四个看石头嘅家人一吐气：，神仙写嘅，神仙写嘅。咁神仙喺边度呢？切，你理佢喺边度啊？横掂白睇又唔收钱，你咪睇到够咯。咁啊，我想睇埋第二嚿石头系写乜嘅噃？你想睇得，攞200两银嚟啦。嗰四个家人系斗晦气啫，啊？啊，点知个公子即刻吩咐书童同我攞200两银嚟。书童就喺书箱度攞咗4两黄金出嚟。公子就话啦：啊，4两黄金时价50两白银一两，乘得二，200两白银俾你啦。揭开第二嚿石头俾我睇睇。嗰四个家人呢回就愕然，哎呀，乜真係有人出200两银嚟睇㗎。即刻就派人飞快报俾皇太和听。皇太和呢即刻赶嚟，一边行一边諗，哎呀，乜真係有咁阔佬嘅人啊，200两银睇一睇都有嘅。皇太和就亲自赶到嚟桥边，吩咐家人将第二块石板竖起上嚟。嗰个文生公子一睇完第二块石板写嘅字，当堂愕然，我想睇埋第三嚿石头写乜嘢。各位，今日唔使问呢，梗係事关重大，呢位公子先肯花咁多银两啦，係咪？昨日呢，黄百万呢就因为济公知道佢呢副身家嘅来历，故此肯出10000两银嚟化缘修桥。今日呢、这个书生又因为乜嘢事愿意花200两银嚟睇一睇嗰几个字呢？原来呢，第一块石板上面写住不姓高来本姓梁。呢位公子呢，啊，佢就本来姓梁嘅，依家就改成姓高。佢本来呢系石塘县梁王庄人士，个名就叫做梁兴郎。5岁嗰阵呢，就啱啱宋朝同金兵交战，梁兴郎嘅母亲呢就带住佢走难，半路就撞到强盗打劫，母子失散咗。咁啊，5岁大嘅细佬哥搵唔到阿妈呢，就企喺路边喊。有个人就行埋嚟问佢：喂，细路喊咩啦？我阿妈唔见咗啊！哎呀，乜原来系你啊！我系你舅父嚟㗎，哎呀，你唔好喊啦，唔好喊啦，乖乖快啲跟我返屋企啦。哎，呢个人边系舅父嚟㗎，系怪大人口嘅流氓。将个5岁大嘅梁兴郎就带到金泉县嗰边去卖啦嘛。因为金泉县嗰边呢比较太平，买卖人口嘅价钱高㗎嘛。啱啱有间丝绸铺嘅老板高员外，夫妻两个无儿无女，嗰流氓呢就带梁兴郎去搵高员外。老板啊，唉，呢个细路系我外甥嚟㗎，佢父母都俾强盗拉走咗啦，我有个男人带住佢又唔方便，故此想搵个富贵人家买咗佢，免得害咗个细路啊。咁我亦得返多少银两谋生。高员外，你睇啱唔啱啦？嗰个高员外呢就见到梁兴郎生得面目端正，聪明伶俐，心中就好鍾意，就带梁兴郎入书房问佢：细路，你叫乜名啊？我叫梁兴郎。哦，咁个人话系你舅父喎，你认唔认得佢啊？唔系，边系我舅父啊？我阿妈唔见咗，佢话带我去搵阿妈咋嘛，系佢教我叫佢做舅父嘅。嗰位高员外你就心中明白啊，呢个分明系拐带人口嘅坏人。高员外就翻出嚟问我流氓：喂，你要几多银两要卖呢？哎呀，算啦，半买半送，系啦， 我求其收返50两银算啦。好好，就50两啦。嗱咁啦，你啊写张收据俾我，写明个细路嘅来历、父母姓名。嗰个流氓就惊啦，我唔识写字噶嘛。咁啊，字你都唔识写啊，咁啊好啦，嗱，50两银，现金交易就折本，即系夜50两啦。我呢度做生意呢，钱银过手啊，收返30成佣金嘅，35就15，就收你15两银。咁啊，仲剩返10两。啊，你又唔识写字啊，请人代写嘅收据就收返你8两银系啦。嗱，咁啊，即系剩返2两银俾你系啦。啊，你要啊要，如果你唔要呢，我就拉你去衙门，我告你拐带之罪。嗰、那个流氓呢就唔敢出声，碎碎攞咗2两银就走咗啦。呢、這个梁兴郎呢人就十分聪明，正乖伶俐又听话，高员外夫妻两个呢就真係当佢自己亲生仔咁嚟对待。哈，又有咁啱啊。高员外自从收养咗梁兴郎，哈，佢铺头生意一日好过一日，赚咗大把钱嘛。个个都话呢个梁兴郎好命啊，一嚟到高员外就发达啦。咁高员外呢就更加欢喜啦，就将梁兴郎改名叫做高德计，请先生嚟教佢读书。到梁兴郎16岁嗰年，高员外呢就帮梁兴郎就定咗门亲事，就娶咗杨百万个女。嗰、那个杨百万呢又系大富身家，又系得粒女嘅。咁又过咗几年啦，梁兴郎嘅父母就去世啦，杨员外夫妻呢亦相继去世。咁梁兴郎一个人就得咗2份身家，就变成个大富翁。知佢心中呢就成日挂念住母亲。有一日佢就对夫人讲，我本来系梁王庄人士，依家我养生父母都已经过身啦，我亦算是有份家业。唉，知我总是想找回我的生身母亲，我找她回来报答她养育之恩，就算我母亲已经过了身啦，我都要将尸骨请回来安葬。我依家就想出去找母亲，恐怕要好多时日，家中的事就全靠娘子你来料理系啦。佢夫人杨氏呢十分贤淑之人，就对丈夫讲，官人呢一份孝心我点会阻拦啊，你一路小心喺啦。梁兴郎就带住两个家人，带着大批黄金珍宝，扮作游学书生，就返石行院梁王庄去找母亲。一路上逢山烧香，如庙拜神，求神拜佛保佑母子相见。今日就啱啱来到石行院万元桥，见嗰嚿石块上面写住不姓高来本姓梁。梁兴郎一睇就諗，诶，我就係本来姓梁，后尾改名叫高德计嘛，呢句说话系唔系写我呢？故此呢，梁兴郎就要睇第二嚿石头啦。咁睇第二嚿石头要200两银，佢啊大富身家，依家身上呢亦带住1000两黄金，谂住只要揾到母亲，就算花1000两黄金亦都无所谓。故此呢就攞出4两黄金，就折价200两白银，要睇第二嚿石头上面点写法嘅。第二嚿石呢上面写住，扮作书生找亲娘。那梁兴郎就更加恶言了，哎呀，分明是写我嘛，我而家是扮作书生去找我母亲嘛。他又要看第三嚿石，王府的家人就说第三嚿石要300两银才看得。梁兴郎就心急要知道下文的，即刻又拿6两黄金，折价300两白银去睇第三嚿石啦。啊，呢度写得更加明白喎。 石块上面写住兴郎要找生身母。梁兴郎睇见咁更加心急啦，即刻要睇第四嚿石块上面点写法嘅。哦，睇第四嚿啊，要500两银啦。咁啊，梁兴郎而家即刻就揾到母亲。如果第四嚿石上面写得清楚，咪讲话500两银啦，1000两银佢都睇啊。梁兴郎即刻吩咐书童，又攞10两黄金出嚟换500两白银。咁王太和嘅家人呢，就竖起第四嚿石块，只见上边写住去到临安问法王。梁兴郎一睇，去到临安问法王，哎呀，佢当堂心都实埋，系以为花1000两银就知道母亲下落啦，点知第四嚿石写住去到临安问法王，法就系办法个法，王就帝王个王，咁啊点知呢个法王系乜嚟噶？到底系人命啊，还系地命呢？临安咁大，去边处揾法王啊？梁兴郎成个木晒企度，两个书童就上前扶住佢，公子不如坐低唞一唞先。梁兴郎嗰阵心乱如麻，哎呀，以为第四嚿石可以讲清楚母亲喺边度啦，点知又讲得不明不白，母亲生死存亡不知，去临安又点揾法王呢？呢四句嘢系乜嘢人写嘅呢？唔通写嚟呃我钱财嘅？知我名叫梁兴郎就冇人知噶，点解又会知道我名嘅呢？又知道我去揾生身母亲，唔通系神仙指点？咁既然指点我啦，点解又唔讲清楚，叫我去边度揾呢？谂嚟谂去谂唔出个头绪，又问在场嘅人。个个都话临安就知，临安法王就唔知系乜喎。梁兴郎冇办法啦，就只要喺附近搵间客栈住咗一晚。第二日一早就赶去临安，行咗日，嚟到一个好大嘅城镇，见到路边大树脚呢，有两个白衣公喺度捉棋噃。两位老人家年纪都好大㗎啦，白发银须。梁兴郎就连忙上前行礼，两位老人家，我想请问下临安法王系边度呢？有个白衣公就讲啦，哦，临安就梗系知啦，你好耐世界以前啊，呢度就叫做临安镇。后尾宋室太平，呢度先改名叫做兴隆镇。知我几十岁人啦，啊，未听讲过咩临安法王嘛？你系揾地方啊，定揾人啊？另一位老人家就讲啦：贤弟，你啊，梗系唔知啦。我大你10几年啦，咧我12、13岁嗰阵啊，你都仲未出世。咧我听人家讲啊，喺前边10几里路远嗰度有间尸姑庵，就叫做如意庵。100几年前啊，叫做法王庵啊，后尾先改名叫做如意庵嘅啫。啊，你揾临安法王，不如就去嗰度问一问咧，就会清楚噶啦。梁兴郎就即刻驾住两个书童，飞快赶去。行咗10几里路，果然见路边有间尼姑庵，山门上面写住如意庵3个字。梁兴郎就上前敲门，有个小尼姑嚟开门。梁兴郎就讲：啊，我哋系嚟烧香嘅，施主啊，我哋呢度系尼姑庵啊，唔紧要，我要烧古香。小尼姑就带梁兴郎嚟到大殿，梁兴郎就烧咗炷香。小师傅，带我哋睇下间庙得唔得啊？
2: 可以。
1: 小尼姑就带住梁兴郎去睇间庙。呢间庙好大嘅，前后3层大殿，有东西两廊。去到东廊后边一间房， 房门上面就挂着冰心唐三个字，梁兴郎一睇就知道是寡妇守节的地方。梁兴郎啱啱停住脚步，只见房门打开，有个白发苍苍的白衣婆，六十零岁，啱啱在房上行出来。咁本来呢，梁兴郎离开母亲一阵先至五岁，哈，这真系有啲母子天性噶噃。梁兴郎一见呢个老太婆，就谂到会唔会系自己生身母呢？个白衣婆一见梁兴郎呢，亦都顶定企喺度。咁系噃，一个系日夜挂住个仔，一个系日夜思念紧母亲，年岁相符。咁啊，梗系大家都喺度估紧啦。嗰个老人家就先开口：先生，你贵姓啊？我姓梁，名兴郎。我五岁同母亲失散咗，依家我嚟寻找母亲啊！个白衣婆一听：哎呀，兴郎啊！阿妈以为今生今世母子不能见面，点知今日喺呢度见到你。梁兴郎就叫咗声阿妈。母子两个就抱头痛哭。咁梁兴郎嘅母亲点解会留喺尼姑庵嘅呢？原来呢，当年母子失散之后，寡母婆唔见咗个仔，一个人孤零零就想自杀了却一生，后尾就俾个好心人救咗佢，送咗佢去如意庵。那个如意庵的老尼姑呢，亦是个忠厚之人，就可怜佢，就收留佢在庙中大法修行。咁附近村庄的人呢，知道尼姑庵有位守节寡妇身世可怜，就诚心守节，就捐助了啲银两，仲送了块匾，上面写着冰心堂三个字嘅，送俾佢挂喺门口度。咁梁兴郎嘅母亲呢，就喺尼姑庵一住住咗三十年，日夜求神拜佛，望有朝一日母子团聚。今日果然梁兴郎嚟咗，咁母子相遇，梁兴郎就将母亲接返去原籍，共享天伦之乐。母子两个经过万元桥嗰阵，梁兴郎就同母亲一起去打听下嗰四嚿石头是边个在上边写字的。全靠呢四句话，兴郎先找到母亲啊嘛。一问就知道是灵隐寺祭癫和尚写的。梁兴郎同埋母亲就一起去拜谢济公，多得佢指点，使到母子团圆。济公就话：不必多礼啦，都是因为你有呢份孝心，故此神灵保佑，今后啊，你孝顺母亲，一家团圆，好啦好啦，快啲返去啦，你家中嘅娘子同孩儿都等住拜见家婆同阿嫲呢。梁兴郎呢，就要送份厚礼嚟到答谢济公。哎，咪啦咪啦，我和尚一不积财，二不积怨，睡也安然，走也方便。梁兴郎母子就千多得万多谢，就辞别济公返返屋企啦。欲知后事如何，且待下回分。
0: 各位听众朋友，你头先收听嘅系由林少明为你播讲嘅经典长篇小说《济公传》。欢迎听日同样时间继续

0: 歌仔都识唱啦，你仲唔识做？记住啦，红灯绿灯，灯灯是令，弯道直道，道道小心。
1: 安全系扳紧每一口螺丝，杜绝隐患。
2: 安全系扣好安全带，防止事故发生。
3: 安全系戴上安全帽，远离危险。
4: 安全系遵守交通规则，平安出行。
5: 安全更加是妈妈心中的牵念，是妻儿盼归的等待。无危则安，无缺则全。
6: 使用燃气米大衣，
7: 安全知识要记住，
6: 出远门要关乏，顺手一拧不复杂，
7: 用气时要通风，窗户打开米闩实，
6: 热水器耗氧气需要烟道排废气，
7: 橡胶管寿命短，金属软管更安全，
6: 预漏气未挂热，开窗通风要记住，
7: 用黑气危害大，正规气闸先好买，
6: 定期检查燃气设备，规范日常用气行为，
8: 让隐患无处藏身，让安全伴你同行。
9: 喂，兄弟，作得爽唔爽啊？讲个秘密你知咧，你每嗦一啖，我就偷偷咁样扣你五分钟寿命，仲送你口臭、牙黄、咳嗽三件套。
10: 等阵，你之前冇讲过有呢啲赠品噶噃？
9: 系哟，乜你冇睇到包装上面写咗啲乜嘢咩？吸烟危害健康啊！不过你依家退订壮力得志，附上你赠品，呼吸畅顺，荷包变厚，约会成功率加50%添。
11: 香烟嘅隐藏条款咁稳笨，趁早退订，让健康不退步。
12: 左邻右里齐出手，蚊虫冇掟走。
13: 个鬼卒，唉，个前哥啊！
10: 喂，萝卜妹，你做乜嘢啊？
13: 唉，前哥，你啲富贵卒啊，都系啦。
10: 哎呀，你千祈唔好喐我啲富贵卒啊！呢、这个咧系徐半仙帮我摆嘅风水阵嚟噶。
13: 风水好唔好呢？我就唔抵，但系你啲水摆到好似捞火巷咁。
10: 即系好似个几月冇换水啦。
13: 个几月？你系啊？入面啲蚊虫 B B 都翘晒毛啦。
10: 吓、啊！
13: 富贵族唔换水，招财变招民，啲移民最重要喺佢啲地方生 B B 噶啦。你黑人你知，纸上杂物又多，拗佢多万出嚟，个税金过嚟绑衬你咋？
10: 啊，唔怪得你近排生意咁淡啦。我执，我即刻执。
13: 仲要撞卖访问纱厂，去满脸啊！
14: 左邻右里提醒你，杂物勤清理，蚊虫无定匿，干净尤企理，财神睇中你。
15: 冷冰冰，
16: 吓，
15: 等我嚟考下你啲消防知识先。
16: 好啊，放马过嚟啊！
15: 嗱，消防车通道嘅宽度，你知道有几多吗？
16: 哦，呢题考唔到我。一般消防车宽咧就系2.5米，咁通道肯定就系2.5米啦。
15: 错啊！消防车通道咧就唔系消防车啱啱好够过就得噶。根据消防规范，消防车通道的正宽度和正空高度都不能够少于4米的，转弯半径也要满足消防车通行要求，多留一分余地就是多留一分生机啊！
16: 原来是这样，4米都不记住这个数字，少一分侥幸心理就会多一份安全意识，
15: 绝不占用、堵塞或者封闭消防车通道，
16: 确保消防车通道时刻畅通。
8: 从你我做起。
2: 我喜欢晚风中的蝉，
17: 连晚风心里吹，吹散我的泪，似风筝把你追。

0: 我喜欢夏夜中的月。
1: 遥远的夜空有一个弯弯的月亮，
2: 我喜欢月光中的你。
3: 人有美丽温馨爱意做梦都是你。
0: 九八三
2: 生活电台
4: 与你同享夏日之美。

0: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时
1: 晚上八点
2: 唱响新会，
1: 声动湾区，
2: 声动湾区，
1: 筑梦时代 FM 九十八点三，
2: 新会电台
3: 九八三生物简报。
4: 欢迎收听一周新闻回顾。近日，以守标堵实、聚链共兴为主题的2026年新会陈皮产业协同发展交流会在新会陈皮村现代农业体验馆举办。本次交流会落地两项核心合作成果，在保供稳收方面，新会陈皮村与六家果围达成2026年新会干鲜果采购意向，计划收购鲜果1000万斤。

0: 在提质速排方面，新会海关综合技术服务中心与新会陈皮村达产略合作，联手搭建新会陈皮全链条溯源体系，守住新会陈皮道地品质、擦亮地理标志金字招牌。8月31日，国道 G240 新会段中心南隧道正式贯通并临时开放通行。该隧道是我区优化城区立体路网、助力百千万工程的重点民生基建项目，位于新会大道与中心南路启超大道交汇处，原址为双向四车道下沉式隧道。本次新建隧道全长470米，按一级公路标准设计，双向六车道，设计时速80公里，开口段采用 U 型槽结构，封闭段采用整体箱型结构，通行能力和安全性能全面提升，为新会城乡交通能级提升再添有力一笔。9月1日，我区各中小学迎来2026年秋季新学期，全区学子怀揣热爱与憧憬重返校园，奔赴新征程。其中新会第一中学以更续伟大建党精神，践行党的初心使命为主题，开启新学期第一课。新会梁启超纪念中学实验校区在新学期迎来全面升级，新建教学楼正式投入使用，同步投用的还有新建宿舍楼，新增700个宿位，全面覆盖初一初二年级学生午休需求，实现学生全员独立床位平躺睡。近日新会区丁香青年联盟正式揭牌成立，推动返乡新乡青年抱团发展。该联盟由团区委区青联统筹打造，成员均为新会本土优秀青年，覆盖陈皮产业、水产养殖、农村电商、农文旅运营、农业科技等乡村振兴领域，是深耕回乡、实干新乡的青年骨干力量。据了解，联盟将常态化开展青年学习交流活动，精准对接青年创业与乡村发展需求，引导广大青年扎根基层实干笃行，为家乡乡村振兴事业注入青春动能。近日新会区科工商务局联合银海集团开展房车联展进园区活动，走进思前镇、大泽镇产业园，将房产汽车展销服务送到企业职工身边。活动于下班时段17时至19时开展，选址园区公共场地，方便职工就近参与。现场汇聚比亚迪、问界等热门汽车品牌，银海地产也携三大优质楼盘参展，创新的上门展销模式收获园区职工好评，有效解决了职工工作繁忙无暇专程看房选车的难题。这次一周新闻回顾报道完毕，多谢收听，再会。
1: 每日科普，让科学走进生活。本节目资料由新会区科学技术协会提供。
2: 诶，又到3:03了噃，李博士啊，天后咁兴，有杯咧多冰少甜嘅奶茶饮下，你话会唔会好解暑咧？
3: 梗系好啦，3:03，梗系女博士锡你多啲啦。
2: 系啊，李博士。
3: 但系咧，奶茶唔锡你噶。
2: 咩啊？
3: 奶茶虽然好啊，但系千祈唔好贪杯啊。讲句你唔信嘅话啦。夏季饮料咧，应该以热饮为主。
2: 唔系啊嘛，咁热仲叫我饮热饮啊？
3: 系啊，嗱，热水进入人体之后咧，中枢热敏神经反射咧，就能够令到皮肤毛细血管嘅毛孔迅速扩张，汗腺分泌增强，促进排汗，将啲热量带出体外，真正咁令到体温下降啊！
2: 诶，听你咁讲，好似又有啲道理喎、
3: 啊。系啦，另外咧，从呢个中医角度嚟睇，过量咁食呢个寒凉生冷，容易损伤呢个脾阳，导致呢个胃虚气逆，扰乱中宫，疾病重生。
4: 团圆时刻送陈皮，本节目由新宝堂陈皮特约播出。
5: 弘扬道地陈皮文化，新会陈皮小课堂。新会陈皮药用价值高，有理气健脾的功效，是十大广药之一。对于肠胃气滞引起的腹痛、腹胀，尤其是食饭之后腹胀加重、胃口不好这些问题，都可以通过食用新会陈皮来减轻症状。对于有痰引起的咳嗽，新会陈皮是一种常用的中药。

0: 例如中药药方当中就有一个非常有名的药方叫做二陈汤，就是由陈皮、发下、茯苓、甘草四种的药组成，是常用的化痰药方。另外据钟南山院士研究团队介绍，生会陈皮甘茶能够有效预防和减轻空气污染中有害的气体引起的肺部炎症，包括对肺泡间隔的破裂、小气道重塑和黏液高分泌等具有一定的保护作用。新会陈皮小化痰，
1: 防溺水有高招，伸手踢腿弯弯腰，游水热身好重要啊！
2: 膳食基本要不得，也掌陪护不能少，
1: 山塘野味危险得，偷偷落水不得了啊！
2: 见到淤溺咪请能，呼救报警系妙招，
1: 安全意志记心中，
3: 珍爱生命最重要。
2: 小伤金
4: 金博士聚焦百千万工程，共绘五年显著变化新画卷。
2: 博士啊，
5: 嗯，
2: 你话我哋生活有咁长嘅海岸线啦，咁百千万工程点样做大做强海洋经济咧？吓，
4: 呢个问题问得相当好啊！重点咧，两手揸，一手揸产业，大力发展船舶与海工装备产业链，推动南洋重工扩建项目投产，江门航通增资扩产，支持威立雅、海星游艇等企业发展壮大。
2: 咁产业之外呢，海洋经济仲有啲咩搞作噶？
4: 一手就揸文旅，持续发展海洋加文旅产业，指导崖门渔港创建国家三 A 级旅游景区，打造崖门海洋文化驿站。
2: 哇，听讲啊，到时咧仲有烤鱼、音乐派对、海鲜集市，好似好过瘾咁啊！
4: 冇错冇错，仲要丰富滨海家体育旅游、滨海家海洋牧场等等嘅新业态，令到新会海洋经济火起来。
2: 哇，正啊！有得玩，有得食，又可以带动经济，真系一举多得啊！
6: 深入实施百千万工程，
2: 奋力实现五年显著变化，
6: 推动新会高质量发展迈上新台阶。
7: 防蚊灭蚊1130行动，上下班一分钟清洁水，每周一次卫生大扫除，每天三分钟排查滋生地，积极建设零蚊场所。
8: 天上的流云，
9: 长角的阳光，
8: 夜空的流萤，晚风的花香，
9: 夜空的流萤，晚风的花香，
8: 生活983

欢迎大家嚟到唱片街啊！今日会同大家嚟关注嘅系杨坤嘅唱片。嗱，将时间拉翻去2002年啊，重温呢一张彻底改写内地流行乐坛格局嘅专辑啦。

提到呢一张专辑啊，杨坤嘅02年发嘅专辑，收住嘅系百年不飘嘅颠簸，亦都有五次转手嘅遗憾。沙哑嘅声线背后嘅坚持，集结咗三地顶尖音乐人嘅匠心打磨。每一张嘅经典专辑咧，都会有啲背后嘅故事嘅，所以今日会喺唱片街同大家嚟讲讲呢一张专辑嘅内容。主打歌曲《冇所谓》啊，咪呢首歌就犀利啦，可以话系佢嘅代表作啊。嗱，歌词入边咧冇一啲激烈嘅控诉，但系咧同我哋讲出咗追梦路上嘅自我和解。当年咧犀利到咩程度呢？横扫各大榜单啊，全香港覆盖大街小巷。当年之后仍然系获评东方风云榜20年至尊金曲，成为一代人嚟嘅青春记忆符号。

有时候一张专辑呢找主打呢真的不是那么容易的。而找主打的那首歌呢可能真的那段时间是很想热推啦。咁基本上同佢专辑发行嘅时间咧就唔会争好远嘅吓，一般都唔系争好远嘅。咁但系呢一张嘅冇所谓咧就唔同啦，发行嘅时间系2002年，但系呢一首嘅冇所谓咧系1997年嘅时候已经写低咗噶啦，所以系隔咗5年嘅时间啦，先作为主打喺呢张专辑入边发行嘅。咁呢一首歌有咩故事呢？嗱，当时啦，杨坤系北漂啦，搬咗好多次屋嘅，仲住喺地下室啦。咁啊，同女友居住一齐嘅时候咧，其实咧都俾个女朋友咧就，虽然系冇话俾佢嫌弃啊，但系咧就经常都要靠个女朋友去帮手嘅。啊，所以啦，一连串嘅故事发生咗之后咧，最后因为现实而分开啦。啊，呢个真实嘅经历咧，就俾咗啊杨坤咧好多好多嘅一啲想法啦，于是乎呢首歌咧就应运而生。喺编曲方面咧，弱化咗华丽嘅配乐啊，以弹性嘅吉他旋律去铺陈一啲压抑嘅氛围，加上吉他嘅 solo 咧层层递进啊，将呢种嘅冇所谓嘅表面嘅洒脱，化造成为不甘同埋释怀交织埋一齐嘅复杂情绪。既然今日提到呢张专辑冇所谓，就肯定唔系净系得冇所谓呢首歌 hit 噶啦，其他歌咧你都会听过啊，但系可能唔多记得歌名啦。你唔知道大家又会唔会去再次喺今日啦勾起好多嘅美好回忆咧？紧跟其后嘅系一首叫做《美丽一天》嘅歌曲，咁呢首歌咧系切换成一个 R&B 嘅曲风啊。比较慵懒嘅感觉啦，创作方式咧都好随性嘅吓。编曲嘅框架完成之后咧，杨坤啊即兴咁哼唱出嚟，勾勒完整嘅旋律，所以整个过程咧冇刻意咁嘅雕琢嘅，旋律咧又系舒展同埋松弛，似咩咧？似系阴霾过后啊，撞见晴天嘅嗰种自语，所以跳出苦情嘅一个叙事啦，去展现佢自由灵动嘅创作能力，亦都展现佢多元嘅风格啊。歌名叫做《美丽一天》。

专心能够发行，对于佢嚟讲更等系美丽的一天啦。嗱，转机出现喺2001年啦，咁啊当时咧亦都系有呢张嘅专辑啦，系由发行公司方面啦听到佢嘅 demo， 笃定呢啲作品咧属于佢自己本人，签约合约啦就帮佢去打造呢张专辑。应该话系转机咧，咪原来咧系呢张专辑要出嚟嘅时候咧，系发生咗好多嘅转折噶。从近50首嘅手稿入边反复去筛选，半年打磨，最终定低10首歌。原先系谂住呢首歌咧，会喺呢张专辑入边咧爆红啊，成张专辑入边10首歌都有机会咧去展现杨坤嘅风采。但系咧，点知系出咗一啲嘅问题啊！1994年声带小结手术，未遵医嘱的快速开声，声带二次出血形成独特的颗粒感，这种意外的创伤咁啱成为了一个漂泊心事的利器。在这个之前呢，其实他在幕后呢是真的花了很多心机去帮人去写歌的，而是因为他那段时间的努力呢是打磨了他的创作的能力。点知冇所谓，呢首歌咧系辗转咗五六次嘅签约合约嘅限制，令佢五年咧冇办法亲自去演唱。录音嘅时候更系喺一个好细嘅空间入边咧完成人声嘅录制，环境系相当简陋嘅，所以个情绪咧系无比真挚啊！直至到去到2001年啦，竹书文化嘅创始人听到佢 demo， 笃定呢作品系属于佢本人，签下合约，集结咗中日台顶尖嘅一个阵容。加上有不同的大师去操刀，将底层挣扎的情绪包装成为兼具流行度和艺术质感的完整的专辑。发行当年销量突破80万张，攞低东方风云榜10大金曲、全球华语榜中榜最受欢迎歌曲，而杨坤都斩获东方新人银奖，从幕后的创作者一跃去成为年度现象级的新人。沙哑的唱腔掀起模仿的热潮，奠定了内地实力派唱作人的标杆地位。

理翻个曲风嘅大幅跳转啊！啊，纯正嘅拉丁律动登场啊，由亚洲鼓王啊 Funky 同埋躁到鼓点嘅。节奏方面咧，奔放而嚟啦，桑巴风情啊扑面而嚟，跳出咗大众对于杨坤啦苦情歌嘅黑板嘅印象。啊，编曲咧融合到打击乐同埋铜管色彩。嗱，杨坤嘅唱腔咧施展外放，极强嘅风格驾驭力啊，令到呢一专辑嘅多元属性彻底落地。

歌名叫做《你日熱內勞》啊，跟住嚟嘅時間，另一首歌又轉一轉風格咯。哇！呢首歌可以話咧係另類嘅時尚曲風啊。所以你會見到整張專輯冇所謂入邊啊，有好多唔同嘅曲風啊。咁啊，都市嘅孤獨、温柔嘅篤定、熱烈嘅心動、傷心嘅交織，都喺入邊全部飽含其中嘅。跟住嚟嘅呢首歌叫《飛船》。

融合电子同埋摇滚嘅质感，以飞船作为核心嘅意象，去隐喻都市人咧快节奏入边嘅情感漂泊同埋寻求渴望爱嘅感觉。编曲咧就用迷幻压抑嘅感觉啊，咪贴合翻歌词嘅心境啦。所以常规嘅情爱叙事咧，呢张专辑入边唔会咁简单嘅，一定要跳出嚟啊，延展翻去到现代都市嘅精神困境。听翻02年嘅作品，嚟翻呢个时代去听，都唔会觉得佢系老土嘅。呢个就系嗰阵时嘅编曲嘅魅力啦。有时候咧，真系要花啲时间去谂谂佢啊，点解会咁样？呢个系个唱腔嘅问题，定系编曲嘅问题咧？抑或就系整体嘅呈现啊？

0: 你的身边。新媒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1: 晚上八点半，
2: 穿越星海无垠，
3: 跨越山河万里，
2: FM 98.3
3: 新媒电台，与你在电波中相遇，在喜悦中相逢。

0: 身边。新会电台，新会电台天气预报，天气预报。
1: 下边由泳泳带大家睇下我区嘅天气情况。根据新会气象台发过嚟嘅消息显示，九月七号多云，有短时阵雨，气温系26至32度，吹系偏北风2到3级，相对湿度系55%至90%。而家我区接住落嚟呢两日嘅时间都系以多云为主，有短时阵雨。9号至12号天气总体比较平稳，多云间晴天，间中会有阵雨，北风会有所加大。希望我哋咁多位朋友喺出门口嗰阵，一定要留意翻天气情况啦。好啦，今次嘅天气报道完毕，多谢你嘅收听。

0: 王溺水安全知识问答。如果不幸发生溺水，你应该点做啊？
1: 首先唔好惊，发现周围有人嗰阵咧，即刻呼救，尽量放松全身，令到个身体漂浮喺水上边，将头部浮出水面，用脚踢水，防止体力丧失，等待救援。
2: 特别要注意啊！未成年人发现有人溺水嘅话咧，唔可以贸贸然落水施救，应该咧即刻大声呼救求助，救人咧都要喺自己能力范围内。
0: 增强防溺意识，筑牢安全防线。
3: 防蚊灭蚊五字诀：
4: 翻翻泼倒灌，排清积水；
3: 清清除塑料袋、废用瓶罐等垃圾容器；
4: 封封盖储水容器；
3: 填填平坑洼，废用水塘水沟、竹洞树洞；
4: 疏疏通沟渠，
3: 冇积水就冇蚊虫。
5: 天上嘅流云，
6: 墙角嘅阳光，
5: 夜空嘅流萤，晚风嘅花香，
6: 夜空嘅流萤，晚风嘅花香，相伴九八三。

0: 在这里会听到你知道的，
1: 会感动我过一种生活，
2: 会听到你知道的，
0: 还会听到
2: 你意想不到的。唱片街，
0: 唱片街，听听那些
2: 触碰不到的天籁之声。
3: 听听那些触碰不到的天籁之声，来到唱片街有假期陪伴大家。今天同大家来介绍的这位歌手，基本上我们在那段时间我们去到 KTV 唱歌的时间里面都会有必点的歌曲内容的，就是这位歌手陈奕迅。Eason 的歌曲陪伴了我们很多的时间，无论是在很开心的时候，很兴奋需要一些歌曲为我们助兴，又抑或在有些伤心失意的时候去带给我们鼓励。Eason 的歌曲总有多种的类型可以帮助到我哋。而今日介绍的呢张专辑是2007年4月份推出的一张专辑，国语专辑《赢了吧》。咁呢张嘅专辑入边收录咗好多热门歌曲，并且获得啦呢个嘅 IFPI 香港唱片销量大奖、十大销量国语唱片等等嘅奖项。咁其实啦，喺之前啊，即系推出呢张专辑之前啦，佢系想有一张五首粤语歌曲加五首国语歌曲嘅概念专辑嘅，希望入边嘅歌曲可以相互呼应。但由于唱片公司改变了计划，所以在2006年的11月份首先推出了粤语专辑 What's Going On， 去到五个月之后国语专辑这一张的赢了吧才跟大家见面。陈奕迅其实觉得这件事都有点遗憾的，所以他就用了这个赢了吧作为这张专辑的一个名字。而提到这张专辑里面的歌曲作品，不得不提的是这一首不如不见。

0: 实呢首嘅不如不见系一首嘅粤语版本，当然我哋好熟悉嘅一首歌，还有系好久不见咧，就系国语版本。咁收录者呢一张嘅应了吧边嘅，当然就系好久不见嘅嗰首歌啦。咁两首歌同样有嗰个旋律感动到我哋嘅同时，唔同嘅填词反而有唔同嘅感觉啊！当你谂翻起嗰阵时嘅一个时间点啦，佢推出呢张专辑嘅时候系2007年啦，咁亦都系佢咧系被乐坛关注嘅好多年之后嘅事情啦。咁从1998年凭借专辑《我的快乐时代》喺乐坛获得关注之后，喺2001年推出咗专辑《反正是我》，2003年推出自己嘅首张概念音乐专辑《黑白灰》。咁喺同年亦都凭借住一张嘅音乐专辑《Special Thanks To》咧，系获得第14届台湾金曲奖嘅最佳国语男歌手奖同埋最佳流行音乐演唱专辑奖。2005年啊，发行粤语专辑《U87》。咁啊，呢张专辑咧，甚至系俾美国嘅《时代》杂志啦，系评为亚洲最值得购买嘅5大唱片之一。去到2006年啦，咪连续2年嘅时间啦，喺呢个颁奖典礼上面获得最受欢迎男歌手奖。2007年先至发行呢一张嘅普通话专辑咧，《应了吧》。
1: 似等了100年，忽已明白，即使再见面，成熟的表演，不如不见。
0: 歌歌好久不见，我哋系经常听噶啦，但系呢一个不如不见嘅版本，你又冇比较少听咧？还记得当时喺好久不见嘅 MV 入边啦，戴住顶帽，着住西装，拎住拐杖嘅 Eason 啊，系模仿呢个麦片巨星啊查理卓别林，用身体展示咗一系列嘅搞笑动作之后，呢、这个亦都同歌曲入边嘅凄凉意境形成强烈嘅对比，更将内心嘅挣扎同埋不舍咧展现得淋漓尽致。等于粤语版嘅不如不见，你再去听翻好久不见，系会有另一种嘅感觉啊！当然呢个专辑入边仲有一首系特别 hit 嘅歌曲啊，就系《淘汰》，由周杰伦作词作曲嘅呢一首歌，亦都系陈奕迅同埋周杰伦嘅首次合作。喺某一场嘅颁奖典礼上边啦，周杰伦主动拎出咗已经准备好嘅作品，而陈奕迅一听就非常中意啦，于是乎就将呢首歌收录喺佢呢一张嘅《应了吧》国语专辑当中。

歌曲营造出一种悲伤的氛围，只能够讲我输了，也可能是你怕了，你是用离开躺下据点。在经营感情入面的过程会感受到甜蜜，但同样会产生怀疑。当这段的关系已经支离破碎的时候，或者分开才会是最好的结果。Eason 把声是很有故事感，所以慢慢勾勒出面对感情时候的内心活动。而讲到这张专辑，又怎会少得到这首歌呢？爱情转移。

0: 专辑中传唱到非常高的作品，除了有这一首的爱情转移，还有一首的红玫瑰。前者是2007年上映的电影《爱情呼叫转移》入边的主题曲，歌曲入边对爱情两只字进行了剖析。当深情的旋律响起的时候，会令到我们不禁想起那些难忘的回忆。而后者这一首的红玫瑰的创作灵感，就来自于张爱玲的小说《红玫瑰与白玫瑰》。
1: 梦里梦到醒不来的梦，红线里被染尽的红，所有。

Eason 嘅呢张专辑2007年推出嘅《应了吧边》，其实好多嘅国语歌你都可以揾到粤语歌嘅对应版本。What's going on？ 唔知道边一只歌曲系你特别中意嘅？咁啊，其实每一个嘅版本都有佢自己演绎嘅风格诠释啦。咁啊，粤语版同埋国语版，我觉得两个都有唔同嘅意境嘅，亦都系正系佢嘅歌曲演绎方面嘅巧妙之处。当然亦都有呢一首嘅《白色波鞋》啦。你知唔知呢首歌对应嘅粤语歌系边？

0: 在高速行驶的小车中随意抛出一个矿泉水樽，可能会酿成一次交通意外。随意抌出一个烟头，可能会引发一次火灾事故。
1: 随车抛弃垃圾，你抛出的不单止是垃圾，更是伤害。
0: 你丢弃的不单止是文明，更是功德。
1: 你抌出的不单止是污染，更是危险。
2: 倡导文明开车，拒绝车窗抛物，共创文明城市。
3: 广播电视设施受国家法律保护，
1: 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侵占、干扰广播电视专用频率，不得擅自截传、干扰广播电视信号。
3: 爱护设施线路，不随意攀爬铁塔，不私自挪动设备，
1: 保护广电设施，从你我做起。让我哋用行动为文化传播保驾护航。
4: 家庭用电要小心，
5: 用完电掣记得掹，
4: 用火用气不离人，
5: 用完阀门要拧紧，
4: 闻到异味快开窗，
5: 室外报警至稳阵，
4: 电锯过期要换新，
5: 购买洗浴要谨慎，
4: 家中常备灭火器，
5: 突发火险快处理，
4: 用电用气无小事，安全知识牢记住。
6: 哇，花盆积水多，啱我嚟繁殖下一个。
7: 屋企冇窗纱，最啱入去刷衣刷。
8: 前方用法唔遮挡，咬佢一啖认真爽。
7: 阴暗潮湿我鍾意，猎物你即管入嚟试一试。
9: 冇俾蚊嘅奸计得逞啊，冇蚊就冇登革热。
10: 我鍾意晚风中嘅蝉，
11: 连晚风心里吹吹散我的泪，似风筝把你追。
12: 我鍾意蝉鸣中嘅霞，
13: 知了也睡了，安心的睡了。
14: 我鍾意夏夜中嘅月，
15: 遥远的夜空有一个弯弯的月亮。
16: 我鍾意月光中嘅你，
17: 任由美丽温馨爱意，做梦都是你。
18: 983
16: 新会电台
19: 与你同享夏日之美。

0: 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1: 晚上九点，
2: 唱响新会，
1: 声动湾区，
2: 声动湾区，
1: 筑梦时代 ，FM 九十八点三，
2: 新会电台，
3: 九八三生物简报。
4: 欢迎收听一周新闻回顾。近日，以“守标堵实，聚链共兴”为主题的2026年新会陈皮产业协同发展交流会在新会陈皮村现代农业体验馆举办。本次交流会落地两项核心合作成果，在保供稳收方面，新会陈皮村与六家果为达成。2026年新会干鲜果采购意向，计划收购鲜果1000万斤。在提质速排方面，新会海关综合技术服务中心与新会陈皮村达产略合作，联手搭建新会陈皮全链条溯源体系，

0: 守住新会陈皮道地品质，擦亮地理标志金字招牌。8月31日，国道 G240 新会段中心南隧道正式贯通并临时开放通行。该隧道是我区优化城区立体路网、助力1000万工程的重点民生基建项目，位于新会大道与中心南路启超大道交汇处，原址为双向四车道下沉式隧道。本次新建隧道全长470米，按一级公路标准设计，双向六车道，设计时速80公里开口段采用 U 型槽结构，封闭段采用整体箱型结构，通行能力和安全性能全面提升，为新会城乡交通能级提升再添有力一笔。9月1日，我区各中小学迎来2026年秋季新学期，全区学子怀揣热爱与憧憬重返校园，奔赴新征程。其中新会第一中学以赓续伟大建党精神，践行党的初心使命为主题，开启新学期第一课。新会梁启超纪念中学实验校区在新学期迎来全面升级，新建教学楼正式投入使用，同步投用的还有新建宿舍楼，新增700个宿位，全面覆盖初一初二年级学生午休需求，实现学生全员独立床位平躺睡。近日新会区星乡青年联盟正式揭牌成立，推动返乡星乡青年抱团发展。该联盟由团区委区青联统筹打造，成员均为新会本土优秀青年，覆盖陈皮产业、水产养殖、农村电商、农文旅运营、农业科技等乡村振兴领域，是深耕回乡、实干新乡的青年骨干力量。据了解，联盟将常态化开展青年学习交流活动，精准对接青年创业与乡村发展需求，引导广大青年扎根基层、实干笃行，为家乡乡村振兴事业注入青春动能。近日，新会区科工商务局联合银海集团开展房车联展进园区活动，走进思前镇、大泽镇产业园，将房产汽车展销服务送到企业职工身边。活动于下班时段17时至19时开展，选址园区公共场地，方便职工就近参与。现场汇聚比亚迪、问界等热门汽车品牌，银海地产也携三大优质楼盘参展，创新的上门展销模式收获园区职工好评，有效解决了职工工作繁忙无暇专程看房选车的难题。这次一周新闻回顾报道完毕，多谢收听，再会。
1: 防溺水安全知识问答，各位家长，防止小朋友溺水你们要怎么做啊？
2: 一定不可以将小朋友单独留在浴缸或者是湖边、海边这些地方，要专心看着他。我们同小朋友的距离要伸手可及，不可以疏忽大意啊！
3: 仲有啊，教育啲小朋友咧，唔好喺水中追逐打闹，防止咧逐亲同埋窒息啊！
1: 家长喺小朋友外出嘅时候，要做到四知：知去向、知同伴、知内容、知归时。咁样小朋友嘅安全就更加有保障啦！
4: 增强防溺意识，筑牢安全防线。
5: 小新金
6: 金博士聚焦百千万工程，共绘5年显著变化新白卷。
5: 金博士啊，
7: 嗯，
5: 我哋生活嘅历史文化咁丰富啊，咁百千万工程点样打好呢一手嘅文化牌噶？
6: 嗱，重点策略3张名片，
5: 嗯，
6: 就系启超文化、小鸟天堂文化、陈皮文化。
5: 哇，呢3张名片咧，的确系我哋生活嘅骄傲啊！具体系点做噶？
6: 咁就要持续优化打造梁启超故居、小鸟天堂、陈皮文旅街区、威风山等等嘅文化地标，推动梅江农业生态园、启超故里、小鸟天堂文化旅游区以及周边水系连篇提质，打造陈皮文旅街区景点串珠食链。
5: 嗯，咁游客咧就一次过咧玩晒几个景点，嗯，又真系好方便啊！
6: 系噶，系噶。同时呢，要深入挖掘陈皮等等的特色文化内涵，塑造高辨识度新会文旅 IP， 令到新会文旅品牌出圈更出彩，
5: 正啊！

0: 等我都转发俾外地嘅朋友睇下，叫佢哋嚟新会玩。
1: 深入实施百之万工程，
0: 奋力实现五年显著变化，
1: 推动新会高质量发展迈上新台阶。
2: 防蚊灭蚊五字诀：翻翻盆倒罐，排清积水，清清除塑料袋、废用瓶罐等垃圾容器，封封盖储水容器，填填平挖坑，废用水塘水沟、竹洞树洞，疏疏通沟渠。这五项措施的核心逻辑是：无积水就无蚊虫。
3: 天上的流云，
4: 墙角的阳光，
3: 夜空的流萤。

0: 群星璀璨，
1: 你们好吗？听不见，你们好吗？
2: 你们好吗？各位小朋友，好耐冇见啦，
3: 我哋都准备好了喎，不如全部人一齐起身好。
4: 音乐唔系纯粹娱乐咁简单，系生命中里边一个节奏嚟嘅。即系无论你系一个点繁忙嘅人，点净系顾住搵钱嘅人，你都唔可以冇音乐。
5: 你哋好嘛？今日呢个 party 大家都到齐啦，无谓讲咁多嘢。既然系咁，我哋又要开始。
0: 声动舞台。

迎收听星动舞台，你好，我是海林。陈慧娴在2025年3月8号在澳门举办她40周年的演唱会 The Fabulous 14陈慧娴演唱会澳门站，情深温演绎多首经典歌曲，同观众一同回顾她的音乐之旅。陈慧娴在1983年以女子音乐组合少女杂志出道，以清澈响亮而充满感情的歌声走红，随后独立发展推出多首歌曲，当中《傻女》《飘雪》《归来吧》《红茶馆》等的作品极受欢迎。在1989年推出的《千千阙歌》唱到家之后文，仲凭借这曲取得多个乐坛重要的奖项，陪伴着歌迷的成长。今日我哋一齐重温一下陈慧娴嘅《Back to Priscilla》14周年演唱会，唔单止系对陈慧娴音乐生涯嘅璀璨回顾，更系佢嗓音魅力嘅集中展现。其中同学友嘅合作更加只系锦上添花。呢一场演唱会无疑系华语乐坛嘅珍贵瞬间。

0: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1: 晚上9:30，
2: 穿越星海无垠，
3: 跨越山河万里，
2: FM98.3
3: 新会电台，与你在电波中相遇，在喜悦中相逢。
4: 防溺水安全知识问答，请问乜嘢系防溺水六不准？
5: 我知，六不准系不准私自下水游泳，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准喺冇家长或者老师带队嘅情况下游泳，不准到唔熟悉嘅水域游泳，不准到冇安全设施、冇救护人员嘅水域游泳。唔识水性嘅学生不准擅自下水施救。
4: 全中100分。
5: 耶、！
4: 增强防溺意识，筑牢安全防线。
6: 防蚊灭蚊1130行动，
7: 上落班1分钟清积水，
6: 每周一次卫生大扫除，
7: 每日3分钟排查滋生地，
6: 积极建设零蚊场所。

0: 群星璀璨，
1: 你们好吗？听不见，你们好吗？
2: 你们好吗？各位小朋友，好耐冇见啦，
3: 我哋都准备好了，不如全部人一起起身好吗？
4: 音乐不是全体娱乐那么简单，是生命中里面的一个节奏，即是无论你是一个怎繁忙的人，怎只顾着赚钱的人，你都不可以没有音乐。
1: 你们好吗？今天这个 party 大家都

迎继续收听星动舞台的节目。你好，我是海琳。每当我们提起港乐，心中总是会泛起层层的涟漪。那个黄金时代总是留给我们巨浪回响。在生生不息大湾区季，陈慧娴登场，一曲千千阙歌直接带来了整场演出的高潮，引来全场大合唱。他在前半段唱着千千阙歌，后半段又无缝地切换到梅艳芳的夕阳之歌。所有关于两位天后往昔辉煌和情感的交织，都在这个表演当中得到最温柔的致敬。在他的演绎之下，千千阙歌不再只是关于离别的歌，他更只是一封寄往过去的信，记录着青春懵懂和激情。而夕阳之歌就成为一种对生命意义的深刻探讨，提醒我们珍惜当下，拥抱每一个即将滑落地平线的瞬间。下面我们继续来重温 Back to Priscilla 30周年演唱会，听听陈慧娴用她魅力的声线深情演绎经典作品，重塑华语乐坛的珍贵瞬间。

谢多谢呢只歌叫做心满意足，送俾大家嘅。时间匆匆咁样就过咗几十年啦。出年我都好似半百啦喎。其实咧喺呢一刻咧，我真系可以讲我系非常非常之心满意足，非常非常之心满意足。过咗去嘅种种，我而家已经唔再执着。而将来嚟紧嘅，我要面对嘅，我知道我亦都可以好坦然咁样样，去坚强咁样样去面对，去迎接佢哋。我好多谢，我好多谢你哋，我好多谢你哋咁多年以嚟都喺度支持住我，喺度撑住我。往事似星，闪在目前。When will I see you again？ 想唔想我过嚟靠近下你哋？边边先啊！喂，睇边边多啲人先。

一次，唔再可惜。要多谢。这夜太短。

0: Thank you， 多謝多謝多謝。Hi， 哇！上面嘅朋友，點解你唔落嚟啊？啊？乜你哋？哎呀，冇腳骨力啊！
1: 在逆風身邊輕輕吹，像對我說聲也許。
0: Thank you， 多謝。
1: 就算以往愛得拖累，仍然願意與你。
0: Thank you， 多謝。
1: 多少次逝去了，我不再追。
0: 咩話？
2: 出碟啊！
0: 幾時出碟？我啱啱出咗碟咯。我嘅歌，你買黃劍圖先生啊，喺度啊。Thank you。
1: 心似水，
0: 你喂，又嚟啲生果，今次啲真定假啊？喂，又系假咧？你又唔好啊？攞啲假嚟。Thank you，Thank you，Thank you， 多谢。

咦 ？Hi Norman， 鄭東漢先生。陳偉華能夠成為一位歌手，都要多謝鄭東漢先生。喂，快啲啦！鄭中基嘅老豆啊，咩啫？而家幾靚仔？咩靚仔啊？鄭中基啊？咪咯？點解嘅？我諗啲女仔會鍾意你多過鄭中基。OK，thank you，thank you uncle。咦，唔係 thank you Norman，thank you Norman。OK， 咦？咦？我睇下先，啱我見到有邱紅啦，有黃阿媽啦，有 Wendy 啦，呢啲冚唪唥都係我啲傳媒好朋友啦。小鳳姐。见唔见到啊？快啲啲灯射住佢哋啊！好多谢黑勤校长，佢哋因为都系鼓励金嘅。我觉得即系喺呢个乐坛里边最关心我嘅人，始终嚟嚟去去嚟嚟去去，不出都系鼓励金嘅人，鼓励金嘅同事，鼓励金嘅歌手。我哋鼓励金嘅 spirit 啊，系永远大家都会真心，多谢晒，多谢晒你哋。啊，仲有，唔好催我翻咁。小凤姐，我唔再着嗰啲纱裙咯，因为成日话我抄你喎，校长讲噶。佢成日話陳慧嫻咧繼承阿小鳳姐噶啦咁樣，因為啲紗裙喎，我話我唔要啦，呢啲留翻俾小鳳姐啦，小鳳姐永遠嘅標誌嚟啊，所以我以後我都著啲瘦裙啦，瘦裙唔紗裙啦，呢個留翻俾小鳳姐噶。好啦，咁樣樣啦，我哋今日好似唱到嚟呢一步，有冇啲歌漏咗咁樣啦？啊？咦？你帶翻耳仔先。是好像有些歌漏了的，那我跟着下来呢我就会继续唱啦，那当然是那就希望大家就会听到你们想听的那首啦，不过我们大家的意见可能分歧的嘛，可能不一样的，那我尽量啦，好，我们来了。

0: 电动车好方便，
1: 但侥幸事故好常见。
0: 揸车咪行路中间，
1: 你左前右插得眼烦。
0: 红灯停，绿灯行，
1: 十字路口等一等。
0: 唔顾安全抢时间，
1: 零站电门都嫌慢。
0: 遇上塞车搏命逼，
1: 发生事故看你几急色。
0: 车祸如虎要牢记，
1: 冇着命再当义气。
0: 交通规则要遵守，
1: 去便知记得要开溜啊！

0: 让音乐亲近你我，
1: 让资讯传播天下。
0: FM98.3 新会电台，每日朝早6点到晚上10点，与你一起乐在途上。
2: 在途上，
0: 挚爱983，挚爱新会电台。

0: 新媒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1: 早上六点
2: 唱响新媒，
1: 声动湾区，
2: 声动湾区，
1: 筑梦时代 FM 九十八点三，
2: 新媒电台。
1: 微微睁开眼睛，将每个细胞唤醒，用音乐同你讲声 Good morning。带上好心情，生活电台与你迈向新一天。

0: 空中敲响每日嘅清晨，让美妙嘅声音，
1: 让美妙嘅声音
0: 穿过晨雾，
1: 穿过晨雾，带你迈向，
0: 带你迈向
1: 新一天。

0: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1: 早上六点半，
2: 穿越星海无垠，
3: 跨越山河万里
2: ，FM 九十八点三，
3: 新会电台，与你在电波中相遇，在喜悦中相逢。
0: 早晨，以下时间将为你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

0: 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9月7号，星期一，农历7月26，白露，北京小雨，28度到17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全球治理体系正处于调整变革的关键时期，我们要积极参与国际规则制定，做全球治理变革进程的参与者、推动者、引领者。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中国携手各方着力破解全球治理赤字，用行动守护人类和平与发展。
0: 中国油持续火热，前七月境外人员在华消费2600多亿元，同比增长超27%。
1: 江西瑞金与陕西延安实现高铁直达。
0: 我国启动国际地月立方星座大科学计划。
1: 中国改革现场，上海松江和安徽六安建立跨省域利益共享机制，推动产业协同发展。
0: 伊朗称将宣布霍尔木兹海峡

0: 参与者、推动者、引领者。秉持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观，中国携手各方着力破解全球治理赤字，用行动守护人类和平与发展，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成果，更多更好地造福全人类。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当地时间9月1号，习近平主席先后出席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第26次会议和上海合作组织加会议，就推动上海合作组织实现更高质量发展，共同倡导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实现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做出战略指引。
2: 天下之治，不进则退，让我们立足以人为本，坚持行动导向，共同倡导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推动实现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携手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1: 动荡变革的世界，国际社会不约而同瞭望东方，有对中国之治发展奇迹的由衷赞叹，也有对天下之治中国方案的深切认同。一年前，习近平主席在上合组织天津峰会上郑重提出全球治理倡议，明确了倡议的五大核心理念，奉行主权平等，遵守国际法治，践行多边主义，倡导以人为本，注重行动导向。全球治理倡议同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一脉相承，迅速得到近160个国家和国际组织的支持响应，60多个国家踊跃加入全球治理之友小组，围绕全球治理诸多议题开展密集协调。斯洛伐克总统佩列格里尼：
3: 我认为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倡议旨在重新凝聚各国力量，聚焦发展和平，发掘全新机遇与合作领域，它与当下一些热衷于制造分歧、推动对抗的做法截然不同。我认为倡议具有十分积极的意义。
1: 中方相继发布全球治理倡议概念文件，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中国的理念、倡议与行动白皮书，系统阐述中国关于全球治理的目标方向和实践行动。从推动金砖国家实现历史性扩员、上海合作组织发展壮大，到支持非盟加入20国集团，再到打造亚投行、丝路基金等新平台，中国不断提升全球南方国家代表性和发言权。全球治理倡议日益深入人心，从中国方案转化为国际实践，展现出强大的生命力。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
4: 全球治理倡议提出一年来的丰硕成果，充分表明共商共建共享是众望所归，坚持多边主义是普遍共识，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是共同期待。
1: 面对人工智能、深海、极地等新疆域的治理缺位，中国与各方一道不断完善治理规则。中国提出全球人工智能治理倡议，发起成立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携手各国推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迈向多边共治、开放共享，倡议成立国际调解院，并于今年5月成功办结首宗国际海事争端，中方创新争端解决机制，有效填补国际调解领域机制空白。第80届联合国大会主席贝尔伯克：
5: 在维护国际秩序、支持多边主义方面，中国的贡献至关重要。在推动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方面，中国也发挥着引领作用。更值得肯定的是，中国不仅履行承诺，还倡导各国携手合作。
1: 今年秋天，中国将在河北雄安新区举办全球治理论坛，中方将与各方一道，更好推动全球治理倡议落实落地，以共治破乱局，以同行谋长远，推动全球治理向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稳步前行。
2: 所以我提出了全球治理倡议，旨在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中国将始终站在历史正确的一边，以人民之心为心，以天下之利为利，同

0: 各国一道啊，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1: 去年以来，中国游、中国购持续火热。前七个月，境外人员在华消费2636亿元，同比增长27.8%。办理离境退税的境外旅客数量同比增长3倍以上。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报道。
2: 今年暑期入境游排名前20的客源国和地区中，欧洲国家占30%，订单同比增长275%，门票订单量增长超20倍。同时，越来越多的国潮品牌智能产品进入外国游客的必买清单，比如上海定制以满足消费者个性化需求的产品设计制作为亮点，覆盖服装、珠宝、腕表、眼镜等领域，不少外国游客专程前来定制，占比超50%。来上海定制服装的美国游客，
3: 作为一个定制中心，这里的人效率非常高，速度很快，返程就能带走衣服，待人非常友善。
2: 去年以来，商务部会同财政部开展国际化消费环境建设工作，支持15个试点城市丰富高品质消费供给，提升服务水平。上海、深圳、义乌等地打造国际消费新地标，完善多语种标识，优化支付服务。墨西哥游客劳拉利兹说，
4: 我们没有跟团，是自助游，都挺好的，有各种应用软件，可以用软件叫车，酒店设施也舒适，工作人员也热情提供帮助。
2: 今年7月1日，离境退税2.0版政策中的小额抽检制和无纸化办理正式落地，境外旅客退税更便利，通关更便捷。深圳机场航空城发展有限公司商业管理部副部长林振兴介绍，
5: 深圳机场率先落地拍卡即退服务，旅客用 Visa 卡在 POS 机上轻轻一拍，上传相关凭证，支付和退税就能同步完成。
6: 江西瑞金至陕西延安的直达高铁列车昨天首次开行，全程约1850公里，运行时间约11小时32分，跨越江西、湖北、陕西三省，成为联动中部地区与西北城市群的重要纽带。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报道。
7: 昨天11点02分，瑞金到延安首趟直达高铁高3998次复兴号列车发车。老红军后代王万平，
8: 作为一名红军后代，能够登上这座高铁直达延安，我的心情是非常激动的。这座高铁的开，
7: 此列车的北端终点延安站各项客运保障工作已全部落实到位。国铁西安局延安站值班站长王金凤，
9: 持续擦亮红五星重点旅客服务品牌，候车大厅红色书屋免费开放，安塞腰鼓、陕北剪纸等非遗项目会不定期的走进候车室。
7: 铁路部门表示，后续还将动态优化瑞金至延安线路的列车开行方案。国铁南昌局客运部副主任叶荣根，
10: 我们会根据客流情况持续优化调整列车开行方案，更好的服务旅客，红色研学、党建交流、探亲服务、商务往来等出行需求，让高铁更好地服务老区发展，服务人民群众。
1: 我国日前正式启动国际地月立方星座大科学计划，拟联合多个国家在地月空间部署卫星群，初步计划2030年左右完成全部卫星发射部署，填补全球地月空间系统性观测空白。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孙勇报道。
11: 国际地月立方星座大科学计划具体方案是30颗重量不超过30公斤的12U 立方星，分6批部署至1:3地月共振大椭圆轨道。这是一种特殊轨道，卫星沿椭圆轨道飞行，近地点靠近地球，远地点靠近月球，利用地月引力共振效应保持稳定运行。依托多星多点同步观测，可以完整捕捉空间天气事件的演化过程，将伽马射线暴定位精度提升至亚角秒级。这是人类天文观测史上的突破性精度。地月空间从地球低轨道延伸到距地球约200万公里，也是未来载人登月与月球基地建设的核心活动区域。国际宇航联空间运输委员会主席杨宇光说，
12: 如果我们能够在月球附近的近月空间建立一个导航的星座，提供定位和授时的服务，我们在月球表面的这个降落起飞以及这个月球轨道交会对接都可以变得更加精确、更加安全，那而且它的成本也会更低。
11: 目前，泰国、塞尔维亚、埃及、塞内加尔、印度尼西亚等多国科研机构已加入该计划，第一阶段工程研制已启动， 卫星载荷

0: 测控等大系统总体方案论证即将完成。
1: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中国改革现场，记录全面深化改革进行时。
2: 近年来，上海松江和安徽六安建立跨省域利益共享机制，为长三角乃至全国跨区域产业合作提供了可复制的互挽经验。中国之声特别策划中国改革现场，今天来听松江六安如何打破省级壁垒，推动产业协同发展，互利共赢。采制总台记者周瑶、王丽。
3: 我现在是在安徽曼盛包装有限公司位于六安的生产车间，在我身后15条自动化生产线正在高速运转。这家企业正是第一个从上海松江跨省搬家落户到安徽六安六松现代产业园的探路者。安徽项目高级顾问汪鑫说，
4: 上海和六安两地的一个包袱的一个关系，松江和那个静安又联合成立了一个六松公司。因为我们现在有一些客户呢，本身他就在一个中部地区，我们迁移过去呢，其实这个也是应客户的一个要求。
3: 2024年5月签约，年底就拿地，一年多建成投产。上海把项目推给安徽，税收和统计都留在六安，转出地会不会吃亏？时任松江派驻六安挂职干部丁健提出，必须建立财税分成和统计分算的双重机制，
5: 形成一个良好的机制。轻资产平台之下，如果松江能够有项目落到六安去的话，它的产生的一些地方的一些效益能够反哺给松江的话，那我相信这个从推荐地来讲的话，积极性也会更高一点。
3: 双方反复协商，最终敲定46分成，六安6成，松江4成。财税协议2024年11月签订，但统计数据跨省分算没有先例。静安经济开发区管委会副主任高长文，
6: 跨省域的统计分散以前没有成熟的案例可以借鉴，我们做出了一个很好的示范样板。
3: 2025年2月，六松现代产业园金安经济开发区统计数据分算使用办法试行正式印发，首批两个项目的分算数据已获沪皖两省联合审核，分成资金今年7月已拨付到位。现任园区总经理沈嘉林表示，
7: 我们也在想形成一反向利益共享的一个机制，比如说我们六安的企业发展到一定的阶段，它可能在上海想布研发中心或者地区总部，那如果这些项目是由六安方推荐给松江方的，松江也应该把财税啊和统计数据啊反向再共享给六安，形成了一个双向的一个利益共享。
2: 详细内容请听中国之声今天播出的新闻纵横。
8: 西藏自治区吉隆县826泥石流灾害应急救援指挥部昨天通报，截至9月5号下午6点，灾害已致43人遇难，519人失联。总台记者陈琴、罗布次仁、何小月报道。
9: 西藏自治区吉隆县826泥石流灾害应急救援指挥部常务副指挥长、自治区党委常委、自治区常务副主席任维介绍，灾情发生后，西藏通过水陆空三线并进，千方百计搜救失联人员。
10: 截至9月5日18时，累计投入救援力量2500多人，搜救车辆500多台次，搜救设备9000多台套，无人机飞行1000多架次，空投物资装备5.43吨，24小时监测边坡、沟口、堆积物的位移、沉降变化，为搜救工作提供安全保障。
9: 道路抢通后，救援队伍对核心区域开展多轮次拉网式、地毯式搜寻，实现核心区搜寻、预防性环境消杀全覆盖，5G 信号、电力实现全贯通。任维表示，下一步将持续开展失联人员的全面搜寻，积极做好善后处置工作，继续加强受灾区域的灾害监测预警，
10: 细致做好每一名受灾群众的转移安置，疏散转移555名国内滞留游客，并妥善做好1720名尼泊尔籍边民的生活保障。经过反复核查，此次灾害外籍失联人员261人，涉及23个国家。我们已经通过外交渠道及时与相关国家驻华使馆通报了有关的信息。
9: 应尼方要求，中国政府向尼泊尔派遣隧道救援、DNA 检测等方面专家，并提供紧急物资援助。西藏自治区政府向尼提供320吨贝雷桥组件等救灾物资援助， 通过中尼防灾信息通报机制，每日向尼通报气象、水文、冰湖、冰川等信息。灾害发生后，相关领域专家团队和技术力量对东宁藏布流域大于 0.1 平方公里的11处冰湖持续展开卫星遥感监测，目前冰湖面积未见异常。中国科学院成都山地灾害与环境研究所研究员苏鹏程：
11: 我们通过卫星以及航空遥感的手段持续对这个区域开展了遥感监测，国内应急自然资源、气象、水利和科研院所等多个部门通力协作，专家组实时的研判，确保下游抢险搜救人员的安全。
2: 江西遂川泥石流救援持续推进，多方力量正在受灾区域加紧开展人员搜救。昨天深夜11点左右，从明坑村到泥石流灾害现场的道路已抢通，福建莆田所有积水点位已完全退水，逐步恢复生产生活秩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2: 江西吉安遂川县高平镇明坑村石下组泥石流灾害发生后，这两天现场多次发生滑坡、塌方等险情，救援人员携带搜救犬、生命探测仪、无人机等全力开展搜救工作。经过地质勘察人员初步测算，明坑村石下组泥石流达到 7.4 万立方米左右，冲击范围近 1.3 公里。江西省地质调查勘察院副院长楚晓东：
13: 我们持续投入了多架次的无人机、雷达技术、现场建模以及高光谱的分析，形成了一个初步的判断，滑坡在持续的降雨情况下仍然是失稳状态。
12: 自然资源部地质勘察管理司一级调研员罗开阳：
14: 救援的难度主要就是可能存在的二次灾害的风险，要保障搜救人员的安全，在此基础上对滑坡掩埋的相关人员进行搜救，一定要在新一轮的降雨到来之前尽快的开展搜救工作。
12: 目前高平镇明坑村通电通信初步恢复，
15: 强降雨过后，福建莆田市区所有积水点位完全退水，当地正全力推进道路疏通、水电抢修、环境清淤等工作，争取尽快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莆田市城市管理局副局长吴建南：
16: 我们将抓紧修缮市政设施，组织对排水管道进行清淤疏通，那对损毁的市政道路、雨水检查井、道路边坡等尽快修复，加快恢复环境卫生，组织环卫力量对受淹路段淤泥垃圾进行全面清运和深度清洗，做好防疫消杀。
15: 莆田市中小学幼儿园昨天对校园进行全面消杀，全力保障师生返校健康安全。莆田市仙游县盖尾镇爱卫办主任刘振飞：
17: 我们按照一样对学校、教室、厕所、宿舍等严格按照药物的比例进行消杀消毒。
2: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8: 由中央宣传部、中央军委、国防动员部联合主办的2026年全民国防教育月活动启动仪式昨天在广东岭南国防教育基地举行。活动通过开展形式多样的群众性国防教育活动，在全社会营造关心国防、热爱国防、建设国防、保卫国防的浓厚氛围，更好引导广大干部群众增强国防观念，履行国防义务。
2: 2026中国文化旅游产业博览会昨天在天津闭幕，博览会吸引来自2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2540家企业参展，到馆参观观众达 25.5 万人次，展会现场达成合作交易意向300多项，项目合作签约达115亿元。
8: 记者昨天获悉，第26届中国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各项筹备工作已全面就绪，将于8号到11号在厦门举办。目前已有来自129个国家和地区、30个国际组织的1200多个政府机构、工商团组报名参会。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8: 本台消息，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6号表示，未来几天伊朗将宣布霍尔木兹海峡区域的禁区，这个禁区将从美国海军封锁线起算，一直延伸至波斯湾内部分水域，任何进入该禁区的船只都将被列入伊朗制裁名单，伊朗可以监测到美国船只，也可以击沉他们。针对伊美谈判，雷扎伊指出， 美国必须赢得伊朗的信任才能继续谈判。他同时强调，美方声称霍尔木兹海峡开放纯属谎言。他还宣布，伊朗与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船舶通行图达成的协议将于未来几天内签署。美军中央司令部6号通报称，截至当天，美军在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行动中已要求92艘商船改变航向，使3艘商船丧失行动能力，并登船检查2艘船只。通报还说，美军将继续执行针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行动。
2: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也门政府军与胡塞武装在塔伊兹省和荷台达省持续交火，6号进入第四天。据双方医疗方面人士透露，此轮交火已造成至少117人死亡。
8: 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6号发表声明说，七个欧佩克加主要产油国决定保持10月原油产量不变，与9月水平相同，并重申维护市场稳定。
2: 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6号回应日本首相高市早苗要求俄拆除战胜军国主义日本的纪念碑言论时说，这如同要求不要刮风和太阳停止发光一样荒谬，不要把无视本国历史的病传染给其他国家。
8: 据尼泊尔警方公布的数据，截至当地时间6号晚8点，该国泥石流受灾地区已发现1353具遇难者遗体。
1: 一周大事尽在掌握，中国之声本周。本周二，海关总署将发布今年前8个月我国进出口数据。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
18: 今年前7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延续良好增长态势，总值达30.13万亿元，同比增长17.3%，进出口规模连续5个月超4万亿元。
1: 本周三，国家统计局将发布2026年8月全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数据。财政部拟于9号第二次续发行2026年超长期特别国债3期，本次续发行国债为50年期固定利率付息债，竞争性招标面值总额350亿元，票面利率与之前发行的同期国债相同，为2.52%。本周三，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将在北京首钢园拉开帷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
19: 本届服贸会上，90个国家、地区、国际组织将设展办会，1800余家企业将在首钢园现场设展。本届服贸会首次搭建出海服务推介路演区，为企业出海提供一站式专业服务。我和同事们将前往服贸会现场，为您带来现场观察和报道。
1: 本周五，美国劳工统计局将公布8月份消费者价格指数 CPI。国际新闻编辑刘鹏凯。
20: 这是美联储下一轮议息会议前的最后一份通胀报告。此前，美国7月份 CPI 同比上涨3.4%，核心 CPI 同比上涨2.5%，仍明显高于美联储2%的通胀目标。
1: 中国之声，节气中国。三维精彩声音，聆听古韵新声，天地时序中共赴山河盛景。
21: 白鹭翅，雁南飞。陕西历史博物馆藏唐代鎏金双燕纹银盒，是唐代女子常用的梳妆盒。垂叶记忆自西域寻丝路东来，融合本土鎏金工艺，将中华婚嫁文脉凝于方寸之间。燕归白鹭，礼序千秋，古气不语，却让中式婚恋浪漫岁岁回响，生生不息。
1: 白鹭三后，鸿雁来，玄鸟归，群鸟养休。此时节，日暮暖阳煦丽，夜随清寒凝露，草木成秋润而明净，瓜果尽秋凉而清甜，五谷及秋水而盈实。人们忙时云卧野，俯身闻谷香，闲时煮秋茶，温酒导心凉。
2: 待苍林风时，立满秋光。

0: 赤峰敖汉旗是世界小米之乡，到了白露谷子就黄了。现在水肥一体化，一亩地可以产1000多斤。
1: 我们四川巴中南江县这边海拔高，昼夜温差大，白露一到稻子就熟透了，灌浆特别充分，又是一个丰收年。
2: 我们浙江平湖到了白露就会做甜米酒，我们叫秋露白，喝了这秋露白可以补一秋养一冬。
3: 俺在河北邢台太行山里种了几百亩巴梨，拜露时节又到吃栗子的时候了。农家乐里的栗子炖鸡、炝炒栗子成了招牌菜，巴梨不出山就能买上好价钱。
4: 我是南部战区空军航空兵某旅歼16飞行员陈江南。白露时节，昼热夜凉，高空气流变幻莫测，我们抓住复杂气象条件开展实战训练，用忠诚守护祖国南疆长空。
5: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程亚、孙勇、陶玉洲，主播方亮、郑兰。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6: 刚才转播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7: 世界瞬息万变，
8: 他在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9: 联合调查组
10: 战略上涨幅进一步缩小1.7%。
7: 新闻时刻刷新。
11: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12: 进入到数据时代的
7: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

0: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广东广播新闻，全省新闻联播。
1: 各位听众，早上好，我是淳宇。
2: 我是宇帆，您可以通过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乐听客户端、学习强国客户端收听我们的节目。
1: 今天是2026年9月7号，星期一，农历7月26。
2: 今天我省大部多云，局部有阵雨，最高气温粤东市县30到32度，其余市县普遍介于32到34度，广州市晴25到33度。
1: 这次节目重点关注：
2: 2026年全民国防教育月活动启动仪式在广东举行，
1: 第二届习近平文化思想国际学术研讨会在深圳召开，
2: 赋能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激活广东制造升级动能。
1: 前海方案发布5周年，聚焦深港合作主线，发展动能持续奔涌。
2: 广东多所高校举行开学典礼，迎接新生入学。
1: 广东省第10届残疾人运动会昨天闭幕。
2: 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
0: 增创新优势，实现新突破。
1: 中央宣传部、中央军委国防动员部联合主办的2026年全民国防教育月活动启动仪式昨天在广东岭南国防教育基地举行。这次活动以弘扬伟大长征精神、同心共筑强大国防为主题，通过开展形式多样的群众性国防教育活动，更好引导广大干部群众增强国防观念，履行国防义务。本台报道。
3: 文号而动，巷战而行，情景展示山河使命中，教官和学生们组成了军体拳方阵，每一拳都打出了新时代青年的血性和锐气。紧接着英歌舞方阵和南拳方阵登场，现代军体拳与中华战舞交汇，一招一式既是中华尚武精神的薪火相传，也是红色强军基因的时代更续。广州体育学院学生贺森鹏：
4: 南拳承载着自强不息、崇文尚武、保家卫国的精神，练的是体，修的是德，时刻提醒我们要有正气、有担当。
3: 中国人民解放军南部战区空军某部李高新和退役边防战士严礼莹带来红色宣讲，誓言薪火。故事中祖孙两代的国防接力，以及边防战士宁洒热血、不失寸土的信念，令在场学子深受触动。广州体育学院学生古红梅：
5: 还有和我们年纪一样大的学生，他们却用生命守护着我们的国界，就让我非常感触。我们青年时代的长征不止一种走法，不管怎么走，我们脚下都是祖国，毕业之后到基层和到祖国需要的地方去，也是一种长征。
3: 退役边防战士严礼莹：
6: 国防它从来不是一个人的事情，也不是一个群体的事情，它是全社会全民共同的事情，让我们的孩子把这样的艰苦奋斗的精神转化成未来学习和工作的动力。
3: 暨南大学学生陈怡欣：
7: 其实和平盛世不是常态，只是有人在替我们默默负重前行，我们也应当以不懈怠的状态，常备忧患之心，以实干之资去不负时代。
3: 启动仪式上还发布了全民国防教育先进典型实践案例，展示了各地区各部门工作新进展、新成效。全民国防教育月活动于每年9月开展，全国各地集中组织丰富多彩的活动，已成为加强全民国防教育的重要载体。广州体育学院学生工作部部长、武装部部长廖远胜：
8: 将军训工作为突破口，用汗水铸造钢铁意志，打造党建引领、体教融合的育人平台。
3: 广东工业大学党委副书记、广东省高校国防教育指导委员会主任委员陈卓武：
9: 我们将国防教育跟科技深度融合，想办法推进大中小学国防教育一体化，让参军报国成为更多大学生的这种自觉的选择。
2: 近年来，广东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全民国防教育工作的重要论述，始终把全民国防教育摆在突出位置。 各地各部门各单位不断创新全民国防教育方法手段，丰富宣教场景，活化教育资源，推动全民国防教育工作走深走实，全社会关心支持国防和军队建设氛围日益浓厚。本台报道，
3: 九月初，全国中小学迎来了秋季新学期。在这个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的特殊年份里，广州黄花岗公园将开学第一课搬到了历史现场。同学们以少年视角演绎长征故事，在国防知识抢答中夯实储备，在先烈事迹宣讲中有所感悟，又在实地近距离触摸到历史的温度。广州市黄花岗公园主任朱建红：
10: 一是让历史活起来，二是让榜样立起来，三是让知识用起来，让英烈精神被铭记、被认同、被传承。
3: 青少年国防教育既在课堂，也在操场。江门市多部门联合印发实施方案，今年起军体拳进校园在全市中小学全面推开，构建课程教学加日常训练加集中展演的国防教育新模式。江门市江海区外海中学高一学生王子豪：
11: 军体拳的每一招每一式都需要专注和坚持，我不仅锻炼了身体，更学会了自律与坚持。
3: 从校园进一步走向产业一线，机关社区、乡村网络、七境活动是广东持续深化国防教育的重要抓手。日前，5名优秀退役军人宣讲员把军旅淬炼的峥嵘岁月

0: 岗位建功的奋斗足迹带到产业一线。退役老兵、清远泰美铝业有限公司副总经理雷小红：
1: 我讲的就是我从部队到地方不断学习，然后投身实业的经历，从一个中专生蜕变为研究生的这个过程。我们党是一个先进的政党，先进的背后就是要不断的迭代，不断的学习，大家就钻进到一个点上去扎根扎透。
0: 各地还依托红色场馆和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将阵地活化与功能叠加相结合，沉浸体验与实景教学相融合，推动全民国防教育走深走实。东莞石牌镇将思政课堂搬到军号展厅，讲解员依托展厅史料、实物展品，讲述石牌本地革命战斗往事，带领同学们读懂家门口的红色记忆。东莞市石牌镇中心小学学生陈永志：
2: 我会认真学习，保护眼睛，锻炼一个健康的身体，将来考军校。
0: 全民国防教育一头连着家国安宁，一头连着民族复兴。广东将持续推动全民国防教育常态化、大众化、特色化，不断厚植全社会从军尚武、爱国强军的思想根基，汇聚起建设、巩固国防、服务强军事业、助力民族复兴的强大精神力量，奋力书写新时代军政军民团结的崭新篇章。
3: 第二届习近平文化思想国际学术研讨会昨天在深圳召开，研讨会以巩固文化主体性、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为主题，来自多个国家和地区研究习近平文化思想和中华文明的专家学者，围绕文化主体性巩固、中华文脉传承、文化创新创造等议题展开深入研讨。本台报道。
0: 文化是民族的精神命脉，也是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深厚根基。新时代文化建设深刻把握文化发展规律，在守正与创新、传统与现代、本土与世界之间构建起系统完备的理论框架和实践路径，开辟了文明传承与创新的新境界。高校作为知识生产和价值引领的重镇，肩负着将这一思想体系深度融入育人全过程的重要职责，使其真正转化为青年一代内在的精神坐标和文化底气。华南师范大学党委副书记陈晓芳：
4: 持续深耕我们革命文化的研究，我们发挥好人才理论方面的深厚积淀，最终我们把它融入到我们的思政课。
0: 文化主体性承载着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历史记忆与精神内核，是维系民族认同和国家稳定的关键所在，是文化自觉、文化自信、文化自立、文化自强的基础前提，是世界格局深刻变革中彰显文明特质的精神坐标。与会者认为，在现代化的演进中，若没有文化主体性，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将成为传统与现代夹缝中的精神流浪者。巩固文化主体性是参与世界文明对话、实现交流互鉴的前提与基础。华南师范大学学术委员会主任、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陈金龙：
5: 文化的主体性，它也包含文化的包容性。主体性并不排斥对外来文化的借鉴或交流，我们要善于采集外来文化的精华，实现本土文化和外来文化的有机统一。
0: 作为岭南文化的发源地和传承地，广东文化底蕴深厚。近年来，广东以习近平文化思想为指引，坚持把文化建设摆在突出位置，系统谋划推进文化强省建设。广东在文化建设上的生动实践，既是新时代岭南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的鲜活答卷，也是文化大省走在前列、持续巩固文化主体性的有力探索。北京师范大学学术委员会主任、国家一级教授韩震：
6: 广东要深耕，比如说像阿玛的情书类似于这种挖掘这样的丰富的资源，挖掘它的历史意义，不是说我们挖掘传统资源再回到传统，把它的实质性的意义挖掘出来，然后呢和现代文明的价值观相结合，这样呢来推动现代社会的发展。
7: 您正在收听的是广东广播新闻全省新闻联播。
8: 作为制造业起家当家的经济大省，当前广东把数字化转型作为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的关键抓手。针对中小企业转型难题，广东正通过平台赋能

0: 院式改造、试点培育等组合拳，加快构建大中小企业协同转型的产业生态。本台报道。
1: 针对中小企业转型痛点，广东分类促进标杆企业和产业集群转型，推动行业骨干企业和工业互联网平台牵头，为中小企业提供一揽子小快精准的数字化产品。深圳迪维信息技术有限公司董事长兼季奇：
2: 我们这个数字型平台企业呢，就是把销售、生产、服务包括治理的各个环节紧密联系在一起。
1: 广东大族月明激光集团华南区经理梁希：
3: 有一个是硬件的合作，像比如说 3D 打印呢，一个我们是正在合作一个 AI 的工艺数据库，什么材料什么产品都厚的厚度直接输进去就可以立马可以去操作。
1: 记者走访了解到，广东正推动行业集聚度高、链条比较完整的产业集群率先试点，明确支持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试点城市聚焦细分行业，梳理数字化产品和解决方案，同时给予政策和资金支持。庄素数字科技总经理邓家传：
4: 速转有速转的补贴，有技改有技改的补贴。我们作为牵引单位之一，光今年一年的数字化转型企业可以达到过千家。
1: 针对中小企业找谁转、怎么转的困惑，广东还建设了一系列公共服务平台。在9月4日举办的人工智能赋能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活动上，广东省制造业数字化转型公共服务平台2.0正式上线。国家人工智能中试基地也围绕 AI 终端创新、AI 制造提效，发布了两大核心赋能平台。中国联通广东省分公司党委书记、总经理周立松：
5: 终端 AI 创新平台打造了11款的 AI 终端方案，给中小企业搭建起了一个 AI 能力超市，让企业能够低成本、高效率地实现终端智能化改造和升级。
1: 依托两大平台，中试基地已输出潮玩、眼镜、智慧屏等6大消费终端一键式解决方案。东莞一家玩具企业今年就通过平台快速推出了一款智能陪伴玩偶。城市东莞文化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雷干正：
6: 中试基地它其实提供了一个非常我们称之为一站式的一个能力，我们现在一个月内就能够出一款新品。
1: 截至目前，广东已建设6个国家级、14个省级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试点城市，推动40个细分行业、超5000家中小企业实施数字化链式改造，累计带动超5.5万家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数字化转型，重点企业关键数字化指标稳居全国第一方阵。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产业与规划研究所党委书记、所长徐志发：
7: 广东省的产业基础非常雄厚，具备链式协同的现实土壤。其次呢，政策连贯性强，从上云上平台、集群转型到 AI 赋能制造业接续布局。最后一点呢，本地工业互联网数字化服务商的资源集聚。那么政府做好引导支持，市场主体充分发挥作用，两者的配合度、配合效果都非常好。
1: 从不敢转到大胆转，记者在走访中深切感受到，广东正用一套组合拳为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趟出了一条可复制、可推广的新路。大企业、平台企业和公共服务平台等多方协同串珠成链，这条转型之路正越走越宽。
8: 2021年9月6号，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全面深化前海深港现代服务业合作区改革开放方案。5年来，前海聚焦改革开放创新主责、现代服务业主业、深港合作主线，不仅物理空间进一步拓展，改革发展优势也叠加放大，前海模式不断推向纵深，发展动能持续奔涌。本台报道。
1: 近日，前海港人港企服务中心正式揭牌运行，中心设置了深港涉服通、跨境政务通等6大服务板块，构建政务办理到民生保障的全链条服务。现场就有首批7家香港法定机构及涉服组织入驻。香港新联新学院院长谭干兰：
9: 他可以想下前海的优势、前海的资源，去自己想下我们会不会做一些创新一点的模式，更加适合前海。
1: 前海现有香港企业超1.13万家，集聚港人超1.3万人。在前海深港青年梦工厂、香港大学青年科创学院、香港理工大学前海前沿技术创新中心、香港中文大学、香港科技大学、浸会大学等转化平台相继运营， 前海已成为全国香港高校转化平台集成度最

0: 高的片区。香港理工大学前海前沿技术创新中心执行院长刘衍江：
1: 从校本部到这里最快可能40-50分钟就能到了，也是借助前海这么个平台，可以让我们拉近跟香港的教授团队和内地的企业之间的这个距离，可以让这个科研的沟通更加顺畅。
0: 目前前海已实现27类港澳专业人士无需参加内地职业资格考试，经备案登记后执业，其中就有175名港澳籍律师在前海的律师事务所执业。2024年5月，前海法院成为吸纳港澳调解组织、为大湾区特邀调解组织首批试点的法院，前海涉外法治建设取得跨越式发展。前海法院 ADR 国际商事争议解决中心助理罗晓：
2: 通过港案港调、专案专调，实现跨境商事纠纷与专业调解员的高效匹配，推动湾区解纷优势最大化。
0: 从2021年前海扩区到2025年，前海地区生产总值从1755.7亿元增长到3318.1亿元。2026年上半年，前海实现地区生产总值1677.4亿元，同比增长7.8%。实际使用外资250.1亿元，同比增长102.9%，保持生机勃勃发展态势。
3: 连日来，广东各高校陆续迎来2026级新生入学。广东作为粤港澳大湾区人才培养的重要阵地，开学典礼不仅是一场仪式，更是一堂生动的开学第一课。本台报道，
0: 昨天上午，中山大学举办新生开学典礼，中山大学校长、中国工程院院士唐洪武：
4: 培育年来一代代重大人以广博学识滋养格局，以科学精神探寻真理，以知行合一独行不果，把校训精神实实在在地写在了祖国大地上。
0: 中山大学党委书记刘成功：
5: 希望同学们在中大找到真正愿意配置努力的方向，也希望大家在规划人生时多一些对时代的关照，对国家的思考，把个人的小我融入祖国的大我、人民的大我之中。
0: 中山大学航空航天学院新生万俊豪：
6: 未来可能参加专业相关的双创比赛，低空经济相接轨，然后尽量不要去做高分低能的学生。
0: 华南农业大学的开学典礼上，以长征为主题的管乐演奏热血上演。华南农业大学党委副书记、校长薛宏卫：
7: 希望各位同学树立无创新不华农的理念，在多元选择中找到热爱。
0: 学校特别开设了思政第一课，让大家学习卢永根院士的先进事迹。华南农业大学党委书记李凤亮：
8: 卢院士还讲，作为一名农业科学家，你必须把根深深扎进泥土里面，有3分事实，做3分结论，大家一定要务实求实，实事求是，绝对一辈子不能弄虚作假。
0: 华南农业大学农学院农学专业新生谢普宇：
9: 我希望能够在这里从一个被动刷题的高中生蜕变为一个能够独立思考、解决现实问题的成年人。
0: 在南方科技大学新生开学典礼上，学校勉励新生将知识学习与品格塑造、责任担当结合起来，以青春才智回应时代之问、民生之需。中国科学院院士、南方科技大学校长薛其坤：
10: 这样的科技、脑机接口、巨神智能、6G 等未来产业，这些关乎国家命运的领域，就是你们的时代考卷。
0: 香港城市大学东莞的开学首日，举行了以“从湾区而来，向世界进发”为主题的开学典礼，1301名新生正式开启他们的港城大东莞求学之旅。香港城市大学东莞新生赵怡然：
11: 目前比较倾向的专业是能源这个方向，我觉得能源专业对于产业的对接会比较深入，就可以借助这个大湾区比较有活力的产业背景，然后我去实习啊，或者了解各种国际平台。
12: 本台消息，广东省第十届残疾人运动会昨天在茂名奥体中心体育馆闭幕。闭幕式文体展演以同心同梦、自强不息为主题，由追光、聚光、助光3个篇章组成，残疾人与健全演员的同台演绎，将残健共融的理念从开幕式延续至闭幕式。本届赛事共设置24个大项、1107个小项、2200余名运动员参赛，充分展现出自强不息、超越自我的精神风貌。
3: 本台消息，第21届中国国际中小企业博览会日前在广州举行，APEC 成员经济体全部参展， 活动以首发经济、推进中小企业高质量发展为主题，依托国家级国际性展会平台，为广大中小企业创新成果打通展示、传播、对接、落地全链条通道，推动创新技术加速从展台走向产业一线，为中小企业培育发展新动能注入强劲力量。
12: 本台消息，昨天国内首艘甲醇双燃料加注船大庆268轮通过船对船方式向国际航行船舶完成1021吨绿色甲醇加注，标志着我国首单散货船甲醇船对船加注作业以及广东省首票绿色甲醇锚地加注业务顺利开展，广州港绿色甲醇供应能力实现新突破。
3: 昨天，第十五届正仙旦文化旅游月在广州白云山明春谷山顶广场启幕。本届活动深挖世纪非遗正仙传说文化内核，传承正仙悬壶济世的岭南医养文化，锚定森林康养核心发展方向，联动省内多座山林文旅资源，打造集非遗展演、中医药康养体验、民俗庙会、跨山文旅协同于一体的山林民俗惠民盛会。广播融媒中心记者扎浩报道。
13: 开幕式现场文化演出精彩纷呈，开篇情景剧《敖云仙踪》生动演绎正仙采菖蒲去疫的民间故事，为本届正仙旦创作的广州白云山宣传推广曲《云山有故事》诉说云山人文生态魅力，古风康养主题舞蹈《普健爱风》以优美舞姿诠释岭南非遗的独特韵味。广州市白云山明春谷景区管理中心副主任陈凯燕：
14: 今天我们在白云山举行正仙旦这个活动，联动了白云山、蓝昆山、罗浮山、越秀山、暴风山、流溪河和白水山七个景区，以城带乡，以山富民，为环绕蓝昆山、罗浮山高质量发展引领建设的探索的一个实践路线。
13: 同步启幕的鳌头民俗庙会升级打造七大特色体验板块，内容丰富多元。绿色处方康养区联动老字号中医药品牌合作医院开展义诊把脉体质辨识，山林动养区设置投壶套圈等古风轻运动，国风雅养区提供汉服租赁古风手作，非遗匠养区展销广绣、通草画、鳌鱼扎作等岭南非遗好物，广味食养区汇聚地道广府风味小吃，云山商会区集中推介白云山特色文创产品，助力广货出圈，实现非遗传承与文旅惠民双向赋能。歌利亚香云沙白云山研习所负责人李伟斌：
15: 香云沙刚好是我们岭南的百年沉淀的一个文化瑰宝，这次的正仙旦我们不光是提供了整个香云沙的时装秀，我们也会推出了一些云山的药膳。
13: 活动现场正式推出白云山森林康养旅游线路，串联云山天地、丛林飞跃、山庄旅社等吃住行游购于全业态，配套活动专属优惠，把绿美生态资源转化为普惠民生的康养产品。开幕式当天现场人气火爆，有力拉动景区门票、文创、餐饮、市集摊位消费，当天文旅收入比平时周末增长20%。接下来还将陆续上演云山鳌头讲古赛、科普活动、青少年读写赛事等丰富内容，覆盖全年龄段需求，让流传千年的正仙祈福康养文化走出古籍，贴近市民，勾勒生态文化民生融合发展的广州文旅新画卷。知名文旅专家徐华宁：
16: 广州市正仙这个传说已经历经了2000多年，但是广州人还在念念不忘，这也反映了羊城这座城市知恩感恩的城市精神。
3: 昨天，第四届流花杯群众性乒乓球赛在广州市流花湖公园落幕。奥运冠军、广州市乒乓球协会会长刘诗文现身赛场，与球迷亲切互动。本次比赛吸引了48支队伍、203名选手同台竞技，参赛者以球会友、以赛传情，生动诠释了全民健身、全民参与的赛事理念。广播融媒中心记者扎浩报道。
13: 上午10点，广州市流花湖公园乒乓球场人声鼎沸，乒乓球迷们从四面八方赶来，举起手机记录比赛的精彩瞬间。选手们挥拍迅猛，脚步凌厉，杀球、弧圈、横拉，各自使出浑身解数进行巅峰较量。场上比分交替上升，场下呐喊助威此起彼伏，喝彩声与掌声在荣膺间回荡。参赛选手郭丽琴：
17: 第一次来公园打比赛，印象比较深刻吧，跟室内馆是完全不同的两种感觉。大部分都是比我年龄大一点的选手，他们的经验会比较足。我从5岁就开始打乒乓球，现在上了大学，也基本上保持每周练4-5次吧。
13: 奥运冠军刘诗雯的出现将现场气氛推向

0: 高潮。今年二月，刘诗雯当选广州市乒乓球协会新任会长，此次是她连续第二年来到刘花杯现场。她走到球台旁，与参赛选手和球迷们亲切交流，耐心为小选手示范握拍姿势。
1: 今年也看到大家参赛的热情，包括水平又有了很大的长进，祝福大家在这里能够以球会友，收获快乐。看着刘花湖的这个美景，然后享受着乒乓球，是一件很幸福的事儿。
0: 近年来，广州市流花湖公园持续优化生态环境，3300平方米的健身区内绿树成荫，乒乓球场被茂密榕荫覆盖，是广州市内独具岭南生态特色的绿荫下的乒乓球场。而流花杯以国球为纽带，不仅点燃了市民的运动热情，更推动全民健身理念深入人心，让国球进公园的号召力与日俱增。广州市流花湖公园政工部部长林信荣介绍，本次比赛主打让不同年龄、不同行业的爱好者都能感受到竞技体育的快乐。
2: 今年呢，我们最小的选手是10岁，最大的是69岁。像今年也吸引了东莞、大湾区的一些城市过来我们这边，证明广州市的群众体育出色能力越来越强。我们的赛区呢，在去年年底的时候呢，也进行了全新的升级，球桌啊、地面啊就更加专业。
3: 新闻浏览。据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介绍，目前我国粮食企业达2.4万家，年工业总产值超4万亿元，1/3以上省份产值超1000亿元，全国已形成33个省级区域公用品牌，117个市县级区域公用品牌，有效保障国家粮食安全。
4: 国家质量强国建设协调推进领导小组办公室近日会同相关部门首次启动质量督查工作，于7月下旬对广东、江苏、浙江、山东四省开展质量督查，聚焦内卷式竞争引发的产品、工程、服务等方面质量风险，开展抽查核查。目前首轮督查发现的153项问题线索已全部移交属地处置。
3: 在第42个教师节来临之际，教育部启动第3期尊师惠师公益行动，指导中国教育装备行业协会联合一批社会爱心企业，为教师群体提供 AI 教研资源等专属优惠服务。各地也将推出尊师惠师举措，广大教师可以登录中国教师小程序查询。
4: 应埃及军队邀请，中国空军将派战斗机、预警机、加油机、直升机等多型军机参加9月8日至10日在阿拉曼国际机场举行的第2届埃及航展。
5: 广东广播新闻，全省新闻联播。
6: 早晨，刚才为你转播广东新闻广播早安广东节目，多谢你收听。
7: 林老板，生汇金进入丰收季了，
8: 最近资金周转紧张，我都未打算入太多货了。
7: 江门农商银行明星产品金树泰陈皮泰帮到你，专门针对种植金树和经营陈皮产业的客户，贷款额度高，期限可长达3年，年利率可低至 3.45 厘，还款方式仲好灵活添。
8: 咁好，等我即刻去申请先。
7: 江门农商银行金树泰陈皮泰，助你的陈皮生意做大做强，详询各营业网点。
5: 实时路况，为你导航。
9: 实时路况，为你导航。早上时间嚟到咗7:31，一齐嚟睇下城区各个路口路段嘅交通情况啊！可以见到咧，依家城区嘅车流量亦都系慢慢咁增加当中啊。比较多车，我哋可以关注到就系华侨中学对出嚟嘅呢个路口呢一度啦吓，往东侯路以及系往华侨中学呢个方向啦，车流量亦都系比较多噶。再者，沿住过嚟可以见到就系响公园东路。仲有城东路嘅车流量亦都系比较多噶，咁啊，同样比较多车噶啦，都可以见到响资政中路呢一带啊，车流量亦都系唔少噶噃。咁啊，希望我哋咁多位车主啦，响行驶嘅过程之中，一定要注意好交通安全啦。好啦，今次嘅实时路况就到呢度。
5: 路况资讯由生汇智能交通中心提供，实时路况，祝你一路平安。
10: 男性

0: 时代经营的有趣故事。上期节目我就同大家讲咗建国之前生活西药行业嘅发展经过，以及系佢嘅发展历程。而今期节目咯，就要同大家讲下呢一个行业。有冇听过一句歇后语系咁讲嘅？生草药，下一句系乜嘢？系啦，就系噏得就噏啦。嗱，虽然呢一句系歇后语，但系生草药其实都是药行业当中的一个分支。其实呢，生草药它主要呢是叫做草药，而本地人因为它在山上即摘即用，所以很多地方都会叫做生草药，有时还会读歪少少变成生草药。而在旧阵时会成人称采买生草药的人叫做省草药更。咁生草药头先都讲过啦，指嘅系草药。咁卖草药嘅多数都系自采自买，就喺自己屋企门前挂出鲜嘅干嘅草药，再用块木牌写翻自己嘅名，又或者加个记字，用作个人名堂。咁采买生草药，全县各个墟镇都有人做，之但系唔多，每个墟镇都系得个一两户。会城来讲都是得个一两户，而江湖就较多了。就例如有人人堂、何荣福、广济堂、宋安记、宋炳友等等六户。而在建国之前，生草药其实是不算药业当中的一个分支，也都没有成为一个行业，只是在建国之后才慢慢地纳入药业。各位，直到而家，我都将药行业在建国之前的分支同大家作了一个介绍，分别有生药、熟药、生熟药、药片加工业、中成药业、成药制造业、西药业同埋草药业呢八个大致的分支。咁跟住落嚟就要同大家讲下建国之前药行业的购销渠道同埋佢哋嘅运输方式啦。喺旧阵时，会城同埋江门嘅生药行都系向广州嘅药材批发商进行攞货，咩花旗参啊、西藏红花啊、牛黄等等咧，就多数系托水客喺香港购翻嚟，又或者系老板自己亲自去到原产地购买。可能好多人都估唔到啊！原来建国前的货运是十分之快捷便利，新会县来往广州及广州的货运全靠江门的拖渡，即是我们所讲的花尾渡，而以前的三埠渡也停泊江门，每日都有几条渡船行走。加上建国之前是没有单行客船的，从会城或者江门去到各乡或者外县也都要靠渡船，公路运输几乎等于零。就例如广州道来讲呢，就从傍晚先开行，一直去到第二日早上呢就到广州了。咁乡道了，上午开行，当日就可以到达目的地了。就咁听嚟，渡船运货是相当方便啦。咁老板们又是点样买货从而运输嘅呢？各位，今集嘅时间就差不多啦。下期同样时间，我将会继续同大家细细讲述生活药行业的发展经过，敬请留意收听。
1: 防疫误区要避开，保障安全免踩雷。
2: 游水的时候，游泳圈充气的水上玩具就可以好好保护小朋友啦。
3: 错，冇任何嘅设备可以代替成年人嘅监护啊！
2: 小朋友溺水嘅时候，一定会搏命嗌或者拍水啦，咁就肯定俾人发现啦。
3: 错，好多溺水人都系悄无声息发生噶，而且系发生得非常迅速添啊！
2: 识游水就唔会溺水啦。
3: 错错错，俗亲啦、抽筋啦、过度疲劳等等，都有可能导致识游水嘅人溺水噶。
1: 增强防溺意识，筑牢安全防线。
4: 防蚊灭蚊七天七招工作法：第一招，家家户户点蚊香；第二招，家家户户清鸡水；第三招， 家家户户挂

0: 账。第四招，家家户户清垃圾。第五招，家家户户装纱窗。第六招，人人出门涂去蚊液。第七招，立体式全方位杀灭蚊虫。
1: 夏日蝉鸣，
2: 繁花风铃，搭上九八三，
1: 拥有明媚好心情，
3: 拥有明媚好心情。

0: 城市心跳随晨光加速，
1: 通勤路上拒绝重复枯燥，
0: 新鲜嘅资讯，
1: 动听嘅旋律，
0: 贴心嘅关怀，
1: 为你充满电量。
0: 神采飞扬，与城市同步启航。早晨，早晨，今日是9月7号，欢迎收听我们的神采飞扬直播室，当中有永永以及是思恩。
2: 大家早晨，来到了星期一的早上时分，我们也是跟大家一起去分享一下一些的、社会热点，还有呢、就是新闻资讯方面的知识。
0: 没错，今天上班的时候我觉得有些少的凉意，是不是秋风起呢？真希望真有些秋风起的感觉咯。你看看好像今天的具体天气先来，9月7号都是多云的天气，有短时的阵雨，气温是26至32度，最近偏北风2到3级，相对湿度是55%至90%
2: 的。接下来的这几日时间里面，都会、有些地方有短时的阵雨、今天到12度天气总体是平稳的，多云间晴，天间中有阵雨，北风有所加大。
0: 出门口的时候都是要关注我们的天气讯息先得、好了，转头回来再跟大家带来新鲜的资讯。
1: 我哋努力发光，
3: 我哋努力发光，为心灵导航，
1: 为心灵导航，
3: 神采飞扬，
1: 神采飞扬，
3: 陪你迎接新一天，新希望。
0: 系啦，嚟关注一下我哋本土嘅资讯先啊！依家可以见到啦，我哋好多嘅乡村都越嚟越靓咯。咁啊，乘住百千万工程嘅东风啦，双水镇嘅刘敦村呢一度，从环境整治到治理模式，实现咗全面嘅升级啊！令到我哋村民嘅获得感、幸福感，向屋企门口就可以落地生根啦。
2: 人居嘅环境亦都系有所提高啦吓，咁亦都系刘敦村咧最亮眼嘅变化。呢一座咧总面积只系2.06平方公里，常住人口是1283人的小村庄咧，近年嚟咧亦都扎实系推进三清三拆三整治工作，实施咧就鱼塘清淤，原先嘅环境综合整治，乡村嘅面貌咧亦都系持续改善噶。
0: 立足于自身嘅条件，刘敦村先后系建成咗有6座嘅标准化公厕，重建咗排房，以及建设咗排洪嘅泵房啦。咁对于多条村道亦都系实施咗硬底化嘅。扩宽啦，咁啊，并且系升级改造咗党群服务中心、儿童游乐场等嘅阵地。同时啦，该村亦都积极咁推进生活污水收集处置工作，从源头优化村内水环境。
2: 嗱，咁啊，呢一度嘅村民啊，对于呢个环境嘅改变有啲乜嘢嘅睇法咧？我哋听听佢点讲啊！
4: 而家嘅村变化好大啊！咁啊，以前咧就杂草丛生啊，啲路又唔平。而家咧行出门口啲公园啊，各方面都好靓啊，整得啲环境咧就越嚟越好噶啦，好适合喺度居住咁嘅环境咯。
0: 系啦，咁啊，听见都觉得佢哋好开心啊！依家乡村嘅面貌焕然一新啦，咁仲得益于我哋治理模式嘅创新。刘敦村同推行出积分制嘅管理，村民亦都参与到环境整治当中啊！志愿服务可以积攒呢啲积分啦，兑换奖品，激活我哋乡村共建大效能。
2: 嗱，咁跟住落嚟呢一条村咧，仲计划系新建两座嘅乡村公园啦，拓宽系入村嘅便道，亦都系打通咗环村路，进一步咧就完善交通同埋休闲配套。嗱，咁啊，刘敦村嘅党支部书记咧，佢就咁讲噶。
5: 我村将紧扣3年嘅破译方案，推动各类项目落地建效，而基础设施系即赋能乡村全面发展，着力打造和美乡村示范样板。
0: 系啦，咁啊，希望。

0: 我哋嘅乡村啦，可以越建越靓啊！咁啊，依家见到啦，一项项嘅民生工程系落地生根嘅、哦。咁啊，柳墩村啦，亦都朝住产业兴旺、生态宜居、生活富裕嘅目标系稳步迈进噶。咁啊，依家乡村变得咁靓啦，亦都离唔开我哋各个部门嘅努力噶。咁啊，亦都可以见到啊，喺近日啦，双水镇亦都组织咗执法嘅力量，重拳出击，对于一处违法违规建设嘅厂房系实施咗强制清拆嘅行动。嗱，呢一次嘅行动啦，共拆除咗违规建设嘅厂房，面积系大概系3000平方米，以强有力嘅执法行动，进一步震慑咗违法建设行为，彰显咗双水镇智慧空围嘅坚定决心啊！
1: 咁下一步咧，双水镇亦都会系持续保持打击违法建设嘅高压态势吓，咁坚持咧就系零容忍、严打击嘅原则，做到咧就发现一起查处一起，拆除一起。咁同时咧，进一步系加大普法宣传嘅力度，咁引导群众咧就树立唔敢为、不能为、不想为嘅呢一个法治意识，共同咧就系营造规范有序、安全宜居嘅城镇环境。
0: 嗱，违法建筑啦，唔单止严重破坏咗城乡嘅规划，更加系存在极大的安全隐患。双水镇亦都郑重地提醒，任何的单位和个人必须要严格地遵守相关的法律法规，依法依规地进行建设，千万不要存在那些侥幸的心理顶风违建，否则必将会面临着法律的严惩，造成不必要的经济损失，那就不好了。现在亦都很快到中秋节了，我想问一下诗欣买了月饼没
1: 有？暂时就月饼还未是进行一个嘅选购，但系咧就近段发觉咧，我哋城区嘅月饼咧，亦都系款式多样啦。咁啊，月饼嘅市场咧，亦都热力升温。咁啊，新会嘅烘焙作坊咧，亦都系玩出咗一啲嘅新花样吓。咁啊，咩花样咧？就系将我哋嘅葵扇啊、陈皮啊、梁启超故居嘅小鸟天堂啊呢一啲嘅文化元素咧，就融入咗月饼嘅制作当中。咁令到咧就新会非遗咧同地标可以响舌尖当中咧，就系更加之出彩啊！
0: 系啦，咁啊，我哋先去到第一间店啦，我哋嘅瑞莎烘焙门店呢一度睇下先啊！一组好特别嘅陈列都系格外吸睛啊！呢啲文创嘅月饼啦，同深汇葵扇系组成咗 CP 嘅，咁啊，亦都包括咗有梁启超故居啊、小鸟天堂等一啲嘅城市地标，同陈皮、葵扇等非遗元素系精致同框嘅。嗱，呢一套人气文创月饼啦，系出自于店主李敏仪之手啊，一位扎根响我哋深汇有9年时间嘅珠海姑娘噶啦。
1: 嗱，咁我哋听听呢一位嘅负责人李敏仪咧，就系点样去对呢一个烘焙过程当中咧，佢嘅一啲谂法啦。
2: 我喺深汇生活咗9年啦，非常之中意呢个城市，所以我想将对呢个城市嘅热爱、深汇嘅山水同埋非遗，全部融入呢个月饼里边，等大家透过美食记住深汇，奔赴深汇。
0: 是啦，咁佢呢一个諗法真係非常之好啊，係有感于葵香呢个淳朴嘅文风啦，宜居环境以及係我哋嘅文旅活力㗎。李敏仪亦都係推出咗一套8款彰显住我哋深汇风貌嘅七星伴月文创月饼，目前亦都係正喺度申请緊外观专利㗎。咁结合今年嘅8月啦，芒果 TV 几十微短劇四时有信葵扇上嘅回家路热播啦，咁佢哋店啦亦都联动咗惠林葵艺馆，推出咗月饼配葵扇嘅展示销售模式，嗱，发起咗月是故乡明，深汇好光景嘅联合推广，嗱，获得咗市场嘅青睐啊，订单亦都系纷至沓来噶。
1: 咁其实咧就月饼嘅制作方面咧，都唔单止系李敏仪啦，嗱，土生土长嘅深汇90后嘅烘焙人咧，就李华君咧，亦都系同样喺度做紧同样一件事吓。嗱，李华君咧，佢亦都系本土嘅烘焙品牌Only K 的一个负责人啦，咁喺本地嘅烘焙行业咧，亦都系深耕咗多年。嗱，咁佢一直咧亦都系有个朴素嘅心愿啦，就话用佢嘅专业所长咧，令到家乡嘅文化咧就走出侨乡。咁我哋一齐嚟听听佢系点讲嘅。
3: 研发嘅时候的确系遇到好多困难，但系我哋一直都冇动摇过。我哋就系想做一套真正属于我哋深汇人嘅月饼，将我哋深汇嘅特色同埋个文化。在月饼上面呈现出来。
0: 呢一个嘅諗法啦，佢同嘅团队亦都係花费咗一年几嘅时间先至慢慢变成咗现实㗎。最终面世嘅三款文创月饼啦，对应住嘅就係生活本土嘅 IP 啦，生活陈皮、梁启超故居以及係小

0: 鸟天堂，一个是产业招牌，一个亦都是人民口道，还有一个就是生态的风光，全是被它精巧地装在这个小小的月饼当中。
1: 一个的月饼就两种的情怀，当文化可以尝试香愁可以感觉到，生活的故事亦都是随着这份香甜从侨乡走向更远的地方。
0: 这一次的本土新闻就讲住这里先，转头回来再跟大家讲我们的神采晨早新闻直播间啊！
2: 团圆时刻送陈皮，本节目由新宝堂陈皮特约播出，
3: 弘扬道地陈皮文化，新会陈皮小课堂。新会陈皮是新会区特产，是广东三宝之一，享有千年人参、百年陈皮的美誉，只有产于新会区这个特定区域，以新会金这个特有品种为加工原料，采用三反式将新会金皮进行开皮等特定加工工艺，并在新会当地自然环境之下陈化三年以上的，才能够被称为正宗的新会陈皮。新会陈皮不单只能够入药，还能够煲汤、泡茶、做菜等，可以称得上是养生百搭小能手。怎样食用新会陈皮呢？对一些市民受寒之后引起的感冒咳嗽、流清鼻水、咳痰、痰白色或者痰稀这些症状，可以用新会陈皮加生姜煮水治疗。平时煲汤，尤其是用肉类来煲汤，可以适当加新会陈皮，一方面令到食物更具风味，另一方面呢，陈皮有行气的作用，可以减轻食用肉类产生的油腻感，帮助肠胃消化吸收。新会陈皮小课堂，
4: 绿灯的时间对你来讲是这样的，但是对于老年人来讲，绿灯的时间是这样的。老年人行得有几慢，过马路的时间就有几短，每个人都会变老，请参扶一下你的明天。
5: 全民国家安全教育走深走实十周年。
6: 国家安全是民族复兴的根基，社会稳定是国家强盛的前提。
5: 维护国家安全，营造幸福屏障。
6: 12339，国家安全意识，人人有。
7: 使用燃气米大衣。
8: No！

0: 热水器、耗氧气需要烟道排废气，
1: 橡胶管寿命短，金属软管更安全。
0: 预漏器未挂热，开窗通风要记住。
1: 用黑气危害大，正规气闸先好买。
0: 定期检查燃气设备，规范日常用气行为，
2: 让隐患无处藏身，让安全伴你同行。
3: 喂，兄弟，索得爽唔爽啊？讲个秘密你知嚟，你每索一啖，我就偷偷咁样扣你五分钟寿命，仲送你口罩、牙和咳嗽三件套。
4: 等阵，你之前冇讲过有呢啲赠品噶噃？
3: 系哟，乜你冇睇到包装上面写咗啲乜嘢咩？吸烟危害健康啊！不过你依家退订壮力得志，附上你赠品，呼吸畅顺，荷包变厚，约会成功率加50%添。
5: 香烟嘅隐藏条款咁稳笨，趁早退订，让健康不退步。
6: 左邻右里齐出手，蚊虫冇掟走。
7: 佢只有积水，兜佢。佢只有兜佢。
8: 萝卜妹啊，近排咧落雨多，花盆托盘，废旧瓶罐，阳台水槽，垃圾杂物堆呢啲咁嘅地方咧，最容易啊有积水。
7: 嗯，积水啊最容易咬纹啦，所以德叔，我一定要细心啲检查清楚啊。
8: 啱啱啱，咦，今日就唔见。

0: 阿全嘅，佢又话要加入我哋嘅防蚊特工队。
1: 佢啊，做埋喺屋企请直睡，搞到呢嘢上神难，去开医生喎。
0: 虽然皮疹、发烧、关节痛呢啲咁嘅疑似症状咧，就要及时睇医生啦。
2: 德叔、萝卜妹，我嚟啦。
1: 哦，全哥你无事啦嘛？
2: 好在虚惊一场。
0: 我哋咧去防蚊灭蚊，要系做好防护措施先得噶，要系着长衫长裤，喷好蚊怕水。
2: 我知。
0: 咁你寻日咧又搞到自己成身冷。
1: 系啦，你请乜只衰咋？
2: 阿二叔公之82年嘅红酒咯。
3: 吓？左邻右里提醒你，积水日日倒，蚊虫命难保，疑似症状早就医，左邻右里都安好。
4: 冷冰冰，
5: 吓，
4: 等我嚟考下你啲消防知识先。
5: 好啊，放马过嚟啊。
4: 嗱，消防车通道嘅宽度，你知道有几多吗？
5: 哦，呢题考唔到我。一般消防车阔咧就2.5米，咁通道肯定就系2.5米啦。
4: 错。消防车通道咧就唔系消防车啱啱好够过就得噶。根据消防规范，消防车通道嘅正宽度同正空高度咧都唔能够少于4米噶。转弯半径亦都要满足消防车通行要求。多留一分余地就系多留一分生机啊！
5: 原来系咁。记住呢个数字，少一分侥幸心理，就会多一份安全意识。
4: 绝不占用、堵塞或者封闭消防车通道，
5: 确保消防车通道时刻畅通。
6: 从你我做起。
7: 春赏绿芽，
8: 夏听蛙，
7: 秋念霜华，
8: 冬煮茶。FM98.3
7: 新会电台，
8: 陪你看四季流转，
7: 赏人间芳华。
9: 早间听新闻，
10: 时时都关心，
9: 欢迎收听晨早新闻直播间。
11: 近日深会区标杆引领数字赋能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第三期观摩学习活动走进了四方威海，35名的企业代表齐聚这一家涂料行业数字化转型标杆企业，共同参寻企业如何完成从宣判基章到数据驱动的跨越，走出了一条适配企业发展的数字化转型升级路径。据介绍，作为国家高薪技术企业，四方威海摒弃了大拆大建的改造模式，立足于化工行业研发链条长、配方工艺复杂、安全生产标准高的特性，顺住业务脉络打磨数字化能力，实现提质、降本、控风险多重价值。
12: 9月4日到5日，广州愿检学院江门校区内咧就彩旗飘扬，人声鼎沸。2026级嘅普通本科新生咧就正式报到，咁近3000名嘅新生咧就满怀憧憬啦，就踏入咗校园，开启佢哋崭新嘅大学时光。佢介绍，今年咧系广州愿检学院江门校区办学嘅第二个年头。学校师资力量就同步扩容，咁新增自动化专业、机器人工程、区块链工程专业，本科招生专业就增至26个。该校就不断完善应用型人才培养体系，同时就深度联动江门本地企业，推进专业共建、实习就业对接，做实做强产教融合育人模式。
11: 近日深会双水镇举行2026年庆祝教师节暨教育促进会奖教奖学颁发仪式，全镇约150名的师生、教育工作者和各界的嘉宾齐聚，表彰先进、弘扬崇文重教风气。在过去一年的时间里面，双水镇教育事业石果累累，完成了上灵善年小学和天台小学的资源整合，优化教育布局，改善办学硬件， 落实双减政策，实现全镇中小学生五优躺着睡，提升办学服务水平，深耕德育工作，打造红色加立德树人施政特色品牌，教学质量稳步提升，中高。

0: 考成绩再创新高。
1: 为深入推进白园千镇万村高质量发展工程，深化校地协同共建，大澳屯镇委依托8000万校地通平台咧，就七月到八月期间咧，联动结队咧就四支高校突击队咧就奔赴大澳镇，立足红色宣讲、心理护航、健康惠民、文旅活化等方向咧就开展社会实践活动。青年学子咧亦都系扎根水乡乡土啦，将课堂知识咧就转化为服务基层嘅实际行动，为大澳镇乡村振兴注入青春动能。
0: 今次嘅新闻直播间就到呢度，转头翻嚟再同大家带嚟社会热点，我哋转头再见。

0: So with that in note, ladies and gentlemen, as I said, welcome aboard the GAN. Making our way forward, our first stop tonight will be at the small township of...
1: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时。
2: 早上八点，
3: 唱响新会，
2: 声动湾区，
3: 声动湾区，
2: 筑梦时代。FM 九十八点三，
3: 新会电台，实时路况，为你导航。
2: 实时路况为你导航，早上时间嚟到咗八点正啊，一齐嚟睇下城区各个路口路段嘅交通情况。可以见到啦，依家城区嘅车流量亦都系比较大噶，系集中就系响华侨中学对出嚟嘅呢一度啦。我哋可以见到就系东侯路同东关路呢个交界处啦，车流量系比较多嘅，或者。沿住过嚟睇啦，可以见到系城东路啊呢一边嘅车流量亦都系唔少噶噃。咁啊，最希望我哋咁多位车主啦，响行驶过程之中一定要注意好交通安全啦。好啦，今次嘅实时路况就到呢度。
3: 路况资讯由新会智能交通中心提供，实时路况，祝你一路平安。
4: 普法速递由新会区司法局特约播出。
5: 普法速递，一个你的专属法律快件。
4: 今日的快件是什么呢？打开看看先。
6: 嗨，大家好，又是我普法小达人。近日审计机关对某单位进行审计，通过电子数据分析，发现某项目的支出存在异常。审计人员要求该单位的财务负责人就相关情况进行核实说明。该负责人就说，你们已经复制了数据，自己分析就得啦，不要再来问我了。那这位财务负责人员这样的做法对不对呢？违反了哪一些规定？今天我们一起了解一下。根据现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审计法》第34条第三款规定，审计机关对取得的电子数据等资料进行综合分析，需要向被审计单位核实有关情况的，被审计单位应当予以配合。如果拒绝配合的话，根据本法第47条相关规定，将会由审计机关责令改正，可以通报批评，给予警告。拒不改正的，依法追究法律责任。最终经审计人员耐心释法，该负责人认识到拒绝配合的法律后果，当场承认错误，并主动配合核实，查实了账目的问题。因此温馨提醒各被审计单位，审计机关依法调取电子数据之后，有权就分析发现的疑点进行核实，被审计单位如实说明情况同样是法定义务，切莫以数据已提供为由拒绝配合。
5: 今日的快件已经送达，记得签收啦。
4: 以上资料由江门市新会区审计局提供。
7: 应急管理提醒你，
8: 李仔啊，